0: 处隐藏着一座杀人魔窟，它是日军731部队的细菌试验基地。日军勾结当地土匪，抓捕无辜的中国百姓，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试验。由抗联旧部燕彪
1: 等共产党
0: 人领导的游击三组，为保护当地百姓与日寇和土匪，展

0: 说我一个大金面儿，
1: 好，快去吧。
0: 哎。

0: 他是可晕了，别再打他了，再打他就活不了了。
1: 关你什么事啊？要你做好人。
2: 好了，六子，给他们点水喝。日本人要活着，弄个死的去，不是白费力气了吗？
1: 哎，是。哎，拿水。
3: 没事。
2: 兄弟跟着抗联打日本，现在连抗联都完蛋了，你们还蹦跶什么？识相的赶快让开道路，刘爷大人不计小人过，饶了你们，否则我抽了你们的筋，扒了你们的皮，熬出油来点天灯。
1: 嘿，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0: 这句话难道不应该由我来说吗？你们人不过十几个，枪只有七八条，竟敢放这等狼烟大口，真的是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弟兄们？
1: 是。

0: 大哥，弟兄们都完了，
1: 老子他妈看到了，哼，我就不信咱不留十号弟兄对付不了他们，排成纵队，我看看还有什么办法，给我上！
0: 大哥有令，排成纵队进攻。
2: 是。

0: 去，等我的命令。
1: 是。
0: 还有不到100米了，说，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动。

0: 谢大哥，谢大哥，谢大哥，谢大哥，乡亲们，你们是哪个村的？
1: 我们是洪柳村的。
0: 大哥，你们就是这隔壁摊上大名鼎鼎的燕氏三兄弟。是我们。乡亲们，咱们算是遇上好人了。早听说燕氏兄弟杀鬼子，保乡亲，劫富济贫，周济穷人。
2: 燕大哥，谢谢你们！哎，谢谢，
0: 这是干什么？
3: 大哥，这都是我们兄弟应该做的。
0: 来，快起来，快起来！
3: 兄弟们，起来吧！
0: 刘大麻子为什么要抓你们？
4: 谁知道啊？他带着人冲进村子里，说日本人要抓壮丁，要村里的青壮年都跟他走。大家不干，姓刘的就动了枪，打死了我们李姓的族长，又砍了几个闹事的。
0: 大伙儿害怕了，只能就跟他走了。那你知不知道他们要把你们带到哪里去啊？
5: 这个道上说，刘大麻子和他手下的说要进黑隔壁，
0: 那里有个日本人什么防疫和集水站，叫301分站。301分站？
5: 啊，你们也听到了吧？是301分站，对对对，是。
0: 黑戈壁，日本人的301分站。

0: 是我，啊，你来了。这些日子你好像很忙啊，我已经一个多月没见到你了。
1: 我进了趟黑戈壁。
0: 黑戈壁？
1: 嗯，给咱们游击三组的同志弄了批枪。哦。自从上级指示我们在满蒙交界开展游击斗争，武器自始至终就是个问题。 这周围没有我们的队伍，除了日本鬼子，就是土匪，而且组织上要求，为了便于在民族地区开展工作，暂不公开我们共产党员的身份，这就更加大了工作的难度。是啊，连自己的亲弟弟都要瞒着，这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喜鹊怎么样？啊，
0: 他很好。
1: 记住，我们三个仍然是单线联络，我们的名字、地址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的弟弟。放心吧，这是组织纪律，可不是儿戏。别说是我弟弟，就是我父母，我也不会说的。嗯。哦，对了，今天上午我打了刘大麻子一下。
0: 哦，
1: 这个王八蛋抓了红柳村好几十个乡亲，要送给日本人。
0: 让我给截下来。他为什么要把乡亲们送给日本人？这就不知道了。
1: 听红柳村的老乡们说，日本人要把他们送进黑戈壁。
0: 黑戈壁？
1: 是的，黑戈壁中有一座日本人的集水站，叫301分站。刘大麻子就是要把乡亲们送到那里去。301分站？
0: 正是。
1: 依我看，事情没那么简单。这个301分站一定有问题。

0: 心，要耐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美国人有句谚语说得好，只有等待的人才会得到最好的东西。
1: 但愿吧。
2: 将军阁下，
0: 开始吧。
2: 是。

什么？放我们出去！

0: 很有效，也很可怕。它叫什么名字？
1: 我们管它叫做细菌炸弹。
2: 啊，

0: 有让你失望吧？
1: 细菌炸弹。
0: 是的，所谓黑戈壁中的防御与集水站，它是我军一支秘密部队的对外称号，它的真正番号是731部队。
1: 731部队。
0: 是的，731部队。这是一支神秘的部队，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秘密细菌武器。这座建立在黑戈壁中的301分站就是它的一部分。哦，
1: 我说为什么要将集水站建在这块诅咒之地，原来是为了掩人耳目。
0: 你说的非常正确，我是关东军情报处处长，我的职责之一便是负责这里的保卫工作。这里的一兵一卒，上到分站站长，下到每一个站岗的士兵，都是我的部下。
1: 我明白了，你利用职务之便买通了这里的技术人员，背着总部长官在计划外制作了一批细菌炸弹用于买卖。
0: 与聪明人打交道能省很多力气啊。你说的一点不错，
2: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

0: 底机油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啊、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

0: 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炒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

0: 底肌肤检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100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捡生鲜，一把捡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晶钢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

0: 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1: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2: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3: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

0: 底肌肤检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啊、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

0: 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正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炒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 老家。
2: 没什么事儿。
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干嘛？
4: 是干嘛？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城市环境想更好，低碳生活不能少。公交、地铁、垃圾分类，这些方式早被拿捏了。但你知不知道，还有许多低碳生活的妙招？哎，那你展开说说。低碳秘籍第一招，插头电源勤关闭。别以为电器关掉就不费电了，算上常用电器，一户家庭每年浪费的电相当于435千克碳排放。假如在一年中你每天出门都做到关机断电，那你减少的碳排放堪比一亩森林一周的碳吸收量。当然，关机断电的好处不仅如此，还能有效避免短路，降低火灾发生概率。好处这么多，被你种草了。低碳秘籍第二招，减少食物浪费。我们每天浪费的食物也是一种碳排放，食物在生长、管理、加工、运输、储存以及浪费后的处理中都会产生额外的碳排放。2023年12月18日，中国农科院发布的2023年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食物年损耗浪费总量已达4.6亿吨，增加碳排放4500万吨，这是一亩森林5000多年才能完成的碳吸收。每天少浪费500克粮食，就至少减排1000克碳，一天时间相当于干完了一棵杨树近半个月的减碳 KPI。 这可太有用了，但我还想为减碳做出更多贡献，怎么办？种花有用吗？恭喜，减碳 buff 叠起来了，提前解锁第三式，花花草草种起来。想让生活增添新色彩的同时，也能为减碳做出更多贡献，那么建议你种植腊梅、海棠、木芙蓉，它们的固碳能力属于花中第一梯队，是许多花草树木的5倍，这样的一盆花不亚于种了5棵树。这些小事做到了，那么你将每年为大自然减少近1吨的碳排放。总之，环保无小事，共同创造美好家园。
8: 这马上过春节了，送什么给爸妈好呀？
9: 放心吧，老婆，我都准备好了。送烟。
8: 送烟？你怎么想的呀？
9: 咱爸不是爱抽烟吗？送烟正合适。
8: 咱爸本来就咳嗽，还送烟？你知道吸烟会损害心脏，并导致肺癌、喉癌吗？
10: 你看，咱们孩子都快出生了，烟草烟雾中含有的有毒物质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
8: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这次回去就是要帮助咱爸戒烟，这才是对他和咱全家好。
9: 送烟等于送危害，要年味不要烟味。

0: 放置在炸弹中，只要炸弹爆炸，藏在里面的病毒就会被雾化，能够造成巨大的杀伤力，尤其是对于暴露在外的伤口，只要病毒一接触它，它会立刻溃烂，速度极其惊人，就像你刚看到的。
1: 了不起，我想买主们会非常高兴的。

与聪明人打交道能省很多力气啊！你说的一点不错，这种病毒是从霍乱病毒中萃取提炼出来的，我将它称为二号病毒，将它冷冻后制成粉状。

0: 你是谁？我是关东军情报处副处长酒井旭，是你给我写信，揭发小渊私自制造细菌炸弹。
1: 你是警察官？
0: 是我，我们正要赶到301分站与你见面，你怎么会在这里？
2: 他盯着小渊说话，要杀掉所有参与私造细菌炸弹的专家。我把他，也会对我下手。我正在这夜里逃出来。
3: 来人，立刻扶他上马，返回黑家县。是。目前我的处境。 也不那么乐观呢。哦，怎么讲？你知道我的副官酒井一直觊觎我的位置，想置我于死地而后快。不知怎么，他得到了消息，说我在制造细菌炸弹，他一直在秘密调查此事，怕只怕……哼哼哼，这件事情可以交给我来办。 我发誓，从明天起你绝不会再看到他。不，你知道酒井与我们军部长官齐元大将的关系非同一般。另外，军部长官们都知道我跟他有矛盾。一旦他遇刺身亡，长官们一定会联想到我。嗯，
4: 看起来有从长计议。
3: 不过现在我还能够处理，如果需要，我会请你来帮忙。但是我要他是一种意外，无声无息地除掉酒井。

这次实验非常成功，你们立了大功，请相信我，我不会忘记你们的。干杯！

0: 几个尸体缠上白布，送到焚尸间去，马上火化。
1: 是。
0: 沈先生，我们现在该去见见武功少佐了。
2: 好，好，长官。
0: 武功少佐，我刚刚视察了整个分站的保卫和安全工作，非常好，你辛苦了。
2: 多谢长官夸奖。
0: 武功少佐，你还想说什么？
2: 长官，最近一个阶段，黑隔壁附近出现了一些专门与皇军作对的反日分子。
0: 哦，
2: 其中最为凶悍的，一是燕氏三兄弟，以大哥燕彪为首，效聚了附近很多马匪盗贼，打击分站给养车，枪杀巡逻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0: 你说的是燕彪？
2: 嗯。
0: 还有一个呢？
2: 另一个是黑隔壁中的传奇人物大道不应，此人一向是来无影去无踪，极难琢磨，经常暗杀皇军高级军官。不仅是301分站，附近的各县镇都饱受其苦。
0: 像这种十恶不赦、敢于与大日本帝国为敌的反日分子，要彻底消灭干净，绝不能姑息养奸。
2: 是。
0: 还有件事，刚刚有几位专家在实验中不小心感染了病毒，我已经命人把他们送到焚尸间了，要立刻焚毁，以免扩大传染范围。
2: 感染病毒，不知是哪几位专家？
0: 把名单给他。
2: 是研究二号病毒的河野小组。
0: 是的，他们是帝国的光荣，记住他们吧。
2: 可是，可今天上午他们还好好的呀，怎么会？
0: 武功少佐，你难道不觉得自己问的问题太多了？
2: 对不起，长官。
0: 知道的越多越危险，你要记住这句话，不要做好奇的人，否则你会后悔的。
2: 是。
0: 待会儿我要连夜赶回黑家县，这里交给你负责了。
2: 请长官放心。
3: 站长，
2: 刚刚送来的河野试验小组的尸体，
3: 只剩下这一具了。尸体送来时告诉我们，河野小组感染了病毒，绝不能打开裹尸布。
2: 去做自己的事情。
3: 是。

何野小组的分队长是何野小组的原始人。是的，此人也是301分站的细菌专家，专门负责细菌培养。可他不是何野小组成员，也没有参与细菌炸弹的秘密计划呀。可他与何野小组的。

0: 负责人河野俊雄是同乡，又是好朋友，就是河野俊雄将这件事情告诉他的。
1: 此人现在哪里？
0: 就在县城东街的76疾病诊疗医院。酒井派了20几个精锐特务看守，可以说是戒备森严。
1: 不好，很不好。如果此人落入酒井手，那对我们是巨大的威胁。一旦酒井带他见到齐原大将，那一切就都完了。
0: 他是不会见到齐原大将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他马上就要死了。
1: 你能杀掉他？
0: 当然。
1: 你刚刚说过76医院戒备森严，另外还有酒井手下的精锐特务看守着他。
0: 不错，那是事实，但我说的是现实。事实往往与现实差距很大，不是吗？
1: 沈先生，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

这个东西只有受过特殊训练的人才会使用，在外面，快！

0: 你就是坂田元史吧？你是谁？这不重要。除了你以外，还有谁知道河野小组研究细菌炸弹的事情？摇头的意思，是你不说，还是没有了？
1: 我说了还能活命吗？啊！你别！这就是不说实话的下场。我答应你，说实话，你可以活命。怎么样？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说吧，还有谁知道细菌炸弹的秘密？
0: 可也只告诉我一个人。当然，你们是同乡，他只信任你。
1: 是的。谢谢，你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你不是答应过，我说了实话，你会放过我吗？
0: 我反悔了。

0: 院杀死了坂田元氏，小渊已率人赶到医院。
1: 什么？
0: 可以肯定，袭击医院的一定是小渊的手下。
1: 坂田藏身在七六医院是绝密，小渊是怎么知道的？30多名情报处精锐的特务在守卫，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情？
0: 长官，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小渊就在医院，我们该怎么办呢？
1: 立刻备车去医院。
0: 是。

0: 他就是半天。是，我已经确认过了。除了这个人以外，没有别人知道这个秘密。
1: 沈先生，你可真了不起呀！你真是个不好惹的人，杀掉了这么多情报处的精锐特务，自己却毫发无伤。这是我的职业，做我们这行的，如果杀不了别人，就得自己死。
0: 非常好，看起来我是用对人了。我早就说过，你不会后悔的。现在看起来一切都比较顺利，只有酒井了。
1: 长官，现在坂田死了，酒井即使想要告发，也没有证据。
0: 他不需要证据，只需要知道此事就足够了。据可靠情报。
2: 他已写成了一份报告，准备送到关东军司令部，亲自交给祈愿大将。哦，因此必须尽快解决他。长官，
3: 这是怎么回事？死在床上的是谁？是一位证人。
2: 什么证人？李慧，你对长官说吧。是。长官，这是一个与抗联有关的案子。死去的坂田是一位医生，是本案的关键证人。与抗联有关的案子。是。也就是说，袭击医院的是抗联的反日分子。应该是的。
0: 是这样，立刻将这里收拾干净，尸体全部销毁。这件事情绝不能泄露出去，否则有损大日本皇军的军威，对长官们也不好交代。
3: 是，
0: 抗联的势力真是无孔不入。酒井君，你可要小心呐。
3: 谢谢长官的提醒。
0: 酒井君，过几天我们要到黑戈壁中的防疫与集水站进行视察，你们要做好准备。
3: 这……
0: 怎么，酒井君，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3: 没有，我没有，长官。黑戈壁中非常危险。
0: 不仅有恐怖的大风暴，还有成群结队的恶狼，还时常有抗联的游击队出现。因此，大家都要做好准备。是。好了，沈先生，我们先走吧。
3: 血洗医院一定是他策划的，看起来我们大家已是心照不宣了。

0: 小袁要你随他去黑戈壁，很可能是要对你下毒手啊。长官，那份报告我们要抓紧送出去，只要报告交到了齐元大将手中，你就安全了。
1: 和我想的一样。
2: 李辉，山门
3: 在。
2: 出去以后准备一下，连夜出发，将报告送达关东司令部，交于齐元大将。
0: 是
4: 是。

0: 长官，今夜的事情一出，究竟恐怕马上就要行动了。你有什么想法？刚才我也正在想这件事情，究竟必须死。
1: 交给我吧，今夜我就潜入情报处干掉他。不，
0: 不能这样杀了他，那样做只会引火烧身。长官的意思是？ 我和他的矛盾尽人皆知，司令部的长官们当然也都知道。在这个时候，如果他遇刺身亡，长官们一定会想到我。那时候我们的处境就非常不妙了。而且仅仅杀死酒井是不够的，还要拿到那份报告，确保报告不会落入奇缘大将的手里。
1: 可是这件事已经迫在眉睫，不能再等了。因此，我们需要一个计划，既能够不露声色地除掉酒井，又可以将报告拿到手里。
0: 刚刚在医院，您对酒井说要前往黑戈壁视察。黑戈壁在蒙语中的意思是被神遗弃的地方，魔鬼之城。在那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会让人奇怪的。
1: 您要在那里策划一场意外，
0: 因此我们需要一位策划大师。
1: 谁？
0: 到时候你会知道的。

1: 我开枪了！山本副官，你认为你能杀得了我吗？沈先生，是你！好灵芝，开枪啊！99人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2: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99人抢武夷山灵芝，
1: 划算吗？
3: 这武夷山灵芝均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

0: 么抢就亏大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4: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酸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这灵芝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没想到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上了。咱这个岁数用知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0: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4: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3: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4: 没错，
3: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4: 对，
3: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

0: 丹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 像这样高品质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如果不是厂家为了打破行业乱象推广品牌，今天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2: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1: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1: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2: 对，
1: 太不可思议了。
2: 是的，
1: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2: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 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

0: 值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聚雅堂零脂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2: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零脂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辣，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

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沈先生，是你？
1: 是的，是我。怎么，没想到？
0: 你就是小渊的帮凶。
1: 帮凶这个词用得不好，应该说是同谋。我们一同策划了这件事情。
0: 你想怎么样？
1: 交出报告。
0: 什么报告？
1: 当然是九井长官要你交给齐元大将的那一份。
0: 我不知道什么报告。
1: 何必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去送命呢？交出报告，我答应保你的性命。
0: 你保我的性命？也不知道现在是谁用枪对着你的头。哼，你保我的性命？
1: 看起来你是真的不知道自己的处境，认为枪口对着我就稳操胜券了，
0: 不是吗？我们要把你带到关东军司令部，请齐元大将亲自审讯。
1: 怎么让一个人明白点道理就这么难呢？你真的认为坐在你身后那匹马上的真的是你的同伴？
0: 能？什么意思？
1: 你不妨回头仔细看看，就不必问我了。
0: 你是想分散我的注意力，自己逃走？我是不会上你当的。

0: 蠢货！报告在哪儿？
1: 我看到山本放进他的马鞍袋里了。
0: 打开。
1: 就是这个。

0: 究竟的诡计。
1: 什么诡计？
0: 究竟一直怀疑身边有我们的卧底。昨夜你在七六医院发动的突袭行动更证明了这一点。坂田关押在七六医院的事情只有三个人知道，除他自己之外就是我和山本。然而他却无法确定我们两个究竟到底谁是卧底，于是才想出这个办法救出内奸。
1: 看起来他的目的达到了，如果事情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酒井一定会率人尾随而来。

0: 我们已经找到了，
1: 我们已经找到了。
2: 我们已经找到了。
1: 我们已经找到了。
2: 我们已经找到了。
1: 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

0: 李慧，醒醒啊！李慧，李慧，李慧，李慧，长官，尸体里没有山本副官，
1: 是山本。我一直以为是李慧，看起来是我错怪他了。
0: 李慧，李慧，李慧，李慧！究竟长官，山本以来是计起袭击我们，抢走了文件。我全都知道了，你不用再说了。
1: 小渊布下的眼线，我不能再轻举妄动，要寻找机会。我明白。
0: 来人，立刻护送李慧副官返回黑家县。
2: 是。

0: 前这是唯一的办法，既可以除掉酒井，又可以使事态得到控制而不露丝毫痕迹。
1: 这个计划可以说是完美无瑕，只不过
0: 你有什么顾虑？
1: 由于计划

0: 杀死九井。然而完成这一切，仅有一个步鹰是不够的，还需要另外一个人，而这就需要从燕彪入手。你放心，我会令计划圆满完成的。
1: 我绝对相信这一点。长期以来，你周旋于皇军、抗联、国民党和买主之间，没有出现过任何的纰漏。我想这件事没有一个人做得比你更好了。
0: 那就这样定了。

0: 进来。
1: 长官，
0: 李慧怎么样？
1: 她真是个了不起的女孩子，在那种情况下居然能够想出这样一条妙计。她让我先把山本的尸体带走，然后用枪打伤了自己，这样就把内奸的罪名栽到了死去的山本头上。果然这条苦肉计非常奏效，酒井对她深信不疑。
0: 好，非常好。我们虽然中了酒井的诡计，但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告诉李慧，事情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哦，
0: 我请了一位策划大师，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完美的计划。

同时开火。

0: 我们要打下去，不是办法，要集中力量，忠心同胞。
1: 太君的意思是，
0: 命令你手下骑兵解开战斗队形，向前冲击。

0: 把这些人送到三零幺分寨，那就放心，这件事就交给我吧。燕彪和步英都是皇军的死敌，今天我们消灭了燕彪，无疑是除掉了一个大大的祸害。但是不要忘记，还有步英，这个更加可怕。
1: 据可靠消息，燕彪。 步英是生死之交，他一定知道步英的下落。
0: 但愿在他身上能够有所收获。

0: 我们快去。嗯。
1: 怎么样，燕彪？没想到会落在我的手上吧？啊？
2: 给日本人做儿子还这么得意？不瞒你说，我都替你脸红。我落在你手上，你也配？
1: 哼！好了，燕彪，就不要嘴硬了。你燕氏兄弟是厉害，可你们能厉害得过太君吗？啊？怎么样？太君一出马，你们立刻就完蛋了。
2: 瞧你的孙子样，张口太君闭口太君，我真不明白老天爷怎么给你披了张人皮。你
1: 姓燕的，你他妈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2: 有种你就动手吓唬人是丫头养的。
1: 啊，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也不想这么对你。
2: 哼，
1: 燕老弟，你看这样好不好？太君有件事情想问问你，如果你能回答，我们就放过你，怎么样？
2: 哦，我倒想听听。
0: 不英这个名字，你听说过吗？
2: 哼。来无影去无踪，神枪第一，大刀不应。
0: 听说你和他是朋友。
2: 不错。
0: 最近这些日子不应闹得有点过了头，皇军想跟他谈谈。
2: 哼，谈谈？
0: 是的，谈谈。你笑什么？
2: 你说的话连自己都不相信吧？谈谈，你们是要杀他？我说的没错吧？
1: 就算是吧，只有你知道他在哪里。这样吧，我们来做个交换，不应一条命换你一条命，从前的旧账咱们一笔勾销，今后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2: 哼，你想让我告诉你不应在哪里？
1: 嗯，
2: 好，这个容易。
3: 走吧。
1: 他在哪儿？
2: 他就在那片戈壁里。
1: 我希望你能合作。
2: 合作？跟谁合作？跟你的日本爹？
1: 你是知道的，我们从前也和日本人作对，不过那是为了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实力。现在他们明白了，给我们枪，给我们粮，我们为什么还要和他们作对？马大炮、老刀把子不都投了日本人吗？所以我希望你也要放明白一些。
2: 你们都不得好死。
1: 是吗？如果你不说出不应的下落，那么我们怎么死是肯定看不到，能看到的是你的脑袋掉在地上。

你这个小子，一把砸中，还想什么呢？是不是给日本人当了儿子，看人都手软了？

是块硬骨头。好了，我们回去。

0: 刚刚老子差点死在你这个小王八蛋手里，老天有眼，让你落在了我的手中啊！
1: 少跟我废话，有种你就动手，别在这磨磨唧唧跟娘们似的。
0: 这样吧，让你叫我一声爷爷，老子就放你一条生路。
1: 老子是你祖宗！
0: 好，好小子，有种！弟兄们，这样的人咱不能亏待，免得江湖上人说咱不仗义，给他来个痛快的。
2: 大哥，你说该怎么办？
0: 把他的心挖出来下酒。

0: 像是是他。
1: 对应。
0: 大哥，对吗？
1: 撤！
0: 那回去怎么跟日本人交代？
2: 日本人是让咱们查杜英的下落，可没让咱们抓他，犯不着为他们拼命。
0: 撤！

0: 你怎么会来到这儿的？我背你来的。你是谁？
1: 。
0: 躺着别动，
1: 你是我哥的朋友。
0: 不，记住，在黑戈壁要想活命，就忘掉朋友这两个字。
1: 那你为什么要救我？
0: 用你，
1: 我为什么要让你用？
0: 因为我救了你的命。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4: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3: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4: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今天

0: 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带。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君赞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的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风

0: 把朗维克飞轮镜站表摔在地上，他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0: 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

0: 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3: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1: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
1: 你闺女真孝顺啊，
4: 让我带点
1: 钱。哎，不行，你想带？嗯，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1: 好，
4: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6: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7: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吗？
8: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6: 看来黑虎山是真的出事了。
5: 那人不能不幸，
9: 能不能别每次都这么冲动啊？
7: 皇天化日之下，杀我们国郡的军官，我一定会查清楚。
9: 有人想对你不利，
6: 把你身上带体的东西都卸下来。你是谁的人？

0: 不管这里以后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刀哥的生意已经没得做了。
1: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2: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

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为什么要让你用？因为我救了你的命。我哥哥他在哪儿？
1: 死了。我大哥他死了。
0: 什么？我说忘掉他们，做着该做的事情。你干什么去？
1: 回去
0: 干什么？
1: 报仇。

0: 还想报仇吗？刘大麻子已经不在野城子了，要报仇，去小石拉子。
1: 当时你在场。什么不帮我们？
0: 那只能再多两个死人，你和我。你和你哥一样，永远都不明白什么是机会。
1: 我们不会像你一样缩头乌龟。
0: 所以他才会死。想揍我一顿？就你现在这副德行，还想报仇？
2: 我看你哥是白死了。
0: 你就忍了吧。
1: 可以呀，
0: 记住，第一，我虽然救了你的性命，但我不是你的朋友。第二，要想报仇，

0: 你还，哎呀，你来了！嘘，好，走，来来来，哦，你终于露面了。组织上让我联络了你好几次，怎么都没有回应啊？
1: 我进了黑戈壁。
0: 黑戈壁，
1: 被燕彪和咱们的游击队弄了批枪，
0: 搞到了吗？
1: 已经晚了。
0: 什么意思？
1: 昨夜日本人和刘大麻子袭击了野城子，燕彪牺牲了。
0: 啊！燕彪牺牲了。
1: 嗯。
0: 那其他人呢？燕彪游击队驻扎在野城子，只有你我和区里负责同志知道，消息怎么会泄露出去呢？啊，你怎么了？
1: 有叛徒。
0: 有叛徒？你说组织里面有叛徒？
1: 难道不是吗？燕彪与你我都是单线联系，他的藏身之处怎么会泄露出去？
0: 有道理，有道理。可是
1: 好了，别问那么多了，做点开水。
0: 哦，行。

0: 悟空站长，
1: 的确有消息了，
0: 布衣已经露面了。
1: 哦，在哪儿？
0: 小白带领村。
1: 太好了，你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得来全不费功夫。好，这次再不能让他跑掉。
0: 他是谁？
2: 燕彪的弟弟燕双鹰。别小看他，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哦，把纸上的家伙拿来。
0: 好。

0: 这里还有什么药？
1: 都用完了。
0: 你把他的伤口包好，我去弄点药来。
1: 好。

快，他在那边！快！

0: 这里好像是间密室，
1: 仔细搜索。
2: 是。是
3: 科长，这里的密道。

0: 是，你说的很对，有叛徒，我们已经被人盯上了。我向组织上汇报，查出叛徒。
1: 还有，燕彪牺牲前曾对我提起。 刘大麻子帮助日本人抓捕附近村庄的乡亲们，送到黑戈壁当中的一座日本集水站。哦，于是两天前我进了一趟黑戈壁，趁夜潜入集水站。
0: 那结果呢？
1: 那根本不是什么集水站，是拿活人做实验的屠宰场。我亲眼看到被抓的乡亲们服用了日本人给的食物，转眼之间，身上烂得像桃一样，脓血四溅。
0: 那景象真是惨不忍睹啊！哎，这件事情很重要，我马上向区委汇报，立刻调查。
1: 好，有消息通知我。
0: 放心吧。马上分散，联络地点定在坡子里的老伙计墓碑。
1: 好，
0: 我会暂时住在代码沟。你要去哪儿？
1: 这山。 这戈壁，哪里不是我的家呢？
0: 有消息，我会跟你联络。

0: 进来。
1: 科长。
0: 过来坐吧。
1: 对不起，科长，今天的事儿。
0: 你的消息很准确。今天的责任主要在我，是我低估了不应。的确，经过我的推荐，你已经被正式任命为关东军防疫与集水站301分站特高科副科长。
1: 谢谢科长。
0: 你也知道，301分站是绝密单位，你是唯一的一个中国人。
1: 多谢科长栽培。
0: 这些日子不应让我们非常头疼。我已经写了报告给关东军情报处，过几天小渊长官和酒井副官将到此视察，在这之前我们一定要除去不应。
1: 请科长放心，李某一定尽力。

0: 沈先生，您来了。
1: 长官让我告诉你，你做得很好，他非常满意。请沈先生转告长官，李某一定不负重托。
0: 长官还让我嘱咐你，绝对不能让武功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这是当然。 武功一直认为我在帮助他除掉步英，刚刚还升了我的官儿，让我担任301分站特高课副课长。
1: 那我应该恭喜你。最后一点，你要好好利用步英这个人，他是我们手中的一张王牌。嗯，
0: 嗯。

0: 你不是个多嘴的人，这一点非常好。从现在起，我要开始训练你。
1: 我的伤还没有好。
0: 用不着等你的伤好，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忘掉仇恨。
1: 为什么？
0: 因为一个被仇恨充斥的人是什么也做不成的。
1: 如果你的哥哥和兄弟被土匪杀了，你会忘记吗？
0: 会。

0: 那就说明你根本不是人。
1: 从救你到现在，你只说了这一句正确的话。我们来说说你吧，你是条好汉子，有感情，爱冲动，讲义气，恩怨分明。可是在这黑戈壁中，我刚刚说的每一条都能让你死上十次还要多。我知道你现在报仇心切，那么你告诉我，你想怎么做，怎么样才能杀掉刘大麻子，你的计划是什么？嗯，
2: 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雕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赞、值得拥有的健康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报。
3: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金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4: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金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一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这是银离子保证卡，这是鉴定证书，这是银离子工艺杯合格证，每个银杯配的都有。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金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
3: 哇，这也太棒了吧！那李总啊，这贵金九龙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这是为什么呢？
4: 大家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是因为银针具有杀菌、消毒、辨毒的作用。皇室宫廷很多食材都需要用银器盛放。这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保鲜灭菌的作用。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

0: 请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泡。
1: 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呢，董事会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贵金九龙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两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在这里，我代表厂里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
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今天呢，咱们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送给大家试用，为的就是让大家帮咱们呀多多做宣传。
1: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贵金九龙银杯，每人限领两个耀眼气派的贵金九龙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2: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李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贵金九龙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今天呢免费送，但是今天是限时限量的，每人呢是限领两个，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搞活动，这么好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我怎有点不相信呢？
1: 这是因为啊，我们厂家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拿出了一批的贵金九龙银杯来作为宣传推广，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您收到之后啊，一定帮我们多多宣传的。
3: 哎，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是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泡。
4: 打个电话，这贵金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儿啊都羡慕得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金九龙银杯了。
5: 你看这贵金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

0: 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说这个银离子能杀菌消毒，还能软化水质，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呀，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长寿杯。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2: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长寿杯。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2: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3: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祭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3: 他们爱岗敬业，争创一流，他们艰苦奋斗，勇于创新，他们淡泊名利，甘于奉献，他们共同拥有一个响亮的称号——劳模。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激发奋进力量，建设美好鲁园。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甘肃卫视大型日播节目《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老铁，
1: 这不是青龙寨女婿吗？
2: 别动，
3: 娘的，要不阴我。
4: 是不是给他附上了女中？
0: 这趟成本没白进啊！
5: 正式欢迎您加入我们的革命队伍。
6: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8: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9: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这些你从来都没有想过，只是想凭着血性跟刘大麻子拼了，对吗？
1: 对。

0: 当你的脑袋被人砍下来，拎到刘大麻子面前，那时就会明白，报仇对于你来说，和送死的意义是相同的。
1: 你
0: 又激动了是吗？听着，现在你要做的，第一是学会如何保护你自己，第二才是怎么杀人。

怎么样？还想报仇吗？怎么，你不敢说？

0: 回答我，我一定要报仇。
1: 当然。

你想死吗？啊，蠢货！

你嘴里不过是一句空话，你是个蠢货，一个不能自制的蠢货，和你哥哥一样是个蠢货，笨蛋！啊， 你想杀我，汉皇？ 来吧，开枪啊！蠢货，杀我呀！你不是想杀我吗？

0: 想报仇的人，连靠扳机的勇气都没有啊！
1: 别逼我！
0: 你和你哥哥一样，只会像猪一样被别人杀掉。嗯，蠢货！

你拿过来就敢用？嗯，你不看看里面有没有子弹？嗯，你这个蠢货！你还想报仇？

开枪。

我不杀你，但我必须为刚才的话道歉。永远不会道歉。

你不是想杀我？为什么杀了我，反倒觉得不安？让我来告诉你吧，你的一切行动都受情绪支配，冲动使你的头脑不能正确思考，你永远也不能谋定而后动，所以你会出错。这样的错会要了你的命。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要让你忘记仇恨了吧？因为仇恨会让你冲动，那只能害了你。

0: 听到了什么？
1: 一米外有只蜥蜴在跑。
0: 还有什么？
1: 三米外有两只蝎子。
0: 还有，
1: 没了。
0: 不，有。睁开眼睛，还有灰尘落下的声音。

0: 这里就是301分站了，很好，我们一路上非常顺利。
1: 二位长官莅临，是我的荣幸。
2: 武功少佐，你写给情报处的报告我看到了。鉴于这里的形势，情报部决定向这里征兵50员，用以清剿反日分子，恢复黑戈壁的秩序。
1: 谢谢长官。
2: 我已命令将侧楼全部清空，并加派警卫。二位长官就安排在二层。
0: 很好，你想得很周到。
1: 二位长官，请。

0: 已经查清了，位于黑格壁中的防疫与脊水战301分站是日军的一支秘密部队，专门研究细菌武器投放战场。细菌武器？嗯，
1: 据说这种武器极其歹毒，一旦投放到战场上，我们的抗日军民可就要遭殃了。
0: 嗯，我亲眼见识过它的厉害。
2: 另据我们在黑家县的同志传来消息。

0: 301分站在研究方面归日军的石井部队，在安保方面则归日军情报处。情报处处长是小渊幸之助，301分站则是由他全权负责。分站中有一支宪兵队，还有特高课，建制很严密，站长名叫武功。
1: 武功？
0: 是的。据可靠消息，小渊已经到达了301分站。 他是来视察分站安保工作的，不应，上级指示我们全力以赴除掉小渊，炸毁301分站。我们已经摸清小渊就住在分站的侧楼203号房。
1: 叛徒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我已经向组织上做了详细的汇报，查监工作正在进行。
0: 刺杀小渊，炸毁301分站不是小事情。你能保证消息不会泄露出去？这一点你绝对可以放心。我是亲自与区委书记老许面谈的。
1: 哼，看起来你已经有了计划，
0: 什么都瞒不过你。是的。嗯，
1: 说来听听。
0: 那孩子怎么样？
1: 燕双鹰，是啊，听说你把他训练得非常出色。嗯，他比我强。<笑>那好啊，看起来计划会进行得非常顺利。什么？哎，我觉得我们原谅他，你就原谅他。啊！不。
0: 不能出卖老朋友的弟弟。
1: 我知道你和燕彪的关系，但是为了抗日大业，我们不能意气用事啊！我自己会去办。
0: 你不要低估对手，除了燕双鹰，没有人能够帮得上你。也许他能够安然无恙地回来。
1: 不管怎么说，我不想利用他。
0: 不应，你是老同志、老党员，我不希望你为了个人义气误了大事。

0: 东西。
1: 小渊刚刚把武功叫到房中，应该是例行询问吧。长官，我们必须要尽快寻找机会将报告送出去。
2: 不，时机还没有到，现在沈七七把整个小楼都严密地监视了起来，只要我们稍作动作，他立刻就会发现。
1: 长官，你把报告交给我，今天夜里我便前出奋战，将报告送到军部。
2: 不，你这样做太冒险了。你是我的副官，一旦你悄悄离开，不出十分钟，他就会知道，他就会派沈七七前去追杀，你一样难逃毒手。
1: 可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只能冒险一试啊。
2: 目前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不能自乱阵脚，仓促行事，那样只能是更加不利。
1: 长官，你想过没有，小渊把我们带到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又带了沈七七和手下大批特务，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要将我们置于死地，杀人灭口吗？如果不能尽快将报告送到齐元大将手中，揭穿他的阴谋，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呀。
2: 我懂，可现在受制于人呐，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呢？

0: 是。武功站长。
1: 李辉副官，有事吗？
0: 酒井长官请你到他的房间。
1: 是。
0: 请吧。酒井长官，武功站长来了。

0: 吴公军，你写给关东军情报处的报告我看过了。这个步英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1: 是的，军舰长官，此人原系抗联旧部，抗联被消灭后，便潜入满蒙交界的黑戈壁，继续与皇军为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人是满蒙地区的一大祸患。
0: 你对处理此事有什么意见？
2: 对于步英，我们已经采取多次措施，但都未见成效。

真快呀！告诉李慧，去办这件事。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

0: 蔓维诗飞轮计算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势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蔓维诗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 千真万确啊，蔓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蔓维诗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蔓维诗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蔓维诗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蔓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蔓维诗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蔓维诗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蔓维诗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蔓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蔓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蔓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蔓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蔓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蔓维诗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1: 看蔓维诗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

0: 防水中的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0: 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7: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4: 这是我闺蜜给我买的，
7: 真不错呀，你闺蜜真孝顺啊，让我戴着给她试试。
4: 不行，你想戴？嗯，让你儿子买去。
7: 好啊，我今天。

0: 我一经过二十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1: 好，
0: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南风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4: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祭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雄踞陇东门户，畅联三省通途。
1: 临桦高速公路开通以后，车程减到了一半以上，真正实现了咱们高速汉产业路网连城乡的这个格局。
0: 城乡路网互联互通，交通距离赋能文旅融合。
2: 深挖红色资源，打造红色公路长廊，设立红色文化角，做红色宣讲和志愿服务。
0: 看平凉交通巨变，惠老区振兴画卷。甘肃卫视《甘肃新交通》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大道兴隆，勇作先锋。这里是由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甘肃新交通》栏目。大家好，我是韩军。今天我们走进了陕甘宁三省交汇的红色热土平凉，这里是革命老区、丝路重镇，也是针灸故里、苹果之乡。从县县通高速到路网全覆盖，从交通便民到产业赋能，从红色传承到文旅融合，平凉以交通为引擎，构建外联内畅、绿色低碳、便民惠民融合发展的现代化交通体系，让条条大道成为振兴之路、幸福之路、希望之路。
0: 十四五以来，平凉抢抓全省三大高速公路新通道机遇，聚焦延伸快速网、织密干线网、完善基础网，交通实现跨越式发展。全市公路总里程达到11578.4公里，高速公路里程527公里，较“十三五”新增343公里，提前两年实现县县通高速。普通国道二级以上占比96.6%，乡镇通三级以上公路达76.5%，自然村通硬化路98%，老区交通迈向基本适应、全面赋能新阶段。
3: 我现在是在 S28 临台至华亭高速1期，它是串联临台华亭的区域经济大动脉，彻底打通长期交通瓶颈，实现高速路网和平凉养殖、针灸康养、生态文旅的高效衔接，物流时效大幅度提升，运输成本显著下降，也成为了县域协同、乡村振兴的黄金通道。
1: 临桦高速公路开通以后，车程减到了一半以上，真正实现了咱们高速

0: 串产业、路网连城乡的这个格局，有力支撑了咱们平凉的养殖、文旅等产业的发展，为咱们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插上了翅膀。
1: 如今，平凉境内高速公路四通八达 ，G22青兰高速、G85银昆高速纵横交错，路网通行顺畅，路况优良。智慧化服务不断升级，便捷畅通的交通路网为当地文旅产业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依托完善的高速交通网络，地处华亭的海寨沟景区实现高速直达，出行路
2: 吸血管。平凉海寨沟服务区，这里既能够给爱车加油充电，又能够给咱们回血续航。您看这些智慧充电桩啊，喝杯咖啡的功夫，电格电量就都满了，续航焦虑那是不存在的。从当年的马背交通线到如今的智慧服务区，这路变宽了，车变快了，咱们甘肃交通人甘当路时的初心从未改变。
1: 一条条平坦顺畅的公路串联起城市风光与山水美景，既拉近了城乡距离，畅通了全域通行，更铺就了群众致富路、乡村振兴路、文旅发展路。立足便捷的交通区位优势，平凉深耕交通加融合发展模式，持续擦亮本地文旅康养特色名片，让交通红利全方位惠及民生。其中，全长32.865公里的县道319线灵台县配套提升公路，便是交旅产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这条产业富民公路贯穿沿线多个乡镇，串联起黄甫密文化园、针灸小镇、红色纪念馆等特色文旅资源，与乡村旅游串珠成链，连片成景，打造出交通赋能、特色农业、文旅康养的标杆样板。
3: 这个县道319建成通车，对我们灵台县黄甫密中医针灸传承创新示范中心的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极大便利了各地患者前来就诊康养，道路它打通了交通的瓶颈，有效的缩短了就医的通行时间，方便了周边及外来患者前来接受这个黄甫密中医针疗服务，它解决了群众看病就医出行不便的难题。
1: 沿着畅通路网西行，G312线贯穿平凉西大门的交通要道，紧邻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4A级景区介石铺红军长征、毛泽东旧居纪念馆。
2: 这里是G312线静宁介石铺段，以红土果香竞彩312文化品牌为引领，是交通加红色文旅加特色农业融合典范。以介石铺红军长征、毛泽东旧居纪念馆为核心，这条路串联起会宁、六盘山两大红色圣地，辐射静宁苹果百亿产业链，畅通果品物流。这条路的路域绿化覆盖率达到98%，打造了百里果香生态廊道，更续西兰公路劳模精神，这条路成为了黄土高原养护示范路。
4: 这一次来哈，特别是通过这一路走，感觉跟那个不一样，不是我那个想象中的，但是这个地区你发展的挺好。
5: 基于这个介石铺红色文化，我们甘肃省平凉公路事业发展中心静宁公路段呢，我们一方面深挖红色资源，打造红色公路长廊，设立红色文化角，做红色宣讲和志愿服务，同时呢也联动周边红色景点做相应的研学工作。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抓好了绿色生态养护，把路况和路域环境整治做到位，同时我们也升级了公路驿站服务，全力保障静宁苹果、静宁烧鸡和大饼等特色产业运输，慢慢就形成了红色传承、生态养护、产业助推、深度融合的特色，用公路服务助力老区发展。
1: 循着红色足迹一路前行，交通脉络继续向山水深处延伸，行至华亭市，县道318线莲花台旅游公路顺势延展。
2: 向关山深处行进，我们来到了华亭县道318蔺家沟至莲花台旅游公路。这条全长48.075公里的生态观光路，贯穿莲花台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连通陕西关山草原，串联秦始皇祭天广场、玄凤山铜矿遗址，东接园区、西连景区，打造一步一景、四季有景的诗画关山生态廊道，激活乡村旅游、民宿、农产品销售，是四好农村路赋能文旅的标杆。
1: 这条依山傍景的生态通途，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带动乡村休闲游、生态康养游蓬勃兴起，以畅行路网撬动生态文旅产业提质升级，让深山美景走出深闺，成为群众休闲出游、增收兴业的幸福生态路。
2: 一路向前，我们抵达了 G312 线京川养护站。这里毗邻吴焕先烈士纪念馆，是集绿色养护、红色文化、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公路服务高地，也是传承西兰公路精神的红色地标。
1: 这里有专业化养护工区，推广温拌泡沫沥青绿色技术，打造123456红色文化矩阵，建设红色驿站、丝路驿站，完善司机之家、充电桩志愿服务，让司乘感受到驿路畅行，一家暖心。
6: 我们以绿色养护保畅通，以红色文化筑灵魂，以暖心服务惠民生，把我们养护站打造成红色教育阵地、公路养护基地、司乘温馨家园，更续红色血脉，践行交通文明。
1: 平凉革命老区交通高质量发展，既改写了路难行的历史，更激活了振兴发展的潜力。下一步，平凉将持续完善综合交通网络，深化交旅红旅融合，以交通之力更续红色血脉，赋能产业升级，增进民生福祉。
2: 从高速大动脉到乡村幸福路，从红色传承路到产业致富路，平凉以交通之便引领城乡之便、产业之便、民生之便，在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征程上不断书写甘肃新交通的平凉答卷。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微信公众号、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甘肃新交通，下期再见。
7: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8: 现家楼位于康乐县景谷城，1936年8月，红四方面军12师在师长张显约、政委胡吉才率领下抵达景谷，在此设立先遣军部，驻扎52天，开展筹集粮款、宣传抗日政策、建立苏维埃政权等活动。1996年评为宁夏州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23年被省政府公布为第9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甘肃传奇甘味乳业，扎根西北乳业沃土，坚守品质初心，深耕乳品精深加工全产业链，公司研发部荣膺工人先锋号称号，团队以匠心破难题，以科研促创新，专注乳品技术攻坚与品质升级。企业主营奶酪、奶油、乳粉、液态奶、厚乳、发酵乳等多元产品，以严苛品控守护乳品的安全与营养，坚持品牌引领，以文化凝聚团队，以精细化管理保障高效运营，致力打造西北特色乳品标杆，助力甘肃乳业高质量发展。
9: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10: 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我省瞄准特字做文章，立足独特气候与资源禀赋，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升级，产业筋骨日益强壮，奋力绘就乡村全面振兴新图景。
11: 种苗优则产业兴，白银市平川区依托现代化智能育苗基地与专业化技术支撑，全程把控种苗生长周期与培育标准，大力发展文观果产业。同时，当地结合日常管护、田间打理等岗位需求，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通过专业化的技术培训，让群

0: 众变身产业养护工人，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1: 你看这个小小的苗子啊，那个缺水了、控温了啥，都不是简单的事。火苗必须要嫁接，他们也请了师傅给我们教，我们在这儿也学到很多东西吧。
0: 产业兴旺，富民增收，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产业振兴。在张掖，高台县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因地制宜推广特色这种菜心产业。这种菜心管理省心，订单有保障，种植效益可观，逐渐成为农户增收的热门选择。在庆阳，河水县老城镇创新推广菌菜瓜三级轮作模式，通过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广先进种植技术，完善产销对接机制，让闲置土地焕发新活力。
2: 目前正在进行辣椒种植、大棚维修及菌包被设吊挂工作，六月底前全部完成种植。种植完成后，黑木耳可达到250余万包，辣椒达到500余亩，黄瓤、西瓜、甜瓜达到150余盆。
0: 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我省蓄力研链、补链、强链，推动八大产业优势产业链条化、集群化、融合化发展。陇南西河县持续推进中药材半夏标准化种植，已建成12个1000亩标准化基地和22个500亩以上种植基地。凭借稳定的品质支撑，西河半夏的出口贸易圈正不断扩大。
3: 国内的话在18个省区，然后国外的话主要是日本、韩国，出口的数量占总销售的25%左右。日本主要是汉方药，涉及到有44个方子需要到半夏。
0: 因培并举，产业链实现强筋壮骨。眼下，武威天柱县东大滩乡抢抓农时，土豆、中药材等特色种植产业稳步推进，为全年农业增收、产业提质筑牢基础。在天水秦州区的樱桃种植基地里，记者看到果农根据农技人员的指导，正进行套袋作业。套过袋的樱桃成熟后，果面光洁鲜亮，色泽均匀，口感更加清甜脆嫩，优果率和果品品质大幅提升。宁夏永靖县朱家岭村受本地气候影响，传统作物产量偏低，效益不佳。为破解产业发展难题，当地立足村情，因地制宜引进贝贝南瓜，探索产业转型新路径。
4: 今年村上引进贝贝南瓜这个新品种，专门的技术指导，指导我们进行种植。对于今年的这个收成啊，我们是很有盼头的。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三农工作意义重大。我省坚持以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为重点，以打造全国现代涵汉特色农业先行基地为载体，开拓特色产业发展新局面，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甘肃台报道。
5: 在辉县有一个曾经三度启动拆迁改造却又三度搁浅的桥西片区，是县城发展中妥妥的硬骨头。然而就在去年，这个硬骨头被成功啃下，这背后藏着怎样的破局密码？三抓三促行动又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关键作用呢？
6: 我现在身后正在建设的这片区域呢，就是位于辉县县城中心的桥西片区。桥西片区过去长什么样？我们来看一张老照片。
7: 图上的这一片呢，就是桥西片区。能看到这里房屋密集，楼间距狭小。但其实更让人揪心的是，在这片区域内，有591户居民因房屋老化的问题，长期受到危房安全隐患和雨季内涝问题的双重困扰。
8: 管线都老化了。经常是断电断水啊，
9: 二楼一杯水倒在地下，我们就漏水了。
10: 卫生环境特别脏乱差，就是全靠我们每一周，然后嘛，就是每一周去抽出时间去打扫。
11: 你们有没有想过办法去给大家解决一下？
10: 刚开始的话，就是，据我了解的，开发商他前后一共有3次的这个摸底调查，他们但是都没有达成，达不到他们预期的利益。居民的话，对这个开发商也不信任。
12: 开发商与群众诉求脱节，群众信任缺失，让这项民生工程屡屡搁浅。2025年，面对沉疴积弊，辉县县委县政府下定决心启动拆迁改造。
13: 过去为什么推不动？我们复盘了一下，就是办法不多，思路不清，支持也不足。我们首先从学识抓学识入手，反复学识领悟总书记视察甘肃的重要讲话、重要。

0: 治史精神，使物为民造福，执政为民的理念，让我们认识到城市的建设不是日民整理，而是必须要让利日民。我们就是向基层学，带着问题到一线，问治日民，问需日民，发现群众最担心的是拆了之后能不能住上称心的房子，这是他最关心的问题。过渡区我们住到哪儿？补偿的标准公平不公平？我们把这些问题全部一一的记录下来，逐条进行研究。
1: 向基层学、问计于民，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当地政府破解群众顾虑的具体实践。为摸清群众的真实想法，化解群众疑虑，当地政府部门率先下沉基层开展调研，先后发放了3次调查问卷，组织20余场多层次论证会，梳理形成11大类民生问题清单。
2: 统一宣传到，就是我们县级主要领导是一个那个真心夺旗，因为当时我们出掉了这些食物供楼都有那个包扎单位嘛。就这个单位来，哎呀哇，人家这个单位一看，20户包了20户，已经完成了15户，还剩5户，哦，我们才完成5户，哦，不行，然后赶紧把这个赶紧去争取，然后赶紧去入户，把这工作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
1: 对于群众担忧的临时安置问题，当地按原有房屋面积给予租房补贴，同时发放搬迁费和同意拆迁奖励金。
3: 拆房的那个折价的那个，这是一笔，这就是个搬迁费嘛，1平方12块，这就是装修的那个折价补偿的那个。奖励金如果是在1个月之内签了合同，奖励10000块。
4: 连夜施工非常快。
5: 我到老能住上新房，我还离不开这块地方。
1: 从要我搬到我要搬，辉县桥西片区的征迁改造不仅为城市更新腾出了发展空间，更探索出一条依法依规、公平公正、和谐高效的城市更新之路。
0: 我们的初发展是正确的，我们的初心是保持不变的，应该没有办不成的事儿。从目前3个项目推进情况来看，第一个是符合群众的期盼，二是要符合发展的需要。三抓三促行动，让干部找到了干的方向，让群众体会到了变的温度。
1: 甘肃台报道。
6: 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中，酒泉市宿州区低保中心主任马燕用深耕基层20余载的丰富经验，以实际行动落实帮扶政策，让困难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
1: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开展以来，马燕牵头构建起政府救助加慈善帮扶加社会参与的多元帮扶格局，推动省市区3级力量下沉，对接爱心企业和社会组织，组织开展物资捐赠、技能培训等服务。
7: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民政干部，但每一次我走进困难群众的家，他们拉着我的手说感谢党、感谢政府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代表的不是我一个人，是组织，是党和政府对老百姓的承诺。
1: 马燕总结出1讲2听3查4解工作法，建立起动态管理与问题闭环转办机制。他推动帮扶从简单的送米送油转向帮学助教、医疗康复、心理抚慰等服务，帮助困难群众从受助走向自立。
8: 马燕主任一直以身作则，冲在最前线，他的心里始终都装着帮扶对象，在他的带动和感召下，我们的工作也特别有劲头。
1: 截至目前，宿州区累计开展4.1万人次的联系交流，落实实事4520件，投入278万余元的帮扶资金，撬动社会资金500余万元。这些数据的背后是许多家庭生活的真实改变。甘肃台报道。
9: 5月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25号5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 州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

0: 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甘肃台编辑报道。
1: 记者近日从兰州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甘肃省进出口总值266亿元，同比增长5.1%，其中出口值增长13%，进口值增长2.7%。全省外贸实现平稳开局，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2: 全省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表现突出。今年前四个月，甘肃有进出口实际的外贸企业687家，比去年同期净增21家。从企业类型看，国有企业进出口157.1亿元，占全省外贸总值的59.1%，继续保持主力军地位。民营企业进出口107亿元，增长51.3%，增速显著，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重要力量。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值1.8亿元，增长19.9%。在贸易伙伴方面，甘肃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均实现增长。前四个月，甘肃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88.7亿元，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70.9%。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87.6亿元，增长23.6%。值得关注的是，今年1至4月，兰州海关共签发RCEP 原产地证书97份，享惠货值3363.9万元，区域协定红利持续释放，贸易结构持续优化，新业态发展迅速。前四个月，甘肃以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值增长239.8%，同期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179.4亿元，占全省外贸总值的67.4%；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出口68.5亿元，增长26.1%，展现出良好增长态势。甘肃台报道。
3: 五月以来，平凉重庆县消防救援大队抓住晚间居民空闲时段，深入各县高层小区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活动。活动现场采用游玩、教育、互动三位一体宣教模式，现场设置消防知识有奖竞猜、消防标识萝卜蹲、竞速穿戴消防服、油槽灭火实战演练等趣味体验环节，将枯燥的消防知识转化为生动有趣的互动游戏，吸引广大居民和小朋友踊跃参与。宣传人员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重点讲解高层住宅火灾特点、正确逃生方法和灭火器操作要点，切实提升广大居民应急处置能力。
4: 这个趣味消防宣传活动感染力特别强，我们成年人学会了应急处置的方法，孩子们也从小树立起安全防范意识，所有人都收获满满，受益匪浅。
3: 甘肃台报道。
1: 今天是世界预防中风日，医生提醒，出现手脚发麻、说不清楚话、嘴角歪、不自觉流口水等症状，要及时到附近医院就诊。一旦确诊脑梗塞，应把握黄金溶栓时间。
5: 出现什么样症状要小心，有可能是脑梗塞。记住啊，突然间出现说话不清楚了，嘴角歪了，流鼻涕、流哈喇子不知道了，上肢下肢同时没有劲儿了，感觉差了，力量差了，一侧眼睛哎突然间看东西不清楚，有一些变化了，要小心，有以上任何一点要怀疑有可能是脑梗塞的出现，赶紧就近就医或者拨打120，赶紧去医院。因为脑梗塞有一个黄金的溶栓时间，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啊，你刚刚出现这个堵塞了，堵住了，这个栓子呢比较软，软的时候呢我们去溶栓。什么叫溶栓呢？其实就是给您输一些液，这种液呢输进之后呢可以把这个栓子给它化开，时间过长了硬了化不开了。但是现在呢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技术，就是我们的取栓术，去评估大血管有没有堵，如果大血管堵塞了，哎，通过一些导丝进到里面去把这些血栓给它抽拉出来，也是一种更好的救治方法。
1: 好，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5月30号，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将首次承办欧洲冠军联赛决赛，普斯卡什竞技场将见证英超阿森纳队与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的巅峰对决。随着大量球迷、媒体及赛事相关人员陆续抵达。

0: 布达佩斯里斯特费伦茨国际机场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运输压力。布达佩斯机场日前发布公告称，5月29号至31号期间，机场航班数量预计将较平日翻倍，尤其是在决赛所处的周末，每日起降航班数量预计接近800架次，创下机场历史同期最高纪录。巴西警方日前查获大量假冒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周边产品，其中包括球衣、帽子和约20万张集换式贴纸。法新社援引巴西警方的声明报道称，调查人员日前在里约热内卢州新伊瓜州市一辆大巴车上发现了这批假冒制品，所有查获物品将在完成司法鉴定后被销毁。警方目前仍在调查制造和分销这些假冒周边产品的嫌疑人。近期法国气温骤升，当地时间23号，巴黎的最高气温超过32摄氏度，而此前一天南特的日间气温达到34摄氏度，居民和游客在中午时段不得不停下脚步寻找纳凉场所。法国人纷纷吐槽，高温天气每年都来得更早更热，而且总是很突然，身体根本来不及适应。法国气象部门预计高温天气还将持续数日，提醒公众注意防暑降温。
1: 近日，英国切斯特动物园迎来一只稀有的土豚幼崽，这是该动物园94年历史上迎来的第二只土豚幼崽，也是英国近一年内唯一降生的土豚宝宝，因此备受工作人员呵护。动物园给这只小土豚起名旺布尔。土豚又被称为非洲食蚁兽，栖息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目前生活在欧洲各地动物园的土豚共有68只，全球范围内也仅有114只。美国西弗吉尼亚州养蜂人正面临当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蜂群损失，寄生虫、病毒和农药暴露等多重因素导致蜜蜂数量急剧下降。与此同时，联邦政府正削减农业研究经费，拥有百年历史的美国最古老蜜蜂实验室可能被迫关闭。养蜂人和科学家对此深表忧虑。
0: 鲻鱼头是一种曾在上世纪70到90年代十分流行的发型。近日，比利时欧德勒尼举办了一场鲻鱼发型大赛。鲻鱼头这种前短后长的独特发型，因与摇滚朋克文化紧密相连，一度风靡全球。尽管发型大赛的核心内容是要评选出最佳鲻鱼头，但对于参赛者来说，能与志趣相投的人共享欢乐时光才是最重要的事。
2: 好，感谢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时讯浅夏，清风入笼，繁花缀满两当大地，褪去春日青色，小城与山野迎来花期盛景。节目的最后，一起去两当看看。

甘味，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玉门油田环庆采油厂的高级工程师李正义。2017年，工程技术出身的他背井离乡，从玉门油田本部来到环庆采油厂，投身新油区的建设。他带领团队3天奔波往返1500公里，只为了寻找一台钻机。他创新性地组织了双钻机作业，将钻井周期缩短了一半，让新井提前3个月投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玉门油田，一起来看看这位甘肃省劳动模范李正义的故事。
1: 1939年，老一井的原油喷薄而出，玉门油田从此开启了中国现代石油工业的序幕。2017年，这片开发了近80年的老油田已经走到了产量自然递减的关口。所有人都清楚，环境区块的流转承载着玉门资源接替的希望。
2: 如果不能快速上产，我们有可能就面临失去这个矿权的危险。
1: 那年李正义30岁，他跟着首批开荒队伍从玉门戈壁奔赴千里之外的庆阳市环县。在条件简陋、一片空白的黄土地上，他们正式踏上了新区开发的艰难征程。
2: 当时呢，我们是在宾馆住宿，把宾馆的库房呢临时改了个办公点，我们进行办公。现场也是，没有路，没有桥，所有的钻前路、所有的井场都是靠我们装载机啊一点一点推出来的。
1: 比简陋条件更紧迫的是钻新井、抓头产的死任务。刚接手矿权时，整个新区的日产量只有4吨，和既定目标差距悬殊。偏偏5月是油企上产的黄金期，周边油田都在抢上产，市场上的钻机被一抢而空，找不到钻机，所有的上产计划都将沦为空谈。
2: 当时我的感觉就是，也是像热锅上的蚂蚁，也是坐立不安，但是心里面一直憋着一股劲，就是5月份，我们一定要确保第一口井要开钻。
1: 时间不等人，李正义和团队立即踏上了寻找钻机的奔波之路。
2: 没有时间吃饭，就在车上啃面包、吃饼干。所以说可以说是早上天还没亮就出门，晚上呢人还在找钻机的路上。
1: 苏里格、榆林、银川、定边，3天跑了1500多公里。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在山西临汾找到了一台钻机。第一口井的顺利开钻，让所有人悬着的心暂时落了地。但要完成规模上产的硬指标，光有第一台钻机还不够，他们必须把开发的速度提到极致。
2: 环县这个地方，属于这个沟壑纵横，山大沟深，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找个井场特别不容易，所以说我们尽可能的想的是把这个井场的这个资源最大化。
1: 面对陇东沟壑纵横的地形，李正义带着团队啃起了技术创新的硬骨头。在虎洞区块，他们首次尝试双钻机同步作业，同一平台2台钻机同时开工，大幅缩短了钻井周期，让新井提前3个月投产。这套模式很快推广至整个环境区块，成为新区提速的标配。到了2019年，他们迎来了爆发式的突破，全年组织新钻井428口，最多的时候50部钻机同时在这片黄土地上开工作业，全年的钻井进尺一举突破了113万米。
2: 我们的产量最开始只有4吨每天，我们现在的产量的话已经达到了1100吨每天，这个增长了将近翻了300倍。
1: 老一辈在戈壁上打井，新一代在黄土沟壑里开荒，地图上多出来的坐标就是他们的接力棒。9年时间，李正义和他的团队用脚步丈量过黄土高原的沟沟坎坎，用钻头在荒原上刻下了专属于石油人的印记，也守住了玉门油田的未来希望。
2: 开荒的路从来都难走，但只要我们敢闯敢拼，就能在无人走过的黄土地上走出属于石油人的新路，不负使命。

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各位好，欢迎和舒州一起来关注天气。过去48小时，我省张掖以东迎来的降水普遍以小到中雨为主，特别是在偏东偏南一带甚至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为此多个地方不断升级暴雨地质灾害等预警等级，需要大家高度警惕相关灾害的发生，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今天降水强度将会逐渐减弱，但是受其影响，全省大部的气温也会有明显下降，早晚还需要外套护体。深入夏季，强对流天气会慢慢成为天气舞台上的常驻嘉宾，日常

0: 出行最好随身带好雨具，远离山区等风险地段。开车的朋友不要涉水而行，注意安全。来看天气，今天白天酒泉嘉峪关张掖三市多云转阴，部分地方会出现小雨或阵雨，祁连山区会有中雨。定西、甘南、陇南三市州多云见阴，甘明山区会有阵雨，整个其余地方多云或晴。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晴转多云，14到26摄氏度；酒泉多云，8到22度。嘉峪关小雨转多云，9到24度；张掖阴转小雨，9到23度；金昌多云转阵雨，11到24度；武威多云，11到25度；白银阴，8到23度；宁夏阴，11到21度；甘南阴转小雨，4到17度。定西多云转阴，9到20度；陇南多云转阴，20到28度；天水多云转阴，16到26度；平凉多云转阴，13到23度；庆阳阴，13到22度；兰州新区雾转多云，9到23度；甘肃矿区多云转晴，6到19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7到21度；辉县多云转阴，15到28度；临潭阴转小雨，6到18度；康县多云转阴，14到27度；两当多云转阴，14到28度；兰州晴转多云，14到26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以衣物温暖同心，以书籍启迪未来，守护乡村孩子放飞纯真梦想。一件新衣，一份关爱，一本好书，一缕希望，助力乡村少年向阳成长。暖阳新装，守护童心，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3: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4: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3: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5: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3: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冲动啊。
1: 光天化日之下杀我们国军的军官，我一定会查清楚。
2: 有人想对你不利，
3: 把你身上带体的东西都卸下来。你是谁的人？不管这里以后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刀客的生意已经没得做了。
4: 袁盛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5: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6: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5: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7: 同学们
5: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0: 快走！
5: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8: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

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怎么了？
1: 睡好了吗？
0: 睡好了。
1: 那就起来吧。
0: 哦，
1: 你相信我吗？
0: 什么？
1: 你相信我吗？
0: 啊，你怎么了？
1: 记住，永远不要相信任何人。你的眼睛会欺骗你。
0: 你总是说这样的话，你到底在怕什么？
1: 你哥哥是我的老朋友，可是在黑戈壁是没有朋友这两个字的，大家都在为了活命而挣扎。你记住，如果被称作朋友的人出卖了，那他肯定有说不出的苦衷。
0: 师父，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都是我的师父。
1: 我的真名叫卜云飞，就叫我云飞大哥吧。
0: 不，我还是叫你师父。

0: 明天出发，和燕芳英。知道为什么我喜欢黄昏到这儿来？这夕阳像是血，我们曾经流过的血，老伙计们流过的血。
1: 黑戈壁，老伙计只剩下了我们三个。现在燕彪又没了。好了，不要再想这些了。好好想想该怎样完成这次任务吧。听说三零幺分站守卫森严，很难接近的。而你们只有两个人，虽然你和燕双鹰身手都不错，可毕竟人单势孤。
0: 真替你们捏把汗呐！内奸查到了吗？已经有了眉目。哦，很可能是区委领导中的某个人。区委领导？嗯。如果区委领导是内奸，我们都会暴露，怎么可能只损失了一个燕彪？
1: 目前只是在调查，目标尚未确定，也许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吧。
0: 内奸不除，行动就没有保障。
1: 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只能尽力而为了。

0: 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出发吧。

0: 这是什么地方？六棵树。从这儿往西出了三危山口，就进黑戈壁了。奇怪，这村里怎么这么安静啊？
1: 是啊，连声狗叫都听不到。
0: 走，进村看看。
2: 嗯，
0: 走。

0: 这贴的是什么？
1: 鬼画符，
2: 驱鬼用的。
1: 鬼？
2: 赶紧醒醒，这村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0: 怎么不抓鬼了？
1: 哎，鬼老爷，鬼老爷，你法术高强，神力无边，我等不是您的对手，求您放过我们，从此再也不敢来了。鬼老爷，求求您放过我们吧！
0: 你这不长眼的妖道，你睁开眼看看，谁他妈是鬼老爷？我是你爷爷！哎。
2: 你起来。
1: 二位不是鬼。哼，
2: 你看呢？
1: 的确不像。
0: 废话，什么叫不像？本来就不是。
1: 不是，二位壮士，你们是？
2: 我们是过路的。
1: 是过路的，得罪得罪。乡亲们，都出来吧，是过路的客人，都出来吧。乡亲们，
3: 他不是鬼，
1: 乡亲们，
4: 不是，
1: 来来来，是过路的客人，别怕，
5: 来来来，都出来吧，
1: 都别怕，
5: 快，乡亲们，乡亲们，都出来吧，都出来吧，过来吧，
1: 来来来，乡亲们，来呀，
5: 是过路的客人，都过来吧，
1: 是过路的客人，
6: 谁呀？
1: 不要害怕，没事啊，放心吧，乡亲们。
7: 你们是过路的？
2: 是啊，老人家，这村里的气氛怎么这么紧张啊？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8: 哎呀，说来话长啊，客人呐、啊，实在是对不住，吓坏了你们了。哎，
2: 不碍事，
8: 咱们呢也是让鬼给吓怕了，所以啊，这才真是
2: 没有你的想法。鬼？老人家，难道这真的闹鬼？

0: 不光是闹鬼，简直是鬼祸呀！厉鬼不除，村里的乡亲们就活不下去了。是啊，这种事，
1: 我就不信，这世上还真有鬼啊！哎，
2: 年轻人不知道深浅，等你亲眼见到就知道了。
3: 老人家。您能不能对我们说说，也许我们能够帮上忙啊。
0: 哎，是啊，这二位壮士法术，不是武艺高强。
4: 对对对对，武艺高强，武艺高强，武艺高强，
0: 比我多了几分把握。
3: 是啊，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人多力量大嘛啊，老人家。
0: 哎呀，是啊，
5: 我看二人牵马进村，想必是要打尖借宿。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看这样吧，都请到我家里去，咱们摆上茶饭，边吃边说。
3: 好啊。
5: 二位客人，村里穷，家里只有这些，莫嫌怠慢呐。
3: 哎，老人家，这已经很好了。来。老人家，您说说吧，究竟是怎么个鬼祸？
5: 哎，咱们六棵树村啊，位在三危山口，是进入黑戈壁的大门。您二位啊，可能也知道，这黑戈壁是被神明放弃的地方，是诅咒之地啊。
4: 对，
5: 里面隐藏着无数的妖魔鬼魅、狼虫怪兽。听老辈子人说，这里啊经常有妖魔鬼怪出现。可说句实话，在此之前，村里人是谁也没亲眼见过。可这次啊，让咱是开了眼了。
6: 四爷爷，您快说正题儿吧，就别啰嗦了。
5: 没规矩，四爷爷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儿吗？现在这后生啊。
3: 老人家，您继续说吧。
5: 要说这事情啊，得从十几天前开始。村里的几名后生进山打猎，两天都没有回来。
7: 是，
5: 这村里啊集中了人手进山寻找，却什么也没有找到。这人呢就莫名其妙的丢了。又过了两天，三个后生在村口干活，天擦黑前村里人还看见他们了，可是等到天色全黑，这三个人竟然不见了。村里人呐，到处寻找，却一丝踪迹也没有。就这样，今儿丢了三个，明儿丢五个，十几天下来，村里的后生就丢了有四五十啊。
8: 这可真是邪门了。哎，老人家，你就没看见是谁干的？
5: 年轻人，别着急，听我慢慢说。这不，就在前几天的夜里啊，狂风大作，忽然从风中传来隐隐的哭声。我壮着胆子推开门到院里一看，你猜怎么着？
8: 怎么着？
5: 外面是云雾翻滚呐。有很多鬼影在屋顶上是荡来荡去，有的哭啊，有的笑。当时吓得我呀是浑身发抖啊，连步子都挪不动啊。就在这会儿，雾气是越来越浓啊。紧跟着平地里传来一声炸雷，屋顶上的妖怪叫着跳伞往外捉。转眼之间，十几个后生被他们捉走了。
4: 对呀，
5: 等乡亲们明白过来，拿起锄头铁锨去救人，那些鬼呀、早就无影无踪了。
9: 是啊，

0: 这些鬼呀、又来了。可这次啊，乡亲们有了准备，拿起铁锨篱笆去打鬼。可没成想啊，这些鬼的法力高强，放出浓雾。
1: 对呀，太厉害了。
0: 等这个浓雾散去啊，我们一看，冲上去的乡亲们都被鬼杀了。
1: 是，
0: 哎，尸体啊散了一地呀、哎，村里的后生啊又少了十几个。就这样一来二去，本来二三百人的村子，死的死，伤的伤，十挺里去了六挺啊。哎，后生们更是所剩无几，眼下就我身边这几个了。无奈之下，我们请来了道士打鬼，这不趁天黑埋伏下来。哎，可没想到碰见了二位，让你们见笑了。
2: 是这样，
3: 老人家，你们见到的鬼长得什么样？
0: 哼，那比戏文里的妖魔鬼怪还可怕，一个个是电脸朱眉，红发绿眼儿，舌头啊伸出来老长啊。
3: 奇怪，难道这世上还真有鬼？哼，我还真想见见。
2: 老人家，你说乡亲们去打鬼，却被白雾包围，等雾散后发现乡亲们已经死了。
4: 是啊，
5: 是怎么回事？
2: 你仔细回忆一下，乡亲们冲进白雾后有什么声音吗？
6: 好像有乒乒乓乓，像放鞭炮的声音。
7: 哦，对对对对，有，
0: 有点像，有点像。
7: 对对。
2: 那乡亲们死后的伤口是什么样的？
0: 都是脑袋。哦，对了，胸前和肚子被炸开了花，那肠子肚子流了一地，真惨，
8: 太恐怖了，
9: 太吓人了。
2: 明白了，
3: 我就不信这个邪。师傅，咱们别走了，我倒想见识见识这鬼长得什么样子。
10: 别说话，别说话。

0: 别动，再动敲你的八斤半。去，师傅，都解决了。好了，叫乡亲们出来吧。乡亲们，都出来吧。
1: 哎呦，快被降住了！快被降住了！乡亲们，咱们得救了！

0: 老人家，我们不是菩萨下凡，这些家伙不是什么恶魔厉鬼啊！
1: 啊，他们是人，不是鬼。
2: 老人家，现在明白了吧？这一团团白雾是烧松烟饼放出来的，在白雾里响起的乒乓声就是枪声，乡亲们是被这帮混蛋用枪打死的。
0: 老人家，其实鬼并没有什么可怕的，这个世上最凶恶的就是人，只有人才可怕。
3: 好你个王八蛋！
0: 大家且慢动手，我呀还有几句话要问他。
3: 还问啥？打死他算了。
4: 对，
3: 打死他。哎，
1: 大家不要吵，大家不要吵。
5: 是啊，
1: 二位是咱村里的大恩人，有什么事儿咱得听恩人的，大家说对不对？
4: 对对对对
6: 对对对对
4: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马上就会变成一团肉泥！
1: 求求你，别！
0: 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也许
5: 抓住鬼了，
0: 会放了。
1: 是。
5: 这下咱们这儿平安了，没事了。
1: 好了，
0: 你们是做什么的？
1: 我们在外边。
0: 为什么要装神弄鬼？
5: 大家先出去吧。
1: 我们是黑格布里的马匪，平常靠抢劫过往行商为生。头些日子有人开出了大价钱，让我们做这打闷棍套白狼的买卖。
2: 有人？是谁？
1: 是我。
0: 怎么，你他妈不说实话？
1: 不，真正的雇主我们也没见过，跟我们谈生意的是古阳客栈的老板冯六。
0: 古阳客栈？
1: 嗯，
0: 黑戈壁土石滩头的古阳客栈。
1: 正是，每次做完买卖之后，我们就把人送到古阳客栈，交给冯六，他按一个人头20块大洋付钱。
0: 姓冯的有没有告诉过你，他绑架附近的乡亲们要做什么？
1: 我听他们提到过一句，好像是要交给日本人。
0: 日本人？
1: 正是，好像是，黑戈壁有个日本人的集水站，那儿要人。
0: 301集水站。
1: 对对对，大侠你也知道。
2: 哎，师傅，301集水站这个名字我也听说过，我们在隔壁摊上接下刘大麻子强抓的老乡，他们也说要送到301集水站。哎，这个集水站究竟是做什么的？为什么要抓我们中国人进去？
0: 那是一个用活人做细菌实验的魔窟。
2: 什么叫细菌试验？
0: 简单的说，日本鬼子研制一种药，人吃完之后浑身腐烂流脓，惨不忍睹啊。
2: 那些被抓的乡亲们就是试验这种药物的。
0: 是的。
2: 他奶奶的，日本鬼子真是拿我们中国人不当人啊，连这种歹毒的事也做得出来。师父，咱们杀进301集水站，捣毁这个王八窝。
0: 你抓的乡亲们还在古阳客栈吗？
1: 哦，前两天去的时候还在，这两天就不知道了。
0: 事不宜迟，我们必须先赶到古阳客栈救出被抓的乡亲们。一旦被送进301集水站，一切就都晚了。

0: 有人吗？
1: 师傅，这家客栈好像是废弃的，你看这桌上的尘土，梁上的蜘蛛啊。
0: 有人吗？客栈里有人吗？
2: 什么事儿啊？
0: 啊，打尖儿住店的。嗯，
1: 你不会轻点儿？
2: 怎么嫌这儿脏？到县城啊，那儿有大铺子。
0: 你是这儿的老板？
2: 是啊。
0: 啊，有什么吃的？
2: 面条、片子。
0: 好，给我们来两碗面条，啊。
2: 等着。

0: 吃的没了，二位请别出吧。
1: 哎，刚刚不是说有面条和片子吗？
0: 现在没了。
1: 没了？
0: 没了。二位请吧。
2: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3: 特大好消息，
2: 脚底按摩健步鞋
3: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5: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6: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5: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7: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6: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8: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6: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5: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8: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

0: 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1: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的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1: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4: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5: 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6: 特大好消息，
5: 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8: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9: 对，
8: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0: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7: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的就是按摩。
1: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10: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7: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8: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6: 特大好消息，
5: 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7: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8: 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10: 这鞋真是太好了，
11: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10: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2: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3: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7: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3: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4: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着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7: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5: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4: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5: 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6: 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

0: 打电话来订购，
1: 上哪儿穿上踏踏实实的稳稳当当的，这鞋呀脚趾都在里面活动自如，不磨脚不硌脚的，特别舒服。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走多远的路啊都没事儿。现在出门啊我都穿它，
2: 真是没想到这鞋呀这么轻，里边呢软软的，而且富有弹性，既舒服又透气，而且天热呢也一点点都不捂脚，这鞋子里面呢干干爽爽的，脚啊一点味都没有，孩子孙子都给他们养活大了啊，这千万千万不要对不起这双脚啊。
3: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4: 特大好消息，
3: 脚底按摩健步鞋
4: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5: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1: 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5: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这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6: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4: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7: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8: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9: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7: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0: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7: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
11: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3: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4: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

0: 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0: 是秉持的公心。
1: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中午。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掉了。
7: 是吧？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看一下发票，谢谢。
10: 这边扫码。
11: 请看发票。
12: 您的邮箱已加满，
11: 请看一下发票。
13: 请稍等。
14: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哎，刚刚不是说有面条和片子吗？
1: 现在没了。
0: 没了？
1: 没了。二位请吧。
0: 嗯。
1: 你干什么？
2: 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1: 你说什么？
2: 我让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别让我再说第三遍。
1: 你想撒野？
2: 好吃吗？别让我再问第二遍。
3: 好吃，好吃。
2: 好啊，那再吃点吧。
3: 啊，不，不好吃，不好吃，不好吃。
2: 告诉后面那些王八蛋，爷爷哪儿都不去，立刻端出两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否则我拆了你们的王八窝。
3: 是是是是，
2: 快去。
0: 让一个人明白一点道理总是很难。我很好奇，你是怎么让他把那块抹布吃下去的？
2: 靠喉头的松紧。
0: 你是天生的高手。嗯，来了。
1: 在哪儿？就是他，就是他。小子，你是哪儿来的六子，敢在这个地方撒野？小杂种，你不是猖狂吗？啊，再来呀！你王八蛋，再把抹布塞到我嘴里啊！啊，怎么害怕了？你他娘也知道害

0: 跪下，可以摆个响头，老子就饶了你的性命。
1: 他说的话你没有听见吗？啊，
2: 听到了。
1: 他让你看

0: 吃了。还想吃吗？那你还站着干嘛？啊？不会想让我们两个人陪着你吃抹布吧？
1: 哦，对对对，两碗面条，我马上去做。啊

0: 你很快呀。
1: 比你还快？
0: 我很想知道。
1: 有机会看到结果吗？
0: 谁知道呢？世事难料。也许有一天，我们俩会面对面站在一起。
1: 永远不会。
2: 二位，病人来了。您慢用啊。
0: 这种态度，我喜欢。你们这个客栈开了多少年了？
2: 一年多了。
0: 你是老板？
2: 不，老板不在，我只是个伙计。
0: 黑戈壁中人迹罕至，也没有行旅商队，为什么要在这儿建一座客栈？
2: 这二位大爷，这是老板的事儿，小的就不知道了。
0: 你在撒谎是吗？
2: 哎呦，这天地良心，小的要是说一句瞎话，天打雷劈呀。
0: 好了，把这儿打扫干净。
2: 是。
0: 等等。今天夜里我们就住在这儿。
2: 是。

0: 我看这朱一星准能把这帮孙子引出来。
1: 休息一下，今晚还有好戏呢。
0: 不，师傅，你休息吧。哎呀，
1: 好了，就别争了，你先休息，待会儿换吧。

我们赶紧就赶来了，人在哪儿？恰好可逢，是什么人？是两个印第安人，龙袍枪发镜，我看其中一个很像是传说中半人半鬼神枪提议的步鹰。步鹰，叫弟兄们小心点，放心吧。

啊！

啊！开枪！

0: 两位大侠，两位大侠，看在何子们同根同源的份上，饶了兄弟吧。
1: 行了行了，少来这套假江湖。什么他妈何子门同根同源，别以为老子不知道你们这帮龟孙子是干什么的。替日本鬼子打闷棍套白狼，抓老百姓做实验。
0: 啊，你
1: 我是怎么知道的是吗？我还知道这个王八窝就是运输站，马匪们抓来的乡亲们都集合在这儿，然后送到黑戈壁中的301分站。
0: 你们都知道？
2: 我们知道的远比这些要多得多。小子，听我的话，说实话，饶了你的性命，否则今天夜里就让你的脑袋开花。反正杀了你我也不会心疼。
1: 说，被抓的乡亲们关在哪儿了？
0: 在地牢底下。
1: 地牢在哪儿？
0: 在厨房底下。
2: 带路。
0: 是是是是。
2: 进去。地牢的入口在哪儿？
0: 在那儿那儿。
2: 过去。
0: 好好，就在这儿。这儿。我不骗你，在这儿。你看是这儿。
2: 打开。

0: 我们的手下呢？哎呀，太君别提了，全完了。
1: 什么？通通的死了？
0: 连我也差点回不来了。马五哥，幸亏咱们商量了一个后手，实在不成就把他们引到这儿，用迷雾雾对付他们，否则今天夜里古阳客栈就全完了。
2: 嗯，
0: 这家究竟是什么人？爪子竟然会这么硬？

0: 难道什么？你想想，黑客壁上我这样身手的，除了不英，还能有谁？
1: 不英啊？
2: 哪个是不英？

0: 这个好像大一点，应该就是他。
1: 太好了，
2: 武功战长千方百计要抓捕不应，却一直没有成功。如果这个人真是不应的话，我们就立下大功了。
0: 嘿嘿嘿，这次咱们一下子搞到三四十个活体，还抓住了不应，这可真是又娶媳妇儿又过年呢。
3: 那另外一个家伙是谁啊？我看他的身手不亚于不赢，甚至比他还高啊。
0: 嗨，管他是谁呢，反正落到咱们手上，一起交给武功战长就是了。上面太君，事不宜迟，我立刻召集人手，将抓捕活体和不赢送往301分站。
2: 打开通往301分站的秘密通道，立刻行动。
4: 是。
5: 这怎么回事啊？抓咱们干啥呀？这是
6: 干嘛呀？
5: 这什么地方呀？

0: 牢门打开，把他们放出来。
1: 是。你们要带我们去哪儿？
0: 带你们回家。
2: 回家？
3: 回家？
1: 你说的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们乖乖听话，我保证很快就能够回到家里。
2: 好，
4: 让我回家了。
5: 让我干什么都行。
0: 放他们出来吧。
1: 是。
2: 出来。
0: 出来吧，
2: 回家了。
1: 出来，乡亲们，我们可以回家了。
2: 乡亲们，
1: 走了，走了，走了，
2: 回家了，回家了，走了，快点，快点，
0: 回家了，
2: 回家了，回家了。
1: 乡亲们，回家了，乡亲们。

0: 谁？弟兄们，快开枪，打死他们！过来！过！你们没人？没有？
1: 没有中你们那个下三滥的迷药是吧？对我们来说，那就像是胡椒面，再喷多点也不碍事。不过你别说，我还真是挺佩服你的，竟然能够猜出他是捕鹰。
0: 他真是捕鹰啊！
1: 你猜的一点不错，只是你们的算盘打错。没想到，这是我们师徒跟你们演的一场戏。
0: 戏？
2: 是啊，如果不演这场戏，你们会这么痛快地带我们找到乡亲们和通往301分站的秘密通道吗？啊？哼，说说吧，还有什么没告诉我们？
0: 没了。
2: 像你这样的人，要怎么改变呢？啊！
0: 我
2: 刚刚你们说话的时候，我在死去的日本人和五魁的身上找到了这个，这是进出301分站的证件，对吗？你们每次为301分站送人，都是经过这条秘密通道，到达后亮出证件，守卫便会立刻放行。
0: 是，这条秘密通道的尽头就是301分站的地下仓库，仓库门前有卫兵把守，只要将证件拿给他们，他们就会立刻放行。大侠，求你饶了我吧！你们不管问我什么，我都据实回答。
2: 你已经失去了最后一次活命的机会。
3: 这怎么回事？
4: 不是啊，
3: 这
4: 干嘛呀？
1: 这个王八蛋，帮助日本鬼子祸害老百姓，这么死了真是便宜他了。
2: 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5: 乡亲们，大家不要害怕，我们是来救你们的。
6: 救我们！
7: 太好了，
8: 原来是救我们。
5: 这座客栈中的人都是附近的马匪和枪手，他们到附近各村子把你们绑来，就是为了拿你们的生命给日本鬼子做实验。
9: 什么？拿我们的命去给鬼子做实验？
10: 这帮土匪真是黑了心了。
11: 对呀，
12: 咱们也来做实验。
5: 乡亲们，这座客栈是日本鬼子迫害咱们中国人的魔窟，绝不能再留，请大家赶快离开，我们要一把火烧了这里。
10: 烧了他！我听说你是不应，你真的是不应吗？
5: 不错，我就是不应。
12: 这个不应
5: 啊，是我的徒弟燕双鹰。
10: 感谢二位大侠救命之恩呐！
13: 谢谢
10: 二位大侠。
5: 起来，大家快回去吧，快走吧。
10: 谢谢大侠，走吧。谢谢了，快走吧。
1: 师父，现在怎么办？

这就是301分站，正门把守森严是根本进不去的，只能从古岩客栈下面的密道潜入进。

0: 站住！什么人？
1: 啊，我们的有证件的。
0: 进去吧。

0: 细菌实验室就在这栋楼里。实验室楼里面有卫兵守卫，因此你只能通过这条楼梯爬到顶层，从防火门进入楼内。进入楼内后，你到二层找到第一实验室和第二实验室。你的任务就是在实验室内安放炸药，将导火索从窗户下垂到一层，而后点燃导火索起爆炸药，炸毁实验室。
1: 明白了，
0: 立刻行动吧。
1: 师傅，你呢？
0: 看到这扇门了吗？这就是301分站的侧楼，我要潜入进去，杀死关东军情报处处长小渊幸之助。
1: 那么大的楼，你怎么知道他会躲在哪儿？
0: 203房间。
1: 好。哎，师傅，你怎么了？
0: 没什么，现在可以告诉你了。你哥和我都是老抗联的侦察员，队伍被打散后，我们在区委的领导下转到满蒙交界的戈壁滩中建立游击三组，发动群众坚持抗日斗争。
1: 你们是共产党？难怪我哥总是神神秘秘的。
0: 要小心。
1: 我去了，师父。
0: 我不会在这等你，结束后到古岩客栈会合。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氏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氏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氏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氏品牌宣传员，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

0: 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的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一百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的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0: 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是再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

0: 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蓝尾狮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蓝尾狮飞轮金钻表，成为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让我来试。哎，
1: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点电视来。
1: 也不行，你想戴？嗯，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1: 好，
4: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蓝尾狮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蓝尾狮飞轮金钻表，成为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6: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7: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6: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8: 同学们
6: 以坚守铸就梦想。
9: 不忘挖井人。
6: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10: 快走。
6: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辣，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

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您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您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你是谁？我最后再问一遍，你是谁？来干什么？我应该先回答哪一个问题？随你的便。我是李慧，来偷东西。谁？
1: 报告站长，没有动静，严密监视。
2: 是。

0: 你再不放我走，我就喊人了。哼，喊吧，日本人来了，你也跑不了。哼，我不怕。
1: 走，去那边看看。是，到那边看看。
0: 别再玩花样，带你出去。嗯。
1: 坏了，
0: 怎么了？
1: 门被锁上了。
0: 啊？那你刚才是怎么进来的？
1: 我刚才是捅开门进来的。

信。

0: 偷袭实验楼，
1: 里面是母鹰。
2: 不是他，
0: 谁能这么无声无息地跑到这里？快，命令一小队包围主楼，二小队卡住所有出口，其他人留在这里，把他包围起来，他跑不了。
1: 是，一小队跟我来。怎么样，站长？
0: 干得不错，这回他是插翅难飞了。
3: 要命了！我觉得还是跟着你安全一些。你为什么要救我？
1: 因为你是女的。哼，跑不出去了，你还笑？
0: 停止射击！不行，这次你就是长了翅膀也飞不出去了。赶快投降，皇军会给你一条很好的出路。
3: 你叫布英？
1: 他们认错人了。沈先生，怎么回事？

0: 不知道，301分站是实景部队的重要实验站，绝不能出事。我们去看看。保护长官，
1: 是。

0: 你们三个留下，其他人跟我来。是。好。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别开枪，我出来了。

0: 见过炮弹吗？
1: 见过。
0: 你还真是见多识广。那你见过人肉炮弹吗？
2: 他不是步兵。
3: 什么？
0: 走！
3: 快追！给我追！
4: 将军，
5: 快快快！快追！
6: 快点！

命。

0: 长官，
1: 是刀快还是枪快？回答。
2: 那要看在什么情况下。
1: 现在。
2: 枪快。

0: 放开他。
1: 那我们就同时开枪吧。
2: 都别动，掌柜。
1: 你很厉害，
3: 你也很厉害。
1: 他是谁？
3: 你放了他，我们就放你走。
1: 好啊，先匹马来，把大门打开。
3: 听他的。
2: 是。是。
1: 刚才为什么不开枪打我？
0: 我不会开枪。
1: 你想救我？
0: 这种情况下，只有我才能救你。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
3: 马来了。
1: 你们会在我背后开枪吗？
3: 会。
1: 我有个提议，我喊一二三，你们放下枪，我放人。
2: 是。沈先生，
3: 听他的。
2: 听他的。
1: 一二三，
4: 啊，出事了，
5: 走，
6: 走，
4: 快。是不应该的，这是他的调虎离山之计。
0: 九卿长官惨遭不幸，是帝国的损失。
3: 柳慧，要处理好九卿长官的后事。
0: 是。
4: 怎么办？实验楼被炸，九卿长官要死在这里，我会被处死的。小云长官，开始。
3: 从现在开始，我接手这里的一切，你们都要听我的指挥，大家都会安然无恙。首先，要封锁这里的消息，绝不能泄露出去。
4: 可当时有很多人都已经看到了。
3: 这是你的事情，要封住他们的嘴。如果有人非要说，你就杀掉他。
4: 是。
3: 第二，你们看到了，这次刺杀是个杰作。武功君，你的报告并没有言过其实。策划这件事的人是个专业人士，绝不是土匪，也不是八路。这样的人太危险了，他们如果不能为我所用，就必须要杀掉。
4: 是。
3: 沈先生，这件事你要协助武功军。
2: 是。
3: 如果不出纰漏的话，这些事办完以后，我会将责任推在别人身上，那么我们就安全了。
4: 长官高明，本来今天我们得到线报说不应要偷袭实验楼，因此设计抓他，没想到
3: 他是冲着九井长官来的。
4: 哦，是。
3: 我不知道该怎样评价这件事情，沈先生，你说呢？
7: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有一个这样的人活在世上，对我们来说已经非常不利了，况且现在有两个。
3: 武功君，一个是你在报告中提到的步英，另一个是谁？
4: 我马上去查。长官，
3: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4: 九卿长官似乎已经感觉到他会遇到不测，

0: 什么意思？
1: 九军长官他……没什么，也许是我领会错意思了。
0: 嗯，去吧。
1: 是。
0: 沈先生，看住他，尽快找到那封信。
2: 是。

0: 你的戏演得不错呀。
1: 谢谢，有事吗？
0: 怎么，没事就不能来坐坐？
1: 我累了。
0: 你为什么要放他走？
1: 哼，什么意思？
0: 你本可以开枪的。
1: 是你不中用，怎么赖到我身上？
0: 你以为我是傻子吗？嗯？
1: 枪里没有子弹。
0: 以后你再玩花样，我就杀了你。
1: 哼，你敢吗？没有我，你们的计划能进行得这么顺利？
0: 我知道你喜欢他。
1: 你怕他？你被他用枪指着头，如果没有我，你就完了。
0: 我会抓住他的。
1: 是吗？如果你能抓住他，就不会让他跑掉。
0: 那是因为你。如果我把你的所作所为告诉他，你看他会不会砍下你的脑袋？
1: 你不会那么做的，对吗？那个年轻人，他真的很厉害吗？
0: 是可怕。
1: 能让沈七七说出这样的话，真是不容易啊。可我觉得他很好，一点也不可怕。
0: 所以你才放走他？很好的人才可怕。
1: 哦，为什么？
0: 看不出可怕的人才真正可怕。
1: 虽然绕嘴，可道理却是对的。你能杀死他们吗？
0: 我不敢肯定。
1: 我还是第一次听你说出这样的话。
0: 我说的不过是实话。如果不能杀掉他们，我们的处境就非常不妙了。也许我们会变成浪人。
1: 现在怎么办？
0: 我们也有我们的王牌。

0: 驾！驾！咦！咦！
1: 做得非常好。你说的是什么？杀死小渊，还是出卖了我老朋友的弟弟？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他真的死了吗？
2: 他没有回古阳客栈。哎，有时势难两全呐。
1: 想抱怨，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小渊被你杀了，日本人像疯。

0: 你要四处抓人，你要小心呐！你不觉得奇怪吗？
1: 什么？我还有脸待在这儿？哎，
0: 我来是想告诉燕彪，他的弟弟比我强。一切都过去了。也许对你来说是的。
1: 你想让我说什么？说我们错了，说组织上错了，说抗日错了吗？这个计划是我执行的，是我错了。你没错，
0: 是吗？我杀了小渊又怎么样？我丧失了最好的朋友，丧失了一个最优秀的年轻人，
1: 而我们照样还有东躲西藏，这样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点儿？
0: 杀死小渊的意义是无法估量的。
1: 我们为抗日做了一件大事，这你心里应该明白啊！我从没有想到过我会变成一个背叛者，一个叛徒。你不是叛徒，你是英雄。英雄会是我这样吗？我出卖了谁？啊？出卖了谁？我出卖了冯立，这些和我们一起出生入死的老伙计。我杀了燕彪唯一的弟弟。 燕彪为什么死吗？如果他对刘大麻子说出我的下落，他是不会死的。他为了保护我，我就杀了他的弟弟。在黑河壁是没有朋友的，老伙计们，我不是你们的朋友。

0: 你们已死，我知道。看到我还活着，你可能比我自己都高兴，对吗？为什么要出卖我，师父？我该杀了你吗？你随时可以杀了我。为什么提前点燃导火索？
1: 为了让日本人听到，围住你。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为了杀死情报处少将副处长小渊幸之助。

0: 这是个调虎离山之计，用你引开保安队和沈七七，我去杀死小渊。
1: 谁是沈七七？
0: 一个穿红色裤子黑色花边外套的人。
1: 我见到。
0: 哦，
1: 他很厉害。
0: 他是人证。

0: 父亲是日本人，有他在，我杀不了小渊。
1: 你训练我，就是为了这个计划，对吗？
0: 开始，我只想为老朋友留下一位后人。可后来情况变了，我要执行任务，只有你能帮我。
1: 为什么？
0: 这个刺杀计划必须有两个同样身手的人来完成，一个潜入301分站拖住敌人，另一个去完成刺杀计划。除了你，没有人跟我的身手相当，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代你。我想让你知道，我并不想出卖你。
1: 事实上，你出卖了我。
0: 你手上有枪，可以杀死我。
1: 为什么？因为你出卖了我。我终于明白了，临走时你对我说的那番话。如果你的亲人和朋友陷害了你，那他们一定是迫不得已的。是迫不得已的，是吗？你杀死了小渊。
0: 你没死才是我最高兴的。
1: 我大哥也是你们这个组织的。
0: 我们都是地下党游击三组的成员。
1: 我明白了，我还可以相信你吗？我不怪你。你觉得我一定会死是吗？
0: 原则上没有人能够在那种情况下逃生，可是你不同。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是我的徒弟。
1: 师父，
0: 现在可以告诉你，你出师了，可以去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我想你大哥会为你感到骄傲的。今天可以说是我最高兴的一天，我终于看到了老朋友的后代能接过我们的枪了。
1: 师父，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哦，
0: 什么事？
1: 有人出卖我们。
0: 你说什么？
1: 我是通开锁进入办公室的，可当我出来的时候，门被人锁上了。
0: 你是说？
1: 是的，日本人早有准备，他们以为进入301分站的人会是你。
0: 难道说又是那个叛徒？
1: 师父，你会不会也像我一样被人出卖了？
0: 不可能。
1: 你怎么这么肯定？
0: 游击三组全部是单线联络，我的联系人只有你哥和喜鹊。
1: 谁是喜鹊？
0: 他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我不能告诉你他是谁，这是纪律。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

0: 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

0: 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

0: 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马江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纪录中国，甘肃卫视。
2: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我未来的模样。
1: 石窟艺术，沿着土岭悠扬的丝路古道，从西域东渐，最终在长江黄河奔涌的中原落地生根，如同璀璨的星辰，镶嵌于中华文明的长卷，铸就了中国画的美学巅峰。而在西皇故里天水，一座孤峰刺破苍穹，麦积山，这东方雕塑陈列馆以泥塑写就一部活态史诗，七千余尊造像封存着从后秦粗犷到唐宋雍容的完整艺术基因链。北魏的绣骨青象在此萌芽，北周的珠圆玉润于此成熟，麦积山用泥土凝冻了中国雕塑演变的每一次呼吸，堪称世界泥塑艺术的绝巅之作。历史的星空下，新时代的守护者点亮心灯。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四大石窟是中华文明的瑰宝，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文物工作者要更续莫高精神，潜心为国护宝。这抹穿越时空的微笑，它蕴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传递和而不同的文明观，更镌刻着中华民族柔韧向阳的生命密码。当世界凝视东方，这微笑已化作人类共同的语言，它从渭水之滨升腾，成为中华文明献给全人类的精神力量，照亮穿越国界的

0: 发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报税啊，
2: 差点就忘了。
3: 啊？先生您好，请问是要办理申报业务吗？
1: 是是是。
2: 选择，上传。
3: 没问题。可以了，先生。
1: 谢谢啊。
4: 高效办成一件事儿，掌上办税更便利。
5: 不好意思啊，可以稍微快点吗？我有点赶时间。
1: 没问题。哇！可以了，来，您的身份证。
5: 好厉害！
4: 高效办成一件事儿，流程精简，添动力。
6: 这个单据怎么打印呢？
7: 阿姨，没事，我来帮你。可以了，阿姨，您收好单据。
4: 高效办成一件事儿，智慧税务来帮您。
6: 哎，小伙子，我还没谢谢你呢。

0: 游击三组全部是单线联络，我的联系人只有你哥和喜鹊。
1: 谁是喜鹊？
0: 他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我不能告诉你他是谁，这是纪律。
1: 这我能理解。可你曾经说过，在黑戈壁如果想活命，就得忘掉朋友这两个字。
0: 但喜鹊是不同的，我们曾经是一起出生入死的老伙计，而且我们之间已经共过多年的事了。如果是他出卖了我，那么今天我非但杀不了小渊，还会横尸在三零幺分站。
1: 你说的有道理，
0: 我要见他。
1: 什么时候？
0: 明天。
1: 要不要我和你一起去？
0: 我们一直是单线联系，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2: 我们已经完成了计划的第一部分，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第二个步骤。喜鹊已经都为我们安排好了，十分完美，可以说是超乎想象的完美。我们越是在得意的时候，越不能大意。
3: 您放心，

0: 我特意来找你，你不想见见我？
1: 我说过我在你身后。是不是应该杀死你？
0: 我看不出你怎么能够杀我，你的手里什么都没有。

0: 别侥幸，别尝试。
1: 你真的很厉害。
0: 刚才我说到哪儿了？
1: 你说应该杀了我。
0: 对，可是我却有个问题想问你，如果你能回答，我会考虑放你走。
1: 谁出卖了你们，是吗？
0: 哼，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圈套，是吗？
1: 不错。
0: 我想听你讲个故事。
1: 你真的认为我是一个人来的吗？
0: 这算是故事的开始吗？
1: 小伙子，你真是太年轻了。我只能告诉你，这确实是个阴谋，但是我不想费口舌向你解释，看来你只能做个糊涂鬼了。
0: 你不觉得这样杀了我很可惜吗？
1: 是的，说实话真是很可惜，但是没有办法，看来你并没有可怕到让我不能对付的地步。
0: 你知道什么叫白磷吗？
1: 什么意思？
0: 回头看看就知道。
1: 你真的是太年轻了，这套把戏没用的，我不会给你任何机会。
0: 你听。

0: 枪法本可以杀了他，又在耍花样。
1: 你总是失败，失败后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你已经制住了他，为什么不杀他？我隔着板壁只能通过你来确定他的位置，不是吗？你对付不了他，这说明你无能。
0: 记住，我一定会杀了他，听见了吗？回答。

0: 相信我，他的血是不会白流的。
1: 让他跑了是吗？让我怎么说呢？你答应过我，绝不失手。你是仁者，明白失言的后果。
0: 我明白，请给我点时间。等我杀死他以后，我会谢罪的。哼，自杀谢罪。
1: 你死了对我有什么好处？没有。是。现在已经不是幕府时代了，我不需要你谢罪自杀。我要你杀死他。我会的。不应死了，这是个好消息。这样喜鹊就不会暴露了。而那个年轻人呢？
0: 也许并不知道真相，我们现在无法确定，因此他一定要死。记住，任何事情都不能有一点点大意。关羽不就是因为大意才丢掉了荆州吗？是，我知道了。
2: 李辉，在。
0: 你一定要配合他。是。 这个秘密必须保守下去。我的报告已经送到了关东军司令部，长官已经答应了，很快就会批复下来。真的？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半个月后，情报处就是我们的天下，我们的军火生意也不用再这样偷偷摸摸的进行了。所以。 不能再出现任何的纰漏。武功怎么样？他知道些什么？啊，他并不知道喜鹊与我们的关系。我是说那封信，我们必须尽快拿到手。
2: 上次我找过武功的办公桌了，文件不在里面。
0: 武功也是我们计划的一部分。
3: 一切都要做得非常真实，绝不能出现任何差错。是。来来来来来，排长，杀死了步英可是一件大功啊！哎，全是仰仗各位帮助啊！我要是得到好处，绝对不会忘了你们的啊！喝，
4: 科长，您这回立了大功，今后不会再来这种穷地方了吧？
3: 哦，山本君的意思是，司令部。嗯，大少可别忘了我们。
5: 哎，不会的，不会的。

0: 沈先生，杀死了步英就万事大吉了。别忘了，还有一个。沈先生的意思是，他一定会来为步英收尸的，那就是我们的机会。哇，沈先生高见呐！如果这次再让他跑了，那就是蛟龙入海，我们就再也抓不住他了，懂吗？
1: 是，一定要严密布置。
2: 好，我立刻加派人手。
0: 你怎么还是不明白？我要的是外松内紧，懂了吗？懂了。

0: 谁？
1: 不要叫那么大声，我现在的心情很糟，也许管不住自己。
0: 你要干什么？
1: 没什么。你能想象到什么，我就会干什么。我再说一遍，我的心情不好，不要激怒我。你有亲人吗？
0: 什么意思？
1: 没什么，只是问你有没有亲人。我也有亲人，可他们都死了。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

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

0: 水神穴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

这条发源于巴颜喀拉山脉的巨龙，以5464公里的血脉滋养华夏大地。当它蜿蜒入甘，在玛曲草原展开温柔的臂弯，这里40%的黄河水量再次涵养，被誉为中华水塔。甘肃黄河上游华夏的摇篮，913公里奔流，哺育4市15县，更在陇原大地刻下万年文明印记。大地般桃源里藏着农业的起源，马家窑彩陶漩涡中印着远古的星辰，齐家鲜明的玉琮沟通天地，四挖遗址的青铜

0: 交融，和与文明，文明素和。当黄河之流渭河与洛水交汇，河出图，洛出书，圣人择之。人文始祖伏羲，他在黄河的波涛中推演八卦，一画开天，点燃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九曲黄河奔腾向前，以百折不挠的磅礴气势，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是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黄河根脉从未断流，当文明火种穿越五千年，甘肃这片土地再次成为民族精神的熔炉，陕甘变根据地的星火，会宁三军会师的铁流，红色基因如黄河奔流不息，沉淀为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从大禹治水到小浪底工程，从黄河宁天下平的古老祈愿，到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世纪宣言，甘肃以上游担当守护大河安澜，马曲草原退牧还师，兰州打造百里生态廊道，戈壁崛起新能源绿洲。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指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要保护弘扬黄河文化，传承好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大河汤汤，根脉永续，从马家窑的陶罐到太空站的中国星，从伏羲挂台到数字中国，黄河之水承载的不仅是厚重的历史，更是五千年未绝的文明密码，是中华民族奔赴复兴之路的勇气和决心。
1: 好菌种，好配方，霍小天高活性益生菌。
0: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2: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家庭必备的洗衣神器，蓝光消毒，折叠收纳，能耗低，省电的同时又省水，让您真正的做到随时脱，随时洗。宝宝的衣物健康洗，咱们的内衣内裤能分开洗，小件衣物还可以单独洗，折叠收纳不占空间，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

0: 只是问你有没有亲人。
1: 嗯，
0: 我也有亲人，可他们都死了。我的哥哥兄弟被土匪杀了，我的师父被你们杀了。我师父的头现在挂在树上，周围都是暗哨，我只能看着，却没办法替他收尸。你能想到我的心情有多么的糟糕？
1: 你会杀我吗？
0: 不会。
1: 你是怎么进来的？
0: 有必要告诉你吗？
1: 那你来干什么？
0: 我当然不是来看你的，我是想问你几件事。
1: 什么事？
0: 这是个阴谋，对吗？我希望你能告诉我。
1: 我什么也不知道。
0: 我说过，我的心情很糟，不是一般的糟，糟极了。
1: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0: 那好吧，你告诉我你是谁。
1: 我上次已经告诉过你了，我是李慧。
0: 哼，这不过是个名字，对于我毫无用处。告诉我你的身份。我的时间不多，我在等你的回答。
1: 你杀了我吧。
0: 我说过，我不会杀你。

0: 你要干什么？
1: 我也说过，你能想象到什么，我就会干什么。
0: 我不能说，我说了，他们会杀死我的。
1: 谁？
0: 沈七七。
1: 你死了，我并不会觉得悲伤。但如果你不回答我的问题，相信我，我一定会让你觉得悲伤。
0: 我不能说，但你可以问。你问吧，我会告诉你。
1: 你的身份是什么？
0: 我是关东军情报处的特工，小渊长官的下属。
1: 小渊，就是被我师父杀死的情报处处长？
0: 不，死的是酒井。
1: 酒井？
0: 酒井是情报处副处长。你师父杀错人了。

0: 我师父绝不会杀错人，是为他提供情报的人欺骗了他。
1: 沈琪琪说的没错，你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0: 那个为我师父提供情报的和出卖我们的是同一个人。你们到黑戈壁中究竟来做什么？
1: 我们接到武功的报告，说这里有个叫步英的人做了很多有害帝国的事情，我们是来调查的。
0: 不，你们一定有阴谋。
1: 我们只想除掉步英。
0: 哼，你在撒谎是吗？
1: 是。
0: 你们有什么阴谋？
1: 这个与你无关，我可以不说吗？
0: 好吧，言归正传，是谁出卖了我们？
1: 只知道他叫喜鹊，只有小渊和沈七七才知道他究竟是谁。
0: 喜鹊，这个名字我听说过，他是我师父的联系人。喜鹊是我师父的单线联系人，那么他肯定知道刺杀小渊的计划。既然他是叛徒，为什么没有事先向小渊告密，而要等步英杀死小渊之后才设计陷害他？
1: 我只是个保镖，这些事情我真的不知道。
0: 你为什么要去武功的办公室？
1: 我去取一件东西。
0: 什么东西？
1: 一封信，是酒井交给武功的。
0: 小渊与酒井之间有矛盾，
1: 这点与你无关，是我们内部的事情。你要走？
0: 是的。
2: 李慧。
1: 啊，

0: 你在和谁说话？
1: 没有啊，我在读《金刚经》。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去睡吧。

0: 出来吧。
1: 谢谢。
0: 没什么，要走就走吧。
1: 关灯了。
0: 嗯。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0: 现在我在你身后呢，对吗？他对你说了什么？
1: 什么也没有说。
0: 那你为什么不杀死他？
1: 我不杀女人。
0: 你是愿意跟我回去呢，

0: 这儿杀的。
1: 我都不愿意。
0: 别以为自己很聪明，别侥幸，别尝试，这是你对我说过的话。现在我把它还给你，而且你现在没有白绫，谁也救不了你。
1: 如果我告诉你你杀不了我，你会相信吗？
0: 哼，别说是你，谁告诉我，我也不会相信。
1: 其实我早知道你一直跟着我。
0: 是吗？
1: 你的藏身术非常精到，我无法发现你，但我知道你在身后，所以我就想了这个办法来对付你。
0: 什么办法？
1: 一个圆球。
0: 我简直像是在听故事。

0: 你要干什么？
1: 你跟那个杂种说了些什么？
0: 谁？
1: 你少跟我装糊涂，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当然是你的态度，而且你也不会在夜里读金刚经。告诉我，你都跟他说了些什么？
0: 我什么也没说。
1: 那你们在干什么？啊？难道他在床上干你吗？
0: 你，
1: 婊子！啊？难道他能干你，我就不能吗？你不是一直说我无能吗？啊？啊！杀了我，你还能活？
0: 你这个畜生，我受够你了！
1: 臭婊子，你不是想杀我吗？来呀，来呀，臭婊子！我会告诉小月，昨天你们谈了一宿，你想想他会怎么对付你？
0: 我也会告诉小月。你又一次让他跑了，你看他会怎么对付你？你给我滚出去，听见了吗？

0: 既然来了，干嘛还躲着？出来吧！
1: 别动！别动！
2: 别动！你是谁？你怎么会知道这里？
0: 这也正是我要问的问题。
2: 你老实点。
0: 你们也最好老老实实地回答我的问题。你们是谁？
2: 你。
0: 我再问一遍。

0: 你们是谁？
1: 你太嚣张了！
0: 怎么样？还用我再问吗？
1: 有种你就开枪！
0: 没看出来，你倒是条好汉。

0: 到甘味。
1: 嗯，看出来了，你们这身硬骨头和我哥很像。我叫燕双鹰。哎，什么叫锄奸队？
2: 就是清除内部的奸细和叛徒。哎，你怎么会知道这儿？
1: 一个朋友带我来的。
2: 是步鹰。
1: 你怎么知道？
2: 现在我正在找他。
1: 找他干什么？
2: 我要见到他才能说。这是不应的。怎么不应他？
1: 他死了。
2: 哎呀，我们还是来晚了一步。
1: 你们想告诉他什么？
2: 你先告诉我你是谁。
1: 认识这个吗？
2: 这是不应的枪。
1: 我是他的徒弟。
2: 我相信你，我们来是要告诉他，他的联络人是叛徒。
1: 喜鹊，
2: 你也知道。
1: 我要是早知道，就不会让他去送死。谁是喜鹊？
2: 我们也不知道喜鹊到底是谁。他们是地下党游击三组的，全都是单线联系。喜鹊的真实姓名，只有他的上级、游击三组组长和步鹰知道。
1: 那游击三组的组长是谁？
2: 哦，他直接受区委领导。我们从那里查到他的姓名，叫燕彪，住在野城子。我们赶到野城子，可那里……
1: 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燕彪一家已经被刘大麻子杀死了。
2: 这些你也知道？
1: 燕彪是我哥，我是他的弟弟燕双鹰。
2: 啊，你是燕彪的弟弟？
1: 是的。接着说吧。
2: 好，几天前区委得到了喜鹊叛变的消息，马上派我们设法通知燕彪和步鹰，可是
1: 晚了，他们都已经死在这个败类的手里。
2: 真可惜。
1: 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
2: 三年前我和步鹰一起执行过任务，他把我带到这儿。我们已经来了两天了，白天出去打探，晚上回来等他。今天我们发现有人来过，还以为是他。
1: 嗯，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可以回去了。
2: 你能协助我们除掉叛徒吗？
1: 看起来，我们的任务是相同的。

0: 认为他还会来吗？
1: 以他的为人来判断，一定会来的。
0: 可是已经三天了，还没有动静。
1: 他在等我们。
0: 等我们？
1: 是的，等我们大意的时候，他一定会出现。
2: 站长，
1: 怎么样？有动静吗？
2: 还没有。
1: 给我看住了。

0: 我去找小燕，等她把师父的遗体处理好，然后再来接应我。
1: 好，他来了，
2: 你怎么知道？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沈先生，怎么样？我们搜查了分站的各个角落，都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而且分站的大门是开着的，估计他们已经逃走了。
1: 沈先生，他们人都不见了。
2: 他比步英还要强，问题是，他是怎么进来的？看我干什么？难道是我把他放进来的？
3: 李辉，那封信怎么样了？还没有拿到。你认为武功他会拆开看吗？我想，他没有这个胆子。
2: 要尽快把这件事情办好。
3: 是。
2: 等我们杀了那小子，武功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0: 首先要封锁这里的消息，绝不能泄露出去。
1: 可当时有很多人都已经看到了。
0: 这是你的事情，要封住他们的嘴，如果有人非要说，你就杀掉他。

0: 谢谢你帮了我。
1: 你怎么来了？
0: 要不是你给了我这里的蓝图，我带不走师父的遗体。
1: 你不要命了？
0: 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他们不会想到我今晚还

0: 还会再来。
1: 你确实是个极聪明的人。
0: 哼，你也不笨。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情。
1: 是什么？
0: 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杀死我们？
1: 为什么？
0: 为了灭口。我说的对吗？我虽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事情，但我想这一定是个极大的阴谋，因此牵扯到这件事中的人没有一个能够逃脱。
1: 什么意思？
0: 你也不例外。沈七七知道你和我见面是吧？
2: 艾草对身体好，蚕丝啊盖得很舒服。哎，我跟你说啊，今年呀、我把家里的被子全都换成了这艾草蚕丝被，盖在身上啊很贴身，闻着淡淡的艾草香。
3: 这艾草蚕丝被面料，不管是正面你看还是反面，全是艾草精华的面料，用手就这么一揉就能闻到艾草的香。盖着它，艾草的精华通过这呼吸还有皮肤的毛孔进入身体里，对我们老年人很有帮助。被子里面填充的全都是草本蚕丝，特舒服，真的是谁用谁说好。
4: 团购，一起来团购，我们一起走进源头工厂，砍掉中间商，团到一手货。爱恰法艾草蚕丝被今天团购只要5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艾草蚕丝被今天团购价只要59元。艾草精华面料，草本蚕丝背心，两大珍贵材料，精纺而成的艾草蚕丝被，一床当用10年、20年的健康被。我们走进工厂，支持老牌企业，一起来团购，只要59元，让全家人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又健康的艾草蚕丝被。
5: 民间啊称艾为百草之王，纯阳之物。每年的端午节呢，每家啊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香飘满堂。那今天啊，我们就来到了艾家坊的工厂展厅。那这些艾草蚕丝被啊，就在展厅里边，特别的好看，非常的上档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看一下，去体验一下。特别的好看，很上档次啊！
6: 不得不说啊，主持人真的非常的有眼光。我们的这床艾草蚕丝被呢，您现在可以轻轻的揉一揉，您再闻一下试试看。
5: 嗯，一股这艾草的清香啊，迎面而来啊，真的是让人瞬间沁人心脾啊！要是每天都盖着这艾草蚕丝被啊，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6: 没错，而且呢，每一床的艾草蚕丝被呢，都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我们是不会弄虚作假的，各位更不会以假乱真。每一床都有艾草精华的检测报告，这个呢，你也知道啊，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没错，这个是
6: 必须。我们要做到什么呢？真材实料，不作假，在这儿呢，才敢跟大家去说，对吧？确保大家能够买的放心。用的放心。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填充物了，背心里面用的是草本的蚕丝，这个呢是大家从来都没有见过的。现场呢，我们可以剪开让大家伙儿看一看。
5: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6: 我现在呢就剪开，给主持人也给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儿一起来看一下，这里面到底是什么。
5: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哇，是真剪呀！
6: 您可以看一下。
5: 我们现场来看一下啊。哇，朋友们啊，我还真是头一回见到啊，这个背心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它颜色啊，是这个翠绿色的。
6: 翠绿色的，哎，没错，
5: 是翠绿色的啊。而且呢，它摸上去很丝滑啊，像丝绸一样很细腻，非常的顺滑。
6: 是的，主持人形容的特别的贴切哈、这个呢是我们的草本蚕丝，它是以桑蚕丝为基底。蚕丝纤维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既有蚕丝的肌肤柔软，又有天然草本精华，透气不憋闷，能抗菌，能防螨虫，还有滋养我们的皮肤。用草本蚕丝作为背心，不跑团，不成坨，也不板结，不管是南方的倒春潮还是北方雨雪天，怎么盖怎么用都不会结团发霉，贴身盖都特别的舒服。
5: 嗯，今天啊在现场呢，我们也是剪开了，也为大家见证了艾家坊艾草蚕丝被啊，是真材实料，品质啊是非常过硬
6: 的，
5: 大家可以看到这艾草蚕丝被啊，它的两大核心材料，一呢就是选用了这些啊3年成艾精华的面料。你看我们平常躺着睡着就能吸收到这些艾草的精华，源源不断的滋养我们的身体，让咱们每天啊是闻着这个艾草香。第二呢是这个草本蚕丝的背心儿，哎，我们现在看到的啊，它是柔软舒适，不憋闷，抑菌防螨啊，特别的舒服。
4: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

点多一股民，爱家坊艾草蚕丝被两大核心原料，一三年成艾精华面料，二草本蚕丝背心，闻着艾草香，盖着蚕丝转，贴身盖像婴儿皮肤般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松土、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订单备取。

0: 现在我家里有了艾草的蚕丝被，躺着睡着就能吸收着艾草的精华。这艾草香啊，没有那种火星火燎的刺鼻味，人家用的全是三年尘艾精华。闻着就特别的舒服，而且你看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啊，这缝针走线你看都特别特别的精致，这和专柜里两三千的都有一比。我把家里的被子全换成了艾草蚕丝被。
1: 注意，清除液，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艾草蚕丝被。两大核心原料，一三年尘艾精华面料，躺着睡着就在吸收艾草精华，纯阳之物，祛湿排寒，有助身体。二草本蚕丝背心，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松动，不盘结，不潮湿。夏天盖不平稳，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
2: 我们的艾草蚕丝被和其他被子有显著的三大特点。第一个是什么呢？吸收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因为它本身呢有三分之一是空心的，
3: 空心的，
2: 是的，所以说呢它能够自动的调温。盖上它以后呢，会自动的吸收外界的温度进行锁温。那随着温度的上升，我们的皮肤呢会排出热气、水气，那些散发出的水分就会被吸收。被窝里湿度调节到位了，那人呢自然睡着就温暖舒适、透气干爽。
3: 是的，是的，你看啊，我们之前盖的是棉花被啊，它太沉了，而且非常的闷热不舒服。如果把它盖薄的话，又容易着凉。
2: 是的，
3: 那现在有了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不闷不热，它亲肤柔软，那咱们睡起来就非常的踏实，睡的也就更香了。
2: 是的，告诉各位，睡的一定会特别踏实，特别香。那这床被子的第二大特点是什么呢？不反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说是什么呢？最干净的被子。
3: 最干净的被子。
2: 是的，不管说是南方的早春潮，天气潮湿，还是北方的干燥灰尘多，那有了它呢就不用再怕了。大家伙呢都知道化纤被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呢？化纤，对吧？化纤呢它容易产生静电，吸附皮屑和大量的灰尘，导致咱们的皮肤刺痒干燥，引发皮肤问题。而我们用的草本蚕丝摩擦不易产生静电，不吸尘，不发霉，一年四季都能盖，而且呢都是非常的舒适、透气、干爽。
3: 那可就太好了。你看，尤其啊是像我们家里边有年纪大的，或者是家里边有小孩的，这个老棉被啊盖起来是又闷又热，这化纤被啊它静电多，这身上痒啊。
2: 是的，接下来呢跟大家伙说一下它的第三个特点，就是经久耐用。我们都知道啊，普通被子呢盖的时间长以后呢会霉变，而且呢不保暖，盖着呢也不舒服，还有螨虫细菌的侵入，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有慢性的伤害的。而我们的被子艾草精华的面料，大家都知道啊，艾草呢是纯阳之物，刚刚呢主持人也讲到了，纯阳之物呢它不易受潮，而且能够驱蚊避虫，对于螨虫以及多种的微生物细菌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够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咱们可以用上十年甚至说二十年以上。
3: 那真的是太好了。你看这蚕丝被盖起来，它不憋闷，不板结，不潮湿，还能吸湿排汗，抑菌抗螨，这盖在身上特别的亲肤柔软啊，即便是咱们贴身盖啊也会非常的舒服。
2: 是，
3: 它不闷热，不刺痒，没有静电，抑菌抗螨，吸湿排汗，这个南方的早春潮还有北方的这个干燥闷热啊，用它啊这一年四季啊都非常的适合。
2: 是的，主持人说的对啊，盖上这床被子一年四季呢不仅特别适合，而且呢特别舒服。
1: 团购，一起来团购，我们一起走进源头工厂，砍掉中间商，团到一手货。爱家纺艾草蚕丝被今天团购只要5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买到两三千的艾草蚕丝被，今天团购价只要59元。艾草精华面料，草本蚕丝背心，两大珍贵材料，精纺而成的艾草蚕丝被，一床能用10年、20年的健康被。我们走进工厂，支持老牌企业，一起来团购，只要59元，让全家人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又健康的艾草蚕丝被。厂家郑重承诺，确保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盖了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4: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2床。人家快递送上门，我打开一看呢，比以前买的蚕丝被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都要2-3千块钱，现在能买上好几床呢。每 天盖着艾草蚕丝被，就等于是每天在家呀做艾灸，既省钱又健康，为什么不用这艾草蚕丝被呢？
5: 艾草蚕丝被真材实料，这艾草香，这蚕丝

0: 还有这做工都是实打实的高档货，这次价格这么便宜，以后想买啊你就买不到了。咱少喝一次酒，少抽两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是把钱呢花在刀刃上。
1: 我们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对被子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我是看到电视上的宣传，然后我先买了两床，你看这已经收到货了啊。反正呢人家承诺了，咱不满意就退款，咱又没什么损失。我对爱家坊的这品质真的是可以给个五星的好评，不管是我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认可。今天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
2: 59、59买到正宗的艾草蚕丝被，59、59全家盖上质量好又健康的好被子。艾草精华面料，天然长丝背心，今天团购只要5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买到2000千的艾草蚕丝被，今天团购价只要59元。艾草精华面料，草本蚕丝背心，两大宝贝精纺而成，一床能用10年20年的艾草蚕丝被，一起来团购，只要59元，让全家人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又健康的艾草蚕丝被。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纪录中国，甘肃卫视。
3: 以衣物温暖童心，以书籍启迪未来，守护乡村孩子，放飞纯真梦想。一件新衣，一份关爱，一本好书，一缕希望，助力乡村少年向阳成长。暖阳新装，守护童心，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4: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5: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吗？
6: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4: 看来黑虎山是真的出事了。
7: 你能不能别每次都这么冲动啊？
5: 光天化日之下杀我们国军的军官，我一定会查清楚。
8: 有人想对你不利，
4: 把你身上带体的东西都卸下来。你是谁的人？不管这里以后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刀客的生意已经没得做了。
9: 袁盛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舒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重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黄河汤汤，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

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0: 1986年3月，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辑印制了《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纪念刘志丹烈士牺牲50周年》一书。书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八个字，为毛泽东主席题词。书中收录了有关刘志丹的照片、题词、碑刻等珍贵史料，以及众多革命同志撰写的缅怀文章等。时任甘肃省顾问委员会主任黄罗宾追忆往事，饱含深情地写下了4首缅怀纪念刘志丹的诗作，也被收录书中。其中2首如下：
1: 纪念刘志丹同志牺牲50周年，黄罗宾。哀鸿遍野古吟秋，少年立志解民忧，揭竿取义聚群雄，不除魍魉誓不休。瞬间已去50秋，缅怀先烈泪横流，国威盛世全下笑，细看后郡遍九州。
0: 诗中有段序言，记录了刘志丹的革命生涯及牺牲过程。刘志丹同志从少年起就立志革命，呕心沥血，鞠躬竭力，唤起民众组织革命武装，入死出生，率军浴血奋战多年，创建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1936年，率部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遭蒋阎匪军拦击，在激战中不幸牺牲。同时，对刘志丹予以高度评价：西北人民失去了一位受人崇敬的英雄，群众爱戴的领袖。刘志丹牺牲后，中共中央将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他的名字连同他的精神，在他的家乡和祖国大地熠熠生辉，长传不朽。黄罗宾则继承先烈遗志，继续为革命事业不懈战斗。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他奉命担任陕北沈府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带领部队守护着根据地的安全，并积极参与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参加了榆林、陵游、陇东等重要战役，为解放大西北做出了重要贡献。国威盛世全下笑，喜看后郡遍九州。回看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无数革命先烈和前辈们前赴后继接续奋斗，才有了今天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更当铭记先辈功绩，永不懈怠，一往无前，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续写新的辉煌篇章。

如果甘肃的山会说话，它会告诉我们哪些传说？这片土地，很多人离开过，也回来过。远远近近的山总是苍凉地伫立着。当我的无人机像鸟一样掠过峰峦，才发现背后的故事如此不同。我的探寻之旅从祁连山脚下开始。这座绵延800多公里的山脉塑造了整个河西走廊的地貌与生态。对于甘肃最北端生活在祁连山腹地的肃北蒙古族人来说，雪山之下，草原之上，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也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家园。

0: 这是您年轻时候的照片。
1: 就是这个就是21岁多。
2: 在马背上长大的老奶奶告诉我，
1: 出生他没有喝水，一直到他生命没有他心的人。
2: 在他的话里，我听懂了第一个传说，山是活下去的依靠。没有祁连山融水，也不会有敦煌这片沙漠绿洲，更不会有沙水共生的奇观。继续向西走，我遇见一座会唱歌的山，鸣沙山。这是一座由流沙堆积而成的山，却发出着千年不绝的鸣响。
3: 鸣沙山因为以前也叫神沙山，所以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传说这个鸣沙山的响声，古寺神佛钟鼓自鸣，还有就是说古代西征的这些将士们用呐喊的一种声音，而且还有着说丝路古道的这种商旅驼铃叮咚的声音。
2: 当我关掉采访设备，认真的再听一次，那不是某一种具体的声音，是千百年来所有路过者的记忆被风一起唤醒。山的第二种传说是时间的回响。从干燥的西部，我转向湿润的东部，来到了天水麦积山。它形如麦垛，好像是人类农耕生活的一种延伸，朴实亲切。但当崖壁上佛陀的东方微笑穿透千年而来，我的内心也被击中了。一位文保修复师守护这里40年，马上就要退休了。
0: 老师，这些佛像在这儿存在多少年了？
4: 现在1600多年。其实看起来，你的麦积山的每一尊雕塑像，你都带着笑容，内心笑着，就笑得很美，很自然。
2: 我看着眼前的一尊尊佛像，一凿一斧间，古代的匠人把相信这件事刻进了石头里。
4: 就是看着也是守护，干着也是守护，就说是把它守护好、保护好、传承好。
2: 风雨战乱，朝代更迭，这些微笑却从没变过。山的第三种传说是信仰的模样。最后一站是甘南的扎嘎纳，晨雾中的石峰像一座巨大的宫殿。
5: 我们扎嘎纳人相信山神就住在这石头里面，保护着我们的青稞和牛羊。扎嘎纳的藏语就是石匣子，就是石头的箱子，就这个意思。
0: 我这一路来其实也看了很多甘肃的山，感觉甘肃的每一种山都有自己的一些性格。
2: 老村长后来告诉我，山是什么性格要看靠它活的人是什么活法。在甘南，山把人们护在怀里，人们把山放在心里，关于山的传说才能一直流传。这一路我曾经试图总结出一个统一答案，却发现走得越久越无法说完。
4: 北人说北话是前人说前话，
6: 这整个中国来说
5: 不同的名字
3: 风塑造了
6: 祁连山，是一个生态屏障嘛。
0: 奶奶看这里，我们拍张照片啊。
2: 西北的山是沉默的史诗，它不说话，但却把人如何生活又为何相信写进了每一道褶皱里。

如果你有一天来甘肃巡山，会发现山的气质和这里的人很像，因为山是甘肃人的脊梁。

0: 那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1: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 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 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准备吃饭。
1: 你是谁？
0: 我是小李啊。
1: 小李是谁？

0: 伴我小，我陪你老。
1: 你给我出来！
2: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3: 付款码、缺减码、汉 UAA 吞奔码。
1: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鳄，跟我刮碗子走，
2: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1: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2: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1: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可惜当归汉。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

0: 岐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
1: 这是哪里？
0: 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0: 你这样是拦不住我的。
1: 孩子们，太阳都下山了，我们准备准备睡觉吧。
2: 这么快吗？我还想多玩一会儿。哭啊哭啊。爸爸，可以再玩会儿吗？
1: 不行，明天要早起回家呢。
3: 新奇，虽然可惜，但也没办法。如果不早点睡的话，明天肯定会很累的。
4: 没错，我们下次再一起玩吧。
2: 好吧，那就没办法了。
1: 那我去准备晚餐了。
5: 新奇，祝贺你这次考试得了100分。
0: 哎，哪里，这还不都是因为老师您教的好。
6: 新奇长得帅，脑子又好，还谦虚，新奇真的太完美了。
3: 虽然是我的朋友，但真的好自豪。
5: 新奇好帅啊，好帅。
7: 新奇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帅的？我也想变成新奇那样帅的人。
4: 儿子，爸爸妈妈真的为你感到骄傲呢。
1: 各位粉丝朋友，这个孩子是我儿子，怎么样，是不是很帅啊？儿子，跟订阅者们打个招呼吧。
0: 大家好，爸爸的粉丝，恐龙城市里最帅的小伙就是我新奇。
1: 啊，哇，观众人数突破30000名了，太棒了。谢谢儿子。
8: 来来来，现在是大家拍照

0: 的时间。想和新奇拍照的朋友，请到前面来。
1: 我也要拍。
2: 危险！没事吧？怎么了？怎么了？打起精神来！
1: 应该我来摔倒的。
3: 太厉害了，新奇，你是恐龙城市的英雄。
4: 新奇万岁！
1: 新奇万岁！
5: 竟然在蓝星侦察团面前睡得这么安稳，真是大意呀，恐龙战队，你说对吧，妈妈？
6: 就是说呀，给愚蠢的恐龙战队一点颜色瞧瞧，用这个噩梦地下怪物的力量，把恐龙战队关进噩梦里好了。
7: 要告诉你一个震惊的事实吗？
8: 什么呀，馒头，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7: 我听说这次的试卷有错，最后一题的答案不是一号，而是三号。
8: 什么？这不可能啊！你该不会是因为嫉妒心气才说谎吧？哼，你真是糟糕透顶了。
9: 小琴，馒头说的没有错，老师不小心改错了。对不起。
2: 什么？
10: 真的吗？馒头是100分，太棒了，馒头！
7: 新奇，你果然比不过我。
2: 同学们回来啊！
11: 说来也是啊，新奇怎么可能得100分？馒头，你才是恐龙城市真正的英雄。
12: 馒头，能来一下我直播间吗？哎呀，拜托你了。
2: 爸爸妈妈，你们是不是太过分了？猎霸王龙爷，不行，大家都回来吧。
13: 大家都回来啊。
14: 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抓到恐龙战队了。
11: 大半夜的，这是什么声音啊？
8: 你是
11: 克林？
6: 什么？没想到旁边帐篷里也有恐龙战队。早知道检查仔细点了。
5: 不用担心，妈妈，2-1的话我一定能打赢他。
11: 2-1吗？果然是和地下怪物在一起。
5: 伙伴们，紧急状况，蓝星侦察团出现了。
6: 没用的，柯黎，我们开始吧，联合攻击。
5: 是，
6: 暗影棘龙机器人模式召唤。起来，暗影棘龙。
15: 我怎么回事？大晚上的为什么把我叫出来？原来是有恐龙战队呀。
11: 那就没办法了，幻影翼龙召唤。
5: 幻影翼龙，帮我争取时间，直到大家醒来。
6: 你觉得会如你所愿吗？玄玄悠悠桥攻击。暗影金龙攻击恐龙战队。
15: 好的，只要计算一下这家伙的动作就能击中。来来，就是现在。哎，
5: 幻影翼龙，
15: 好球。
5: 伙伴们，赶紧起来。
2: 什么声音？好像在天上听到冰凝的声音了。
11: 我在这里呢，新奇，你说什么呢？恐龙城市有危险。
2: 我果然没有听错，恐龙城市有危险了。
7: 新奇，你在说什么胡话呀？听了还以为地下怪物出现了呢。
2: 等等，你是怎么知道地下怪物的？地下怪物可是恐龙城市的秘密啊。
7: 那个，
11: 醒醒，新奇，从梦里醒过来。
2: 梦？你说这是在梦里？
7: 新奇，你真搞笑，居然说这里是梦，怎么可能？
9: 没错，哪有这么活生生的梦啊，这里才是真的。
2: 如果这真的是梦的话，掐脸也不会觉得痛。不痛，捏脸也不痛，这里果然是梦境。
5: 幻影翼龙，就用这个结束吧。

0: 起，我们来迟了。
1: 从现在开始，轮到恐龙战队了。
2: 什么？那些家伙是怎么醒过来的？
0: 竟敢把我们关在梦里，绝对不会原谅你的。
3: 需要将机器人合体为三星合体机器人吗？
1: 拜托了，
4: 三星合体机器人合体。

0: 好，朋友们，很高兴见到你们，我是三星合体机器人。哇，
1: 太棒了！
0: 是吧？很帅吧？帅爆了吧？
2: 三星合体机器人，先不说这个了，先打倒地下怪物吧。
0: 知道了，交给我吧。冲啊！小心！哎！带你看看宇宙吧！
1: 太阳机啦！
3: 放开，放开我！
0: 叫我放手吗？知道了。
3: 不是，不要，不要放手！不要放手！
1: 你敢被爱因机了？
0: 不是你叫我放手的吗？
1: 那还真放手啊！饶不了你，转圈圈悠悠球攻击！
0: 地下怪物，就看我一击打败你！
1: 转圈圈悠悠球攻击！爱因机猛龙机器人模式召唤，飞行立体机器人小心！
0: 好险，好险！
2: 三星合体机器人，没事吧？
0: 放心，孩子们，

0: 好了，现在要怎么赢你呢，地下怪物？
1: 我知道错了。
0: 知道了，走你！三星闪光斩！
2: 总有一天，这笔债务一定会讨回来的。
3: 太厉害了，三星合体机器人！
0: 谢谢你们。
4: 什么声音啊？
0: 孩子们，这大晚上的你们在做什么？
5: 现在准备睡了。
6: 好困啊！伙伴们，睡吧。
7: 赶紧睡吧。
8: 赶紧睡吧。
7: 睡了，睡了。

0: 战队一共失去了多少个地下怪物？
1: 那个一二三，
2: 一共40个。
1: 什么？40个？才那么些吗？我以为丢了100多台呢。我们每天都在输啊。
0: 什么？
3: 妈妈，我们去做游乐设施吧，玩些开心的怎么样？
0: 不去。
2: 我也去不了。
1: 走开，我们正在开作战会议，为了战胜恐龙战队的作战会议。
2: 切，就算开了作战会议，以你们的水平也只会被恐龙战队揍，每天都只会输。
0: 以为我们想输才输的吗？自己去玩吧，别来烦我们啦。
2: 妈妈，你们讨厌。哼，无聊无聊无聊无聊，好无聊啊。那就没办法了，妈妈他们不和我玩，我只好自己玩了。

0: 再等30分钟就完成了。啊，
1: 要等30分钟这么久？
0: 曲奇的话呢，在烤箱里慢慢烤，烤得越久越脆。哇哇哇哇！别着急，给他一点时间，你会尝到最棒的味道。

0: 牛奶在哪儿呢？快快快快快！卫龙快！
1: 吓我一跳啊！怎么能在超市这么跑啊？
0: 对不起啊，我有点急。
2: 喂，是我先排在这里的，你们要插队啊！
0: 我真的很着急，我先结账了，对不起啊。

0: 个，麻烦您快一点。
1: 客人，你性子很急啊。
0: 别笑了，快点，快快快。
2: 弯弯，
3: 现在还剩几分钟了？
2: 还需要再等十分钟呢。
0: 都让开，快快快，
2: 还剩十分钟呢，小豪。
0: 等不了十分钟了，快点烤，快点拿出来。
3: 不是说曲奇烤得越久越好吃吗？
0: 放开我，快快快，快吃吧，快。还没熟。
3: 小豪，你突然怎么了？你不是绝对不吃没熟的食物吗？
2: 罗拉，觉不觉得有点奇怪？
3: 难道
0: 干什么？放开我！发生什么事儿了吗？我为什么在吃没熟的曲奇呀？
3: 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吗？
2: 这样看来，应该是地下怪物。这是表示人们压力指数的图标，压力能量正在快速上升。
3: 现在不是做曲奇的时候，我们赶紧解决掉地下怪物吧。
0: 没错，快点解决完做曲奇吃。
4: 欢迎光临。
5: 好无聊哦，
2: 来个好玩的东西吧。快点快点快点。
6: 快点走，快点！
7: 哎，快点走啊！快快快，快点！
8: 那我也要拿到食物才能走啊！服务员，快点把汉堡给我！快快快快快！
2: 收集压力能量真的太有趣了，这次去别的地方看看吧。
0: 歪歪，等一下，我累得跑不动了。
3: 小豪，你刚才还吵着要快快快。
0: 那是因为地下怪物才那样的吗？
2: 地下怪物应该就在这附近。歪
3: 歪，没错，在地下怪物造成更大影响之前，快点消灭它。我们快走吧。
0: 你们都等等我。
5: 哎呀，什么呀？可以欺负的蓝星人一个也没有，好无聊哦。
3: 找到了地下怪物。
2: 地下怪物，是时候停手了。伙伴们准备好了吗？
9: 棒棒，
10: 长蟒蛛进攻，
11: 召唤。
12: 恐龙战队的朋友们，你们好。
13: 你们好呀，伙伴们。
12: 什么？还以为是叫我一起玩呢，原来是一位地下怪物。
2: 我们快点消灭完不就行了？
5: 哇，这不是恐龙战队吗？终于又可以打扮的对象了，顺便为妈妈们报仇，然后一起开心的玩吧。嘿，快快快，速度攻击。
2: 那个按键是什么？为什么一直在按？
12: 等一下，那不是快进键吗？
14: 啊啊

0: 回事？刚刚明明还在这儿啊！
1: 速度好快呀，所有的攻击都是在瞬间展开，甚至看不到地下怪物的拳头。
2: 我有点担心，我们能不能对付得了那个速度啊？
3: 别说丧气话，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0: 也太好笑了，但也太简单了。为什么妈妈总是输给恐龙战队他们呢？
1: 不好了，幻影翼龙他们抵挡不了地下怪物的速度。

0: 你说现在怎么办？
1: 我们现在也只能变得更快更强。请问能变身为三合体机器人吗？
2: 当然可以。确定要合体为三合体机器人幻影双刃剑虎吗？
3: 确定。
4: 幻影双刃剑虎合体。

0: 双刃剑虎合体完毕。
1: 你们好啊，恐龙战队的朋友们。
2: 鱼口奥幻影双刃剑虎，那是速度超快的地下怪物，能赢吗？
1: 放心，我是三合体机器人，变得更快更强，
0: 相信我吧。
3: 啊，那个又是什么？肯定会变得更有趣。快快快，进攻！
1: 哦吼，这次也要快速攻击吗？
3: 我们要先破坏那个快进键才行。
4: 没错，每次按下那个键，速度就会变得非常快。
1: 好的，知道了。目标确认完毕，幻影进攻！
3: 你不是我的对手。
1: 你这家伙，地下怪物，这么卑鄙，弹脑门！
3: 幻影双刃剑虎，你可是三合体机器人呢！
4: 不要忘记了，你已经变得更快更强了。
2: 加油啊，恐龙战队，我们可以的。
1: 没错，我可以的。
0: 等一下，对哦，我可以飞呀！呀呀
1: 呀！看我打败你！
3: 啊！你要被追上来了！怎么回事？你去哪儿了？
1: 你跑得过飞的吗？
3: 搞什么？快进键坏了，键慢了，怎么办？我好痛！
1: 现在放弃了吧？到此为止了。
0: 哎，幻影冲击波！
2: 双刃剑虎真的太棒了，
4: 战斗到最后的样子实在是太棒了。
5: 如果从一开始的时候就集中精神，会更好。
1: 结果不是赢了吗？三合体机器人的能量消耗非常大。那个，我想吃小豪做的曲奇。
2: 真的吗？好啊，没问题，我给你做。
5: 买来吃的话更快哦。
4: 小豪做的曲奇真的需要很长时间。
1: 越等越久，曲奇的味道就会越好，对吧，小豪？
2: 欢迎双刃剑虎，看来你懂我呀，我喜欢。
1: 我们快点回去做吧。

0: 干什么了？
1: 说好了今天一起去玩，都忘了吗？
0: 你是说今天啊？对不起，克林。
2: 等等，你说什么？
3: 那个，其实我们答应了和克林一起出去玩，
2: 恐龙战队都没搞定，还有时间出去玩？
3: 但是队长，这段时间克里帮了我们很多忙，所以想奖励他一下。
2: 好吧，今天就破例出去玩，我也一起去，大家都准备一下。
0: 是队长。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从未如此轻松，
6: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7: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从千沟万壑到通衢纵横，老区的交通跨越改变了山河脉络。
1: 这五十户群众实行的一条主干线，从这条路通了以后，比原来这个群众出行这个内安全各方面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0: 从出不去到卖全国，一条条交通线正加速转化为物流线、产业线

0: 握，我们不仅有效解决了乡村百姓收取快递的问题，也有力助推了本地特色农产品出村进城的更加顺畅。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振兴老区，交通先行。甘肃聚焦庆阳、平凉、会宁两市一线革命老区，深入实施强基础行动，统筹规划建设铁路、公路、民航、邮政等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着力补短板、优网络、提效能，加力推动革命老区构建立体通达的现代化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为老区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2: 十四五以来，甘肃连续出台综合立体交通网络规划纲要和铁路、公路、民航等专项规划。截至2025年底，庆阳、平凉、会宁两市一线建成运营铁路505公里，高速及一级公路1390公里，普通国省干线5350公里。路网密度达每百平方公里74.33公里，为全省平均水平的1.9倍。华池县彻底告别不通高等级公路的历史，平凉提前2年实现县县通高速，如今干线成网，挺起老区发展硬脊梁。
3: 去年4月，省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快全省革命老区综合交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该文件是近年来我省首次出台的革命老区交通发展顶层设计文件，意见统筹铁路、公路、民航、邮政等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明确了构建发达的快速网、完善的干线网、广泛的基础网、高效的融合网、四张交通网的发展路径。
2: 路通乡野，方能惠民富民。截至2025年底，老区乡镇三级公路覆盖率达78%，自然村组通硬化路97%。在环县山城乡谢庄村，闭塞的交通将优质小杂粮锁在深闺，当地村民饱受丰产不丰收之苦。如今，随着村组道路全面硬化，乡里的山连谷加工厂落地建成，田间地头与加工车间实现高效连接，让小杂粮产业迎来了发展新机遇。
4: 确实路难走，现在这个各村都是这个柏油路都到了，现在比较方便。并且我们三城有三连谷加工厂，我们买起更方便。
2: 对于木波镇邓寨村梁元祖的50户群众而言，山底通往圆顶的老旧道路一度成了拦路虎，狭窄坡陡弯急的路况让农资进山、畜禽出山步履维艰。去年10月，全长3.6公里的产业路直通深山，一举打破了阻碍出行与发展的交通瓶颈。
5: 我们以前这个事情是拉草、拉风流、拉羊、拉牲口，这个都太不人非常担心的，也发生了一些小的一些事故。去年修这一条新路的话，我们原先能拉3代代，现在能拉5代代。
6: 这50户群众出行的一条主干线，从这条路通了以后，比原来这个群众出行这个安全各方面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2: 农村公路毛细血管的持续畅通，不仅解决了群众出行难，也有效串联起田间地头、村落集市、加工厂区，让粮食种植、畜禽养殖、乡村文旅等特色产业摆脱交通制约，让乡村产业迸发活力。十四五期间，环县新建自然村组道路达1127公里，全县251个行政村全部实现硬化路村村通。而作为国家高69银百高速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7月通车的田甬高速也彻底结束了环县不通高速的历史，补齐了环县对外交通最后一块短板。田甬高速环线段全长183.27公里，串联起环线田水镇、山城乡、洪德镇、曲子镇等县域重点乡镇与产业片区。

0: 打通了环线北接银川，南连西安的南北交通大动脉。
1: 高速便捷、直达高效的通行优势，充分释放了环线发展潜力，畅通物资流通，方便人员往来，赋能产业协作，有力助推了当地农特产品外销、文旅产业发展和招商引资工作，从而筑牢县域交通发展根基，为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及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对内畅通道路的同时，环线对外大通道也在一步步实现历史性突破。2020年12月，银西高铁全线通车，这对于区位相对闭塞、长途出行效率低、物流运输成本高的环线来说，实现了质的飞跃。如今，环线可直达银川、兰州、西安、上海、杭州等多个全国大中型城市。便捷高效的高铁运力，既满足了群众便捷出行的民生需求，更加速了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多项汇聚。
2: 累计发送旅客257.56万人次，日中发送旅客达到现在的1800至2000人次，节假日峰值更是突破了3200人次。列车开行对数达到了现在最高峰的36列，让环线融入西安、银川两小时经济圈。
0: 截至2025年底，环线公路总里程达5931公里，铁路总里程120公里。交通之便不仅在于交通网络的完善，更在于物流的畅通与要素的流动。伴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跃迁，一张覆盖城乡、高效协同的现代物流网络正在甘肃革命老区加速成型。在会宁县柴家门镇柴家门村蓟地物流综合服务站，不时有村民前来取件寄件。这个设在村口生活超市里的服务站，如今已成为周边近2000户村民的快递自由港。
3: 现在自从就到他这个便民店开之后噻，从老百姓吃亏之下确实方便多了啊！是他还方便的，有时间还喝日记，再想给屋里人寄个冻上的寄个肉臊子啊，苦吃菜哈的寄个苦吃菜啊，木食菜些个都方便得疼。
0: 柴家门村服务站的运营不仅方便了村民，也为站点负责人王永泉的小超市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人气。快递引流带动商品销售，村级站点成为集寄递零售便民服务于一体的乡村微枢纽。
4: 自从从一站建立以来，俺的小卖铺生意也越来越好了，就是也方便了这个其实他们村这里的老百姓。
0: 村民能轻松寄出的土货里，山野菜、时令水果、牛羊肉都是常见的品种。为了保障这些农特产品出村进城的新鲜度，会宁县邮政分公司在完善两中心一站点网络的同时，还加强了冷链包装环节的投入。从专业包装到优惠资费，一套便民惠农的组合拳，让会宁特色农产品走得更顺畅。
5: 我负责全镇11个行政村和1个社区的投递工作，像咱们会宁人喜欢往外地寄李广杏儿、苦荠菜这些土特产，我们都有专门的生鲜快递保鲜套装和更优惠的资费。我们会针对不同的农产品采用不同的包装方式，确保寄出去的东西完好无损，让老百姓寄得放心。
0: 从进城取件到门口收发，从藏在深山到销往全国，会宁县3级寄递物流体系的完善正在悄然改变着老区百姓的生产生活方式。截至目前，会宁县28个乡镇、284个行政村已实现邮政快递服务全覆盖。两中心一站点的网络布局，让连接城乡的双向通道更加畅通有序。
6: 通过两中心一站点体系和冷链物流网络，我们不仅有效解决了乡村百姓收取快递的问题，也有力助推了本地特色农产品出村进城的更加顺畅。此外，全县邮政寄递物流体系的快速高效发展，还为部分待就业群众提供了一批农村寄递物流公益性岗位，并通过站点运营、农产品上行等环节，间接带动就业。
0: 从高等级公路城网加密到高铁民航立体跨越，从4号农村路延伸至家门口，

0: 到开口子工程打通焦铝融合大关节，从快递进村的微循环到冷链直达的物流大通道，甘肃革命老区交通基础设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1: 立足老区发展实际，我们将精准锚定服务支撑陇东综合能源基地建设、红色文旅资源开发利用等核心任务，打造高效的融合交通网，不断重塑老区交通发展新格局。
0: 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腿泥，曾经是老区交通最真实的写照，但如今已经彻底变了模样，路通了，心活了，产业兴了。从黄土山沟到全国市场，公路通，铁路畅，航空联，这一条条蜿蜒在黄土地上的交通大动脉，正载着老区人民的好日子向着更远的未来飞驰而去。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4: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6: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

0: 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黄河山上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甘肃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加速从内陆腹地向开放前沿蝶变；
0: 十四五期间我省三下乡活动汇集群众上亿人次；
1: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日23时08分，

0: 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甘肃最大的机遇在于一带一路。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牢记嘱托，畅通道、优平台、新产业、扩贸易、促人文，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加速从内陆腹地向开放前沿蝶变。
0: 通道畅联，架起甘肃对外开放桥梁。2025年，我省稳定运营中欧、中亚、南亚陆海新通道、东部海港铁海联运等四项多条国际货运班列，全年发运262列，钢铁驼队驰骋丝路。今年通道建设再提速，将重点提升中吉乌国际多式联运和中亚商品车的运营效率，持续拓展能源廊道和空中丝绸之路，夯实数字丝路和空间信息走廊底座，把区位优势真正转化为开放优势。
2: 今年我们推动图定班列加密开行， GSQ 图定班列由每月4列加密到8到10列，中吉乌图定班列稳定每周2列，力争全年发运进出口班列160列以上。
0: 在做强大通道的同时，甘肃持续提升航空铁路口岸、综合保税区、国家级经开区等平台能级，强化甘肃兰州国际陆港货物集散和运营能力，推动口岸、通道、贸易、产业协同发展，互促共进，让开放载体更坚实。兰州新区、综保区牢牢把握区港联动、产业协同发展思路，聚焦做大外贸规模，做强主导产业，提升平台能级，全力推进2+2+2产业体系建设，统筹带动四外联动发展。
3: 一季度完成进出口额23.3亿元，同比增长了77.2%。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持续做大贵金属、农食产品、跨境电商等产业规模，积极培育外贸新业态，做强综保区保税主导功能，深化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的创新，拓展国际物流通道网络。
0: 依托通道平台支撑，甘肃持续做活大贸易，不断扩大对外贸易规模，积极应对国际市场变化，大力拓展境外市场。十四五以来，全省货物进出口连年实现跨越式增长。2025年，有进出口实际的外贸企业达到1055家。白银是以政策赋能、服务护航为抓手，精准破解企业出海难题，推动外贸经济提质增效。甘肃东方泰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钛白粉产品正加紧生产，准备出口。今年1至4月，出口额达到了1.7亿元。
4: 政府通过提质增效、内外贸易一体化等重点项目，帮助企业精准享受国内惠企政策，协调金融机构提供出口信贷等金融服务。
5: 我们市商务局将聚焦白银市有色冶金、精细化工、装备制造、新能源等优势产业，全方位挖掘培育外贸主体，推动现有外贸主体扩量提质，建立外贸主体培育清单，实行一对一精准对接，构建起龙头引领、骨干支撑、中小协同、新业态补充的对外贸易发展体系。
0: 守正创新，乘势而上。十五五期间，甘肃开放活力持续迸发。今年一季度，全省进出口总值221.6亿元，同比增长12.6%，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62.3亿元，增长8.4%，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比重为73.3%。乘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东风，甘肃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开放强省建设的步伐坚定有力。甘肃台报道。 我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扎实推进三下乡活动。十四五期间累计投入资金项目超21亿元，开展文化惠民活动13.2万场，惠及群众上亿人次，有力促进了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6: 我省将三下乡纳入省委1号文件高位推动，建立12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形成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分工负责、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

0: 活动内容从送文化、送科技、送卫生拓展到法律服务、教育帮扶、电子商务等八大领域，实现了从阶段性集中活动向常态化、制度化发展。理论宣讲同步深入，以百千万宣讲工程为抓手，累计开展农村思想政治专场教育220万余场，组建宣讲团队300余个，推动党的声音飞入寻常百姓家。文化惠民同样亮点纷呈，全省开展文艺演出、志愿服务等活动13.2万场，参与群众约1.2亿人次，农村公益电影放映近100万场，观影超5000万人次。科技助农更是精准发力，累计培育示范户10000多户，引进新品种200余个，推广新技术50余项，带动就业290万人，技术培训128万人次。卫生强基也在持续跟进，累计选派1.4万名医护人员下沉基层，开展义诊、带教等活动，汇集群众超5万人次，有效提升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普法宣传与文明新风同步推进，开展送法下乡活动超10万场次，覆盖3000万人次，培育出马背普法等特色品牌。新创建省级以上文明村镇119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实现县乡村全覆盖，创新开展一月一主题活动30余场。此外，累计争取中央和省级资金23.44亿元，支持乡村旅游、基层医疗、义务教育等项目建设。中央部委及省直部门5年累计支持资金、项目、物资21.82亿元。通过壮大志愿服务队伍，加强宣传引导，活动影响力持续扩大。下一步，我省将坚持需求导向，健全长效机制，推动三下乡由长下乡向长惠乡深化，为乡村全面振兴凝聚更大力量。甘肃台报道。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日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2: 我现在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圆梦园广场，我身后就是问天阁，我们在这里共同见证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出征仪式。可以看到，现场已经有很多观众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共同为航天员的出征加油助威。
0: 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和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2: 我现在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场，在我身后约1.5公里处，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蓄势待发。此时此刻，时间马上要来到23点08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逐梦苍穹。
3: 感觉非常激动，也非常兴奋，因为今天是第一次来现场看，比在电视上看到火箭发射要感觉是要震撼很多的。
4: 我这一次呢是从江苏过来，此刻的心情呢是很激动的，啊，也祝愿我们祖国的航天事业越来越好。
5: 很开心，因为能看见火箭发射，我以后我也想当一名宇航员。
0: 此次任务是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40次。

0: 发射任务。甘肃台报道。逐梦苍穹，探索不止。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大漠戈壁之上，万千群众齐聚现场，见证飞天壮举。
1: 我心中倍感骄傲与自豪，我在以后一定要努力学习，圆我的梦想，成为一名太空员。祖国等着我。
2: 特地赶来，希望用我的相机，用我的镜头来记录这一刻。祖国的最新的科技代表着我们的繁荣，代表着我们的强国力量。
0: 征途漫漫，初心不改。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圆梦九天。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张志远的家乡白银，父老乡亲欢欣鼓舞，倍感荣光。
3: 张志远不仅是我们引誉为骄傲的儿子，更是祖国多年培养的一个航天战士，我们全家倍感光荣。
4: 希望他砥砺前行，再接再厉，克服一切困难，把他高中生涯当中学习的那种精神用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他一定是战无不胜的。
0: 今年是我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70年来，甘肃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国目前唯一的载人航天发射中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从第一颗东风导弹到首枚远程火箭，从东方红一号卫星到神舟系列载人飞船，一代代航天人扎根大漠，艰辛创业，用实干护航飞天征程。
5: 这不仅是一次航天飞行任务，更是一堂生动鲜活的爱国主义教育课。航天人坚守初心，勇于挑战，精益求精的精神值得每一位青少年学习。
6: 勇敢的航天员们迎难而上，逐梦太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国争光。我们要以航天英雄为榜样，心怀梦想，脚踏实地，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新时代少年。
7: 我们将继续立足科普阵地，传播航天知识，点亮少年航天梦想。愿中国航天步履不停，勇探深空，续写飞天崭新华章。
0: 甘肃台报道。
8: 第22届深圳文博会今日闭幕，甘肃展商远赴千里，在这个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大平台，量产品、展成果，秀风采、叙友情，让厚重的丝路文化在文博会上鲜活绽放。
0: 敦煌文化独具韵味，备受青睐，机器人和演员共舞飞天，寻进敦煌 VR 体验排起长队，首次亮相的敦煌金系列文创更是成为爆款好物，千年敦煌风雅气韵在展会上变得可感可触。
9: 第一天开馆，我就直奔这个甘肃馆来了，里面充满了很多敦煌的元素，转换成了文创产品，这些文创产品又具有非常好的这种实用性，所以在这里停留非常久。
0: 文博会期间，甘肃馆跃动敦煌表演点燃了现场观众的热情，音乐一响，演员翩翩起舞，仿若飞天，带领观众穿越了千年丝路。首次在深圳文博会起舞的朱怡蓉直言，机会难得，收获满满。
10: 现场观众的热情特别感染人，能在这么大的文化平台上展示甘肃艺术，对我们来说是特别珍贵的历练，也让我们更有动力把敦煌舞跳得更好，让大家感受敦煌文化的美。
0: 今年展会上，一大批陇原文旅新势力集中亮相，玄权志大汉舒佐身着汉服现场挥毫泼墨，惊艳全场。饱含黄河风情的羊皮筏子文创造型呆萌可爱，极具地域特色，各个特色展区亮点不断，轮番出彩。
11: 第一次来深圳参加文博会，虚心的听一些意见和意见，然后让我们的产品和文化走得更远。
12: 通过着装汉服和书写汉简，这么多的来参观的游客，我是特别特别的荣幸和高兴的。
0: 深圳文博会上既有新面孔亮相，也有老朋友相会，连续多年参展的读者传媒展区不时有观众驻足交流，一本书飞驾南北，千万里文脉相通，散发着黄河之滨的独特魅力。
13: 读 是方寸上的行，行是天地间的读，我们也是希望读者展区在甘肃馆这一片小小的方寸内能吸引到更多天地间的人来我们这里独行游览参观。
0: 多次亮相文博会的庆阳香包、彩绘铜壶

0: 芦、陇派掐丝发廊等非遗技艺产品，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融入了现代审美和实用功能，受到了很多观众的追捧。
1: 今年很多南来的北往的游客，就是对我们的文创产品都有了非常大的认同，让我觉得又惊喜，然后又高兴。
2: 好这样的展会和大家交流，想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去了解我们的这个掐丝发廊。能近距离感受
3: 它。我这次展会效果非常好，有几个景区跟我们进行联系，产品不一样，但是大家追求合作和合作共赢的心可能是一样的。
0: 新老面孔同台绽放，陇原文化聚力发声。对于甘肃参展商而言，无论是初次闯市场的新面孔，还是年年赴约的老朋友，都能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让世界感受到如意甘肃的文化魅力。甘肃台记者深圳报道。
4: 七十载时光书写从跟跑到引领的篇章，几代人接力铸就大科学工程迭代的辉煌，中国科技凯歌高唱，甘肃篇章更加闪亮。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2025年度感动甘肃陇人骄子集体奖获得团队，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重离子加速器创新团队。
5: 这张照片拍摄于2025年10月27日，这一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 HIFU 成功出束，将典型重离子脉冲流强的世界纪录提高了8倍。而这项世界级大科学工程的背后，是这支创新团队持续16年科技攻关的不懈奋斗，也是70年来中国科技战略布局和甘肃科技力量给出的生动答案。
6: 在重离子领域，可以说实现从过去的紧跟模仿并行到跨越，通过4代大科学工程建设实现了这样一个跨越。
5: 国际领先意味着氧离子束流强度是国际最高指标的2.5倍，壁离子是国际最高指标的8倍。这支扎根甘肃的创新力量，把国际上2到3年的安装周期压缩到了8个月。2012年，武威重离子中心破土动工，标志着我国首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离子治疗肿瘤装置走向临床应用，但遇到的难题超乎想象。
6: 一片黄沙，调试了6个月，指标达不了，那很多人都崩溃了。我是肯定要坚持，还要坚持3个月。
5: 关键的时候能扛住。这支不服输的团队通力协作，实现了高端医疗设备从国产突破到普惠应用，
6: 在国内推广了10多台，临床接近3800例以上，疗效是非常显著。
5: 70年来，团队构建了我国唯一国际领先的航天辐照加速器集群，为国家航天事业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关键支撑。这支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271人团队薪火相传。
6: 甘肃现在的科技氛围和政策非常好，而我们团队将会用更多的国际一流的成果来回报陇原沃土，共同创造中国科技的甘肃奇迹和甘肃荣光。
5: 时代力量，甘肃篇章正在精彩绽放。
7: 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中，张掖市吉善乐业残疾人辅助性就业中心党支部书记刘维平带着70多名重度残疾伙伴，靠奋力拼搏，一步步站稳了脚跟，开拓出残疾伙伴的乐业之路。
0: 在张掖市吉善乐业就业中心，连栋正熟练地处理电脑前的客服订单，他曾因意外重度残疾长期足不出户。作为刘维平的帮扶对象，联动得到了量身定制的培训，如今他已成为中心的业务骨干，
8: 让我们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可以自力更生。而且呢，平时呢，他对我们的生活起居呢都特别的关心，让我们在这里呢有家一样的感觉。
0: 2017年，刘维平引进了残疾人网络就业项目，建成了这间就业中心。针对残疾伙伴行动不便等实际情况，他探索出集中就业加居家就业双轨模式。愿意来的，中心提供工位和食宿；不方便出门的，就把设备送到家里，线上培训，远程上岗。业务主管杨

0: 军国对此感受很深。
1: 这里给我们提供了专业的上岗技能培训，还让我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刘书记不仅关心我们的业绩，更关心我们身心的状态，让我从靠人慢慢变成了靠己，实现了从受助到自助的转变。
0: 从受助到助人，刘维平用一件件实事陪伴着大家。现在中心常年稳定吸纳70多名重度残疾人就业，累计帮助620多名残障人士实现稳定增收。有人从卧床多年到独立上下班，有人从沉默寡言变成了带新人的师傅。
2: 未来我们将继续创新就业模式，用家人般的陪伴帮助更多残疾兄弟姐妹活出尊严，拥抱幸福，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0: 甘肃台报道。
3: 近日，省总工会印发《开展工会维权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实现新兴领域工会应建尽建，劳动者应入尽入，重点推动在甘10家头部平台企业及其合作机构县级以上工会全覆盖，新发展会员全部纳入实名制动态管理，拢工会 APP 持续扩容。同期发挥12351服务热线作用，组织百场公益法律服务，提供咨询、调解、法律援助，面向外卖骑手、快递员、货车司机提供爱心餐优惠，缓解用餐难、用餐贵，通过学费补贴支持学历与技能提升，向女性劳动者提供孕前产后健康体检补贴，为劳动者子女推出课后加寒暑假托管服务。此外，打造中国工人大思政课，组建中国梦劳动美宣讲团，吸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宣讲员深入一线，选述宣传先进典型，广泛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引导劳动者强化职业认同。甘肃台报道。
4: 近日，甘肃首笔探矿权资源价款融资业务成功落地。该笔贷款借助省自然资源厅政企银合作平台，由民生银行兰州分行向甘肃能源庆阳煤电公司投放5000万元贷款，专项用于宁中煤田早盛煤矿探矿权价款缴纳。此次业务开创了我省探矿权无形资产融资先例，有效破解矿业企业探矿融资难题。
0: 近日，2026年全民健身主题示范活动暨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拢 BA 甘南州2级篮球联赛顺利闭幕。本次赛事汇聚全州13支代表队150余名运动员，历经5天激烈角逐，陆区县代表队斩获冠军，叠步县、马区县代表队分获亚季军。
5: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敲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0: 甘味，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

0: 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经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被称作是壁画医生，他就是敦煌研究院壁画修复专家大国工匠樊再轩老师。
2: 老母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和苏州一起来关注天气。过去48小时，我省张掖以东迎来了降水，普遍以小到中雨为主，特别是在偏东偏南一带还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为此，多个地方不断升级暴雨地质灾害等预警等级，需要大家高度警惕相关灾害的发生，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深入夏季，强对流天气会慢慢成为天气舞台上的常驻嘉宾。日常出行最好随身带好雨具，远离山区等风险地段。开车的朋友不要涉水而行，注意安全。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定西、临夏、甘南、陇南、天水、平凉、信阳等市州部分地方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其中在定西市的南部、临夏州的西南部以及甘南州西部等地会有中雨。张掖、金昌、武威三市以及兰州市的北部多云见阴，局部地方会有阵雨出现。另外，河西五市将会有5到6级的西北风，局部地方伴有沙尘。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多云转阴，14到23摄氏度。酒泉多云转晴，9到25度。嘉峪关多云转晴，10到24度。张掖小雨转阴，9到26度。金昌阵雨转阴，11到24度。武威小雨转多云，11到23度。白银阴，11到20度。宁夏小雨，10到19度。甘南小雨，4到12度。定西阴，11到19度。陇南阴，19到26度。天水阴转多云，16到25度。平凉阴转小雨，14到24度。信阳多云转小雨，15到24度。兰州新区多云转阴，7到20度。甘肃矿区晴，6到21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晴，8到24度。徽县阴转小雨，16到24度。临潭小雨，6到13度。康县阴，15到23度。两当阴转小雨，16到24度。兰州多云转阴，14到23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鲜明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

0: 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太空会师。
1: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方面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和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

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

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

0: 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5月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巴中

随后，李强陪同夏巴兹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

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2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1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两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
0: 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5 4 3 2 1，点火！
3: 点火！
4: 起飞！起飞！23时08分36秒。
0: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今天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时13分，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乘组紧紧相拥。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5: 中国空间站
6: 永远值得期待。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并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
7: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昨晚到今天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从昨晚开始，湖北孝感安陆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平均降雨量超过了227毫米。当地重点水库之一解放山水库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今天上午，根据雨情和水位变化，水库开始动态调整泄洪量，逐步泄洪，确保防汛渡汛安全。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27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仍将持续。本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公众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 全国人大常委会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

0: 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相关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他还称，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伊美双方仍在一些条款上存在分歧。一旦双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立即解冻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并保证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过去一夜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并摧毁了17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24号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炼油和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对俄军6个人员集中区和1个无人机指挥所实施了打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1: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2: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3: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

0: 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鲸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被称作是壁画医生，他就是敦煌研究院壁画修复专家大国工匠樊再轩老师。
2: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3: 那我莫不如就顺水推舟了。但是现在我们是联合办案，这个搜查令啊，得通过联合调查组才能发出。
2: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与党国有百害而无一利。
1: 尝尝我这大红袍。
2: 谢谢次长。不错呀，这茶。好茶呀。

0: 喝。有回甘吗？
1: 有，回甘清甜。

0: 四长这大红袍好喝是好喝呀，就是泡起来太麻烦，若无好水，便会毁了这好茶。我这儿
1: 能有什么好水啊？但是你放心，毁也是毁我的大红袍，毁不了你的武艺水仙。

0: 谢次长的好茶，也请次长稍安勿躁，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给次长一个公正的调查结论的。
1: 感谢段厅长提携，
0: 段某告辞了。

0: 厅长，您找我。
1: 啊，张处长，你去查一下黄杰兵团文件夹上都有谁的指纹，记着要避着点保密局。
0: 黄杰兵团？你怎么突然想起查这个？
1: 先去查，要快。
0: 好，明白。

0: 把门关上。你怎么进来的？你就当没见过我。你别忘了，你收过我的钱的。出去，把门关上。
1: 该走的人是你，你现在马上离开，我还可以不告发你。
0: 你心里没数吗，小倩？啊，我跟你说啊，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你现在安静的出去把门关上，我明天会给你很大一笔钱。第二，我现在开枪杀了你。
1: 你开枪啊！除非你今天晚上把武功馆所有人都杀了，否则第二天所有人都会知道，今天晚上有一个保密局的特务来吴司长家里溜门撬锁。啊，
0: 放松点，小倩。
1: 你再让我发现一次，我宁愿让司长给我毙了，我也不会放过你。

0: 太太没事，刚才进贼了，但是已经被我赶跑了。您回到房间，回去好好休息。要是有人再闯进来，我就开枪。
1: 哎，组长，是我。啊，我都搜遍了，然后那个整个书房只有一个抽屋上了锁，我当时用了各种的方法，我都没撬开。然后这个时候应该是吴太太起夜了，所以我赶紧就从那个窗户下去了。
2: 看见你脸没有？
1: 没有，绝对没有。

0: 周公馆，喂，请周总长接电话。
1: 我是来看吴次长的，周总长批准的。
2: 您稍等。

0: 给我带来欢喜的吗？嗯，
1: 你知道我这一夜是怎么过来的吗？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
0: 没事儿，有些误会需要我配合调查，但是很快会真相大白的。
1: 有多大的误会啊？非让你和念心关在办公室里，觉也睡不好，电话也不让我打。
0: 没事，都是暂时的啊。放心，我一定会平平安安的回家去见你和孩子的。是周总长让你进来的吗？
1: 嗯，加油呀。
0: 好好好好好了。
1: 你没难受吧？昨天
0: 没有，
1: 都没吃药，我给你带来了。
0: 啊，没事，啊，还好，快坐下，坐，坐，坐，怎么样？家里还好吧？
1: 然后
0: 还好。
1: 其实我本来不想跟你说的，怕你担心。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
0: 你说。
1: 昨天家里突然来了一群人，说是调查组的。
0: 调查组的。
1: 有一个人他说他姓谷，还有个是大个子，还比着枪，
2: 说是要搜查，硬往家里闯，被我和阿美拦在外面了。
0: 他们有搜查令吗？
1: 没有搜查令，什么都没有。
0: 你再说一遍。
1: 没有搜查令啊。
0: 如果这样的话，他们是非法搜查。
3: 你怎么知道他姓谷啊？
2: 他自己说的。
0: 好，知道了。还有什么？
1: 还有，晚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影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太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
3: 他偷走了什么？
2: 他倒没偷走什么。
3: 你怎么确定他是白天那个大个子？
1: 天太黑了，我也没看清楚，我就是感觉应该是他。
0: 如果他就是白天那个人，
3: 他们这是私闯民宅。
2: 那怎么会这样啊？
0: 没事没事，别怕啊。
1: 那谁能管这件事儿啊？
0: 没事，没关系啊，会过去的。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我那书房就是一些日常工作用的资料和书。下次如果有人再进去偷东西，你别管，随便让他去偷。
3: 你和孩子躲起来，只要你和孩子是安全的
0: 就行，明白了吗？好了，这几天吃国防部食堂的饭都吃腻了，很想吃你做的饭。

0: 你跟我说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1: 想吃什么？我给你写下来。
0: 你还用写吗？

0: 去谁藏个菜啊？
1: 嗯，
2: 最想吃，馋得很，叶希也爱吃。
1: 你多做一份，下次送的时候如果上不来，就让门口的警卫送上来。
3: 还有别的吗？
1: 剩下的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你做的都好吃。早点回家，我没事儿，啊，别让孩子们担心。好，走。
3: 照顾好自己啊，
4: 干净的衣服都在。

0: 吴太太，少，少，虽然是不太合规矩，但是吴次长现在正在接受审查，所以无论您要从这里带走什么东西，都得先让我检查一下。
1: 你什么意思？你还想搜身吗？您能不能不要让我被这难做呀？
0: 这是我丈夫写给我的菜单，我就不给你看。
2: 那吴太太，能不能请您稍微等一下？我现在就去给毛局长打个电话请示。
3: 闭嘴，没关系，想看就给他看吧。

0: 昨天半夜2点，吴太太把电话打到我家了，说调查组大白天就想硬闯武功馆，没有得逞。大半夜的，居然翻墙又闯了进去。你说保密局这是要干什么呀？啊？真是太下作了。昨天。
1: 顾组长要我们调查组开具搜查令，我没答应。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干。
0: 建峰同志说了，查共谍固然重要，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他们再这么闹下去，国防部没法正常工作了。段连长，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保密局这帮人。
2: 从国防部弄走，卑职明白。张处长，坐。我们查清楚了，黄觉斌他那文件夹上没有吴次长的指纹。哦，
3: 接应黄觉斌团回来一事，全程都是由吴次长亲自操办的，这上面竟然没有他的指纹？
4: 有一种可能。 文件夹被调包了，如果是的话，肯定是保密局的手法。要不要向总长汇报？
2: 不，保密局是有嫌疑。

0: 但是咱们没有实证啊，现在上面急需一个为海东青计划失败顶罪的人，在这个节骨眼上，为一个有可能通共嫌疑的次长出头，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1: 毛局长，你们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硬闯进吴公馆，这恐怕不妥吧？
2: 好，这事儿啊。我已经问责过武志文了，不过他本意还是好的，想尽快的定案。
0: 这么僵持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看来你毛局长现在也是黔驴技穷了吧？
2: 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证据确凿，就可以把吴次长直接移交军事法庭。
0: 可是建锋同志的意思很明确，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立案。
2: 可建锋同志的意思你我都清楚，就此结案。总裁面上无光，可现在无人替海东青计划泄密担责，总裁面上就有光了。你们国防部二厅联合调查，你们面上就有光了。
0: 齐武兄，你们不敢担这个责任，我们也不敢担这个责任呐。
2: 是啊，
0: 你就不要五十步笑百步了。
3: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九海藏，年份长。
0: 九兄啊，我倒是有一个破局的办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采纳？
2: 只要是对破案有利，我们保密局愿意全程配合。
0: 好，为师必缺嘛。我的意思是，把这个聂副官先放出去，你们保密局和我们二厅的人跟着，说不定就能抓住点线索。
2: 啊，这倒是个破局的方法。
0: 上峰指示，你我要精诚合作嘛。
2: 对对对，精诚合作。
4: 聂副官，你的情况基本核查清楚了，你可以走了。调查组可能随时会给你电话，会问一些问题的。
5: 那吴次长呢？
4: 他需要进一步核查，还不能走。

0: 吴氏利用断退之迹象打击保密局气焰，就怕查指纹疑点而担责的心理，为聂希能够外出活动谋求一线可能。此刻看着安然离开的副官，吴氏知道自己的计划奏效了。
1: 进来，
2: 厅长，我已经把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告诉他了，也派人盯着他。
3: 好，利索一点，别跟上次在香港一样，处处让保密局的尾巴抢了先机。
1: 明白。

0: 师母，这两天家里没来什么人吧？昨天来了一群自称是调查组的人，非要硬闯你老师的书房拿文件，没有跟阿美党回去了。今天早上我去看了看你老师，给他带了几套换洗的衣服。那老师说什么了吗？还能说什么呀？宽慰我呗。
1: 你说你老师到底是得罪谁了呀？啊，三番五次的给他小鞋穿，等他出来，我得让他辞职。那除了宽慰您，老师还交代别的事儿了吗？他说他想吃我做的饭，给我写了个菜单。想吃啥直接跟我说不就完了，还非要写下来。 估计也是气糊涂。一会儿你吃完面去看看阿美，昨天要不是他，那两个人就闯进来了。
0: 好，我会去的。

0: 你好，
1: 阿敏，谢谢你啊。
0: 你出来了。
1: 谢谢你昨天及时赶到老师家，保护了师母和孩子们。
0: 你和老师到底出了什么事？
1: 遇到点小麻烦，但是应该问题不大。
0: 你出来怎么没有来找我？我昨天在你宿舍等了一整夜。
1: 等把手头上的事情处理完，我就来找你。
2: 你们俩现在见一面就这么难吗？
0: 算了算了，你照顾好自己，保重身体。
1: 好，你也多保重，早点回家，别太辛苦了。再见。
3: 聂希托我让他太太给他送几件他和吴次长换洗的衣服，我照做了。
4: 然后呢？
3: 然后他说他和吴次长是被保密局栽赃的。
4: 在这样的时候，他选择请你帮忙，说明聂希相当信任你。渗透得很成功。
3: 我之所以没有主动汇报，是因为我觉得送衣服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不打紧。况且衣服收到的时候我会仔细检查，主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取得聂希的信任，所以我就先做了。
4: 不错，以后再有同样的情况还是你自己下判断。但是你别忘了，你哥哥是死在共产党手里的。接下来还是盯紧聂希，他有任何行动随时向我汇报。
3: 是。

0: 将军，
1: 嗯，
0: 今天聂西被调查组释放了，但我总觉得他不是真的自由了，否则他应该主动联系咱们的。
1: 于心兄以前交代过，遇到紧急情况，小组内联络要通过登报纸的方式。看来你吃完饭要去趟报社了。
0: 好，
1: 我也去趟镇城那里。

我跟弟弟说的是，爸爸出差去了。

0: 学长，咱们都是迎着枪林弹雨从战场上爬过来的人，舍身取义保家卫国，哎，合着到头来了咱们就是为了让保密局那帮特务欺负的吗？天理呢？天理何在啊？
1: 子尊啊，有时候我真是搞不懂你啊。你和吴次长因为上次他给白团做翻译的事情闹得是不可开交，人尽皆知，你现在又为他的事情四处奔走，这又是为何呀？
0: 我是对事不对人，我对吴次长意见再大，我也知道他不可能是共谍，他怎么能是共谍？再说我们在第四战区的时候也同生共死过，现在他被人冤枉，我怎么也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吧。调查组这帮家伙把人就这么扣押问话，他掌握什么证据了？
1: 调查组之所以授权调查，自然有他的说法呀。
0: 既然有说法，那就公之于众，何必像现在似的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这有意思吗？
1: 子尊啊，海东青计划失败，此事非同小可，别说调查吴次长，就是调查在我头上也情有可原。你啊，在我这里激动激动就算了，在别人面前我劝你还是不要谈此事为妙。
0: 明白，学长啊，所言极是。可是我还是想知道调查组到底掌握了什么，就这么猖狂地进入国防部。
1: 稍安勿躁，静待调查结果。

0: 这是我整理的斗争笔记，上面记录了我两次逃脱的经历，还有我观察到的一些保密局的搜捕方式，看看能不能派上用场。
1: 好，同志，太感谢了。
0: 都是我应该做的。
2: 这个庄阿晨真的不错，观察敏锐，觉悟又高，还看过整封文献，是个人。

0: 我看可以让他当学习小组的组长，你交代给他，让他好好干。
1: 那他的审查工作怎么办？
0: 一切照旧，不能放松。具体日后怎么处理呢？等我请示完老钟同志再决定。
1: 是。

0: 给老师救给你留下这个。嗯，昨天师母给老师送换洗衣服的时候，老师就只留下了这一张菜单。
1: 应该不只是一张菜单，你能被放出来，一定是你老师的努力。这里边应该有他想要给你的信息啊。应该是。老师让我出来。
0: 就是希望我尽快想到办法，可是我昨天看了半天，没有头绪。

0: 鲁南鲁南小江，江鲁南，江江江江小南，有江小南这个
1: 没有。
0: 花饼，小白菜，酱油水。
1: 嗯，哎，陈将军，这酱油水其实是闽南有些地区的叫法，就是用酱油水来红烧鱼。

0: 于小楠。于肖楠，
1: 古正文手下那个行动队的队长。
2: 对啊，他一向身手不错，替

0: 你怎么在这儿啊，丽芬？
1: 这边有市集嘛，我来逛逛，也没想到能在这碰到你。
2: 来喽，拎的面线糊啊，
1: 谢谢。
2: 赶紧看吧。
0: 在等朋友啊？
1: 没有啊。
0: 那一个人吃两碗。
1: 自从上次跟你吃完面线糊之后，我每一次吃都会习惯性的点两碗。坐啊。
3: 面线糊啊，面线糊啊，要不要来一碗？这是现煮的。嗯。面线糊啊。
1: 你太太上次帮你送衣服了吗？
0: 哦。送了，我还忘记要谢谢你了。当时看你的表情，没想到你真的会帮我。
1: 做这些都是我应该的呀，我怎么可能不帮你啊？你可是帮我挨过枪子的人。嗯，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呀？吴次长呢？吴次长也放出来了吗？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一百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

0: 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两条小黄鱼啊，
7: 太太您手小，两条大黄鱼也不够啊，这是太白井蓝死
8: 啊。房东说有一个人现在要全款买那套房子。
9: 那可不行啊，那可是我们的婚房。
10: 如果这次真的能够坐实吴司长和聂西的共谍身份，那么你渗透聂西的任务就结束了。

0: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 看一下发票，谢谢。
2: 这边扫码。
3: 请看发票。
4: 您的邮箱已加满，
3: 请看一下发票。
5: 请稍等。
0: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6: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甘味。
1: 也请次长稍安勿躁，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给次长一个公正的调查结论的。
2: 去，
1: 赶紧
2: 把门关上。
3: 该走的人是你，你现在马上离开，我还可以不告发你。
2: 你心里没数吗，小钱？啊，
4: 稍安勿躁，静待调查结果。
5: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面线糊啊，面线糊啊，要不要来一碗？这是现煮的。嗯，面线糊啊！你太太上次帮你送衣服了吗？
1: 哦，送了。我还忘记要谢谢你了。当时看你的表情，没想到你真的会帮我。
0: 说这些都是我应该的呀，我怎么可能不帮你啊？你可是帮我挨过枪子的人。嗯。
1: 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呀？吴次长呢？吴次长也放出来了吗？还没有。老师还在部里，在接受调查呢。那你今天出来，是帮你老师周旋的吗？对啊。作为副官，我也必须得做点什么。嗯。
2: 刚才那伙计可真是狗眼看人低啊，连爱国西路的宅子我都买得起，难道我能穿不起金缎面的料子吗？
3: 阿玲姐真是好福气，于先生混出来第一件事就是给你置办了宅子，
2: 还算他有良心。当初他找我的时候，我不也没有嫌弃他穷的叮当响？哎，
3: 我家那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迹。
2: 咱不说这些男人了，我带你去看看我的宅子吧，刚好就在附近。
3: 好啊好啊，我早就想去了。
1: 黄包车。

0: 夏经理啊，听说这个爱国西路的房子都是您在打理是吧？啊，我跟我先生刚到台北来没多久，听说台北买房子还要批条子啊。哎呀，那买房子方面得请夏经理给我们点拨一下了。哎呀，
1: 点拨不干，太太您眼光真是。爱国西路是台北最好的地段了，闹中取景，堪称台北的静安寺。不骗你哈，前不久刚好有一套委托给我，你今天就来了，这多大的缘分啊。
0: 那我打听一下爱国西路37号这房子怎么样了。
1: 好啊，37号这绝对好啊。咱就是不巧它卖出去了刚。其实不管是从低端还是样式来说，我刚才说的那家都比37号还要好上加好。你什么时候有空了，我陪你看看去。
0: 那这个37号它现在是什么状况？是刚成交吗？如果刚成交的话，我们加点钱是不是还可以有的商量啊？
1: 好啊，好为难呀。哦，那个37号的卖家呀是在保密局当差的呀。他虽然家世出了低了点儿，但我也得罪不起呀。除非恁家先生能够镇得住他。哎，
0: 您说他价钱低了点儿，能透露透露吗？
1: 少了
0: 两条小黄鱼啊。
1: 太太您说小，两条大黄鱼也不够啊，这是太北静安寺啊。
0: 好的好的。
2: 晚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影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太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
3: 这正好你来了，你再给我讲一下那天晚上在吴次长家的细节。
4: 我不是跟您之前都说过了吗？那我再重复一遍。我当时全部都搜查过了，只是发现有一个抽屉上了锁，我用了各种工具都打不开，所以就用了一些蛮力，那声音可能大了一点，然后惊动了吴太太。
3: 那个小钱渗透的咋样？
4: 小钱渗透成功了，他的父母呢在漳州，然后呢妹妹在台湾，而且他妹妹是他在台湾唯一的亲人，现在就在观音山的国金医院当看护。组长，我们如果控制住了小钱的妹妹，小钱不可能不帮咱们办事儿。
3: 先别轻举妄动，你上次行动失败，就算真有证据也转移了，是吧？先出去吧，我再想想。
4: 行。
3: 小南，最近一定要小心。
4: 我知道了，组长。
5: 吃饭？去哪儿啊？
6: 我和程老板终于找到办法了。
5: 跟谁啊？
6: 还记得那天接梁老板的时候你上车的地方吗？
5: 没心情，不去了。
6: 好，晚上11点，我开车在路口接你。
5: 好。

0: 至少花了三条小黄鱼，就在爱国西路，于香南给他女朋友置办了一套房产。
1: 现在这台北人多地少的，可是寸土寸金呐。就凭真房主那点奖金，他于香南哪来的那么多钱？
2: 干他们这一行的，突然变出这么。

0: 那么多钱，要么是绑票，要么就是倒卖情报。
1: 卖情报？
2: 根据我的观察，余潇南对他那个女朋友还挺上心的。为了买房冒险倒卖情报也不是不可能啊。
1: 即便他是真的在卖情报，那咱们怎么找到这些证据呢？
0: 很简单，从房子查起。

0: 长官，矮过西路37号的资料都在这儿了。
1: 付款人徐山。
0: 啊，但是虎叔的名字写的是玉小南玉先生，这符合流程。
1: 玉小南是干什么的？
0: 客户资料。
1: 徐山呢？
0: 这
1: 谢谢你的配合。
0: 那没别的事了吧？
1: 要想没别的事儿，你得回答我两个问题。一，付款人跟户主不是同一个人，你有代理合同吗？这是其一。其二，我怀疑这桩交易是向公职人员行贿受贿，要不要跟我走一趟？
0: 不是，张官，我
1: 那咱俩就天知地知。
0: 您知我知，不，我什么都不知道。张官辛苦了，慢走。

0: 谁呀你？国防部耳听。失礼いたします。找我什么事儿啊，徐先生？听说你从保密局侦防组与队长手上买了绝密情报。哎呀，长官，我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大字不识几个，我买情报干嘛呀？
1: 那就想请徐先生解释一下，为什么从你银行账户汇出的这笔账，会落在于肖楠的户头上。

0: 那余肖南确实是偷了情报，卖给了那个叫徐山的二道贩子。
1: 是。
2: 哎呀，这个余肖南啊，自从有了相好的阿玲以后，不止一次贩卖过情报。
1: 最近有人从黑市放出风来，说有一批船要从海南回来，可以顺路进香港走私，正在高价倒卖返程消息。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余肖南不缺钱了，徐山约不出来他了，他不再贩卖情报，我们就抓不住他的马脚。
0: 如果想办法让他缺钱呢？
3: 干部隔壁的他困，张小困，他小困啊，老婆呀，
4: 谁打嘴？马强也没打嘴。
3: 干部隔壁的他困，张小困，他小困啊，老婆呀。
5: 喂。
0: 现在就是只要找到小男人调包那些贩卖行情的证据，老板那边就有救了。但这小子突然按兵不动了，我们没法找证据啊。
5: 这个小男人不是想给那个谁买婚房吗？给他一点经济上的压力，看看能不能逼他露马脚。
0: 是，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只不过实施起来有点困难。

0: 您需要我做什么？啊，以您的身份，本来不应该让您出面的。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老板弄出来，所以只能麻烦您配合唱出戏。
1: 好的，好的，吕太太，那我们就都公馆见啊。好，再见。
0: 昌城回来了。
2: 哎，妈。
0: 夏经理，我们又见面了啊。
2: 是。
1: 上次我跟您说的爱国西路37号那个房子，我回去跟我先生商量了一下，我们很喜欢，还是决定买，所以呢，请您跟房东商量一下。
2: 好，好为难呀，我太太，我上回跟您说过了，哪个卖家实在蹦你巨当差的，虽然支付了定金，但我也得罪不起呀。
0: 夏经理，不瞒您说啊。 我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家属，我的先生是上校处长，我不知道您说的那位买家他是保密局当什么差的，我看看可不可以让我先生跟他去商量一下。好，好为难呀！哎呀，你不用为难，您放心，违约金全我们来，只要房东同意，您看，我们的付款方式很好，是一次性付清啊，那总比他等着慢慢凑钱强吧。
1: 哎呀，太太，你的诚意真实。哎呀，我很想卖给你，可是你看，深陷太多了，这秒只有一个，我好为难呀。你说我得罪是？我谨劝你，
3: 夏经理，哎呀，那个房子您先别卖。
1: 你不是全款吗？我也付得起。您再给我几天时间。你先走，你看我说话都说不利索。你先走，别急。咱琢磨琢磨这个事儿。你最快能多久全款？
3: 后天，我当面放在您面前。
1: 这，哎，我没好意思给你说，哪边卖家还加价了。
4: 喂，阿玲啊，是我，肖楠。啊，那个是这样，我不是一直在凑钱买咱们那个房子吗？对吧？但是今天出了点小状况，就是房东说有一个人现在要全款买那套房子。
5: 那可不行啊，那可是我们的婚房，谁要都不能给啊。
4: 哎，你没有跟卖家说？
5: 我肯定说了呀，但是对方是一个上校处长，然后房东那边，哎呀不想得罪，他也不敢得罪嘛。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就是我说给你那个彩礼啊，我能不能就是我先不给，然后我先把买房子的钱凑齐了再说，你看行不行？
4: 那怎么行？彩礼你可不能赖啊！你要是真没有彩礼的话，那婚就不用结了。<笑>
3: 我明白，那行，那个我彩礼钱一分都不会少给你的，我自己想办法，啊，还有那个最。

0: 是徐先生吧？余湘南。
1: 进。
2: 张市长，
1: 我最近听说有人在黑市上叫卖去海南给柏林防线运送补给船只返程的情报。
3: 我们怎么不知道？
1: 而且卖情报的人我们都认识。
3: 谁啊？
1: 余湘南。
3: 余队长？不可能，这些文件平时就在机要科的保险柜里边，他怎么可能搞得到？
1: 您都觉得匪夷所思吗？他只不过是保密局行动队的一个队长，怎么可能拿到这样的消息呢？而且我听说他下家都找好了，等着交易。
3: 你怎么知道的？
1: 老师在军界多年，桃李满天下，自然有人愿意出手相助。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咱们不谋而合。我想救老师出来，二听。

0: 想要扬眉吐气，这事咱们双赢啊。
1: 你想要我做点什么？
0: 西门町华都大舞厅，明天上午9点。
2: 聂西从国防部放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就去了武功馆，然后又匆匆赶回了国防部宿舍。他难道什么都没有从武功馆拿出来吗？
3: 可能他去武功馆不是为了带走些什么东西，而是为了销毁些什么东西。
2: 好，好啊，我欣赏你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如果这次真的能够坐实吴司长和聂西的共谍身份，那么你渗透聂西的任务就结束了，可以回侦防组了。
1: 明天我们就应该可以收网抓于肖楠了，是聂副官提供的线索，没想到他还真有办法。
4: 张处长，不是这个聂副官有办法，而是吴司长在军界树大根深，人脉甚广，再加上总裁对他的器重，愿意帮助他的人自然不少。
3: 原来您之前让我去查机要科的文件登记表，又问了我绝密档案的保管程序，是要下这么一大盘棋。
2: 成败还未可知，如果成了给你记头功。
3: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功名利禄，
2: 但是有一点你一定要记清楚，这件事从头到尾你一点都不知情，如果失败了，一定要跟我撇清所有干系。
1: 那这个余肖南是怎么拿到机要卷宗的呢？
4: 调查组封查了国防部所有卷宗，余肖南如果利用职务之便，没有什么拿不到的。
2: 见。
5: 郭组长，这个月侦防组的账目需要核销一下，请您签个字。

0: 甘味。
1: 余秋南领了两套微缩胶卷，他什么时候领的？他用途写清楚没有？
2: 这个我不记得了，您要去总务处查才行。

0: 于秀楠是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
1: 错了，我错了，组长。
2: 你别说错了，说事儿。
1: 这几次确实是他一个人来的，他替小崔钱的。哎，
2: 那行，他最后一次是哪天？
1: 就是昨天晚上，他洗了好多照片，但是我不知道他洗的是什么，他不让我看，他说他是机密。
3: 算账。
1: 组长，组长，组长。

0: 徐先生很准时吗？你不觉得这里太空旷了吗？您可太操心了。这个地方啊，白天没有女人，谁来啊？而且门口还有一个哑巴老头看大门。这个地方比草山行馆都安全。行吧。
1: 今天是个内部会议，保密局和二厅对海东青泄密的事情进行联合调查，已经进行了数日，但是意见一直不统一。建峰同志今天是专门来听取情况汇报的，大家各抒己见吧。我是来听海东青泄密案调查组的汇报工作，也想听听吴次长的个人看法。
2: 毛局长，你先开始吧。在调查组成立之初，我们第一时间封存了国防部内所有的涉密文件，并采用了国际上最新的检验技术。在作战厅机要科的海东青文件夹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吴次长。

0: 众所周知啊，海东青计划全程保密，吴司长并没有参与其中。那么在海东青计划的文件夹上，为什么会有吴司长的指纹？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吴司长利用职务之便盗取了海东青文件，导致计划泄密。
1: 海东青计划在整个国防部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因此发生泄密事件之后，联合调查组对我本人以及整个国防部进行了彻查。段厅长，你是联合调查组的成员之一，把你的调查结果做一个汇报吧。
2: 是。根据我们二厅的调查，在海东青计划制定期间，吴次长都在全力以赴地忙着接收黄杰兵团回台的工作，并无越界行为。这次保密局提供的海东青文件夹上的指纹，有周总长的、吴次长的，还有吴次长的秘书聂希的，但却唯独没有周办张副官的指纹，这就让人有点奇怪了。因为海东青所有的相关文件都要送到机要科去存档，是张副官亲自送过去的，机要科的登记表上可以证明这一点。明明是海东青文件，为什么会没有张副官的指纹？这中间究竟有怎么样的蹊跷呢？所以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是吴司长泄密之前，我们二厅认为说是吴司长泄密证据不充分。
0: 那吴司长的指纹怎么会出现在文件夹上？
2: 毛局长说的太对了，吴司长他的指纹确实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上。

在今天会议开始之前，我们又找到了新的证据。这封有着吴次长指纹的海东青文件夹上，我们有了

0: 非常大的发现。我们发现在文件夹的内侧有书写的痕迹，踏出以后发现竟然是吴次长的批语、签名还有日期。这说明了吴次长曾惦着这份海东青文件夹签署了其他文件。有幸的是，他签署的其他文件也被我们找到了。大家可以看到，两份文件都是吴次长的亲笔签名，笔迹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1: 这是我拿黄金兵团的文件夹垫给段厅长签的字，当时段厅长也在场。
0: 是，
1: 怎么会出现在海东青文件夹上呢？难道是我当时偷看海东青文件的时候胆大包天，拿海东青文件夹垫着给二厅签字吗？
2: 这谁能证明是吴次长亲手所说？
3: 我能证明。
4: 大家应该都知道，吴次长的墨宝是一字难求，极有特色，别人是模仿不了的。
2: 对对，我现在办公室里都挂着吴次长的墨宝呢。
5: 我也能证明，这的确是吴次长的。
0: 诸位，我们还有新的物证，这就是吴次长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啊。在这里我多说两句，得到了英国军情六处的帮助。毛局长，你们是不是也是六处的呀？从这份文件上可以看出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通过检验，在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上有周总长的指纹和张副官的指纹，但却恰恰没有吴次长的指纹。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6: 一共三张，不单卖。
7: 一大三小，
6: 说说。
8: 松开！
9: 知道你们抓的是谁吗？

0: 哎，我的，应该是我的。我是念希。好，你是说有人故意调换了文件夹？哦，那二厅做手地利人和之变，查到什么线索了吗？这个人谁呀？我们还没有找到，毛局长可要争取啊。
1: 不过毛局长分析的非常对，是什么人做的手脚呢？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综上所述，是有人将海东青文件夹和接应黄杰兵团文件夹进行了调换，以便混淆视听。会不会是故意栽赃陷害吴次长呢？此意不明，但是。 此计虽险，胜算却高，操作起来又方便。

0: 事实已经摆在了眼前。我倒是想问一下你们保密局，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你们就断然地认为是吴次长泄了密，恐怕毛局长要给在座的各位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1: 建锋同志，各位，二庭现在拿出了新的证据，证明我们保密局调查的不够彻底，希望能给我一定的时间，让我们来做普通调查。
2: 报告，吴次长副官聂旭，有重要情况。报告，吴次长副官聂旭，有重要情况。报告，
3: 让他进来。
4: 报告各位长官。
3: 讲。
4: 保密局侦防组组长古正文，在未经调查组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带人硬闯吴公馆未果，而后就在今日，保密局侦防组行动队队长于肖南在黑市贩卖绝密军事情报，现已人赃并获。
3: 你是吴次长的副官，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啊？
4: 此事牵扯吴次长和属下，故二厅张处长抓获于肖南同时告知于我。
0: 张处长呢？
5: 报告。各位长官，二厅在于肖南家里搜出两个微型胶枕，于肖南现在就被我们押在门口。
6: 马上冲洗胶卷，我倒要看看到底是拍了些什么。
5: 是。

0: 拍得真够仔细的呀！啊，海东青计划里所有的绝密文件一个不落，全拍进去。
1: 监方同志，于萧南无视，国法家规，我请求将这个于萧南就地正法。你先坐下。
2: 王仁凤，你别坐。潜入国防部机要科，盗取党国绝密文件，栽赃中将次长，是像于萧南这样一个小小的行动队长的主意吗？
0: 王仁凤，你们保密局侦防组的组长是不是叫古周文？
3: 是。
0: 本队长，
3: 在。
0: 此事必须彻查。
3: 是。于萧南，调换文件夹，栽赃陷害吴次长，偷拍并贩卖军事情报，致使海东青计划失败，罪不可赦。立即批捕，包括

0: 他的上司古正文，从即刻起解除对吴次长的调查。保密局二厅联合调查组解散，散会。
1: 就这么算了，吴次长，让您受委屈了。感谢先锋同志替属下周全。多亏了毛局长当时谨慎，没有批准搜查在下家中的搜查令。若是批准了，在吴某家又什么都没有搜到，毛局长此刻会不会更尴尬呀？
2: 吴次长，卑职管教属下不力，给您添麻烦了。我代表保密局，郑重向您道歉。改日我亲自上门向次长夫人道歉。
1: 不必，吴某只有一事相求，拜托毛局长把我办公室的窃听器拆了。
2: 马上。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

0: 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0: 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

0: 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

0: 案子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张处长，我自己会走呀。
3: 请
2: 多谢。
3: 海东青文件和黄杰兵团文件的编号，
4: 听我说完好吗？
5: 原来你真的是共谍，吴司长。
6: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被称作是壁画医生，他就是敦煌研究院壁画修复专家、大国工匠樊再轩老师。
6: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劳模记录工程栏目特别策划匠心意义，我是主持人小端。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被称作是壁画医生，他就是敦煌研究院壁画修复专家大国工匠樊再轩老师。樊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栏目。
1: 你 好，主持人好。
0: 樊老师啊，我个人特别的崇拜匠人，因为我觉得能够沉下心来专注于一件事日复一日，在这个持之以恒的过程中，它必将会激发这个人脱胎换骨的一种力量。我这样理解对吗？
1: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有些工作呢，需要你有很大的激情去做。还有一些工作呢，可能就要需要你沉下心来，持之以恒地做下去。比方说壁画修复这个职业呢，它就可能需要你更多的时间面对的是壁画。在修复壁画的时间呢，心是静的，你的一切都是安静的，你的眼里呢只有壁画，只有病害壁画。你在你工作的时间呢，也可能听不到任何喧嚣和这个嘈杂的声音。
0: 那您是1981年到敦煌研究院开始从事这项工作，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去这里呢？
1: 到敦煌研究院去工作呢，就是最初的想法就是选一份这个工作，没有想着要做到敦煌去，要做一番

0: 宏大的这个事业，当时也没有这种想法。
1: 那您觉得就是这一辈子坚持下来啊，主要是因为您的这个性格，还是因为这样的机缘巧合让你能够持之以恒的坚持下来？
0: 我认为呢，更大的因素呢，可能是喜欢这个工作。从最初的仅仅是为了找一份工作，慢慢的热爱上这份工作，而且特别喜欢的去坚持下去做这份工作呢，我想着啊，喜欢坚持可能是我持之以恒的一种动力吧。
1: 所以就是说您安静的性格是你成就了这个文保事业的一个底色了。
0: 对，就我这性格呢比较内向一些，就是我认为我很适合去做这个壁画修复这个工作。
1: 对，
0: 到洞窟里边呢，我会很快的安静下来去进行这个修复，
1: 投入到这个工作里去，
0: 投入这个工作里边去，可能大半天的时间都会一动不动的，就把一切都忘了。
1: 那我想光有热爱肯定远远不够的，这项工作它既需要技术，还需要体力，更多的还需要一个综合知识的一个运用。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们遇到过什么样的难题，又攻克了哪些难题呢？
0: 挑战还是很多的，就是它会，壁画就像人一样的，它也会生病，而且会生各种各样的病，比如颜料层起甲，还有这个颜料层粉化，地上层空骨，还有这个苏碱。其实最让我难忘的就是对苏碱病害的治理，因为苏碱病害呢被人们誉为是壁画的癌症。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苏碱病害呢，就是其实就是壁画里边有很多这个可溶盐，这些可溶盐呢容易受到这个温度湿度的影响，湿度一高呢它就潮解，湿度低了它有结晶，反复的膨胀收缩，把这个壁画呢就像这个被泡过的这个面包一样，一碰就碎，非常脆弱。这是我们最头疼的，也是最想攻克的这么一个难题。东莞研究院这个保护团队呢用了很长的时间，我们对这个苏碱病害呢进行了这个研究。我们就是说它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病害，就是说首先的壁画面有可溶盐，另外呢就是这个可溶盐呢遇到这个湿度波动的时间呢它就会发生变化。怎么把这个壁画当中的可溶盐给它降低呢？我们就想了很多种方法，很长的时间，我们就想的是，可以把这个壁画当中的可溶盐给它吸附出来，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脱盐，就是降低壁画当中的可溶盐的含量，让它变得安全、稳定。这是东莞研究院团队呢，前期研究、实验室模拟，然后实验室修复材料筛选，再到这个现场实验呢，就用了八年的时间，来攻克了这个难题。
1: 那攻克这个难题，对这个壁画修复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0: 道理很简单，就是把一个患有癌症的病人，让他变得健康，稳定，让他就延续他的生命。
1: 攻克这样一个难题你们就用了八年的时间啊。那么在壁画修复师这方面，我们现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情况是怎样的？
0: 文物保护这个行当首先是人才缺乏，人才缺乏，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还是很有积极性的，他们也是愿意去做壁画彩塑保护修复这么一个职业的。国家现在也很重视，有很多高校都设立这个文物保护专业，但是呢这些人才呢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第一方面就是招录高校毕业生去从事方面的工作，然后呢就是花大力气进行这个培训。就像现在我们东莞研究院还在办的一个班，就是全国壁画彩塑保护修复技术培训班，这个班呢办了叫一期要办三个月的时间，目的呢就是要把保护理论、先进的保护理念还有先进的保护技术规范化、系统化，把这种方法呢

0: 推荐到全国的壁画彩塑保护修复这个行业里边去。
1: 那工作中面对这些千年的壁画，是敬畏更多还是压力更大？有没有哪一幅壁画让您一见钟情，并且呢让您决心为文物保护事业奋斗终身的？
0: 我参加工作以前呢，没有到过莫高窟。81年3月31号晚上到的莫高窟，当时呢天已经很黑了，只能听到这个九层楼的这个风铃声。第二天呢，就是我们好多年轻人一块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呢，天还没亮，我们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洞窟里边去看这个壁画彩塑。第一眼是惊呆了，对这个艺术的认知的提升，对这个文物保护的这个认识的一个提升嘛，技术的一个提升的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你就去爱上它，而且要一直坚持要做下去。
1: 那长时间在这个阴冷的洞窟里工作哈，面对那些极其细微、重复甚至是枯燥的工作，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些调节的小方法呢？
0: 莫高窟夏天是很热的，30多度，从办公室走到洞窟都是一身汗。突然进到洞窟里边呢，洞窟的温度又很低，就会有一种打激灵的那种感觉，
1: 温差太大，
0: 温差大，就是特别渗的那种感觉。就是一方面呢，就是做好防护，比方说我们在夏天在洞窟里边修壁画的时间呢，都会要穿着护膝，穿着棉马甲，这些都还是能克服的。就是在这个长时间面对壁画修复的时间呢，你的眼睛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1: 光线也不足，
0: 光也不允许有太亮的光，因为洞窟里边的颜料呢，一部分是矿物颜料的，这一部分颜料呢是比较稳定的，还有很少的是植物染料，光对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比方说它会褪色，这些的这影响比较大。就是我们在洞窟里边修复的时间呢，就会变成一个很安静的人，出来洞窟以后呢，我们要很快调整我们的心情，也会变成一个活蹦乱跳的一个小伙子。
1: 如果说要对100年后的修复师说一句话的话，您会说什么？
0: 坚持，加油，希望你们就是继续努力，把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
1: 这是一份需要时间沉淀的事业，但是也正因为有了您这样一代代坚守的人，才照亮了这个文保工作的前路哈。在这里再次感谢樊老师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也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0: 生态型则陇原型，甘肃以扩绿为基，建屋为要，降碳为策，治沙为盾，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协同并进。在鸟语花香的清幽中，九钢集团附近的居民纷纷来到这个小公园里打卡晨练，享受清晨的第一缕清新。
1: 以前是往前这个污染往前推着，现在这个就退后了，退的现在基本上看不着了。
0: 这肉眼可见的变化背后，是一场从理念到行动的深刻变革。
2: 原来就是像这样，全是露天这么放着，完这是设备是堆水料机，堆的时候分一挂抹灰，取的时候抹灰。
0: 在九钢加东料厂，过去原料露天堆放，风气扬尘，环境堪忧。作为生产的源头环节，料厂的绿色改造势在必行。
2: 大家认识提高了，也法律法规严了，行业要求高了。你看我们要求是25年底啊，达不到对企业生存都产生威胁了。
0: 2020年，在钢铁超低排放改造中，九钢共实施了52个项目，总投资达179亿元，其中就包括料厂的升级改造。针对

0: 资金短缺的难题，政府也积极协助申请专项资金，解决了料厂的燃眉之急。
1: 随着这个改道的推进呢，前前后后呢，我们共争取了2.45亿左右，支持了它26个项目。这样呢，就是对他们前期开展超低排放改造这个推动启动，起了一个巨大的作用。
0: 料厂的改造不只是生产方式的转变，更是绿色转型的成功实践。看着料厂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张志军感慨万千，这是他一辈子最骄傲的成绩。
2: 通过这个改造，把劳动生产率提起来，把环境解决好，把职工的劳动强度降下来，企业的发展才有了希望。
0: 以改谋转，推动保护和发展深度融合，擦亮绿色发展的鲜明底色。这些年，甘肃以4平1廊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根基，以两山转化激活绿色发展动能，生态文明体系的4梁8柱日益稳固，真正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盛世，不断将幸福美好新甘肃建设引向深入。镍都金昌支撑起大国工业的脊梁，然而面对矿山开发留下的工业痕迹，如何褪去大地伤痕，披上绿色华裳？
3: 整个现在我们从无到有，我们国家矿山公园能种植220万平方米的整个的植被和树木，经过金川对这些几代人的努力，包括现在的这个一些矿山的环境恢复治理工作，这使得我们整个的金川的矿山整个的环境啊各方面的和谐性更好了。
0: 金川人用智慧和汗水，在曾经的不毛之地绣出了绿色的画卷，让曾经的废渣山披上了绿装成观景台，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涅槃共生。每周六夜色下的金川国家矿山公园，在美丽的光影下美轮美奂。
4: 现在矿绿了，环境美了，矿坑变成了公园，矿山公园现在是咱们金昌的一个精名片。
5: 绿洞陇原，山河日新，从祁连雪水到黄河波涛，从沙漠绿洲到秦巴林海，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融合共生，这份沉甸甸的甘肃答卷背后，既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更是一条可感可及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0: 到甘味。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9: 到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就给定了。
12: 行吧。
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2026兰州马拉松正式鸣枪开赛，3.3万名跑者沿百里黄河风情线逐梦前行。
1: 喝就位！
2: 2026兰州银行兰州马拉松即将正式鸣枪开赛。
0: 逐风黄河岸，法式护奔跑。
3: 通过这个智慧赋能我们的这个蓝马赛，那今年我们又上了一个新装备，就是大家看到我眼睛上戴的这副 AI 智能眼镜。
0: 法治兴则赛事安，赛事安则民心暖。42.195公里的赛道是跑者的逐梦之路，也是法治的守护之路。
4: 蓝马贯穿整条线，我觉得保安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不管是从医护还是从安保还是从卫生方面，都是体现的一览无余。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逐风黄河岸，法治互奔跑。5月24日清晨，兰州奥体中心人声鼎沸，2026兰州马拉松正式鸣枪开赛。3.3万名跑者沿百里黄河风情线逐梦前行。我们栏目的记者亲临现场，聚焦赛事背后的法治互航力量，记录多部门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的身影，展现法治与体育交融的城市温度。

0: 现在是早上6点，我现在就在兰州马拉松的赛前准备区域，我们可以感受到现场人气十足，热闹非凡，每一处都洋溢着运动的活力，志愿者们不断挥手鼓劲，高声助威，用满满的热情陪跑友们共赴新的赛程。
1: 我是从河南三门峡过来的。
2: 你是第几次？
1: 第二次参加蓝马。
2: 那这次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1: 感觉蓝马越办越好，越来越热情了。
3: 我从浙江台州过来的。
2: 您是第几次参加蓝马？
3: 是第二次了，我前年来过一次。
2: 那这次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3: 我感觉好像比上一次规模更大一样的，然后反正人更多，然后好像更热情的。
4: 我是从吉林长春，也参加了很多场马拉松，但是兰州给我记忆印象最深，希望今天在赛道上好好发挥，安全完赛，祝兰州人民快乐幸福啊，健康，
0: 好，都
4: 参加到这项运动来。
0: 谢谢，祝您取得一个好成绩。
4: 好，谢谢。
5: 这次我是急救跑者，看一下。这次我是
0: 急救跑者。
5: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全完赛，跑得慢一点没关系，只要开心、快乐、健康就好。
6: 每年我们都会来到兰州，我们去感受一个城市，把热情传递给跑者，然后跑者把感激之情又回馈那个城市。
7: 加油声，我都真的停不下来，就必须偶尔往前跑。
8: 听闻不如一见，马的氛围不能用热情来形容，应该用激情。
9: 哎，这么一场赛事，就是感觉就是亲近了一座城。
7: 蓝马一定要来一次。
10: 蓝马加油！
11: 加油！
10: 征途亚高。

0: 感觉就是大家都对兰州马拉松充满了热情，然后我们作为志愿者也希望所有来自各地的同胞们可以对我们兰州所有的一切表示真心的热爱，我们也会很热情的接待所有人，希望大家可以在马拉松中可以取得很好的成绩，只要坚持下来就是最好的。
1: 还有5分钟，我们的马拉松就要开始了。此刻赛场里已经人声鼎沸，气氛越来越热烈。参赛选手们齐聚此处，个个精神饱满，整装待发。沿途围观的市民群众也早早的、满怀热情的在这里等候。赛道两旁，我们可以看到安保人员已经全部就位，严阵以待，守护现场秩序。随处可见的志愿者们也有序引导人群做好赛前服务，还不停地为我们的参赛选手们加油鼓劲。万众瞩目的马拉松赛事即将鸣枪开跑，就让我们一同见证这场黄河之畔的奔跑盛宴。
2: 这里是2026兰州银行兰州马拉松比赛的现场，现场各位跑者们，你们准备好了没有？现在把时间交给发令员。

0: 赛场，以实力争荣光。祝各位选手赛出实力，站上梦想的舞台。
1: 刚在比赛现场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咱们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们也一直在这边保驾护航。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工作有哪些吗？
2: 我们这次主要是接这个应急局的指令，我们第一梯队有26人，在这个起始点还有这个物资发放处协助他们工作人员，应该是做这个安保的疏导，其次就是应急的响应，还有一批人呢是我们40个人前往各赛道进行赛事保障。我们这次总共到目前为止，这次安保赛事我们出了是66个人，
1: 主要就是给咱们的赛事保驾护航。那咱们蓝天救援队参加这个马拉松已经多少年了？
2: 我们从2013年开始到这已经13年了，就是年年我们每年都在保障，每年就是有这个当地政府指派，前期呢我们都是自发的，就是一直来就是做这个为我们的兰州嘛增加一份力量。
3: 我们消防救援队伍呢也提前部署，全员在岗，全程坚守在赛道的各个执勤点位，全力做好赛事消防安全保障、应急值守以及突发险情处置等各项安保工作。
4: 在今天的马拉松赛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救援队、消防队员还有很多的公安民警们在为我们保驾护航。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有2辆保障车辆，那这些车是干什么用的？那我们后面的这些特警们他们在这次工作中干了哪些工作呢？我们一起去问一问。您好。
5: 哎，你好。
4: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2辆车是干什么用的吗？
5: 这辆是我们的装甲车，这辆是我们的攀登车，这2辆车是为了保障赛事期间的应急处突工作。今年的蓝马赛这个参与人数多，赛事规格高，我们的安保也是前所未有。我们从连续赛事的2天我们同志们放弃休息，每天都是4点起床，赶5点我们就要到这个现场，参与这个执勤。这个我们的沿线也有我们的同志们，我们这里是应急备勤，主要是应对这个各类突发事件。
1: 除了我们看到赛道两旁公安民警的守护以外，我刚刚还注意到在我身后有一群群众，大家都聚集在那里面，他们在看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我看到咱们这次巡逻是带了一个机器狗，是吗？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6: 对，这一款是咱们主要面向公安特警应急处突，它的名字叫做宇树 B2 机器狗。它的一个主要功能，这一款是它的探照灯，在光线比较暗的情况下，它可以有一个比较良好的视野。这一个是咱们的一个云端传输系统，像这次赛事将实时的情况传输到我们的指挥部，主要是为了保证咱们这个赛事的顺利完赛。
1: 在今年马拉松赛事，我们兰州公安也是科技赋能，那在今年的赛事中咱们有哪些科技的加入，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吗？
1: 我们这个兰州公安每年都会智慧的通过这个智慧赋能我们的这个蓝马赛。那今年我们又上了一个新装备，就是大家看到我眼睛上戴的这副 AI 智能眼镜。我们深度融入了公安业务场景与安保智慧体系，第一视角音视频采集等核心功能，全面支撑安保警力，实现随时问答、智能识别、多警种联动指挥，从而大幅的提升我们的执法效率和精准度，成为赛道护航的智能尖兵。
2: 前面听王警官介绍，我们的 AR 眼镜运用场景最广的还是在我们交通部分，那它具体是怎么运用的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去探秘一下。您好，警官。
3: 你好，你好。
2: 我看您戴着咱们这个 AR 眼镜，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具体是怎么运用的吗？
3: 我们本次主要使用的是预约登记，它可以7米内一秒即可完成识别，能帮助我们精准的这个区分工作车辆和社会车辆，我们做到有序停放，规范停放。
2: 听您讲了这么多，能让我试一下吗？让我感受一下。
3: 可以，我们前方还有一块工作的同事，前方有车，你过去可以体验一下。
2: 好，走。
3: 这个里面有一个绿色的框，绿色的框你对准这个车牌就可以了，
2: 显示了咱们这个车辆是已经预约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车辆就是可以放心通行的。
3: 对对对。
2: 哇，这个真的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咱们科技的力量。前面带大家看了蓝马现场的安保情况，那其实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也有一群人在为我们的蓝马默默的保驾护航，那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这里，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警官您好。
4: 你好，
2: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里吗？
4: 咱们这里就是咱们七里河公安分局的自动化飞控中心，也是咱们本次蓝马的低空安保指挥部。
2: 那能带我们参观一下吗？
4: 好的，没问题，请随我来。本次呢，蓝马安保是市局的飞控中心，前一指挥在咱们七里河公安分局的自动化飞控中心，利用咱们市局自研的这个飞控平台，形成了安蓝智翼智能化的这个警用无人机指挥调度体系。在这里设立了蓝马低空安保飞控中心，统筹全市的无人机资源以及飞手，同时呢，对这个赛事进行当中这个运动员的头部、中部、尾部进行实时的无人机伴飞，通过无人机画面，一旦发现这个赛道周边出现异常情况，及时上报指挥中心进行处置，确保本次蓝马的圆满成功。
2: 好的，好的，谢谢。
4: 在咱们飞控中心呢，我们是通过这个警企合作的形式呢，就建立了一个联合实验基地。在这个联合实验基地呢，就进驻咱们这个警企合作的技术公司工程师，对咱们本次蓝马呢，进行了这个实时的技术支撑和现场保障。这位呢，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这个技术团队的这个赵工，技术团队的负责人。
2: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都做哪些工作吗？
5: 本次的这个蓝马空中安保搜索的平台是兰州市公安局和我们公司通过警企合作进行共同研发的平台，为本次的这个蓝马空中安保是提供了指挥调度、飞行器的远程控制、视频汇聚，还有 AI 这个智能分析等一系列的这个技术支撑，然后我们团队也是全程进行了现场的这个保障。

0: 这是第几次来兰州？
1: 第一次。
0: 第一次参加，那您对咱们兰州和兰马的印象怎么样？
1: 太热情了，呵呵，非常的热情，不虚此行。
2: 正好再有一个家里人也在这边参加这个今年这个比赛啊。再一个，这个也是我们兰州市的一个重大的活动嘛，所以，感觉参与一下也算是给兰州市的这个活动增添一份热度。然后希望我们兰州将来变得越来越好。
3: 反正作为我们市民也感到很荣幸，很开心，也欢迎大家。

0: 再次来到兰州。
1: 给我们非常大的鼓励啊，感觉他们特别特别有毅力，然后就让人情不自禁的想着他们加油，对，特别厉害，
2: 然后就是很震撼人心，这么大的雨他们都坚持下来了，我们更不能走，
1: 所以我们要给他加油，要展现一下我们兰州人民的热情
3: 啊。这次来三千兰嘛，我觉得让我更深刻的感受到兰州人民特别热情，而且每一次在赛道上边上的那些小哥哥小姐姐就在喊我们说帅哥美女加油，就给了我很大的动力。
4: 兰马很热情，好像是还想来啊，
5: 基本上把兰州市里面都玩遍了。兰州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真的太好了，
6: 氛围很好，然后人民很热情。兰州
7: 这个赛道这个氛围，那些志愿者那些学生太热情了，一路从来没有停过的那个加油呐喊，然后我就觉得不好意思，就是跑不动了，走路都觉得不好意思，我必须要加油，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氛围天花板，真的是不是吹的，太热情，太好客了，兰州人民，非常感谢，真的。
1: 刚刚我们也采访了很多参赛选手和围观的群众，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这会儿已经下起了大雨，但是我们的选手啊，我们的群众，大家对兰马的热情丝毫不减，大家对兰州的热情丝毫不减。我现在场内的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我们把镜头交给我的同事芳芳，让她带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我们场外的情况。
8: 好的，思辰，我现在的位置是兰州市南滨河路平沙落雁附近，在数万跑者尽情奔跑感受京城魅力的背后，有一支力量全程护航。兰州公安交警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联动科技装备，构建起空地一体的立体化安保网络，全力保障赛事有序进行。我们可以看到交警的警力已早就全部到岗就位，他们既是秩序的维护者，也是服务的提供者，耐心指引绕行路线，热心解答群众咨询，用硬核防控加温情服务为兰马铺就平安畅通道路，展现着兰州公安的责任与担当。在今年的兰马安保中，科技感成为最亮眼的标签。那么今天在现场我们去了解一下，那今年咱们的兰马咱们大队是怎么样的一个工作安排呢？
5: 我们敦港大队承担着全程、半程部分赛道以及周边路网的交通管控和应急保障任务，可以说点多现场要求高，针对赛道沿黄河分情线展开，途经景点多、群众观赛热情高的特点，我们提前制定一点一策方案，反复踏勘推演。从今天凌晨5点起，大队300多名警力全员到岗，在赛道沿线设置了67个管控点位和21个远程分流岗，严格按照远端分流、近端管控、核心封闭的原则，对兰滨河东路周边重点路段实行分时分段交通管制。
8: 此刻在2026兰马赛道上，一道流动的荧光绿格外醒目，这就是兰州公安安兰铁旗。安兰寓意平安，铁旗彰显担当。这支队伍从兰州市公安骨干中优中选优，他们以合并阵容执行兰马护航，15辆专属警模整齐出征，创下历届规模之最。今天他们将贯穿黄河风情线，途经中山桥、黄河母亲等城市地标，为3万余名跑者筑牢42公里流动安全屏障，成为赛道上最亮眼的移动路标。我们现在又来到了今天马拉松的半程终点，放眼望去，不少参赛选手已经顺利完赛，大家带着满身的汗水，脸上却满是抵达终点的喜悦。接下来我们随机走上前，听听顺利跑完半马的选手们最真切的心里话，聊聊奔跑路上的体验和感触。
3: 哪里的？
9: 我是来自山东青岛。
3: 哦，第一次来参加兰马吗？
9: 第一次。
3: 今天这个体验感怎么样？
9: 挺好的。一开始感觉有点闷，很热，然后最后有点小雨，下小小雨的感觉很舒服。
10: 这边的加油的观众很热情，就像昨天刚下飞机过来这边，从坐大巴然后到领物资，我觉得都是欢迎回家，欢迎回家，他们做的特别暖。安保这些，我觉得每间隔一段，他都有相应的专业的工作人员在做。我觉得这个密集度比很多赛事做得好。
11: 因为我跑过外地，我觉得兰州马拉松咱们这个马拉松界的天花板，志愿者这种辛苦付出，还有这些工作者辛苦付出，确实让人很感动。
12: 警察就是在旁边也有给我们加油，就一直加油。公安还有那个消防员非常给力，非常负责任，
13: 让外省的这些来的跑者们见识到我们的这些就是

0: 咱们兰州人民的热情，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我能被就是蓝马这个激情能够很感动，我非常开心能够来到这里。今天蓝马贯穿整条线，我觉得保安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不管是从医护还是从安保还是从卫生方面，都是体现的一览无余，都是对咱们的蓝马志愿者做了一个非常大的贡献。
2: 我已经参加了这次算上是第五次了，他们中间都给我提示过，有这个不一定要注意这个龙椅跑马拉松，一定要注意安全。他们也给我保驾护航。在有些路段拥挤的时候，非常感谢他们。
3: 小队你好，今天咱们马拉松重点的工作是哪些呢？
4: 燕山交管大队紧扣市局及支队安保工作要求，严格落实科学布警、梯次用警、智能预警、动态调警工作模式，重点从深入现场开展复盘式踏勘，结合赛事流程、人员密度等实际情况，优化警力部署，完善疏导方案，明确各岗位职责，确保警力配置合理，响应迅速，为赛事安保工作筑牢前期基础。
3: 那么对比往年呢，咱们今年的蓝马保障呢，咱们燕山大队呢有没有一些新的亮点工作？
4: 此次安保摒弃传统粗放式管控模式，以智慧精准勤务为核心，构建核心管控区、中心管控区、外围疏导区三级圈层防控体系，落实外圈保内圈、内圈保核心层级防控模式。大队坚持圈层防控、兼顾民生的原则，实行全时段闭环、前置安保。赛事结束后，针对终点人流密集特点，实行分段解封、梯次放行模式，实现赛道清、道路通、秩序稳的工作目标。
0: 赛道之上，步履铿锵。赛场之外，暖心守护。这份稳稳的安心离不开公安、交警、志愿者们以及所有工作人员的默默坚守。大家各司其职，通力协作，全力保障赛事平稳有序开展，也淋漓尽致展现出兰州精细化的城市治理能力，彰显着这座城市温暖厚重的文明底蕴。在此向每一位坚守岗位、护航蓝马的工作人员致以诚挚的敬意。
5: 好的，芳芳，在我这里，随着最后一批选手冲过终点，本届兰州马拉松赛事圆满落下帷幕。一场圆满的奔跑盛会，背后是无数岗位的默默坚守，不同的岗位，同样的初心，所有人坚守一线，全力以赴，用责任守护秩序，用服务温暖赛场，稳稳护航这场赛事平安有序开展。黄河之畔的奔跑征程已然收官，这份肩并肩守护的力量也成为京城兰州最动人的印记。
6: 蓝马加油，兰州越来越好，加油！
7: 2027兰州马拉松欢迎你！
8: 特别是志愿者和所有的在场边呐喊助威的老乡们，很辛苦，向你感谢。
9: 好。他们好像早上很早的起来，2点多钟，我听到有一个妹妹，很辛苦。感谢兰州。
10: 42.195公里的赛道是跑者的逐梦之路，也是法治的守护之路。此次兰州马拉松，法治元素融入赛事筹备、现场保障、赛后恢复的每一个环节，既保障了赛事的公平公正，也守护了跑者与市民的合法权益。记者在现场的所见所闻，无不印证着法治兴则赛事安，赛事安则民心暖。落幕的是赛事，不变的是守护。未来，兰州将持续以法治力量护航各类重大活动，让法治之光照亮城市发展的每一个角落，让体育精神与法治精神在黄河之滨双向奔赴，共同绽放。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0: 我们是来自天堂城的命中注定，天堂城没白进啊！正式欢迎您加入我们的革命队伍。《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甘肃卫视抗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播报天团开麦了！
2: 呀呀呀！听好了。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甘肃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加速从内陆腹地向开放前沿蝶变。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日23时08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甘肃最大的机遇在于“一带一路”。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牢记嘱托，畅通道、优平台、新产业、扩贸易、促人文，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加速从内陆腹地向开放前沿蝶变。
1: 通道畅联，架起甘肃对外开放桥梁。2025年，我省稳定运营中欧、中亚、南亚陆海新通道、东部海港铁海联运等4项多条国际货运班列，全年发运262列，钢铁驼队驰骋丝路。今年通道建设再提速，将重点提升中吉乌国际多式联运和中亚商品车的运营效率，持续拓展能源廊道和空中丝绸之路，夯实数字丝路和空间信息走廊底座，把区位优势真正转化为开放优势。
2: 今年我们推动图定班列加密开行， GSQ 图定班列由每月4列加密到8到10列，中吉乌图定班列稳定每周2列，力争全年发运进出口班列160列以上。
1: 在做强大通道的同时，甘肃持续提升航空铁路口岸、综合保税区、国家级经开区等平台能级，强化甘肃兰州国际陆港货物集散和运营能力，推动口岸通道贸易产业协同发展，互促共进，让开放载体更坚实。兰州新区、综保区牢牢把握区港联动、产业协同发展思路，聚焦做大外贸规模、做强主导产业、提升平台能级，全力推进2+2+2产业体系建设，统筹带动4外联动发展。
3: 一季度完成进出口额23.3亿元，同比增长了77.2%。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持续做大贵金属、农食产品、跨境电商等产业规模，积极培育外贸新业态，做强综保区保税主导功能。

0: 深化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的创新，拓展国际物流通道网络。
1: 依托通道平台支撑，甘肃持续做活大贸易，不断扩大对外贸易规模，积极应对国际市场变化，大力拓展境外市场。十四五以来，全省货物进出口连年实现跨越式增长。2025年，有进出口实际的外贸企业达到1055家。白银是以政策赋能、服务护航为抓手，精准破解企业出海难题，推动外贸经济提质增效。甘肃东方泰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钛白粉产品正加紧生产，准备出口。今年一至四月，出口额达到了1.7亿元。
2: 政府通过提质增效、内外贸易一体化等重点项目，帮助企业精准享受国内惠企政策，协调金融机构提供出口信贷等金融服务。
3: 我们市商务局将聚焦白银市有色冶金、精细化工、装备制造、新能源等优势产业，全方位挖掘培育外贸主体，推动现有外贸主体扩量提质，建立外贸主体培育清单，实行一对一精准对接，构建起龙头引领、骨干支撑、中小协同、新业态补充的对外贸易发展体系。
1: 守正创新，乘势而上。十五五期间，甘肃开放活力持续迸发。今年一季度，全省进出口总值221.6亿元，同比增长12.6%，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62.3亿元，增长8.4%，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比重为73.3%。乘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东风，甘肃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开放强省建设的步伐坚定有力。甘肃台报道。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日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5: 我现在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圆梦园广场，我身后就是问天阁，我们在这里共同见证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出征仪式。可以看到，现场已经有很多观众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共同为航天员的出征加油助威。
6: 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和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5: 我现在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场，在我身后约1.5公里处，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蓄势待发。此时此刻，时间马上要来到23点08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逐梦苍穹。

0: 感觉非常激动，也非常兴奋，因为今天是第一次来现场看，比在电视上看到火箭发射要感觉是要震撼很多的。
1: 我这一次呢是从江苏过来，此刻的心情呢是很激动的，也祝愿我们祖国的航天事业越来越好。
2: 很开心，因为能看见火箭发射，我以后我也想当一名宇航员。
3: 此次任务是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40次发射任务。甘肃台报道。逐梦苍穹，探索不止。神舟二

0: 13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大漠戈壁之上，万千群众齐聚现场，见证飞天壮举。
1: 我心中倍感骄傲与自豪，我在以后一定要努力学习，圆我的梦想，成为一名太空员。祖国等着我。
2: 特地赶来，希望用我的相机，用我的镜头来记录这一刻。祖国的最新的科技代表着我们的繁荣，代表着我们的强国力量。
0: 征途漫漫，初心不改。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圆梦九天。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张志远的家乡白银，父老乡亲欢欣鼓舞，倍感荣光。
3: 张志远不仅是我们引以为骄傲的儿子，更是祖国多年培养的一个航天战士，我们全家倍感光荣。
4: 希望他砥砺前行，再接再厉，克服一切困难，把他高中生涯当中学习的那种精神用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他一定是战无不胜的。
0: 今年是我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70年来，甘肃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国目前唯一的载人航天发射中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从第一颗东风导弹到首枚远程火箭，从东方红一号卫星到神舟系列载人飞船，一代代航天人扎根大漠，艰辛创业，用实干护航飞天征程。
5: 这不仅是一次航天飞行任务，更是一堂生动鲜活的爱国主义教育课。航天人坚守初心，勇于挑战，精益求精的精神值得每一位青少年学习。
6: 勇敢的航天员们迎难而上，逐梦太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国争光。我们要以航天英雄为榜样，心怀梦想，脚踏实地，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新时代少年。
7: 我们将继续立足科普阵地，传播航天知识，点亮少年航天梦想。愿中国航天步履不停，勇探升空，续写飞天崭新华章。
0: 甘肃台报道。
8: 近日，九钢红星股份红博新材料公司1300余吨 S355 MLO 标耐低温结构钢首次出口海外，将服务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型炼油厂重点能源项目。S355ML 为高端欧标可焊接细晶粒结构钢，生产标准严苛，适用于炼油、重型装备、极地等高端工况，对强度、低温韧性和焊接性能要求极高。
9: S355ML 钢中的这个 L 代表其卓越的一个低温韧性，在-50摄氏度这个测试环境下，这该钢种这个冲击功仍大于40焦，可充分满足严寒工况对结构钢安全的一个要求。
8: 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背景下，九钢凭借区位优势，有效缩短运输周期，为客户显著降低综合采购成本。企业通过多轮技术与商务对接，成功拿下本次出口订单。
10: 自4:2宽厚板生产线投产以来，我们持续推进产品迭代，目前已形成系列化高端结构钢产品矩阵。此次 S355ML 实现首次出口，正是九钢长期坚持技术创新、严格质量管控、积极拓展海外市场的成果体现。
8: 甘肃台报道。
11: 初夏时节，天水大樱桃迎来丰产上市季，当地以线上线下产销联动，冷链与农旅双向赋能，实现产销两旺。
8: 在天水市秦洲区牡丹镇石嘴村温室大棚内，樱桃硕果迎枝，品相上乘。
12: 我们这边目前的话，就是像这样的棚的话，有30多个盆，大概下来也300亩左右，已经进入丰产期了。今年的果子也特别好，口感好，果壳也大，整体销售情况非常良好。目前大概每天出个3000斤左右。
8: 当地农企常态化运营短视频直播账号，联动各大电商平台线上带货，让天水秦州大樱桃远销全国。
13: 我们主要在抖音跟视频号，每天在播，然后早上播4个小时，下午播4个小时。大概销售的话，线上的话就是销售个1500多斤。
8: 线上热销势头强劲，线下交易同样火热。天水市秦洲区玉泉镇烟铺村樱桃交易市场内，果品齐全，客商云集，

0: 本地市民选购尝鲜，外地客商批量订货，交易氛围火热。本地优质樱桃品类丰富，性价比高，深受市场青睐。
1: 这个有头发是布洛克斯，你看果子非常大，这个都是批发着的，现在的价钱就是15，另卖的话就是18。
0: 火热的产销态势带动冷链物流全力保供，多家快递企业进驻市场设点揽收。

0: 今天我们就是京东快递，然后在整个钦州区的烟埠市场一共投入了是三个地方，全国各地都是那个航空冷链，为所有的客户提供第一时间保鲜。
1: 天水台报道。近日，2026年奔跑吧少年甘肃省第二届青少年跳绳比赛陇南市城县分站赛开幕。来自天水、庆阳、甘南、临夏、定西、陇南六个州市的11支代表队，200余名跳绳健儿齐聚成州大地，以绳会友同台竞技，在跃动间展现陇原少年的蓬勃朝气与拼搏风采。陇南台报道。近日，大批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斑头雁现身阿克塞县阿依纳乡海子草原湿地。和煦微风里，成群斑头雁在湖面潜水觅食，结伴畅游。岸边鸟儿休憩淋雨，稍有动静便展翅翱翔，尽显自然野趣。酒泉台报道。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1: 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月25号公布一季度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稳步恢复、物流运行总体向好的背景下，叠加假日消费旺季、促消费政策及餐饮市场稳步复苏等因素，一季度冷链物流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5月25号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据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甘肃台编辑报道。
2: 今年以来，新疆霍尔果斯口岸鲜切花出口呈现翻倍增长的强劲态势，成为边境外贸新亮点。
1: 据霍尔果斯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霍尔果斯口岸累计出口鲜切花4987.1吨，较去年同期增长101.1%。霍尔果斯伊车嘎善锡伯族乡培育的一批12万只鲜切花，近日首次走出国门，运往哈萨克斯坦，实现本地花卉产业出口零的突破。
3: 为了达到出口标准，我们在品种选择、种苗培育、病虫害防治、温湿度控制等各个环节都下了大功夫，引进了智能化管理系统，实现了精准化种植。
1: 近年来，中亚各国居民对高品质鲜切花的需求持续攀升，新疆伊犁产的鲜切花花期长、性价比高，深受中亚消费者青睐。不少哈萨克斯坦商户从阿拉木图等地赶到伊犁选花验货。
4: 鲜花采收季，出口批次集中，发运时间灵活。为了让每一批鲜花都能守住最佳鲜度，我们提前对接企业，摸清出口计划，把服务前置到发运前，量身定制通关保障预案，确保每一批鲜花都能以最佳状态抢先出海。
1: 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新疆阿克苏地区科平县戈壁小龙虾养殖基地首批20000尾小龙虾成熟起哺，陆续上市。科平县依托戈壁闲置荒滩与苏巴什水库优质水源，凭借适宜水土、少病害的天然优势，探索出戈壁陆养水产新模式。当地采用标准化轮养模式，小龙虾养殖周期短、产量高，反季节效益可观，产品销往江内多座城市。甘肃台编辑报道。
5: 近日，一名摄影爱好者在云南西双版纳记录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上帝巨腔狼的清晰野外影像。据现有科考资料，该物种在我国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等有野生亚洲象活动的热带雨林区。

0: 区域，对原生热带雨林生境依赖度较高，日常野外观测并不多见。此次记录到的野外影像充实了本地珍稀昆虫物种观测资料库，也为西双版纳生物多样性记录和生态科普留存了真实素材。甘肃台编辑报道。
1: 移轴镜头视角下，云南省浑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的喀斯特山水便褪去往日壮阔的景致，变作一方精致的微观天地。方寸画幅间，山水繁花萌宠相映成趣，每一帧都如同画世界般诉说着别样的山野温柔与浪漫风情。甘肃台编辑报道。
2: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护航发展路，警徽铸忠诚。这里是由甘肃省公安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护航警官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河西走廊西端，古丝绸之路咽喉要道之上，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与沙泉共生，妙造天成的奇景吸引着海内外千万游客慕名而来。在鸣沙山月牙泉76平方公里的大漠景区内，敦煌市公安局鸣沙山月牙泉治安派出所全体民警辅警扎根戈壁，守望沙海。他们顶酷暑、抗风沙、守昼夜，把警务做细，把服务做暖，把防线筑牢。他们以藏蓝初心守护丝路胜景，以温情担当护航文旅发展，用一桩桩平凡善举，一次次坚守付出，擦亮甘肃文旅平安底色，守护每一位游客的诗与远方。
1: 夏日的鸣沙山月牙泉，金沙连绵，清泉澄澈，大漠里的风光雄浑壮阔，世界各地的游客慕名而至，绵长的驼队穿梭沙海，一派热闹繁华的丝路胜景。而在大漠的边缘，鸣沙山月牙泉治安派出所的民警辅警就驻守在这里。
2: 阿姨往那边走，阿姨往那边走，哦，那边就绿荫下面走，往绿荫下面走，哦。我们的民警就是导游，我们的队伍就是一道风景，我们每一次的服务就是体现我们良好的一个形象，我们每次执法就是对游客来说一个很好的体验感。
3: 然后我们来游玩整个体验呢，就是从入园到现在起码是非常的流畅，而且体验感非常不错。
1: 作为敦煌文旅警务的前沿阵地，鸣沙山月牙泉治安派出所立足景区实际，紧扣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主线，将民警就是导游，队伍就是风景，管理就是服务，执法就是守护的理念深植于心，践行于行，创新探索出一条贴合景区特点、彰显敦煌特色的警务服务路径。
2: 我们每日的游客平均会达到5万多人次，在举办一些大型的活动的时候会达到7万多人次。那么在这种游客量较大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是全景的人都在24小时都在岗位上。那么再给大家提醒一下啊，尤其咱们的游客骑上咱们骆驼，在起身的时候一定要再三说清楚，抓好扶手，脚蹬的踩好，屁股要是坐不住。
1: 日复一日的常态化巡逻是守护景区平安的基础防线。为了织密全域安全网络，派出所将牵驮户、观光车驾驶员、景区商户、保洁工作人员全部纳入群防群治队伍，让每一位景区从业者都成为兼职安全员和基层信息源。
2: 当发生一些紧急问题，他能第一时间与我们派出所和我们管理人员协成一致，来服务好游客，来保障游客的生命财产和个人财产安全。
4: 各位搞旅拍的游客啊，注意保管好自己。

0: 你的随身物品做好防暑准备，由于到麻烦的话，随时找我们，我们在附近巡逻，注意保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
1: 派出所将网红旅拍片区列为重点巡逻管控区域，加大巡逻频次与管控力度。执勤民警常态化开展现场巡查，一方面督促旅拍商户诚信经营、规范服务，从源头减少矛盾纠纷；另一方面，用柔性执法、暖心
0: 服务，化解各类隐患，维护良好的景区经营和游览秩序。沙山会搬家，但我们的承诺不会变。这是派出所民警辅警常说的一句话，而他们的这种承诺也体现在每一件寻人找物的小事上。他们也被央视幽默地称为沙子里挖手机的派出所。不久前，几名外地大学生在景区游玩时不慎遗失背包，包内装有相机等贵重物品与珍贵旅途素材，焦急万分。
2: 包在相机在景区的时候给丢了，
3: 第一时间找到了这个派出所的
2: 两位民警，帮我们找到了包和昂贵的相机，非常感谢。
3: 而且已经这么晚了，
2: 对，
3: 非常感谢两位，
2: 非常感谢警察，鞠个躬。
3: 好，没有，太感谢了。
0: 背包失而复得，大学生游客满心感激，向连日奔波深夜值守的民警深深鞠躬。质朴的举动成为沙海景物最动人的温情注脚。旅游旺季时，从清晨至日暮，游客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为此，派出所创新推行流量导向勤务模式，在游客聚集区设置固定警务服务站。游客们都说，看到警灯闪烁，心里就踏实了。
4: 我觉得都挺好的，治安都挺好的，服务的话都挺热情的。
5: 也希望中方能够把这个发展的越来越好，做得越来越好，也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自然风光来保护下来，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就是我们敦煌的美，甘肃的美。
0: 茫茫戈壁见证初心，漫漫丝路镌刻使命。这群沙海中的平安卫士，不惧酷暑风沙，不辞日夜辛劳，以平凡坚守书写不凡担当，以赤诚之心温暖八方游客，充分展现了新时代甘肃公安队伍的良好风貌。未来，他们将继续坚守岗位，笃行不怠，以平安为底色，以服务为抓手，持续擦亮文旅景物特色品牌，守护千年敦煌岁岁安澜，护航丝路文旅行稳致远。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甘肃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加速从内陆腹地向开放前沿蝶变；
0: 十四五期间我省三下乡活动汇集群众上亿人次；
1: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日23时08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甘肃最大的机遇在于一带一路。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牢记嘱托，畅通道、优平台、新产业、扩贸易、促人文，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加速从内陆腹地向开放前沿蝶变。
1: 通道畅联，架起甘肃对外开放桥梁。2025年，我省稳定运营中欧、中亚、南亚、陆海新通道、东部海港、铁海联运等4项多条国际货运班列，全年发运262列，钢铁驼队驰骋丝路。今年通道建设再提速，将重点提升中吉乌国际多式联运和中亚商品车的运营效率，持续拓展能源廊道和空中丝绸之路，夯实数字丝路和空间信息走廊底座，把区位优势真正转化为开放优势。
2: 今年我们推动图定班列加密开行， GSQ 图定班列由每月4列加密到8到10列，中吉乌图定班列稳定每周2列，力争全年发运进出口班列160列以上。
1: 在做强大通道的同时，甘肃持续提升航空铁路口岸、综合保税区、国家级经开区等平台能级，强化甘肃兰州国际陆港货物集散和运营能力，推动口岸、通道、贸易、产业协同发展，互促共进，让开放载体更坚实。兰州新区、综保区牢牢把握区港联动、产业协同发展思路，聚焦做大外贸规模，做强主导产业，提升平台能级，全力推进2+2+2产业体系建设，统筹带动4外联动发展。
3: 一季度完成进出口额23.3亿元，同比增长了77.2%。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持续做大贵金属、农食产品、跨境电商等产业规模，积极培育外贸新业态，做强综保区保税主导功能，深化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的创新，拓展国际物流通道网络。
1: 依托通道平台支撑，甘肃持续做活大贸易，不断扩大对外贸易规模，积极应对国际市场变化，大力拓展境外市场。十四五以来，全省货物进出口连年实现跨越式增长。2025年，有进出口实际的外贸企业达到1055家。白银是以政策赋能、服务护航为抓手，精准破解企业出海难题，推动外贸经济提质增效。

0: 甘肃东方泰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钛白粉产品正加紧生产，准备出口。今年一至四月，出口额达到了1.7亿元。
1: 政府通过提质增效、内外贸易一体化等重点项目，帮助企业精准享受国内惠企政策，协调金融机构提供出口信贷等金融服务。
2: 我们市商务局将聚焦白银市有色冶金、精细化工、装备制造、新能源等优势产业，全方位挖掘培育外贸主体，推动现有外贸主体扩量提质，建立外贸主体培育清单，实行一对一精准对接，构建起龙头引领、骨干支撑、中小协同、新业态补充的对外贸易发展体系。
0: 守正创新，乘势而上。十五五期间，甘肃开放活力持续迸发。今年一季度，全省进出口总值221.6亿元，同比增长12.6%，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62.3亿元，增长8.4%，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比重为73.3%。乘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东风，甘肃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开放强省建设的步伐坚定有力。甘肃台报道。我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扎实推进三下乡活动。十四五期间，累计投入资金项目超21亿元，开展文化惠民活动13.2万场，惠及群众上亿人次，有力促进了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3: 我省将三下乡纳入省委一号文件高位推动，建立12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形成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分工负责、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活动内容从送文化、送科技、送卫生拓展到法律服务、教育帮扶、电子商务等八大领域，实现了从阶段性集中活动向常态化、制度化发展。理论宣讲同步深入，以100000万宣讲工程为抓手，累计开展农村思想政治专场教育220万余场，组建宣讲团队300余个，推动党的声音飞入寻常百姓家。文化惠民同样亮点纷呈，全省开展文艺演出、志愿服务等活动13.2万场，参与群众约1.2亿人次，农村公益电影放映近100万场，观影超5000万人次。科技助农更是精准发力，累计培育示范户10000多户，引进新品种200余个，推广新技术50余项，带动就业290万人，技术培训128万人次。卫生强基也在持续跟进，累计选派1.4万名医护人员下沉基层，开展义诊、带教等活动，惠及群众超50000人次，有效提升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普法宣传与文明新风同步推进，开展送法下乡活动超10万场次，覆盖3000万人次，培育出马背普法等特色品牌，新创建省级以上文明村镇119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实现县乡村全覆盖，创新开展一月一主题活动30余场。此外，累计争取中央和省级资金23.44亿元，支持乡村旅游、基层医疗、义务教育等项目建设。中央部委及省直部门5年累计支持资金、项目、物资21.82亿元。通过壮大志愿服务队伍，加强宣传引导，活动影响力持续扩大。下一步，我省将坚持需求导向，健全长效机制，推动三下乡由长下乡向长惠乡深化，为乡村全面振兴凝聚更大力量。甘肃台报道。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日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5: 我现在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圆梦园广场，我身后就是问天阁，我们在这里共同见证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出征仪式。可以看到，现场已经有很多观众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共同为航天员的出征加油助威。

0: 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和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1: 我现在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场，在我身后约1.5公里处，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蓄势待发。此时此刻，时间马上要来到23:08。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逐梦苍穹。
2: 感觉非常激动，也非常兴奋，因为今天是第一次来现场看，比在电视上看到火箭发射要感觉是要震撼很多的。
3: 我这一次呢是从江苏过来，此刻的心情呢是很激动的，啊，也祝愿我们祖国的航天事业越来越好。
4: 很开心，因为能看见火箭发射，我以后我也想当一名宇航员。
0: 此次任务是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40次发射任务。甘肃台报道。逐梦苍穹，探索不止。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大漠戈壁之上，万千群众齐聚现场，见证飞天壮举。
5: 我心中倍感骄傲与自豪，我在以后一定要努力学习，圆我的梦想，成为一名太空员。祖国等着我。
6: 特地赶来，希望用我的相机，用我的镜头来记录这一刻。祖国的最新的科技代表着我们的繁荣，代表着我们的强国力量。
0: 征途漫漫，初心不改。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圆梦九天。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张志远的家乡白银，父老乡亲欢欣鼓舞，倍感荣光。
7: 张志远不仅是我们引以为骄傲的儿子，更是祖国多年培养的一个航天战士，我们全家倍感光荣。
8: 希望他砥砺前行，再接再厉，克服一切困难，把他高中生涯当中学习的那种精神用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他一定是战无不胜的。
0: 今年是我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70年来，甘肃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国目前唯一的载人航天发射中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从第一颗东风导弹到首枚远程火箭，从东方红一号卫星到神舟系列载人飞船，一代代航天人扎根大漠，艰辛创业，用实干护航飞天征程。
9: 这不仅是一次航天飞行任务，更是一堂生动鲜活的爱国主义教育课。航天人坚守初心，勇于挑战，精益求精的精神值得每一位青少年学习。
10: 勇敢的航天员们迎难而上，逐梦太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国争光。我们要以航天英雄为榜样，心怀梦想，脚踏实地，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新时代少年。
11: 我们将继续立足科普阵地，传播航天知识，点亮少年航天梦想。愿中国航天步履不停，勇探升空，续写飞天崭新华章。
0: 甘肃台报道。
12: 第22届深圳文博会今日闭幕，甘肃展商远赴千里，在这个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大平台，亮产品、展成果、秀风采、叙友情，让厚重的丝路文化在文博会上鲜活绽放。
0: 敦煌文化独具韵味，备受青睐，机器人和演员共舞飞天，寻境敦煌。

0: 威二体验排起长队，首次亮相的敦煌金系列文创更是成为爆款好物，千年敦煌风雅气韵在展会上变得可感可触。
1: 第一天开馆，我就直奔这个甘肃馆来了，里面充满了很多敦煌的元素，转换成了文创产品，这些文创产品又具有非常好的这种实用性，所以在这里停留非常久。
0: 文博会期间，甘肃馆跃动敦煌表演点燃了现场观众的热情，音乐一响，演员翩翩起舞，仿若飞天，带领观众穿越了千年丝路。首次在深圳文博会起舞的朱怡蓉直言，机会难得，收获满满。
2: 现场观众的热情特别感染人，能在这么大的文化平台上展示甘肃艺术，对我们来说是特别珍贵的历练，也让我们更有动力把敦煌舞跳得更好，让大家感受敦煌文化的美。
0: 今年展会上，一大批陇原文旅新势力集中亮相，玄权志大汉舒佐身着汉服现场挥毫泼墨，惊艳全场。饱含黄河风情的羊皮筏子文创造型呆萌可爱，极具地域特色，各个特色展区亮点不断，轮番出彩。
3: 第一次来深圳参加文博会，虚心的听一些意见与和意见，然后让我们的产品和文化走得更远。
4: 通过着装汉服和书写汉简，这么多的来参观的游客，我是特别特别的荣幸和高兴的。
0: 深圳文博会上既有新面孔亮相，也有老朋友相会，连续多年参展的读者传媒展区不时有观众驻足交流。一本书飞驾南北，千万里文脉相通，散发着黄河之滨的独特魅力。
2: 读是方寸上的行，行是天地间的读，我们也是希望读者展区在甘肃馆这一片小小的方寸内，能吸引到更多天地间的人来我们这里独行游览参观。
0: 多次亮相文博会的庆阳香包、彩绘铜葫芦、陇派掐丝发廊等非遗技艺产品，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融入了现代审美和实用功能，受到了很多观众的追捧。
3: 今年很多南来的北往的游客就是对我们的文创产品都有了非常大的认同，让我觉得又惊喜然后又高兴。
5: 好这样的展会和大家交流，想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去了解我们的这个掐丝珐琅，能近距离感受它。
6: 我这次展会效果非常好，有几个景区跟我们进行联系，产品不一样，但是大家追求合作和合作共赢的心可能是一样的。
0: 新老面孔同台绽放，陇原文化聚力发声。对于甘肃参展商而言，无论是初次闯市场的新面孔，还是年年赴约的老朋友，都能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让世界感受到如意甘肃的文化魅力。甘肃台记者深圳报道。
7: 七十载时光书写从跟跑到引领的篇章，几代人接力铸就大科学工程迭代的辉煌，中国科技凯歌高唱，甘肃篇章更加闪亮。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2025年度感动甘肃陇人骄子集体奖获得团队，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重离子加速器创新团队。
8: 这张照片拍摄于2025年10月27日，这一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 HIFU 成功出束，将典型重离子脉冲流强的世界纪录提高了8倍。而这项世界级大科学工程的背后，是这支创新团队持续16年科技攻关的不懈奋斗，也是70年来中国科技战略布局和甘肃科技力量给出的生动答案。
9: 在重离子领域，可以说实现从过去的紧跟模仿并行到跨越，通过4代大科学工程建设实现了这样一个跨越。
8: 国际领先意味着氧离子束流强度是国际最高指标的2.5倍，壁离子是国际最高指标的8倍。这支扎根甘肃的创新力量，把国际上2到3年的安装周期压缩到了8个月。2012年，武威重离子中心破土动工，标志着我国首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离子治疗肿瘤装置走向临床应用，但遇到的难题超乎想象。
9: 一片黄沙，调试了6个月，指标达标不了，那很多人都崩溃了。我是肯定要坚持，还要坚持3个月。
8: 关键的时候能扛住， 这支不服输的团队通力协作，实现了高端医疗设备从国产突破到

0: 普惠应用，
1: 在国内推广了10多台，临床接近3800例以上，疗效是非常显著。
0: 70年来，团队构建了我国唯一国际领先的航天辐照加速器集群，为国家航天事业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关键支撑。这支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271人团队薪火相传。
2: 甘肃现在的科技氛围和政策非常好，我们团队将会用更多的国际一流的成果来回报用源沃土，共同创造中国科技的甘肃奇迹和甘肃荣光。
0: 时代力量，甘肃篇章正在精彩绽放。
3: 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中，张掖市吉善乐业残疾人辅助性就业中心党支部书记刘维平带着70多名重度残疾伙伴，靠奋力拼搏，一步步站稳了脚跟，开拓出残疾伙伴的乐业之路。
4: 在张掖市吉善乐业就业中心，连栋正熟练地处理电脑前的客服订单。他曾因意外重度残疾长期足不出户。作为刘维平的帮扶对象，联动得到了量身定制的培训，如今他已成为中心的业务骨干。
5: 那我们呢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可以自力更生，而且呢平时呢他对我们的生活起居呢都特别的关心，让我们在这里呢有家一样的感觉。
4: 2017年，刘维平引进了残疾人网络就业项目，建成了这间就业中心。针对残疾伙伴行动不便等实际情况，他探索出集中就业加居家就业双轨模式。愿意来的，中心提供工位和食宿；不方便出门的，就把设备送到家里，线上培训，远程上岗。业务主管杨军国对此感受很深。
6: 这里给我们提供了专业的上岗技能培训，还让我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刘书记不仅关心我们的业绩，更关心我们身心的状态，让我从靠人慢慢变成了靠己，实现了从受助到自助的转变。
4: 从受助到助人，刘维平用一件件实事陪伴着大家。现在，中心常年稳定吸纳70多名重度残疾人就业，累计帮助620多名残障人士实现稳定增收。有人从卧床多年到独立上下班，有人从沉默寡言变成了带新人的师傅。
7: 未来，我们将继续创新就业模式，用家人般的陪伴，帮助更多残疾兄弟姐妹活出尊严，拥抱幸福，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4: 甘肃台报道。
3: 近日，省总工会印发《开展工会维权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实现新兴领域工会应建尽建，劳动者应入尽入，重点推动在甘10家头部平台企业及其合作机构县级以上工会全覆盖，新发展会员全部纳入实名制动态管理，拢工会 APP 持续扩容。同期发挥12351服务热线作用，组织百场公益法律服务，提供咨询、调解、法律援助，面向外卖骑手、快递员、货车司机提供爱心餐优惠，缓解用餐难、用餐贵，通过学费补贴支持学历与技能提升，向女性劳动者提供孕前产后健康体检补贴，为劳动者子女推出课后加寒暑假托管服务。此外，打造中国工人大思政课，组建中国梦劳动美宣讲团，吸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宣讲员深入一线，选述宣传先进典型，广泛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引导劳动者强化职业认同。甘肃台报道。
8: 近日，甘肃首笔探矿权资源价款融资业务成功落地。该笔贷款借助省自然资源厅政企银合作平台，由民生银行兰州分行向甘肃能源庆阳煤电公司投放5000万元贷款，专项用于宁中煤田早盛煤矿探矿权价款缴纳。此次业务开创了我省探矿权无形资产融资先例，有效破解矿业企业探矿融资难题。
9: 近日，2026年全民健身主题示范活动暨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拢 BA 甘南州2级篮球联赛顺利闭幕。本次赛事汇聚全州13支代表队150余名运动员，历经5天激烈角逐，潞曲县代表队斩获冠军。

0: 军，迭部县马曲县代表队分获亚季军。
1: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4: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5: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4: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6: 同学们
4: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7: 快走！
4: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这情报我行，要确保万无一失。
1: 吴次长才是那个共谍里边数一数二的高手，
0: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0: 灾，虽千万人吾往矣。
1: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2: 以衣物温暖童心，以书籍启迪未来，守护乡村孩子，放飞纯真梦想。一件新衣，一份关爱，一本好书，一缕希望，助力乡村少年向阳成长。暖阳新装，守护童心，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3: 老田，
4: 这不是青龙寨女婿吗？
5: 别动，
6: 娘的，要阴我。
4: 是不是给他附上了女毒？
3: 这他什么可没白进啊。
7: 正式欢迎您加入我们的革命队伍。
1: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塑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

0: 黑箱人也让我们很难到来的结果。
1: 凌晨三点半，新竹市还在沉睡，翁记的双胞胎去城隍庙出摊，开启一家人全天的工作节奏。早上八点，爸爸到老房子给奶奶送饭，这时妈妈已经在这儿忙了一早上。
2: 妈，老子，老
3: 子，
1: 全家六口人兵分两路，双胞胎负责城隍庙的早班，妈妈和大姐则负责备料，为新店接下来的两餐做准备。老房子楼下是翁记备料间，早上五点多，杰夫就开始备料。翁记卤肉，肉选最好的部位，肥瘦均匀，汤头味道香浓。炖汤是翁记的另一大金字招牌，最有名的爆款被称为神之鸡汤。新老顾客每天都在档口早早的排队等候。八点半，双胞胎结束了一天中最辛苦的工作。

0: 作，他们还要以这种亢奋的劲头忙完午餐，才能抽出空在下午补个觉。绍兴的清晨从音乐般的水声中开始，晴天里老沈开始做酒，春季做的叫香雪，酒精度25到40度，远高于一般黄酒，它甜美的口感极具欺骗性，是许多外地游客醉倒绍兴街头的幕后黑手。洗米、浸泡、蒸米，米要用七月收割的早稻，晶莹透亮的糯米铺满箩筐，等待酿酒师发掘他们狂放不羁的灵魂。
1: 生日去逛啊，老天爷了。
0: 沈家三兄弟做酒各有擅长，2005年 NHK 曾播放以他们为主角的纪录片，那是大哥以一首纯美的香雪独步东浦，二哥是老绍兴口中的酒头脑，老沈则北上山东，在白酒的主场弘扬黄酒文化。如今三兄弟中最年轻的老沈也已经74岁，丧失了听力的老大则已经不怎么做酒，只是偶尔来帮弟弟烧火。
1: 喝啥的？喝啥的？咱管啥的吃就行了。
0: 有时老沈的小儿子沈小峰会回来帮忙。20多岁时，沈小峰觉得黄酒难喝又老土。30岁后，他开始喜欢喝黄酒。糯米蒸到颜色发深，浇水冷却至24到28度，在老师傅的世界里，温度计不存在的，他的手就是温度计。
1: 差不多了，
0: 嗯，
1: 要不蒸不蒸呀？这也不苦，得那块顶着酿酿菜呢。
0: 在糯米中挖出一个喇叭形的酒洞，流出缸底呼吸，发酵40小时之后出甜酒酿，甜酒酿即将漫至大喇叭口时即可放置麦曲，这就是前发酵。
1: 多年都这样，现在都差不多了。
0: 清晨佛山祖庙附近，洪圣爹打馆和整个老城区一起苏醒。夏师傅的正职是给人做推拿，开始一天的工作前，夏师傅先打拳热热身。杀敌10000，自损3000，如果不练功，推拿做久了，自己的筋骨也会劳损。
2: 我现在刚学过嗰度铁拳，希望觉得学个佛掌先来学。
0: 总有痴迷练拳的徒弟在此时找师傅开小灶，今天上午拜访的就是黄中坚。黄中坚充满热情地拉开架势，但一出手就让夏师傅挠头。
3: 一会儿我还有工作急，你就跟等我好吧，等下来到打啪啪拿一个。
0: 每个练武的人都会幻想自己是武学奇才，就差一本九阴真经。可是他们很快会发现自己并没有超能力。功夫没有绝招，一个招式练10000遍就是绝招。这不仅是功夫秘籍，其实也是所有手艺的秘诀。
4: 我拿个甩
1: 甲。嗯。车子不行了，有毛病了，你看。

0: 就说不好，没电，太惨了。
1: 每年过了五一，沈百合会到二哥家吊烧酒。
0: 来了。
1: 三兄弟年纪大了，做酒的时候相互帮衬是稀松平常的，以至于你都分不清是谁帮谁。曾经沧海难为水，说的就是喝过好酒后就没法再将就了。沈家三兄弟喝不惯买来的酒，觉得那是机器酒，不好喝，每年大费周章的自己酿，也不过是为了一日三餐喝得舒心，这就是手艺人的讲究。烧酒以黄酒压榨后的酒糟为原料，拌入谷糠发酵后蒸馏而成。吊烧时火候是关键，不能太猛，也不能太弱。
0: 今天煮一次了的。这个都搞大饼，你是低，你是没低，这送什么钱？嗯，这个是要整，有那个炒的，这里我想去炸了。
1: 烧酒香不香，和酒糟放的时间长短有关。一年以上的酒糟才能制出又香又纯的烧酒。
0: 现在不要不叫叫王，我叫王少亮了。我先看看。
1: 但是放过头了也不行。老沈用的是做完香雪剩下的酒糟，是很好的废物利用，而做出的吊烧白酒又可以加到黄酒中用来做香雪。传统手工艺总会把材料反复利用，这里边便是古人生生不息的自然环保观。
0: 要下去抓菜，就下去抓东西。我不抓，这一说这一空整那么哈的，
2: 你正需要打起来不？你要杀你是不是？
0: 杀艾拉，
2: 杀艾拉，我们一起拳打起来啊！干什么去？
0: 不光干成了，
2: 对不对？那是光费的。
1: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两个都是做酒如命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一起做酒，有一种高手同台竞技的微妙紧张。可能毕竟是二哥的主场，老沈最后还是默认了二哥说的对。
2: 你去吃了没有来吗？这正在买，这正好做，也喜欢。
1: 蒸出来的酒刚开始度数高，后来越来越淡。
2: 现在要六七十度来了，
0: 到这个地方就差不多可以搞掉了。你尝一下呢，很淡了，不要了。这二三十度了，那就不要了。二三十度。
1: 这时老沈会尝一下度数，老师傅就是一台行走的酒精度测量仪，一口下去就知道是多少度的酒。今天是周二休息日，大姐为她的创新计划四下奔走。她掏出自己偷偷研发的卤肉包，请开摩托车店的熟客试吃。
3: 这是我的礼物送给你。
4: 可以，工作上一些建议，这样子
5: 是最好是有现金的、啊，买东西也给钱
3: 嘛。因为我们之前就想要研发卤包嘛，然后我们现在偷偷做出来了。
5: 啊，卤包其实它本意很好，就是给便当加卤包本意啊。可是你要说明怎么加温，这个有很多技巧，不然会走味。
4: 对对对，
5: 走味炸完就炸了。
3: 对啊。
5: 所以你爸顾虑是对的。
3: 他也会担心。
1: 同样是休息日，双胞胎最大的娱乐是去做美甲，顺带着吐槽一下大姐和客人。
2: 你们家做这么卖几年了？
3: 100年。
2: 卖100年了。
3: 对，就是从阿昼，我们的阿昼，到。我们
2: 卤肉饭卖100年，
3: 对，去年刚好100年，竟然还是会职业倦怠，
2: 真的哦，
3: 会
2: 洗米洗到会倦怠，
3: 洗米是还好，应该是每天起床就喊，每天又要做一样的工作，
2: 可是每个人都在做一样的工作，不是吗？
3: 对啦，应该是因为现在的客人比较难伺候，所以就会
2: 怎样难伺候？
3: 就明明哦，对对，我上次有次超好笑的，不知道你去哪里，然后有个客人就是我们已经要打烊了，只剩下饭卤肉饭，然后他就说我要外带一碗卤肉饭，然后我跟我妈就说好，然后他就说

0: 我他说肉不要太烫，
1: 然后
2: 那怎么样？
1: 就我妈就只能哦好，然后还是就正常搅饭搅卤肉给他，
0: 肉不要太烫。然后 Ovi 就偷偷在我妈旁边说你。

0: 想要什么就讲什么，可是姐姐就会比较婉转一点。
1: 可是她还是有，还是有发火的时候。
0: 好像是为了摆东西吧，我想摆摆右边，然后她想摆左边，就类似这种，然后就吵架。然后她之后我就蹲下去，就继续摆我的左边。她也气，她就想走，然后她就拿剪刀丢我，掉到我脚边。我看到是剪刀，我整个就发火，就拿那个一把筷子敲她的那个。头就敲下去，
2: 所以你跟你姐做生意的时候理念还是有不一样。
0: 我们非常不一样，
3: 对，就是我们会觉得能够简单一点就简单，可是她就会觉得。
4: 双胞胎秉承的是历史悠久的草根跑堂文化，学院派出身的大姐在这个体系里显得格格不入。
5: 那你要觉得 logo 要很明显，还是小小的就好？
4: 摩托车店老板的反馈并不太确定，大姐带着卤肉包和不懈的热情继续奔赴下一站。
0: 嗨，我们今天想说在我们研发的卤包给你们试试看，
6: 就直接放到电锅加热或是倒出来到微波炉加热就好。
7: 新竹，对，新竹，
8: 是不是也可以
6: 直接
8: 用瓦斯炉？
6: 可
0: 以，也可以，
6: 或是直接丢电锅里面，
7: 超香，白饭，
8: 还有
7: 白饭一碗来。
4: 不被家人看好的创新卤肉包，终于在年轻人的聚会中得到了正面的反馈。
9: 在历史长河中，一百年，对于一门手艺而言，是代代相传的厚重积淀。对于具体个人来说，是跌宕起伏的多彩人生。深入挖掘技艺传人的内心世界，皆是支撑手艺传承的力量之源。纪录片《一百年很长吗》，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带您一起探寻匠心背后的人间烟火。
10: 阿姨，
4: 台湾的大姐为了自己的老店创新计划四下奔波，黄忠坚和雪飞则来到东莞，为了两个人的未来，鼓起勇气去见雪飞的父母。
10: 我方便上去吗？
11: 你让他自己上去，去吧。
12: 我上
13: 好
11: 了，不要
13: 在
11: 这
13: 酒店
11: 咽咽了，是吧？坐，
13: 你
11: 先坐。
12: 好，
13: 谢
12: 谢。
13: 爸，你见一下他。啥？我男朋友来了，应该见一下。
12: 你在广东这事儿，你要咋说呢？哎，你不知道我的意思吗？上回都跟你说了，你说的不够清楚。你要尊重我，你就听我的；不尊重我，就不用打你。
13: 你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吗？你得考虑一下你同意什么。你不是我的父母，我肯定想在你们同意的基础下。
12: 有没有考虑？
13: 多考虑你们，你们有没有考虑我？
12: 你要是这样的话，你自己就慢慢
13: 我就怕你们说到一句话，所以我得一次一次的想跟你们说。
12: 你这种做事的方法就是说，我只是跟大伙儿说一声，咱这干的移民一来这儿，以前是生活层次提高了，你读书，读多了两天来的话，生活能好一点。
13: 我现在生活也不差，不是你一定要觉得我跟他的这种有日子会过得很差。我要是没有想好，我都不会再让他带过来给你们看的。我跟他已经在一起谈了几年了。现在两个人在一起相处的挺好的，你觉得挺适合的。你说不适合就不适合，我自己相处下来，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12: 我不同意，就是不同意。
13: 我现在又不是找了一个流浪汉过日子，你们理解也太片面了吧？你完全，你现在你说不看他的条件咋咋咋，你完全就以他的外在衡量他。
12: 你现在回来就是。回来
13: 我不是来跟你吵，我跟你自己讲的是希望你们能同意，你们能祝福我们。
12: 不说了，你干什么？你给我说这个东西。

0: 办理一年是三年，注意，你有权利。
1: 听着已经怀孕的女朋友向父亲哭着求情，王中坚的心情，任何一个年轻人都能体会。
2: 那你说怎么办呢？
3: 他们知道了就行了。
2: 那现在怎么办？
3: 遵从自己的选择呗。
2: 去哪儿？
3: 回家。
2: 你就这样子走了？说让你走，你就真的走了，我真是服了你了。要是什么事我都能解决的话，我就不会在这里跟你哭了。
3: 那叫我喜欢
2: 你自己去吧，我不想再去了。
1: 组乐队、舞狮、学功夫，都是黄忠坚精神上的避难所。但再也无法逃避的此刻，他身上忽然焕发出一种坚决。
3: 我是非常的希望得到你们的肯定，我非常尊重你的选择，因为你有权利，你也是为他好，说什么都是为他好。因为我跟他相处了几年了，我知道我们都还年轻，不过我觉得没什么事可以阻挡了，因为我是一个从山村里面走出来的人，我全家我把他们照顾得好好的，我也希望我现在到了这么一个时候了，我可以对水会去做的一些东西，我需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到我们的未来。
0: 去吧，你先回去吧。
3: 我回去了没用啊，我得不到答案。我们已经产出货来了，我希望可以担当起这个责任。你说奖项这些东西、身材这些东西是天生的，我主宰不了，因为那是父母给我的，我没有办法。可是我现在只能是很负责任的跟你说，如果你把雪飞交给我，我会对他很好。
1: 雪飞的父亲似乎也感受到了他的坚决和担当。
0: 你先回去吧。
1: 他第二次说道：“你先回去吧。”这口气里分明已经听出了一些缓。

0: 堂堂的酿酒大师一气之下搬到老屋，自己做饭吃。老爷子是个讲究人，独自吃饭也要细细炒几个菜，配上自家酿的酒，绝不凑合。
1: 他说牛啊，我是合资的，他们是应该牛和合资是比较合得来的。牛别吃好的基地是我心啊，可是合得来，那他的用钱是狗逼，我合不来。他送到这么程度，我最近我不我别把我忘记。我两个儿子上小学了，上大的上四年级，不是五年级，这个上二年级。放学回家要做作业，我说太好了，好了，我看到太好了，我花15块钱，我去买了一个台灯啊。我说你们两个人台灯，这个台灯就在做，给他骂死了。
0: 他的离家出走和控诉更像是一种撒娇。今天酒要发酵，他本来也是要睡在这边守着的。
1: 你一想不通了，死到了打字机上，越来长了，我们这里打字机上生不打了，死不打折。
0: 老沈爱喝酒，会享受，对于生死有自己一套豁达的态度。他活的就像古代一个云游四方的酒侠。
2: 这个是小孩子他们写给妈妈的卡片，对 Mother Day 他们都会写。这个我的宝贝其实不是那个钻石玛瑙，这一堆全部是我
0: 夜晚打烊以后，妈妈拿出了一个箱子，说要给我们看看她的宝贝。
2: 你的房间箱子是有的，不对的，不对，这个全部都是我的宝贝。
3: 这是我跟我先生，我们台湾那个时候是结婚证就是这样子，而且那个时候要求女生要冠。

0: 定要跟，比如说苏瑞凤一定要跟一个我先生姓翁，就翁苏瑞凤。那那一张就是我们结婚三十年，女儿帮我们办婚礼，所以后来造成很多媒体一直很轰动的采访。
1: 为了少奋斗几十年，奶奶想让爸爸娶个有钱人家的女儿，但翁景忠坚持要娶苏瑞凤，拿着喜饼搭一辆出租车就来迎娶新娘了。草草的，他们就成了婚。
0: 之后就秘密的帮妈妈办了个婚礼。
2: 妈妈太特别了。
3: 对，这是妈妈27年前带来的行李。然后那时候我就听到就觉得就是太惊讶了，就想说怎么妈妈什么都没有。
1: 妹妹碧婷发现两位叔叔都有结婚签到簿，唯独爸爸妈妈没有。知道真相后，她发誓要给妈妈补办一个婚礼，让她风风光光的出嫁。
3: 有一天我一定要把爸爸妈妈完成，是他们的终身大事。
2: 他应该比较会，这个爸爸
3: 哭了，
2: 阿妈妈妈就一直笑。
1: 婚礼现场，爸爸一直哭，妈妈倒是条汉子，露出了霸气的微笑。
4: 是不是来了？是不是来？
1: 从东莞雪飞父母家回来，黄忠坚照常去了洪盛馆。
4: 好，准备，拿来两个吧。
1: 在南方武林的信仰中，狮头是有生命的神兽，样貌几百年未变。他们见惯了人世的希望、失望、荣辱、得失。人都走了，黄忠坚独自捂着狮头，在这几百年不变的传统之中，他仿佛得到了一些安慰。深夜，老沈掀开被褥，像看护半夜啼哭的婴儿一样查看着发酵的进度。前发酵是时间的艺术，老师傅这个时候会睡在酒缸附近，用有经验的耳朵去听泡沫的歌唱。
5: 这就不要人了哈，收到酒缸了。
1: 虽然白天吵架了，今年酿出来的第一杯老甜老甜的甜酒酿，他还是先要带给老婆尝尝的。
5: 我老婆尝一口，尝尝，尝一口，好吃，蛮好吃的，老甜老甜的。
6: 我干杯，我敬大家，我干杯。哎，这是我这辈子。不是喜气而泣，这是我的福气。爸爸，亏欠妈妈，不管几生几世啊，
7: 我都想哭了。
6: 那是我的唯一啊，我没有哭，我是高兴。
1: 爸爸翁景中的哭其实是笑，人生浓缩后就会有这种浓烈的笑。
6: 他是我的心肝啊，他是我的内护。我的五腑六脏其中之一了，没有他我就不能活了。
1: 也许牵了手的手来生还要一起走，所以有了伴的路，今生还要更忙碌。一百年很长吗？如果说人生真有让我们变勇敢的力量，无非就是简单的两点：有一个你爱的人，有一件你愿意做一辈子也不厌倦的事。
8: 记得第一次来佛山那时候，成半个月的工资就是为了刚下来，就是为了看许冠杰的演唱会。那时候在乡下出来，一看到就不知道做什么了，忙勾勾出来。那时候为了立足之地，佛山就在这里。陈总，好啊，热烈欢迎啊。
1: 黄忠坚接到雪飞的电话，准岳母表示要见他，
8: 也让我有一个好好表现的机会嘛，是不是？
1: 这对年轻人在建立自己家庭的道路上，终于迈出了小小的一步。
8: 我妈要见一下你，知道吧？你懂的。进来吧，这一段。
9: 他们倾尽一生。

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谢谢。嗯，好，太好了，这正是我们需要的。嗯，叶少英让我转告你，他不辱使命。哦，还有，叶少英说，他想带着猎鹰暗杀队加入共产党，要我问你需要什么条件。啊，关于猎鹰暗杀队与重庆方面的关系，你问过他吗？问过了。
1: 他说，猎鹰暗杀队是他一手组建的，只不过名义上隶属军统，实际却是独立的。
0: 我马上向上级汇报。
1: 嗯，哎，有了这块模板，日寇的卑劣行径便无所遁形。嗯，我们要在广播报刊上大肆宣传，让国际社会都知道日本政府的恶行。

0: 得日本政府。好的，里面。卖报卖报，看国际社会谴责日本政府。啊，里面。看国际社会谴责日本政府。
1: 完了，全完了。
2: 真想不到，消息竟然这么快被泄露出去。现在国际舆论哗然，特使阁下，我们该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通报内阁和新亚院，立即无限期停止假钞的印制。
3: 我立刻返回北平，向齐元大将汇报。
2: 告辞。

0: 猎鹰暗杀队。
1: 就在燕双鹰率领猎鹰暗杀队重创日伪，粉碎敌人阴谋的同时，各路人马针对天国宝藏的行动也悄然展开了。
2: 进来。
3: 师长，大岛英之小姐求见。
2: 哦，她人在哪里？
3: 就在门外。
2: 快，请她进来。
3: 是。请吧。
2: 哎呀，英之小姐，我一直在想，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面？
4: 师长阁下，真的是这样想的？
2: 那当然，那当然。把衣服脱下来吧。

0: 你的眼睛太迷人了。自从我们分开后，你的影子不停地出现在我面前，挥之不去。我想忘掉你，但却不能左右自己的思想。小天，我可以这样称呼你吗？当然，你想怎么叫都可以。
1: 我想你。是啊，我的心里也放不下你，总想什么时候再见你一面。
2: 我爱你。进来。市长，这是财政局送来的文件。
1: 放下。

一起吃晚餐。走。

0: 为什么我见到你的时候总觉得自己词汇很贫乏，无法表达我对你的爱。
1: 像你这样美貌的女人爱上我这样一个老头子，实在是有些明珠暗投啊。
0: 不，我喜欢年龄比我大的男人，他们细腻温柔，知冷知热，非常体贴，就像你。
1: 我不知是哪世修来的福分，能让你这样的美女倾心于我。
0: 小天，你爱我吗？
1: 当然了，你是我的天使。
2: 出去吧，快。
0: 扫兴。
1: 进来。
3: 市长阁下，
1: 又怎么了？
3: 刚才财政局的方局长打来电话，说今年的税收出了大问题，请您马上回市政府议事。
1: 没看到我和英芝小姐在吃饭吗？明天不行吗？
3: 啊，方局长让我转告您，说事关与日本友邦的关系，请您以大局为重啊。
1: 真扫兴。啊，英芝，实在没办法，我只能回去了。
0: 没什么，你去吧。
1: 我派车送您。
0: 不需要，我自己有车。
1: 那好吧。

老狐狸想甩了我。

0: 师长，这个时机拿捏得恰到好处吧。
1: 日本人想给我使美人计，没那么容易。
0: 这个大岛英之究竟想做什么？为什么对您这么下本啊？
1: 这不是你该问的。
0: 是。现在去哪儿？
1: 办公室。
0: 是。

0: 张医生，怎么了？慌慌张张的，土壤院长让您再稍留一会儿。已经凌晨三点钟了，医院早已经没有患者，要我留下来做什么？刚刚到了一位神秘的病人，就连老土壤都亲自来了。哦，是什么病人？竟然有这么大的面子？是两个日本人，一个用大口罩蒙着脸，另外一个是年轻人。刚刚院长让我将一层走廊及重症监护室的医护人员全部请走了，由他亲自为病人治疗。
1: 好家伙，傲慢的老土壤竟然亲自动手，这可真是奇闻，我倒要见识见识。走。

0: 是我，你是怎么知道特使阁下在霞飞医院？你在跟踪我们？你以为你们日本人了不起？我稀罕跟踪你们。你给我听好了，我是霞飞医院的外科主任。今天是我值班，本来我正要回家，却接到院长的通知，有一位特殊的病人就诊，于是我过来看一下情况如何。 事情就是这样。你
1: 是霞飞医院的医生？
0: 不是普通医生，是外科主任。我不知道张小姐是医生，还以为，请你原谅。你们这些做特务的，一天到晚疑神疑鬼，从来不会相信任何人，也真够累的。
1: 是我太敏感了，再次请求小姐原谅。
0: 好了，不知者不怪。
1: 以后把事情弄清楚了再怀疑别人。是。
0: 特使阁下生了什么病？
1: 特使阁下没有病，只是来打一种营养针。这件事情希望张小姐保密，连你的父亲师长阁下也不要告诉，否则的话会为自己惹上麻烦的。
0: 有那么严重？
1: 请相信我。
0: 放心，我不会乱说的。
1: 那就好，进。
0: 啊，好。
1: 啊，小姐，我们坐一坐好吗？

0: 小姐的日文说得非常流利啊！我在日本留学五年。啊，我说的原来是这样。小姐在日本学习什么？
1: 医学预科，在京都。啊，京都是非常美丽的城市。嗯，
0: 相比起来，我更喜欢北海道。啊，看起来我们喜欢的是同一个地方。啊，我就是北海道人。
1: 你倒是很像北海道人。嗯，为什么我身上有北海道人的显著特征吗？你的脸色就像北海道的天气一样寒冷。啊，嗯，这就对了。中国有句话，笑一笑，十年少。经常笑能使神经放松下来。你一天到晚板着脸，硬沉沉的，不觉得累吗？ 本来做特务的压力就够大了，何必在生活中还让自己那么沉重呢？
0: 嗯，是。
1: 别光点头，再笑一个看看。

0: 还是不要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
1: 我从小被送到北海道学院去练习忍术，经受了极其艰苦的磨练，这种磨练是常人无法忍受的。从5岁到15岁，除了我的父亲和老师之外，几乎没有和其他人进行过交流，因此才养成了现在孤僻的性格。我是不是说的太多了？
0: 你才说了几句话，怎么会太多呢？
1: 对不起，不知为什么要对你说这些。这些话我从来没有对其他人说过，可今天不知为什么竟然会对你说出来。
0: 仔细想一想，为什么呢？
1: 也许是
0: 什么？
1: 我觉得与你在一起很放松，没有丝毫戒备，更不用动脑子。
0: 是因为我是一个没脑子又没心没肺的人吗？这次好多了，笑得没那么难看了。
1: 真的吗？
0: 是真的。今后呢，你要多练一练，经常笑才能使面部肌肉松弛下来，才不会紧张。
1: 我一生笑过6次，而今天就占了3次。
0: 你这一辈子才笑过6次？
1: 是的。
0: 太可怕了，连自己一生中笑过多少次都记得，真是难以想象。
1: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个我也不例外。我已经习惯这种方式，恐怕很难改变。张小姐，我与你谈话非常高兴，我非常希望有空能够约你出去一起吃饭。
0: 好啊，你打医院的电话就能找到我。
1: 我记下了。院长阁下。
2: 张医生，你们认识？
1: 是的，我们是朋友。
2: 我说呢。
1: 院长阁下，情况怎么样？
2: 非常好，你可以进去了。
1: 我要去了，有时间再见。
2: 张医生，没想到你会认识他们。
0: 他们是我父亲的朋友。
2: 是这样。好了，张医生，请回避一下，病人马上就要出来了。
0: 好。

0: 意外吧？
1: 是有一点。
0: 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1: 怎么会呢？高兴还来不及呢。啊，英芝，别哭，哭什么嘛？
0: 啊，人家想你想的心疼，想的睡不着觉，这才来找你。谁知道你这么晚才回来？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啊，宝贝儿，我一定啊会补偿你的。
0: 我会好好的伺候你。
1: 我已经等不及了。

0: 酒的缘故吧。
1: 头晕，难受。哎呀，
0: 小天，小天，小天，这个老狐狸，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饶你千岁功。喝的洗脚水。

0: 找到了，盘尼西林提取素为提取类特效药物，主要作用抑制链球菌及杆状球菌的频繁活动所造成的皮肤表层腐烂变质，抑制表皮腐烂。仅仅武夫为什么要用这种药？
1: 喂，吴妈，怎么了？小姐，家里来了个日本女人，刚刚进了老爷的书房，还东翻西找。
0: 日本女人，是不是大岛英之？
1: 对，就是她。我看这个女人鬼鬼祟祟的，小姐，你还是赶快回来吧。
0: 哼，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我一猜就是。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啊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7: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5: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

0: 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1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6: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7: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

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

0: 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 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

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小姐，家里来了个日本女人，刚刚进了老爷的书房，还东奔西找。
1: 日本女人，是不是大岛英之？
0: 对，就是她。我看这个女人鬼鬼祟祟的，小姐，你还是赶快回来吧。
1: 哼，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我一猜就是她。好，我马上回去。

0: 是你啊。
1: 不错，是我。你在找什么？
0: 没找什么，只不过第一次到你家里，觉得好奇，四下参观一下。
1: 深夜四点，没有主人的陪同，在我父亲的书房里东翻西找的，你管这叫参观？
0: 不错，我是随便翻了翻，可这有什么关系吗？
1: 哼，也许在日本没有关系，但在中国，主人不在的情况下，私自潜入他人家中，被称为偷窃或者是盗窃，是要受到法律惩罚的。
0: 好厉害的嘴巴，月心小姐，对于你的继母说话这样无礼，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
1: 你是谁的继母？
0: 当然是你张月心的继母了。我与你父亲真心相爱，已经同床共枕，过不了多久我就要成为你的继母了。
1: 你胡说八道，
0: 不相信吗？不妨到你父亲的卧房去看看，他现在正赤身露体躺在床上呢。
1: 你
0: 父亲很爱我。

0: 待我就像掌上明珠，我要什么他都舍得给，所以你最好搞清楚，这个家马上就是我的了。你想继续住在这里，就要好好巴结巴结我。
1: 看起来你的中文讲得还不错。既然如此，你知道无耻两个字怎么写吗？
0: 你说我无耻？
1: 你不仅无耻，更加淫贱。你的不可告人的目的，竟甘于出卖自己的肉体。除了下流的荡妇，我简直再也想不出更合适的词形容你了。
0: 我是大日本帝国正金银行董事长，你竟然辱骂我是下流的荡妇。
1: 哼，这二者之间并不矛盾，对于你尤其合适。

0: 这种不要脸的女人穿衣服实在是太多余了。
1: 你辱骂我，殴打我，是对大日本帝国最大的藐视。不光是你，就连你的父亲也难逃罪责。你们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0: 哼，闯入人家抢劫的歹徒竟然扬言要惩罚主人，这就是你们这些侵略者的强大逻辑。
1: 你说这些话是要被枪毙的。
0: 好了，别色厉内荏，大言不惭了。大岛英之，请你立刻离开我的家，否则我要打电话到巡捕房，请巡捕前来将你抓走。
2: 哎呀，哎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小天，
2: 月琴呐，这到底在做什么嘛？
3: 小天，你的女儿指责我说我是贼，要把我交给巡捕，我没脸见人了，没脸见人了。
2: 好了，月琴呐，到底怎么回事啊？
0: 爸爸，我回到家已经4点钟，发现书房里面亮着灯，大岛英之在东翻西找，我现在问他做什么，可他却胡搅蛮缠，恶人先告状。
3: 我大岛英之好歹是堂堂大日本帝国正金银行董事长，竟然被人这样诬陷。小爹，你要给我做主，你给我做主。
4: 是的。
3: 我不过是在你的书房里随便看看，他就诬陷我要偷东西。你的女儿这样欺负我实在是太过分了，我绝不能原谅他。
0: 说得好，随便看看。将紧锁的房门撬开，偷偷地溜进去东翻西找，这就是你所说的随便吗？
2: 行了，
3: 你血口喷人，血口喷人！小天，你要给我做主，把你的女儿赶出家门，让她滚出去！我不要再见到她。
2: 好，
0: 吴妈！哎，小姐，去把保镖叫来。把这个不要脸的坏女人赶出去。
2: 不，
3: 小天，你的女儿辱骂我，辱骂大日本帝国，还说皇军是侵略者。你如果把她赶走，明天我就去找特使阁下，把这些话都告诉他，请他替我做主。
2: 月心，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
0: 爸爸，你还看不出来这个坏女人不是真心爱你？他之所以缠在你的身边，是另有所图。
2: 你给我住嘴！
0: 爸爸，我就是要说，早晚有一天，你会毁在这个坏女人手里。
3: 小天，你听啊！
0: 爸爸，你怎么这么糊涂呀？
2: 你给我滚！
0: 小姐。

0: 小姐真的走了。
1: 走了就走了，有什么大惊小怪，还不下去。你让你下去没听到吗？向天哪，你们家的下人都这么厉害，可真是了不得呀。
2: 好，下去还不下去。
1: 什么东西，向天，你这个家可实在太不像话了，要好好整治整治。
2: 哎，好好好。
1: 你怎么了？
2: 我有点头晕。
1: 哎，快过来。你这么大年纪，身旁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小天，我感觉到自己责任重大，我要马上和你结婚，住到你身旁伺候你。
2: 你说什么？
1: 我想好了，要和你生活在一起。
2: 哎，这
1: 怎么，你不高兴吗？
2: 我怎么能不高兴呢？只是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再说我已经过了几十年的独身生活了，要改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1: 我会帮助你改变的。
2: 而且不管怎么说，月心是我的亲生女儿，她已经长大了，你让她突然接受一个继母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得同她商量嘛。
1: 做父亲的自己的事情为什么要与女儿商量？
2: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习俗嘛。
1: 好吧，三天时间够了吧。
2: 哎呦，结婚不是儿戏，总得把方方面面考虑清楚，你不要太心急了啊。
1: 小天，今天夜里我已经将身体和灵魂都给了你，我已经是你张小天的人了。
2: 是
1: 如果你不要我，我就要请金井武夫特使阁下出面来主持公道。
2: 金井阁下也是要讲道理的嘛，结婚不论对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嘛，啊，不能够仓促决定，懂吗？哎呀，你看看，又怎么了？
1: 你不爱我？
2: 怎么会呢？
1: 凭我大岛英知的身份地位，为了爱情可以抛弃一切追随你，可你呢，瞻前顾后推三阻四，太令人伤心了。
2: 我说过了，结婚是件大事情，总要容我考虑考虑吗？
1: 这明明是推脱之词。
2: 不，
1: 你根本不爱我。
2: 好了，十天怎么样？十天之内我保证给你答复。
1: 小天，
2: 好了，
3: 怎么样，在张小天家有什么发现吗？
4: 在张小天的书房里什么都没有找到，只有几本与太平天国有关的书籍。
3: 永王玉印呢？
4: 我找遍了书房的各个角落，翻遍了每一个抽屉，还是没有发现任何痕迹。特使阁下，您能告诉我永王玉印长得什么样子吗？
3: 我只知道永王玉印是开启天国宝藏藏宝库的钥匙，形状就像是一块大型的印章，就像是中国皇帝使用的玉玺。
4: 这个我没有看到过，既然有这个东西，我想一定会被它藏在了一个更加隐蔽的地方，只有继续找。
3: 张小天手中绝不仅有一块永王玉印，在他的家中必定有一个秘密的地方来盛放这些东西，因此你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他。
4: 目前我与张小天这种关系很难完成任务，昨天夜里我正在书房查找，被他的女儿张月心撞见，我们大吵了一架。

0: 后来我对他提出要嫁给他。
1: 哦，
0: 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天天待在他的家中，才有充裕的时间进行查找。可是，
1: 可是什么？
0: 这个老狐狸对我们的目的似乎有所察觉，推三阻四，我威胁他说要请特使阁下出面，他这才答应考虑十天之内给我答复。
1: 就是要让他有所察觉，让他先动起来，这样我们才能有机会。结婚的事情你考虑得很周到，一定要促成这件事。
0: 那就只有请特使阁下您出面了。
1: 英芝啊，放心吧，我会让他对你俯首帖耳的。

0: 回去。喂，
1: 请问是张月心小姐吗？
0: 是的，请问你是哪位？
1: 小姐，我是是，我们刚刚才见过面的。
0: 哦，是先生，这么晚了有事吗？
1: 对不起，这么晚了打扰你，不知你有没有时间？我是想和你。
0: 喂，你说什么？
2: 我听不到你说话。

0: 你好，请进红茶舞厅。
1: 那

0: 请找你们老板。
1: 我就是老板。
0: 你是燕双鹰？
1: 是我。是月心小姐。这么晚了，有事吗？
0: 也没什么事，我心里难受，想找个人聊一聊。你说过我们是朋友，需要帮助可以来找你。
1: 是，我说过这样的话。能问问出什么事了？
0: 爸爸为了那个日本女人把我赶出了家门，他不要我了。
1: 日本女人？大岛英之？
0: 是的，现在我无家可归。

0: 一个人在外面流浪。
1: 你现在在哪里？
0: 我在霞飞医院的值班室。
1: 霞飞医院值班室？好的，我马上过来。
2: 是谁啊？
1: 张月心，好像出事了，我要去趟霞飞医院。
2: 什么？这大半夜的，你还要去见他？
1: 事有蹊跷，我得去看看。
2: 人家打个电话，你撂下正经事抬屁股就走，你也太勤快了吧？对自己亲妹妹都没有这么好过吧？
1: 纠正两点：第一，现在没有正经事；第二，我没有妹妹。
2: 我呢？我是不是你妹妹？
1: 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行动的时候比亲妹妹还要亲，平常就很难说了，只有你自己知道。
2: 哎，等等。
1: 怎么？
2: 我要跟你一起去。
1: 当然可以，走吧。
2: 谁要给你们去做电灯泡？我才不去。
3: 你看，他又犯病了。
1: 你去看看，我去去就。嗯。

0: 郑雅书，大美女，你没事吧？哎，你说你这是何苦呢？人家伯爵愿意跟谁交往，那是人家自己的事儿，你干嘛老跟警察似的盯着人家呀？ 你说你这么做，你这不是自己痛苦吗？你这一痛苦，我这心里边，这也痛苦。姑奶奶，你千万别疯啊！我说错了还不行吗？我再也不说了，只要你愿意，你怎么样都行啊。
1: 小江哥哥。
0: 你是不是我好哥哥啊？是，当然是了。我不仅是你的好哥哥，而且还可以说。
1: 说英自己去霞飞医院，我不放心，你陪我一起去看看好不好？
0: 哎呦，我说你怎么给我个甜枣吃的？原来是为了这个。
1: 你陪我去嘛，好吧。
0: 你刚才说的不是不做电灯泡吗？
1: 我说的是表面上不做电灯泡，我们可以偷偷的做呀。
0: 我这电灯泡还有偷偷的做的，我看你简直是狗屁不通。
1: 你骂我？
0: 我没有，雅叔，你知道我这心里是怎么想的？你是不是你这太强人所难了吧？我绝不答应。
1: 真的，当然是真的，
0: 死了都不去。我就知道，你们男人没有好东西，平常嘴上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到了关键时候都是缩头乌龟。林小将，你给我记住，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会和你说话了。去去去呗，谁让咱是男人，那么小心眼跟女的有什么区别？
1: 你不是说死了都不会去吗？
0: 哎，死了当然就去不了了，这不还没死呢吗？
1: 这可是你要陪我去的。
0: 是，是我哭着喊着死皮赖脸的要跟你去。
1: 行了，快走吧。

0: 请进。
1: 月心，怎么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先生，这电话机不能随便用的。
1: 第76号特工总部，
2: 高德胜率第二小组在烂泥帮通往日控区的小路设卡，主要盘查自烂泥帮码头开出的各种车辆。这个地区是烂脚饼根的势力范围，烂脚饼根是青帮中出了名的大混蛋，专做私贩枪支的买卖，因此对这个地区要重点稽查。
3: 是。
2: 世宝，
4: 在。
2: 你率第一小组在苏州河南岸设卡盘查过往行人，有夹带武器或行迹可疑者立刻逮捕。
3: 明白。
2: 据我判断，猎鹰暗杀队就潜伏在租界内，他们利用公共租界的特殊地位，一次次避过我们的追查，发动可怕的袭击。这样的事情必须尽快结束，否则我们的处境会越发被动。
3: 是
5: 是
6: 是。
2: 喂，哦，是先生。好，好，我立刻去办。
7: 有几名黑龙会的日本浪人要到霞飞医院，
2: 你立刻用76号的车送他们过去。
3: 好，我马上去办。
8: 天国宝藏，又是天国宝藏。
9: 怎么，你也知道？
8: 从金井武夫和大岛英之的行为不难看出，你父亲张啸天一定是天国宝藏秘密的知情人。此事绝不像他说的那样是子虚乌有。那个大岛英之之所以对你父亲百般纠缠，就是冲着宝藏来的。
9: 我也是这样想的，可爸爸却矢口否认。从小到大，他连句重话都没有说过我一句。可这次为了大岛英之那个坏女人，他竟然让我滚。他。
8: 我曾经对你讲过，不要破坏已经形成的气场，否则会受到自然的惩罚。
9: 嗯。
8: 果然，这句话今天就应验了。
9: 怎么，大岛英之勾引我爸爸，这也算是气场？
8: 当然，这是日本人为了找到天国宝藏特意营造出的气场。你父亲张啸天就很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他虽然知道大岛英之的目的，却没有戳破，而是虚
10: 为宜。
9: 你说什么？
8: 怎么，我的话听不懂吗？
9: 你是说我爸爸知道大岛英之是别有用心？
8: 你说呢？
9: 我不相信，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还要向着大岛英之把我赶出家门？

0: 你实在太幼稚了。我现在就可以这样告诉你，其实你父亲什么都明白，只是他无力与日本人对抗，正所谓身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他这个所谓的上海特别市市长是日本人封的，日本人说他是他就是，说不是他可能明天就消失了。所以你父亲选择了虚
1: 位移的策略。
0: 其实他以金井武夫大岛英之是心照不宣，大家心里都清楚得很。
2: 难道爸爸骂我是假的？
0: 为了一个只见过两面的女人痛骂自己的女儿，这是正常人的做法吗？
2: 不错，起初爸爸好像并没有说什么。
3: 你给我出来！
4: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5: 付款码、缺减码、汉语 AI 吞奔码。
3: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鹅，跟我刮碗子走，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4: 知道吃，
3: 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何惜当归汉？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辍。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人呢？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曾经，距杭州城西12里，有一处隐秘幽静。要去往那里，可从城西北的钱塘门外出发，一路泛舟，至冷泉亭，看两侧群山叠嶂，渐渐靠拢，草木滋润灵秀。千年，再望去，是山，是画，是云雾，是呼吸。今日，依旧在这西湖以西，天目山余脉绵延之处，四面山峰合围，地势参差之间，凸显出一座幽密的山峰，其名飞来。世人爱他，钟情于他，多少因为他远离都会尘嚣的志趣，也因时光与自然的造化，让这座高仅168米的石灰岩山峰，在地下水的溶蚀作用下，形成许多奇幻多变的洞壑。而文化历史更再次彰显力量。如今我们所知，这里有115龛、390余尊造像，都隐藏于奇石嶙峋间，更在这江南园林之境与山水相融，成为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独特的瑰宝。站在诸佛菩萨造像前，抬眼凝视，我们大约都会被这穿越时空的微笑所感染。这微笑其实已经跨越了1600多年。隐秘的微笑究竟意味着什么？也许江南山水草木、文化智慧传承、文人汉墨风骨，都在历史蕴含的关联之中，合力呈现时光深处的答

据《咸淳临安志》记载，东晋咸和元年，天竺国高僧慧理法师云游至此，见有一峰山岩秀丽，酷似著名的佛陀说法之地印度灵鹫山，不由惊叹，此是中天竺国灵鹫山之小岭，不知何年飞来。佛在世日，多为仙灵所引，今此亦复而言。

此后，慧理法师就在这飞来峰山间连建五刹，传播佛法。飞来峰也就此成为中华东南名山，东南佛国的轴心。后人尊慧理法师为理公。

0: 距李公的时代千年后，1358年2月23日，杭州城已进入盛春。浙江行省的行政副长官、参知政事周伯奇，让匠人把一篇211字的文章刻在了飞来峰青林洞内这块清净之地。他采用凿岩平石的技法，圆底阴刻，书法苍劲古拙。文章以周伯奇擅长的篆书而成，记载李公当年在飞来峰的行径，以及元至正年间左丞遂宁阳公之弟元帅伯颜捐金造像修葺灵鹫寺的事迹。这方摩崖石刻后被称为李公岩记，高约2.2米，宽约1.65米。今天所知，它是中国江南地区发现的元代体量最大的书法作品之一。据推测，李公岩记刻成后不久，洞穴坍塌，更随着元王明星，它成了无人知晓的存在，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中。但文化的流传总会寻找到更多通路。
1: 这个李公岩记，它为什么要开在这么狭窄的一个通道里？就是因为它一定要开在这块石头上。你找到那块记，你才能往上爬上去，找到慧理大师修行的位置。所以那块岩才叫李公岩的，可能是这么定下来的。然后不能破坏那个神迹的话，它只能是刻在那个狭窄的那个缝隙里，所以才有了李公岩记这么狭窄的一个崖面上刻出来的。因为李公岩非常难找，所以李公岩呢，它隐没在草丛之中了，青苔中。所以到2022年12月15日，
0: 李公岩记摩崖题刻拓本在西湖美术馆展出。人们回望这些复现的文字，仿佛穿越尘封的历史。李公的营造遗迹今天已不可寻，但飞来峰却以另一种方式留存了历史。而悠久的文化依然延续发展。今天所知的是，飞来峰造像群是中国东南地区最大、造像最集中的石窟造像群，也是中华文明包容并蓄的代表之一。

在飞来峰玉乳洞内，有北宋时期的十八罗汉造像。那是中国罗汉造像的黄金时代。

其北洞口两侧还刊造有禅宗六祖像，他们姿态各异，各具个性。

相连的青林洞内，有开凿于北宋的小罗汉等造像百余尊。还有十八罗汉造像二组。虽然如今造像头部受损较重，但当初的灵秀仍依稀可见。元代造像延续宋人的审美，飞来峰的元代造像中于是可见宋代的服饰、宋制的宝瓶，点点滴滴的巧思透出宋代审美的

冷泉西南岸崖壁上有一尊造于元代的尊圣佛母像，面相圆满，线条流畅，他的微笑有一种江南的温润。这尊像正是中国内地唯一以摩崖龛像形式表现藏密曼荼罗的龛像，也是飞来峰最大的元代佛像龛。更有梵文、汉文一同显现在小小一块崖面之上，相互凝望。古代的雕刻艺术家充分利用飞来峰石灰岩材质立于雕刻的特点，保留自然岩体，巧妙地将造像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而造像并未夺了石的本意。那山石的质感依然透出千古幽思。

们也应了解飞来峰在中国造像史上的意义。中国石窟艺术兴起于东晋，盛于隋唐。公元八世纪安史之乱之后，中原兵戈不止，北方的石窟雕塑也随唐帝国一同衰落。

到了公元十世纪五代时期，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立足于江南的吴越国纳土归宋，促成一统，相对和平地更续着中华文脉，也令大唐的艺术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继承。吴越王钱镠以信佛顺天为国策，开启国都杭城之内开龛造像的热潮。飞来峰石窟造像就是其中的代表。之后，他又随宋、元、明朝代更迭，不断吸收融合，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

和体系。尤其是元代的飞来峰造像群，是中国古代最后一次以国家财力进行大规模开山凿窟的成果，成就汉藏造像艺术的一个巅峰。而历代以来，这灵秀景观也吸引着文人雅士造访，诗书文韵也随山光水色映现在这片山崖，引人追寻那其中的前尘往事。

坐落于西子湖畔的飞来峰，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珍奇瑰宝。这里有400多尊姿态各异的佛教造像，和300多处精工细作的摩崖石刻。这些造像见证过什么样的故事？这些题刻又隐藏着什么样的过往？纪录片《飞来峰》，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次跨越时空的文化之旅。

公元822年秋时，一位诗人来到杭州就任刺史。飞来峰是他此后在任期间闲暇之余最爱去的地方，这在他的诗作《留题天竺灵隐》两次中留下了证据。他就是白居易。公元785年，14岁的白居易便曾客居江南。那时他发愿，将来如果能去苏杭二州之一做个郡守，那人生理想就实现了。

又过去200多年，有一个人追寻着自己的偶像白居易来到冷泉亭，他叫苏轼。宋代神宗年间，政坛多变，苏轼屡受新党的排挤和打压，萌生去意。1071年，待领旨外放为杭州通判的时候，36岁的他反而心中暗喜。在杭州，苏轼行走在西湖之畔，看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初遇飞来峰，他写下名句：“

宋氏还把办公桌搬到飞来峰的冷泉亭。宋人的史料笔记《梁溪漫志》曾记载他，至冷泉亭则据案判决，落笔如风雨，纷争变讼，谈笑而办。这是意气风发、跨越时空的文化。

之旅。许多年过去

不会因为游人脚步渐盛而被干扰。人们都爱来飞来峰下的灵隐寺祈福，也会循着山谷幽洞、嶙峋峭壁、潺潺水声寻访，遇见那光影之间隐现的历史脚步。

在龙虹洞洞口外北侧的石壁上，雕刻着一些有故事的人。最西，第46龛，是一位虔诚的僧人。他双手合十，袈裟垂袖，缓步向前。左上角的唐三藏玄奘法师题字，揭示了他的身份。中间第47龛，是三人牵二马阔步向前的浮雕。位于右侧的第一身人物，推测是元代的孙行者，后来在明本《西游记》中改名为孙悟空。当时孙悟空没有拿金箍棒，而是拿着一把刀，身穿武士服装和短裙。中间一身人物身旁榜题猪八戒三字。学者考证，这就是《西游记》中八戒的形象。两龛合一，正是一幅西游记图。唐僧师徒的形象比后来吴承恩的西游记早了近300年。在左侧第48龛，是印度僧人摄摩腾竺法兰白马驮经的故事。据说东汉永平十年，前去西域求佛法的蔡安等人邀请中天竺人士摄摩腾竺法兰到中原传经。于是二人启程，一路用白马把佛经和佛像驮运至洛阳，在此建立白马寺，翻译佛教经典。因着山的存在，如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古代高僧不畏艰险，接力千百年弘法行路的形象。这些身影一路行，一路将智慧延续，文化、艺术、知识都因为无数的行路旅程融会贯通，发出新芽。

东汉末年，佛教艺术传入中国。起初，犍陀罗的佛陀形象是留着胡子的希腊化印度王子模样。在慧理法师所在的东晋时代，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开始了转型，其中特色之一是这笑容。

在飞来峰的诸多造像中，这尊弥勒佛的笑容极具感染力。在世界艺术史中，像这般释放的笑容都是少有的。它背后有怎样的历史因缘？

0: 在距飞来峰1000多公里之外的河南洛阳，坐落着著名的龙门石窟。
1: 这个大城河啊，咱们
0: 我们也可以它为契机，去追溯中国众多佛教造像经历的形象变化。这其中，弥勒佛的形象演变又别具代表性。自佛教传入中国，弥勒都呈现出如此的庄严肃穆。到五代时期，随着佛教世俗意识的高涨，弥勒佛图像开始与世俗化的高僧形象融合。有说奉化僧人弃子，即民间传说中的布袋和尚，就是弥勒的化身。《送高僧传》中描述他的形象是身宽体盘，但眉头紧锁。两宋时，中国佛教进一步世俗化，布袋和尚大肚能容、笑口常开的形象已然定型，呵呵大笑更成为禅宗思想里的开悟禅机。弥勒也在这江南山水间成为人们可敬可仰的世间佛。飞来峰的这龛宋代的布袋弥勒造像和18罗汉像是中国现存唯一的这种题材组合实例。弥勒佛是将在未来成佛的人，这其中也包含着对于生命的理解。期待在人生未来处获得智慧觉悟。

弥勒身边的十八罗汉造型各异，我悠闲自在攀谈，我独自修行，似乎都是他们日常的样子，又似乎这些也是我们每个人生活中会有的模样。

0: 沈英，你刚才到底干嘛去了？跟我你总能说吧。
1: 我跟青青交了个底儿。
0: 什么？你都跟青青说了？
1: 对。
0: 那他怎么说的？
1: 他肯定是相信我的。
0: 我觉着，只要是你说的话，即便是骗他，青青也会相信。
1: 我可没骗他。
0: 我知道。对了，沈英，我想再去一趟当时夺朱砂那个地方。
1: 你想再去一次大山林？
0: 嗯。
1: 之前不是去过了吗？也没找到什么线索，还是别冒这个险了。
0: 我的状况比之前好了很多。虽然说之前没有什么进展，但并不代表这次去也没有。我感觉我需要更多新的刺激，我想再试一试。
1: 也有道理。哎，你等一下。
0: 嗯。

0: 记得你之前跟我讲过，你们夺取如沙时候的位置，我找了一下，应该是在这个位置，你看看是不是？
1: 嗯，没错，是这。
0: 你再仔细想一想，这条路你有没有走过？你看啊，这边是一片树林，这里紧邻着公路，很可能你们在跟南木交完火之后，这儿就是你们转移的路线。
1: 这个我倒不太确定，而从地图上来看，这个位置确实很适合移交和转移。可是你看，这有三四条线路都很相似，你怎么能确定我们当时一定走的这条线路？
0: 你不必奇怪，这是楠木告诉我的。
1: 楠木？
0: 对。
1: 他为什么会告诉你呢？
0: 这也正是我为什么会假装答应和楠木合作的原因之一。你虽然失忆了，但是楠木并没有，而他清晰地记得你们当时夺取如沙时候的情况。他见我同意跟他合作，就把当时的详细情况全部都告诉了我。而这条路就是他告诉我的，你们当时是在这个地方从他手里夺走了如沙，然后朝着这个方向逃走。
1: 你就这么相信他的话？
0: 为什么不相信他说的话呢？关东军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了，他跟我们一样着急，而你是找到如沙的唯一希望。
1: 你觉得这里边会不会有诈呀？
0: 这里边肯定会有诈，但是我想楠木更希望能够早一天得到如沙，所以这条路应该不会错。
1: 如果我们按他指的线路去找，他一定早就布下了埋伏，一旦我们找到他就行动了，那我们可就全完了。

0: 沈莹，要不然咱跟老关说一声吧，走。
1: 哎，这件事只能我们两个人知道。
0: 可要是被老关知道了，我们可就解释不清了。
1: 哎呀，莫红啊，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知道吗？很快他们就会知道到底谁是内奸了，啊？
0: 那你快点回来啊！
1: 放心吧，啊。

0: 谁呀？
1: 穆红，是我，老关。
0: 都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事儿，啊不，有点事儿。
0: 要不然明天再说吧。
1: 穆红啊，就一会儿功夫，两句话。
0: 那你说吧。
1: 穆红啊，虽然就两句话，你也得把门开开再说呀，啊？
0: 要不你等一会儿。
2: 啊，那行吧，我等会儿。

0: 你要是再不开门，我可就踹了啊！队长。
1: 半夜的，踹人家两口子门算怎么回事？
2: 我这等了半天了，他就是不开门。
1: 孟红，现在就把门打开！
3: 他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
1: 孟红，我命令你，现在就把门打开，快点！
2: 孟红，你快把门打开，再不开，队长就要踹了。
3: 我就不开。
1: 你开不开？
3: 我真踹了啊！老关，你到底是要干什么呀？干什么？我还问你干什么呢？这么半天你不开门，啊？山鹰呢？
2: 山鹰都睡了，你小点声，再把它吵醒了。啊，
3: 山鹰他是不是不在啊？孟虎，哎，我可告诉你啊，你可是老革命了，在这关键的时候，你不能欺骗组织，啊，不能做出对不起组织的事情。
2: 正常睡觉。
4: 他对不起组织了，谁规定晚上就不能睡觉啊？
3: 你快把山鹰叫出来，我有事和他说。
2: 哎，我跟你说，老关就没有你这样的，你到底想干什么？哎哎，
4: 不是你这干嘛呀，老关？你大半夜的。
5: 山鹰，你在屋啊？那怎么不开门呢？队长在这急半天了。
6: 哎呀，
4: 我这不睡觉呢吗？这都几点了？这都。
6: 两夫妻在屋里，那不能开门呢？
2: 为什么不能开门啊？
3: 那你以后开这门亲热吧。
2: 行，大半夜不睡觉是吧？跑这儿来聊天的，赶紧睡觉去吧，没事。
3: 赶紧睡觉吧。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老关，
3: 你不是找山鹰有事吗？来，你赶紧跟他说。啊，哎呀，啥事儿啊？啊，是这样，本来呢有件事我想和你说一说。
2: 啊，行行行，来来屋里说来。
3: 哎呀，这。 这刚才一着急啊，我给忘了。
2: 哎，没事，回屋慢慢说。
3: 不，沈阳，你继续睡觉。有事啊，咱们明天说。啊，明天说。
2: 明天说。
3: 哎，明天说。
1: 行了，快睡。啊。

0: 奇怪了，这二月天不下雪反倒下雨，一下还一整天。
1: 是啊，难怪前两天天色那么差。
2: 这离楠木的期限还有四天，但这图还是想不起来，这可怎么办呢？
0: 山鹰，你说说看，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3: 我有什么

0: 说的，这图找不到说什么都没用。可是我现在，我确实什么都想不起来啊。
1: 孟红，你再想想其他办法，看能不能绕到这个图上来。想什么其他办法啊？就这么几天时间了，还想别的？我告诉你啊，孟红，我们俩可就这一个儿子。
2: 山鹰，你怎么说话呢？孟红心里比你着急。
3: 是啊，山鹰，你说这话困不困？
4: 男人就是这样，
3: 遇到了爷们不就想辙？
4: 这你跟我说得着吗？
0: 你有辙，你有辙，你想个辙出来呀、啊！在这儿给我装好人，
5: 好人就是好人，不是装出来的。

0: 咱们天堂街酒会的那个行动是怎么透露给日本人的？你也是有嫌疑的呀！
1: 你胡说！
2: 那天咱们两个一起去日本会所，你敢说你没有单独跟那个老板接触过？

0: 记情报的方法多了，那说不定你递个纸条或者干点别的什么呢。
1: 行啊，你血口喷人呢。
2: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
3: 大概的位置就在这儿。
4: 行，万能啊，赶紧布置任务吧。
5: 不过找到那棵树需要多长时间？
3: 大概需要5分钟左右吧。
4: 5分钟不行，5分钟时间太长了。如果我们要被他们发现的话，这5分钟足够让他们把另外两条路上的埋伏调过来，最多3分钟。
5: 山鹰说的对，有把握吗？
1: 悟空，别勉强。
3: 我知道，我尽量越快越好。老关，布置任务吧。
4: 对，赶紧说吧。
5: 山鹰，这次行动你就不要参加了，你在祖屋留守接应。
4: 什么？我不参加？不管，你也怀疑我是吗？
5: 这是命令，执行吧。小九，小九，你在家和山鹰一起接应，明白了吗？
4: 明白。你，
5: 其他人各自准备行动方案，边走边说。准备了，
1: 走吧。
4: 老关，老关。
6: 山鹰哥，咱俩怎么接应啊？
4: 接应个屁呀！接应还能让你盯着我呢？山炮，
6: 山炮好啊！你是山鹰，我是山炮，那咱俩都是山字辈儿的。

0: 前面就是了。
1: 好，到了之后，孟红先确定位置，其他人各自警戒。找到图之后，从西北方向撤离，明白了吗？
0: 嗯，明白。
1: 走。

子明白，老关这么安排，就是在防着自己。山鹰的出现，并没有削弱老关对自己的怀疑，而妮娜的那个眼神，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也知道这一点？杨子知道，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就要到了。

0: 向山鹰的假戏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老关希望这一次山鹰和孟红的行动能让这个奸细彻底暴露。
1: 队长
2: 啊，
1: 我觉得山鹰哥不像是内奸。
2: 别说话了，追姐姐。
1: 那他要是内奸的话，你也有可能是内奸呀。
2: 啊，你说的很有道理。
1: 对呀。

0: 我们在看里边的，
1: 时间都过去一半了，墨红怎么还没找着？
0: 星期也出不了，叫什么来着？热地瓜，
1: 还土豆呢。

0: 一定要抓住他们，等我把图交给大总再电告你。
1: 杨小姐你放心，他们跑不了，那个方向也有我们的人，给我追。

0: 山鹰哥，谢谢你救了我们。
1: 对不起，都是因为我判断失误，造成今天这个局面。
2: 图都没了，这说这有什么用啊？这个责任我来负。等回去以后，我会向组织。你哪去？赶紧想突围吧。
1: 靠近了再打。

0: 报告大佐，图纸已经拿到，请大佐查收。
1: 感谢杨子小姐为帝国立了大功，
0: 能为帝国效力是杨子的使命。

0: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就点
11: 账吧。收账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

0: 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报告大佐，图纸已经拿到，请大佐查收。
1: 感谢杨子小姐为帝国立了大功，
0: 能为帝国效力是杨子的使命。

0: 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1: 想什么呢？停火！

0: 真是奇怪，这二月天怎么总是下雨？
1: 可能今年的春天来得早一些吧，或许是在预示着帝国的反击战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0: 是的，一定会的。

埋得深吗？15公分左右。15公分。这个季节满洲国的雨水极少，所以土壤特别的干燥。下雨之后，雨水极容易被土壤所吸收。 而且这块土是不久之前刚刚被翻动过，所以雨水极容易渗透。埋在15公分，一定会被雨水所浸泡。你还记得我打开之前的包裹方式吗？

你看，这种包裹方式一定经不起雨水的浸泡。再看这张纸，干干净净，所以是下雨之后埋进去的。因为在那个时候，雨水已经被土壤充分的吸收，再加上油布的包裹，水根本透不进去。 再看这块油布，手感偏硬，而且有一种生油的味道，所以是新的。虽然我没见过这张图的原包装是什么样子，但是我想，这么重要的土，一定不会是这样的包裹方式，所以一定是下雨之后埋进去的。

0: 这是不是你老师画的图？
1: 这不是我老师画的图。
0: 我让你看清楚。
1: 我不用看清楚。
0: 你给我仔细的看清楚，这到底是不是你老师画的图？
1: 包大壮，也不是我老师画的图。我老师画的图，这里会有我老师的签名。还有，这也不是路头要塞的图，这是一张游乐场的平面图。你看，这是旋转木马，这是小火车道，哦，还有这儿。
2: 够了！
0: 沈毅和孟红，我小看他们了。杨子，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2: 抓活他。
3: 嗨，
4: 真停了。
3: 老关，那个图是假的。
4: 什么？图是假的？
3: 我和山鹰用这个办法是。

0: 先把那间引出来。
1: 你说你们可吓死我了，这样我们发现怎么办呀？
2: 我还不就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了，
1: 就吹了你听听。
2: 哎呀，我差点把我给泡死了。我要下雨了。
1: 2月份怎么还下雨？
2: 来，说正事，明天晚上这个时候老王的活应该就干得差不多了，等到时候雨一停我们就动手。
3: 你们怎么不早说呢？
4: 佳儿，老关，我弄套小鬼子的服装，让他后面把炮先干掉，你带他们赶紧撤。
3: 是，陈英。

0: 山羊，你站在大家建设队，我断后。
1: 你胡说什么的，走！
2: 走！
0: 山羊，听我的，出海没有找到，就算是我罗的收购的首领们，他们也不会拿帽子面。
1: 不行，
0: 我拖住他们。记住，一定要保护阿梦和秦明白了吗？
1: 喂，老关，
0: 别废话了，快走！山羊，我们还能坚持。
1: 老关，
0: 快上，阿梦，快走！
1: 老关。

再给你们3天时间，给我交出图纸，杀了你的儿子。

0: 时间已经过得太久了，有些我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我要好好想一想。
1: 你就是用它来想的吗？
0: 对不起，那么大度。每次一看到毒纸，我就想到我的老师，我心里非常的痛苦。
2: 谁把他弄了？
1: 我告诉你，我给你10天的时间，你要是还完不成，我就送你去见你的老师。七三幺部队知道吧？或许你这种废物到了那里还有点用处。
0: 大哥，千万不要送我去七三幺，不要送我！我现在就化毒，我现在就化，现在就化化。我里面画，很快就会完工的，能不能打住？画，我立马画，很快就好了。画。
3: 大佐，这个水源是？
1: 陆川要塞的总设计师，叫岩田齐郎。当初他十分不情愿接受这份设计工作，可是后来军部采用了一些手段让他不得不接受。可是他提出了一个条件，任何军部的人都不得参与设计和建立，而这个水源是唯一一个参与设计和建立的人，而且也是岩田齐郎的学生。
3: 也就是说，他是唯一活着的了解全部工程的设计人员。
1: 后来因为岩田七郎没有听从军部提出的修改方案而被杀了，当然军部也是为了保密。可是这个水源当时就在现场，他目睹了自己的老师被杀，受了很大的刺激，后来就被关进了军部的疗养院。这次把他弄过来也是为了以防万一，
3: 万一我们不能从孟宏那里拿到图纸。

0: 玄君，如果十天之内完不成图纸的话，我就送你去见你的老师。放屁！南木，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就是我如前完成了图纸，你也会送我去见我的老师的。告诉你，南木，不要以为你是什么大佐，我就怕你。告诉你，总会有一天。 我会让你跪在我面前求我的，
1: 玄君，不要伤我，我好怕，放过我吧。
0: 哎，不是，你看怎么办？怎么办？哈哈哈哈啊！我又没有酒了，南木，你以为把我的酒摔了，我就没有酒喝了吗？我这还有一瓶。
1: 真好喝啊！哦。

你别担心，兔子一定会找到的，小天也一定会找到的，你安心，安心的去吧。

0: 你不用担心，同志一定会找到的，小天然一定会找到的。
1: 我保证，我把图纸一定会交到组织上，我发誓。

0: 请大佐恕罪。
1: 算了，是我太轻敌。从今天开始，你盯。

0: 入水，佐藤对他泰仁子，十天之内一定要让他恢复组织。
1: 哼，怎么撒？将军，
2: 林丹，
1: 哎，将军，请坐。啊，那密了。本听说如山找到了。
2: 快快快看！将军，如山是假的。
0: 那你，
2: 假的？对不起，让将军失望了。
3: 为什么会是假的？
2: 杨子露出马脚了吗？暴露了，蝎子计划。
3: 失败，
2: 那么惨，
3: 陆山是假的，杨子也暴露了，这就是你精心策划的计划，为什么？可能是因为，
2: 我不想听可能，
3: 是不是杨子行动的时候露的马脚？
2: 你在为他掩饰什么？
0: 不，将军。
3: 杨子一直在很认真地执行任务。
2: 废话，我要的是能像手术刀一样精准的特工，我不要克里莫凡。杨子早就不应该把他留下来了。
3: 蝎子的计划，我在司令面前替你做了担保，现在失败了，
2: 这个责任是由你来承担，还是由我来承担？
3: 一定是我。你以为你承担责任就没有责任了吗？还有更重要的担子要承担，这个责任就由那个没用的杨子来承担吧。将军的意思是，找个机会把杨子杀掉，
2: 杀了他。
3: 站住！ 这次行动失败，是由于杨子他的行动的时候失手，才造成我们计划的失败，而不是我们计划本身有问题。明白吗，将军？杨子小姐对敌人的特战队十分的了解，而且对于我们将来消灭特战队，
2: 意思是，如果没有杨子，
3: 你消灭不了特战队。
2: 不，
3: 属下知道该怎么做了。
4: 杨子小姐真的是好枪法。
5: 佐藤君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4: 此话听起来，杨子小姐是有些灰心丧气啊。
5: 难道我现在应该高兴吗？
4: 你是不是担心会失去大佐对你的信任？
5: 担心，这两个字在我的字典里就没有。
4: 我相信杨子小姐手里应该还有其他的牌吧。
5: 其他的牌？
4: 在这个世道，如果手里没有一两副牌的话，我相信很快会被扔进垃圾桶里。
5: 是啊，在这个世道，没有一两副牌，只会任人宰割，最后被扔进垃圾桶里。

0: 原来如此，
1: 我要去小便。喂，喂，我。

0: 两枪，给我赶紧慌，
1: 连南部大佐都没有打过我。
0: 我告诉你，你一天不出同事，我就折磨你一天。你要是一直不出，我就一直折磨你。
1: 那你杀了我吧，杀了我吧，
0: 杀了你。不，我会用刀一刀割掉你的肉，从鼻子、耳朵还是嘴唇，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还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这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12: 吧。是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我们一生会推开很多扇门，每扇门后都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今天你的面前有这样一扇门，走进这扇门，为人生留下珍贵的记忆。穿过这扇门，在寂寞的坚守中，让青春闪光。跳出这扇门，从千米高空俯瞰大地。守住这扇门，我身后是万家灯火的安宁。征兵大门已开启，火热军营，精彩人生。
1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干什么去？我要去小便。滚！滚！我不行，我憋不住了。你打我！
1: 告诉你，我可不是做头那个娘娘腔。
0: 给我赶紧慌！连拿布打坐都没有打过我。
1: 告诉你，你一天不出同事。 我就折磨你一天，你要是一直不出，我就一直折磨你。
0: 那你杀了我吧！杀了我吧！
2: 杀了你！

0: 不，我会用刀一刀割掉你的肉，从鼻子、耳朵，还是嘴唇？
1: 我画。

0: 还想折磨我？割我的鼻子！啊，天照大神，一定要保佑我，保佑这个混蛋不能割到我的鼻子！啊！我不要脱了，我不要脱了，我不要！
1: 是水岩君吧？啊！
0: 我是小岛君啊！
2: 哦。看来水岩很怕小岛啊。
0: 哦，难道你不怕吗？
3: 我是秋草郡将军。
2: 一个将军为什么要怕一个少佐啊？
0: 将军。哦，真的是将军啊。
3: 水岩。哦，我听说你在这里正在为帝国辛勤工作。哎，所以我专程过来看望你一下。
0: 哦，你是专门来看我的吗？
3: 嗯。
0: 哦，那有没有带什么看望我的东西？比如，就像这个啊。
3: 嗯。水岩仓很喜欢喝酒。
0: 嗨。
3: 不过，喝酒容易耽搁工作呀。
0: 哦，哪里会耽搁工作？就能激发我的灵感啊，让我更好的画图。
3: 图纸画的怎么样了？
0: 图纸还没有画好。
3: 水岩，
0: 哦，
3: 这个图纸关系到帝国的命运。
0: 嗨嗨，
3: 如果你画不好，你就不能活着离开这里了，知道吗？
0: 哦。你们要杀我吗？好好好，我知道，就是我图画完了，你们也会杀了我的，像对我的老师一样。
3: 哎，那是个误会。水岩，你只要把图纸画好了交给我，我可以让你过得舒舒服服的。嗯，
0: 我真的可以相信你吗，将军？
3: 你不相信我还有别的选择吗？就是你把图纸画好交给楠木，他放过你了，我也饶不了你，知道吗？
0: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
3: 镇定点，志远，你这个样子真丢你老师的脸，要像个男人一样。

0: 我给你7天时间，把图纸画好并交到我的手上。嗯，这样我就可以让你过得很舒服，可以活着离开这里。嗯，还可以像个英雄一样，把你送回国。7天？嗯，只有7天吗？7天时间已经够长的了。好，我答应你。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你敢跟我提条件？我答应你。你不是将军吗？那你就替我杀了小偷，我就画图。嗯，可以。不过要等你把图纸画好并交到我的手上，然后我亲手杀了他。
0: 嗯，我还有一个条件。这样，贪婪的人是令人厌恶的。啊，不，我只是不太想再见到小斗。相比之下，我觉得佐藤君会更好一些。虽然他也老是看管我，但是他至少从来不打我，更和善一些。拜托了，将军。
1: 好的，我答应你。
0: 还，将军慢走。

0: 从今天开始，水源的保护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1: 可是今天下午，大佐刚刚宣布由小岛君负责。
0: 你是在提醒我，这里是由楠木说了算，对吗？
1: 属下不敢。
0: 水源是卢沙行动的最后稻草，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在7天之内让他把图画好并交到我的手上。
1: 明白。
0: 知道上面是什么地方吗？
1: 楠木大佐的办公室。
0: 也许用不了多久，你就是这儿的主人了。
1: 卑职一定不辱将军之命。
0: 不过你也清楚，要是出了差错，会是什么后果？
1: 卑职明白。

我的心里啊，一直想着谋杀，想着完成任务。我这当老哥的，没有过多的考虑兄弟的心情，是我做的不好。

只要有了小天的线索，情况明确，时机成熟，我老关今天在这里发誓，我们第一个任务就是救小天。

就先保养这么多吧。

我问你吧，你说如果你让我和你们一起参加行动，这你们就不会被困在那么长时间了。

是提前把计划告诉你，兴许我们还能商量出个更好的主意来。

善意欠你的。我一定把南木和小刀的头给你拎过来，给兄弟你开机。

0: 老关牺牲了，孟红，就由你暂时代理特战队队长职务。回头我向组织上做一详细的汇报。小天有下落了吗？
1: 小天儿还在楠木的手里，后天就是楠木给的最后期限了。
0: 那你们有什么想法？
1: 我们觉着这都是楠木的手段，楠木自己也知道小天是他最重要的筹码，一旦小天有什么闪失，楠木就永远都别想拿到图纸了。
0: 如果你拿到图纸，你想怎么办？
1: 我会把它交给你。
0: 那小天呢？
1: 小天生在我们家，那是他的命。
0: 是命，这都是因为日本鬼子侵略我们的国家，给我们每个家庭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孟红，你的心情非常理解。

0: 你怎么来了？
1: 找到新住处了，我带你过去。
0: 可靠吗？
1: 可靠，清静的地方，是上老帮主给他准备的嫁妆，还是个别墅呢。
0: 这个青青对咱们可真是够意思。
1: 对，
0: 山鹰，行啊你，住上嫁妆了啊？
2: 哎，你可别想歪了啊！
1: 哎，对了，老邓怎么说？
0: 老邓说，一切照旧，老关的工作让我接替。
1: 啊？这……哎呀，这又变成孟大队长了。哎呀，但说实话，我还是喜欢你不当队长时候的样。
0: 你站住！
1: 啊，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不是啊，你看这一当队长，这马上那个劲儿就回来了。
0: 嗯，
1: 行，我山鹰坚决服从孟大队长所有的指示安排。
0: 哼。

0: 送给你。
1: 罗队长怎么有空今天到我这儿来？
0: 不喜欢？
1: 很漂亮，放这儿吧。
0: 我就说嘛，本来是想送你一束鲜花的，又怕吓着你。
1: 只要不是菊花都吓不到我。
0: 真的？
1: 你今天不用去日本人那报道。
0: 王医生又跟我打岔，您真是比日本人还狡猾。
1: 日本人怎么了？
0: 日本人快不行了，你知道吗？美国人已经占领了马尼拉，小日本在东南亚也是被打得一塌糊涂，我们北边老毛子也快打进来了。你说这小日本
1: 消息挺灵通的呀。你
0: 我这叫审时度势，得给自己留条后路。我要离日本人远一点，保持距离，这样就不会被他们说成是汉奸了，对不对？怎么，王医生已经把我当成汉奸了？
1: 如果只是嘴上听命于日本人，那倒不至于。但是如果是行动上……
0: 我行动上有吗？
1: 问你自己啊。
0: 还好吧。
1: 现在有一个检验你的机会，要不要试试？
0: 检验我？你说。
1: 我听说日本人抓了一个抗日分子的儿子，大概七八岁，关在宪兵队，你知道这事儿吗？
0: 你什么意思？
1: 我就问你知道还是不知道。
0: 知道。但你问这个事儿是为什么？
1: 害怕吧？害怕我也是抗日分子。
0: 王医生多虑了，你怎么可能是抗日分子？我就是想知道王医生为什么要问这件事儿。那个共产党和你是亲戚？
1: 不认识。我就是觉得吧，打仗就打仗，你抓人家孩子干嘛呀？那个孩子那么小，他长大以后万一有个闪失见不到父母怎么办？
0: 王医生是担心那个孩子还是担心那个孩子的父母？
1: 我当然是担心那个孩子了。我九岁那年我父母就被军阀带走了，我现在做梦都是他们五花大绑的样子，我不希望那个孩子跟我一样。罗队长要是有机会救救那个孩子，你自己也说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0: 黄姐，你觉得这怎么样？
1: 作为大本营，非常合适，比较偏远，而且人烟稀少，也不容易被人发现。只是麻烦你了。
0: 客气什么呀？我们都是一家人。
2: 哎呀，青青啊，这么迫不及待称我一家人啊？
3: 我忙你说什么呢？
0: 就你知道的多说。你们俩天天就
2: 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啊！来来来，
3: 哎呀，多待不周啊，随便吃点。
0: 哎呀，我们得赶紧商量一下，这接下来该怎么办？后天就是最后期限了，这突石还是没有着落。那如果图纸找到了，你是打算带他去缓萧天吗？
4: 难道不换吗？
0: 不换。我想了一个方案，咱们大家商量一下。
4: 我觉着，如果有图。
5: 这样刚好可以分散咱们的注意力，我们呢也能借此机会把图纸送出去。如果没有图纸，我们只能硬抢小天。
0: 我同意第一点，但是没有图去找萧天，那不就是去送死吗？
5: 不是老毛子，你是不是特别怕死啊？怕死的话，赶紧回家吃大脸子去，别在这儿待着啊！
0: 我的工作是保证这个图没有落在日本人手里。
5: 跟他们的儿子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去，只有一个结果：武丹的孙氏战斗力，知道吗？你娜
3: 说的对，应该我和孟红去，毕竟这是我们的私事。
5: 孟红也不能去。
0: 不是，我说你这人还有没有人性了？
5: 这别说小天是他们俩的儿子，那就是邻居家的孩子出事，我们应该出手相助啊！
0: 如果秃还没有招到，那孟红就是秃。 如果山鹰跟孟红这一去，那还能回来吗？这个图关系到你们中国，也关系到我的祖国。青青，你别因为别人的家庭私事而耽误大事。再说了，你不是还没嫁过去吗？也算不上你家的事，是不是？
5: 周太熙塞不准嘴，是不是？说这个
0: 干什么？

0: 山鹰哥。
1: 嗯，怎么了？哎呀，干什么扭扭捏捏的呀？
0: 谁扭扭捏捏的了？
1: 说吧，什么事儿？
0: 嗯，那这个地儿你住着觉得怎么样？还习惯吗？
1: 你爹给你准备的嫁妆能次吗？哎呀，只要我们这帮粗人住了，得小心点，别给你糟蹋了。
0: 你说的什么话呀？我的就是你的，你随便住。
1: 哈，嗯。
2: 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劳模记录工程栏目特别策划匠心意义，我是主持人小端。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被称作是壁画医生，他就是敦煌研究院壁画修复专家大国公。

0: 将樊再轩老师。樊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栏目。
1: 你好，主持人好。
0: 樊老师啊，我个人特别的崇拜匠人，因为我觉得能够沉下心来专注于一件事日复一日，在这个持之以恒的过程中，它必将会激发这个人脱胎换骨的一种力量。我这样理解对吗？
1: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有些工作呢，需要你有很大的激情去做，还有一些工作呢，可能就要需要你沉下心来持之以恒地做下去。比方说壁画修复这个职业呢，它就可能需要你更多的时间面对的是壁画。在修复壁画的时间呢，心是静的，你的一切都是安静的，你的眼里呢只有壁画，只有病害壁画。你在你工作的时间呢，也可能听不到任何喧嚣和这个嘈杂的声音。
0: 那您是1981年到敦煌研究院开始从事这项工作，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去这里呢？
1: 到敦煌研究院去工作呢，就是最初的想法就是选一份这个工作，没有想着要做到敦煌去要做一番很宏大的这个事业，当时也没有这种想法。
0: 那您觉得就是这一辈子坚持下来哈，主要是因为您的这个性格，还是因为这样的机缘巧合让你能够持之以恒地坚持下来？
1: 我认为呢，更大的因素呢可能是喜欢这个工作。从最初的仅仅是为了找一份工作，慢慢的热爱上这份工作，而且特别喜欢地去坚持下去做这份工作呢，我想着喜欢坚持可能是我持之以恒的一种动力吧。
0: 所以就是说您安静的性格是你成就了这个文保事业的一个底色吧。
1: 对，就我这性格呢比较内向一些，就是我认为我很适合去做这个壁画修复这个工作。
0: 对，
1: 到洞窟里边呢，我会很快的安静下来去进行这个修复，
0: 投入到这个工作里去，
1: 投入这个工作里边去，可能大半天的时间都会一动不动的，就把一切都忘了。
0: 那我想光有热爱肯定远远不够的，这项工作它既需要技术，还需要体力，更多的还需要一个综合知识的一个运用。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们遇到过什么样的难题，又攻克了哪些难题呢？
1: 挑战还是很多的，就是它会壁画就像人一样的，它也会生病，而且会生各种各样的病，比如颜料层起甲，还有这个颜料层粉化，地上层空鼓，还有这个苏碱。其实最让我难忘的就是对苏碱病害的治理，因为苏碱病害呢被人们誉为是壁画的癌症。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苏碱病害呢，就是其实就是壁画里边有很多这个可溶盐，这些可溶盐呢容易受到这个温度湿度的影响，湿度一高呢它就潮解，湿度低了它有结晶，反复的膨胀收缩，把这个壁画呢就像这个被泡过的这个面包一样，一碰就碎，非常脆弱。这是我们最头疼的，也是最想攻克的这么一个难题。敦煌研究院这个保护团队呢用了很长的时间，我们对这个苏碱病害呢进行了这个研究。我们就是说它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病害，就是说首先的壁画面有可溶盐，另外呢就是这个可溶盐呢遇到这个湿度波动的时间呢它就会发生变化。怎么把这个壁画当中的可溶盐给它降低呢？我们就想了很多种方法，很长的时间，我们就想的是可以把这个壁画当中的可溶盐给它吸附出来，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脱盐，就是降低壁画当中的可溶盐的含量，让它变得安全稳定。这敦煌研究院团队呢前期研究，实验室模拟，然后实验室修复材料筛选，

0: 要这个现场实验的，就用了8年的时间来攻克了这个难题。
1: 那攻克这个难题对这个壁画修复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0: 道理很简单，就是把一个患有癌症的病人让他变得健康稳定让他就延续他的生命。
1: 攻克这样一个难题你们就用了8年的时间啊。那么在壁画修复师这方面，我们现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情况是怎样的？
0: 文物保护这个行当首先是人才缺乏。
1: 人才缺乏
0: 啊，人才缺乏。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还是很有积极性的，他们也是愿意去做壁画彩塑保护修复这么一个职业的。国家现在也很重视，有很多高校都设立这个文物保护专业，但是呢这些人才呢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第一方面就是招录高校毕业生去从事方面的工作，然后呢就是花大力气进行这个培训。就像现在我们东海研究院还在办的一个班，就是全国壁画彩塑保护修复技术培训班，这个班呢办了叫一期要办3个月的时间，目的呢就是要把保护理论、先进的保护理念还有先进的保护技术规范化、系统化，把这种方法呢推荐到全国的壁画彩塑保护修复这个行业里边去。
1: 那工作中面对这些千年的壁画，是敬畏更多还是压力更大？有没有哪一幅壁画让您一见钟情，并且呢让您决心为文物保护事业奋斗终身的？
0: 我参加工作以前呢没有到过莫高窟，81年3月31号晚上到的莫高窟，当时呢天已经很黑了，只能听到这个九层楼的这个风铃声。第二天呢就是我们好多年轻人一块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呢，天还没亮我们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洞窟里边去看这个壁画彩塑。第一眼是惊呆了，对这个艺术的认知的提升，对这个文物保护的这个认识的一个提升嘛，技术的一个提升的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你就去爱上它，而且要一直坚持要做下去。
1: 那长时间在这个阴冷的洞窟里工作哈，面对那些极其细微、重复甚至是枯燥的工作，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些调节的小方法呢？
0: 莫高窟夏天是很热的，30多度，从办公室走到洞窟都是一身汗，突然进到洞窟里边呢，洞窟的温度又很低，就会有一种打机灵的那种感觉，
1: 温差太大，
0: 温差大就是特别渗的那种感觉，就是一方面呢就是做好防护，比方说我们在夏天在洞窟里边修壁画的时间呢都会要穿着护膝，穿着棉马甲，这些都还是能克服的。就是在这个长时间面对壁画修复的时间呢，你的眼睛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1: 光线也不足，
0: 光也不允许有太亮的光，因为洞窟里边的颜料呢一部分是矿物颜料的，这一部分颜料呢是比较稳定的，还有很少的是植物染料，光对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比方说它会褪色这些的，这影响比较大。就是我们在洞窟里边修复的时间呢就会变成一个很安静的人，出来洞窟以后呢我们要很快调整我们的心情，也会变成一个活蹦乱跳的一个小伙子。
1: 如果说要对100年后的修复师说一句话的话，您会说什么？
0: 坚持，加油，希望你们就是继续努力，把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
1: 这是一份需要时间沉淀的事业，但是也正因为有了您这样一代代坚守的人，才照亮了这个文保工作的前路哈。在这里再次感谢樊老师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也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0: 谢谢，
1: 谢谢大家。
2: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

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旗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4: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3: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山鹰哥。
1: 嗯，怎么了？哎呀，干什么扭扭捏捏的呀？
0: 谁扭扭捏捏的了？
1: 说吧，什么事儿？
0: 嗯，那这个地儿你住着觉得怎么样？还习惯吗？
1: 你爹给你准备的嫁妆能次吗？哎呀，只要我们这帮粗人住了，得小心点，别给你糟蹋了。
0: 你说的什么话呀？我的就是你的，你随便住。
1: 哈，嗯，
0: 嗯，山鹰哥，妮娜她这个人吧，就是嘴坏心眼好，她说的那些话你可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
1: 妮娜说什么了？
0: 就是说她让我嫁。

0: 那个山鹰哥，我真没那个意思，真的。
1: 哥知道。
0: 知道什么呀？知道。
1: 嗯，你说什么？
0: 我是说，你要是不想让孟红去的话，你就直接跟他说，你自己搁这杵着愁什么呢？
1: 哎呀，孟红是队长，我得支持他工作嘛。
0: 你自己搁这慢慢支持吧，

样的咖啡给那位先生，谢谢。

0: 我们来一杯摩加加巴咖啡。
1: 你进入咖啡厅后，他看到你会喊服务员，叫一杯摩加加巴咖啡。而且他右手边会放一本红色封面的书。

0: 这种粗活应该我们男的来。我自己能行。
1: 您别误会，我只是想帮忙而已。罗队长，你是什么人？来这里做什么？
2: 罗队长是来和我交接一名嫌犯的。啊，佐藤先生，刚刚抓到一名嫌犯，在审问的过程当中怀疑他有共党的身份，所以特意过来交给您。
1: 我不是共产党，我不是共产党，我不是共产党。
0: 哎。
3: 这位小姐是
1: 罗队长，我们可以走了。
3: 有句话叫“知道的越多，死的越快”。那还好，在下没有听过这句话，还能多活两天。再见。
1: 走。
3: 搜狗。关于藏图的地点。 我偶尔会有一些小片段，还不能都想起来。我真是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全部想起来？眼看后天就要……
1: 你先别着急。
3: 对了，小天的下落，我也在帮你打探。怎么样？有什么消息吗？日本人对消息封锁得很紧，但我估计他关在了宪兵队。
1: 谢谢你啊，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回去准备，我也该走了。
3: 哦，对了，如果你最近想起来的话。

0: 最好尽快去取图。还有，你身边最好带一个值得信任的人陪同你一起。
1: 为什么？
0: 你这种失忆吧，会复发，而且没有规律，有时候好几分钟，但是下一分钟又忘了。你最好做好准备。
1: 好，我记住了。

0: 九、十一这三个数跟儒沙是有关系的。
1: 全队的人王医生都见过，你还跟进去？你怎么不直接去问他呢？啊，
2: 队长，王医生在那个位置吧，我在外面实在看不到，所以
1: 蠢货，说他去见谁了？
2: 队长，我都说了，没看见。
1: 我没用的东西，这点事儿你都办不好。
2: 队长，你是不是怀疑王医生他是共产党？
1: 放屁！我要是怀疑他是共产党，我让你这个蠢货去查啊！我只是想知道他到底去见谁了。
2: 哦，队长放心，如果让我抓到那个野男人，我一定
1: 滚！给我滚！滚！
2: 是。
1: 齐啊，王齐，反跟踪，你不弱，难道你真是共产党？你真是让我难办呐。

0: 老师，明天的行动，我们是不是要留一手？
1: 有进步啊，知道留一手了。
0: 是老师。

0: 教导有方，我现在是怕孟红会有好几手。您的意思，孟红会带假图来？
1: 第一，是他有没有得到图；第二，找到图之后，会不会换小天？你要知道，这些共产党人有些时候骨头。 并不比我们软，
0: 他这个小孩岂不是一点作用也没有？有用没用，后天就知道了。秋草君也很清楚，所以把你换成了佐藤。
1: 水源那个闹钟，我才懒得理他。
0: 哎，水源现在是我们的救命稻草，从他那里拿到真图的可能性最大。
2: 可是秋草将军一定会让水源把图纸交给他，
0: 没关系。只要能把真图交到司令部，谁交都一样。只是现在秋草君已经不再信任我，
3: 他从一开始就没信任过我们，一直在利用。
0: 不过没关系，好在佐藤是我的人。
4: 对不起，大佐有令，谁都不许进。
2: 大佐是不是在里面审问那个孩子？
0: 杨子，他来干什么？
4: 我有重要的事情找大佐商量。大佐，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我到处找您都找不到，就一路问到这儿的。
0: 有什么急事吗？后庭和山鹰约定的交接，
4: 我有个想法。如果您同意，我就去准备了，但是时间很紧迫。好，
0: 去办公室等我吧。是。 让你安排的时间怎么样？
1: 应该快了。

0: 我们的任务是把土石送到水淹，而你负责水淹的监督工作。你必须保证第一时间把土石送到我的手上。
1: どれぐらいですか？
2: 先生、30分。
1: 早く。

0: 我相信他们拿到图也不会交给大佐，山鹰他们是准备来应聘的，所以我的这个计划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1: 计划设计得很周全，我能够感觉到你很用心。
0: 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次行动挽回大佐阁下心中的信任，弥补在蝎子任务中的过失。
1: 我对你始终没有放弃。
0: 谢谢大佐。
1: 这次的任务由你全权负责，去准备吧。
0: 谢谢大佐。

0: 正如您所料，秋草将军果然派人来了。
1: 直接说重点。
0: 快，我派人把那个中尉打伤，并且把现场制造成共党袭击的样子。现在这个中尉正在医院疗伤，明天就能把他送回去。
1: 一定要好好招待他。
0: 老师，如果秋草将军问起罪来怎么办？
1: 他问什么罪？
2: 问什么罪？
1: 这件事情，他通知过我吗？

0: 你知道那个中尉要来吗？
1: 老实高明。

0: 了，肯定走不远。你们分头去找，酒馆多找找，他一定是去买酒了。你们俩去那儿，你跟我走。
1: 太平，太平，这边全部是空的，
2: 没有酒啊，这里边看没有啊，没有酒。太平，这里边没有酒，没有。
3: 小水将军忽悠我，那么大佐也忽悠我。你也忽悠我，这瓶分明就有酒。
2: 你说的我一句话都没听懂啊！这样，我去给你买酒，怎么样？
3: 这分明有酒，你非要让买酒，分明不让我。
2: 我可以买好酒，但是得放我走啊，这瓶。
4: 没事吧？
2: 关系都没有，这个日本人是不是会死啊？啊，
4: 他只是喝多了。这样，你去街口叫辆黄包车，我带他去医院。
2: 好，我叫黄包车。

0: 小吴来，
1: 哎，来了。哎，当心当心，
0: 来往这儿放，往这儿放。谢谢啊。听诊器。输液。
1: 好，我带葡萄糖液体。
0: 葡萄糖。

我已经想好了，明天就我们两个人去，这毕竟是我们的私事，不能让其他人跟我们去冒险。图，你想起来了吗？那么妮娜说的就没错，你也不能去。你要知道，你就是图，你一旦要有什么闪失，图怎么办？南木万一把你抓到了怎么办？

0: 如果我们不能把如沙计划怎么办？可是小天儿，孟红，来，孟红啊，在我们决定加入共产党的那天，我们就选择了今天的结果。
1: 打仗是要死人的，别人能牺牲，小天儿也能。
0: 不，我要去，孟虎，我理解。 别讲了，
1: 我不管，我已经决定了，我一定要去。

0: 难道你不知道水源对帝国对我的重要性吗？属下无能。无能？哪里是你无能？分明是我无能。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1: 大佐，是秋草将军。混蛋！难道你想说秋草郡将军无能？
2: 不是，大佐，
0: 闭嘴！
2: 大佐，这是佐藤一个人的错，请不要责罚小岛君。
0: 我告诉你，只要有我在的一天，你就永远是我的人。

0: 我要回日本，要带他出国。先生，你叫什么呀？你住在什么地方？
1: 。
2: 鲁头要塞。

0: 三郎，27岁，日本东京。水原三郎，
1: 现在你就去把水原给我找回来，找不回来，你也别回来。
2: 嗨，
1: 你也去。
3: 嗨。
4: 喂，日本宪兵队吗？啊，这里有一个日本居民叫水原三郎，他喝多了，现在在警备队医务室，麻烦你们派人来接一下他。
3: 佐藤君，

0: 普通君，你不觉得应该向我道歉吗？实在是抱歉，
1: 让小岛君受委屈了，对不起。
0: 秋草将军给你许诺了什么好处？你愿意去赔那个蠢蛋？
1: 将军给我的只有命令，没有好处。
0: 换句话。

0: 你给江爵什么好处？
1: 小岛君说笑了，我一个小小的少佐，能给将军什么好处？
0: 既然没有好处，那么将军为什么选你？我想，是小岛君对水原君过于严厉了。严厉？
1: 难道让我向佣人家给他跪下？看不出来，
0: 佐藤君很能屈能伸吗？作为帝国的军人，为了帝国，屈了又怎样？那你可要保护好你的膝盖。
2: 喂，水原，
0: 什么？
2: 佐藤，你马上去警备队医务室，水原可能在那里。嘿。

0: 加油，
1: 你一定行。
2: 通知书拿到了，
1: 哇！
2: 走吧，回家吧。
3: 蛋糕到了。
4: 哇，菜都做好了。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一株小草，一枚银针，一缕幽香，一朝一世，一脉相承，百年养生精华，千年中医中药。它是端午节佩戴的驱虫香囊，它是寒冬里温暖的泡脚药包，它是古丝绸之路传向世界的东方智慧，它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知中医，信中医，用中医，爱中医，师古而不逆古。

守而不保守，一脉言传，探索不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0: 这一刻，水源仿佛看见了天使，因为被人关怀的滋味，在他三岁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取而代之的却是嘲笑、辱骂，甚至是侮辱。在印象中，唯一一个关心过他的人就是他的老师，而这个人也已经死了。一股久违的暖流传遍了水源的全身，这个虽然模糊却暖彻心扉的身影，深深地烙在了水源的心里。
1: 水源君，水源君，你没事吧？
2: 没事
3: 啊，他喝醉了，我给他输了液，他刚刚也吐过了，休息一下应该就没事了。
2: 谢谢。请问您是？
3: 医务室大夫王琦。
1: 可是水源君怎么会在这里出现呢？
3: 我下班的路上发现他喝醉了，又不知道他住在哪里，就立刻带了回来，因为醉酒时间过长容易发生危险。
2: 让您费心了，水源君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谢谢您。
3: 您严重了，举手之劳，赶紧带他回去吧。
2: 谢谢。
4: 我在医院照顾他的时候看了他的证件，他叫水源三郎，27岁，东京人。当时他一直在嘟囔什么乳头要散，而且不止说了一遍。
5: 那他还说些什么？
4: 他当时喝醉了，乱七八糟的说了一堆，但是后来那个佐藤来的时候，他的情绪非常激动。这个水源一定是个重要的人。
5: 你提供这情报非常重要，

0: 我现在已经在机动局了，我不想看见水源了。我会尽快把这信息发出去，请机动局迅速查一下。不要放弃这条线索，找机会多接近水源，看能不能再从他身上得到更重要的情报。
1: 好。

0: 善英，快醒醒！啊，咋了？我想起来了。啊？想起什么了？想起如山。
1: 你确定是这个方向吗？没错，树林最东边。怎么突然就想起来了呢？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的八、九、十一这几个数字吗？记得呀。可是这八、九、十一谁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呀。小的时候，我最喜欢马兰花，有一首儿歌。 你有印象吗？当然有印象了。看。啊？看见了吗？
0: 什么呀？
1: 马兰花。
0: 这一堆枯草也能认出来。

这周围全是树，没有明显的标志物。我看到了这片马兰花，又特别又不显眼，所以我就把它当做了标志物，在它旁边的树上，我刻了一个天字。我们找找看。

0: 山鹰，快来，在这儿呢。
1: 哪儿呢？
0: 你看，
1: 我看看。那八九十一是什么意思？
0: 跟我来。

向北走，这是第八科，我们该向西走了。走，找第九科。第八科，第九科。

该向南十一科了，走。

0: 就在那儿，
1: 10棵，11，
0: 就是这棵树。啊！
1: 真有你的啊！难怪这小鬼子怎么都找不到。
0: 爸爸。来。

0: 怎么来了？
1: 图纸找到了，图纸找到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太好了！
0: 老大，你赶紧想办法，连夜把图纸送出去，免得夜长梦多。
1: 可是外面戒严呢，现在出去不是太危险了？
0: 对呀，不过我想办法吧，明天把这图纸送出去以后。明天小天怎么办？
2: 明天我们只能靠运气了。

0: 帮主喝粥。
1: 漂亮，粥啊！哎，秀九不吃面包吗？
0: 没有啦，今天只有粥。
1: 帮主明天帮你盛。傻丫头，波斯猫。
0: 阿梦，孟队长，喝粥。
2: 好，
1: 孟红姐，
3: 从今天开始，我们开饭要准时，大家不能想几点就几点。我们毕竟是特战队，大家不是在这过家家呢。
2: 如果我们连自己都管理不好，我们怎么去打仗？
0: 是。
4: 队长，我今天那个我是。
1: 队长，你今天这是？
2: 缇娜，
3: 你是苏联友军派过来的，
2: 但是我希望应该是整齐划一，统一管理，你明白吗？
1: 是。
2: 什么？
1: 是。
2: 小九，赶紧把山鹰叫下来。
5: 是。
1: 我想问我们，
2: 我想再宣布一件事儿。今天下午是跟楠木约好的交换时间，由我和山鹰去，你们三个在家待命。
4: 哎，孟红姐，不，队长，你现在是完全恢复了吗？
2: 我恢复还是不恢复，我都是你的队长。吃饭。
1: 那秃指招刀了吗？
2: 没有。
4: 那你们
1: 拿什么去换消息？

0: 天的。
1: 这是我跟山鹰的事情，你们就不用操心了，赶紧吃饭。
2: 队长，那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去啊？
3: 青青，我说吃饭，

0: 青青，在这干什么？招鬼子？
1: 我现在巴不得多来几个小鬼子让我打打出出气呢。
0: 你这是又怎么了你？
1: 你刚才没看见孟红姐吗？这孟红姐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她这气好像全都恢复了。
0: 变了，一点女人味都没有了。怎么说着说着你又不高兴了？孟红一恢复，我们找到乳沙就更有希望了，是不是？你那个小心思该放下就放下吧，啊？
1: 哎，我知道我这样想不对，毕竟人家才是两口子，可是我控制不了我自己啊。我不是不希望孟红好，可我就是控制不了我自己去想这个事儿。那我要是不想，那不就没事了吗？
0: 我懂，你又希望孟红恢复，又不希望他恢复。你觉得孟红已恢复，就更没有你的事了，对不对？
1: 嘿，你不懂，我们中国人讲究的是从一而终，死心塌地的对一个人好。况且以后的事谁知道呢？我就知道我现在喜欢山鹰哥，我就是喜欢他，不喜欢他我就难受。
0: 青青，喜欢一个人没错，喜欢错了人也没关系，你还小呢，你总会遇上跟你对的人。
1: 算了，现在不是说这些事儿的时候，我不会拖山鹰哥后腿的。我听你的话，把这份心思收起来。
0: 这就对了，我们的个人事情在乳沙面前都是小事。
1: 嘿，老毛的，我稍微跟你说点心里话，你就要教训我是不是？孰轻孰重，我少青青不知道吗？
0: 知道就好，知道就好。

0: 各位都听着，皇军宣布，从今天开始，任何人不得出城，违者枪毙。行了，都回去吧，都别在这站着了啊！散了吧，散了吧。这几天全城戒严，谁都出不了城。
1: 老总，您借不说话？
0: 借什么借？有话就在这儿说。
1: 老总，我家媳妇有病了，我呢得赶紧回去一趟，去晚了就看不见了。您行个方便。
0: 你这是害我呀！你媳妇现在不是还没死呢吗？我要是收了你这个钱，把你放走，那我就得死。这个账我还算得明白。
1: 那，老总，你说个数。
0: 说什么数？全城戒严，谁也出不去，你还是赶紧回去吧。
2: 去见那个女医生？
3: 是的，就是昨天找到她并给她输液的女医生。
2: 你去告诉她，图画好之前哪里都别想去。
4: 嗨，难不难做？难不难做？她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只是去感激一下，这是最起码的礼节。难道我们大日本帝国已经开始忘记这些基本的礼数了吗？
5: 放肆！

大佐，如果不让我见他的话，我就没有心思换图。就算换，也有可能换错。到那时候，司令部追问下来，死的可就不止我水月君一个人了。

0: 大佐，要不让我陪水原君去一趟，速去速回，这样他也好安心工作。
1: 水原君，要挟上司可不是个好习惯。
2: 学员不敢，只是实话实说。
0: 走吧，水原君。
2: 谢谢大佐。

0: 挺好的，没什么问题，就是脾胃有点虚。
1: 不会吧，我最近是吃不下睡不着啊，心神不宁，思念深重什么的，你再给耗一耗啊。
0: 我看你啊是故弄玄虚，无病呻吟。
1: 无病呻吟是因为缺少关爱啊，王医生。
0: 罗队长最近很闲啊，日本人没有抓你的差。
1: 就算日本人抓差，我也是出工不出力，不像王医生交代的事情，在下可是亲力亲为。
0: 我的吩咐。
1: 你让我打听的那个小孩，昨天我去了宪兵队，
0: 有消息了
1: 没有？我是冒着生命危险检查了整个宪兵队，仓库、监狱都没有。会不会这个小孩已经被放走了？
0: 我不知道啊。我应该知道吗？
1: 王医生，这个小孩是不是共产党的小孩？
0: 不知道你想问什么，你还不如直接问我是不是共产党。
1: 怎么可能，这么会跳舞的共产党还没出生呢。
0: 如果我真是，你会把我交给日本人吗？
1: 王医生不带这么考验人的。不过我罗锦明敢说一句，就算你是，也不会。舍不得。
2: 王医生，哦，王医生，
0: 水原先生，
1: 佐藤科长，有失远迎，对不起。你们这是？
2: 感谢王医生的救命之恩，水原今天特地到来，表示感谢。
0: 水原先生严重了，举手之劳，何必这么兴师动众？
1: 水原先生，水原先生，罗队长，
3: 你什么意思？啊，
1: 带兵打仗，手重了，对不起。
0: 罗队长，你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先回去吧。
1: 啊，我没事儿。水原先生刚到，我就走，不太礼貌。
3: 罗队长，不送。

0: 白石，白石，
1: 水源君，
2: 我们是来工作的，就坐一小会儿，不碍事的啊。
0: 白石，
1: 水源君，
2: 难道你让我向楠木大佐汇报吗？
1: 水源先生，还是要以工作为重的。不过你们等我一会儿。

0: 如果特别让你为难的话，那我还是收回吧。
1: 哦，不不不不不，绝不！
2: 只要是王医生送的东西，哪怕是毒药，我也会喝下去的。
3: 水源君，
2: 你要是再敢啰嗦的话，我就死给你看！
4: 我们好走。
2: 王医生，我先告辞了。
0: 水源先生。哦，你要记得，这个药一天只能服一副，千万不要过量。
2: 哦，哦，谢谢王医生，王医生，你真是个好人呐！啊，王医生，你真是个体贴的人呐！王医生，你太贴心了！王医生，你怎么那么……

0: 你说山鹰他会不会不来？找没找到图，他一定都会来帮孟云锦。如果山鹰和孟红一起来，那就说明图一定是找到了。为什么？因为就算我们抓住了孟红，也拿不到图，所以他才敢来。所以。
1: 您昨天就开始戒严，不许任何人进去。就算他们找到图，他们也出不了城。

0: 喂，哪位？我是山鹰。你给我听好了，今天下午1点，在城北黑石滩，一手交人，一手交徒。
1: 山鹰，
0: 山鹰君，好像时间和地点，应该由我来定吧。想要徒就今天下午1点到黑石滩来。如果你想要回你的儿子。
2: 那就成令箭。
3: 进城？哼，我进城不就被你给抓了吗？那还换个屁呀换！就这么定了，下午见。
0: 看来山鹰他是早有准备。
2: 那我们是去，还是不去？
0: 当然去。
4: 山鹰哥，这时候太高了，还不用花钱。哎，
0: 小九，干嘛跟我进趟城？
4: 不是，那队长知道吗？哎呀，老拿队长当挡箭牌的。
0: 怎么，是不是怕小鬼子？
4: 我怎么会怕小鬼子呢？去就去。
0: 哎，这就对了嘛，这才是个爷们儿。
4: 收下货。
5: 你把我的药给我。
6: 魂儿，把我的药给我，那是我也许给我的。
7: 不行，我必须交给大佐。
6: 为什么？如果这是毒药呢？
7: 那我也愿意喝。
6: 笨蛋，我看你是被女色迷住了眼睛。
7: 喂，秦胜，
6: 啊不，你连秦胜都不如。
7: 刚接着两个小孩失踪的案子，正在调查当中。 按照那个作案痕迹来看，应该是个老手。这种事情啊，你去办就行了。
6: 大哥，你就放心吧。放心，
7: 你这一回来，心里边就舒坦了。哎，
6: 你说你小子啊，
7: 这出去办案子，一半办正常时间，家里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全是一群蠢货。
6: 大哥，你当队长了，我都没给你祝贺呢。
8: 你小子，哎，对了，这样，晚上去你家好好的喝一杯。
9: 那必须的嘛，弟妹给你炒俩菜。
8: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部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部标注定位的警醒。
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4: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部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河，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照亮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众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甘肃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加速从内陆腹地向开放前沿蝶变。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日23时08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跳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甘肃最大的机遇在于一带一路。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牢记嘱托，畅通道、优平台、新产业、扩贸易、促人文，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加速从内陆腹地向开放前沿蝶变。
1: 通道畅联，架起甘肃对外开放桥梁。2025年，我省稳定运营中欧、中亚、南亚陆海新通道、东部海港、铁海联运等4项多条国际货运班列，全年发运262列，钢铁驼队驰骋丝路。今年通道建设再提速，将重点提升中吉乌国际多式联运和中亚商品车的运营效率，持续拓展能源廊道和空中丝绸之路，夯实数字丝路和空间信息走廊底座，把区位优势真正转化为开放优势。
2: 今年我们推动图定班列加密开行， GSQ 图定班列由每月4列加密到8到10列，中吉乌图定班列稳定每周2列，力争全年发运进出口班列160列以上。
1: 在做强大通道的同时，甘肃持续提升航空铁路口岸、综合保税区、国家级经开区等平台能级，强化甘肃兰州国际陆港货物集散和运营能力，推动

0: 口岸通道、贸易产业协同发展，互促共进，让开放载体更坚实。兰州新区、松堡区牢牢把握区港联动、产业协同发展思路，聚焦做大外贸规模，做强主导产业，提升平台能级，全力推进二加二加二产业体系建设，统筹带动四外联动发展。
1: 一季度完成进出口额23.3亿元，同比增长了77.2%。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持续做大贵金属、农食产品、跨境电商等产业规模，积极培育外贸新业态，做强综保区保税主导功能，深化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的创新，拓展国际物流通道网络。
0: 依托通道平台支撑，甘肃持续做活大贸易，不断扩大对外贸易规模，积极应对国际市场变化，大力拓展境外市场。十四五以来，全省货物进出口连年实现跨越式增长。2025年，有进出口实际的外贸企业达到1055家。白银市以政策赋能、服务护航为抓手，精准破解企业出海难题，推动外贸经济提质增效。甘肃东方泰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钛白粉产品正加紧生产，准备出口。今年1至4月，出口额达到了1.7亿元。
2: 政府通过提质增效、内外贸易一体化等重点项目，帮助企业精准享受国内惠企政策，协调金融机构提供出口信贷等金融服务。
3: 我们市商务局将聚焦白银市有色冶金、精细化工、装备制造、新能源等优势产业，全方位挖掘培育外贸主体，推动现有外贸主体扩量提质，建立外贸主体培育清单，实行一对一精准对接，构建起龙头引领、骨干支撑、中小协同、新业态补充的对外贸易发展体系。
0: 守正创新，乘势而上。十五五期间，甘肃开放活力持续迸发。今年一季度，全省进出口总值221.6亿元，同比增长12.6%，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62.3亿元，增长8.4%，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比重为73.3%。乘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东风，甘肃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开放强省建设的步伐坚定有力。甘肃台报道。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日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5: 我现在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圆梦园广场，我身后就是问天阁，我们在这里共同见证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出征仪式。可以看到，现场已经有很多观众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共同为航天员的出征加油助威。
6: 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和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5: 我现在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场，在我身后约1.5公里处，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蓄势待发。此时此刻，时间马上要来到23点08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逐梦苍穹。

0: 感觉非常激动，也非常兴奋，因为今天是第一次来现场看，比在电视上看到火箭发射要感觉是要震撼很多的。
1: 我这一次呢是从江苏过来，此刻的心情呢是很激动的，啊，也祝愿我们祖国的航天事业越来越好。
2: 很开心，因为能看见火箭发射，我以后我也想当一名宇航员。
3: 此次任务是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40次发射任务。甘肃台报道。逐梦苍穹，探索不止，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大漠戈壁之上，万千群众齐聚现场，见证飞天壮举。
4: 我心中倍感骄傲与自豪，我在以后一定要努力学习，圆我的梦想，成为一名太空员。祖国等着我。
5: 特地赶来，希望用我的相机，用我的镜头来记录这一刻。祖国的最新的科技代表着我们的繁荣，代表着我们的强国力量。
3: 征途漫漫，初心不改。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圆梦九天。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张志远的家乡白银，父老乡亲欢欣鼓舞，倍感荣光。
6: 张志远不仅是我们以誉为骄傲的儿子，更是祖国多年培养的一个航天战士，我们全家倍感光荣。
7: 希望他砥砺前行，再接再厉，克服一切困难，把他高中生涯当中学习的那种精神用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他一定是战无不胜的。
3: 今年是我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70年来，甘肃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国目前唯一的载人航天发射中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从第一颗东风导弹到首枚远程火箭，从东方红一号卫星到神舟系列载人飞船，一代代航天人扎根大漠，艰辛创业，用实干护航飞天征程。
8: 这不仅是一次航天飞行任务，更是一堂生动鲜活的爱国主义教育课。航天人坚守初心，勇于挑战，精益求精的精神值得每一位青少年学习。
9: 勇敢的航天员们迎难而上，逐梦太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国争光。我们要以航天英雄为榜样，心怀梦想，脚踏实地，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新时代少年。
10: 我们将继续立足科普阵地，传播航天知识，点亮少年航天梦想。愿中国航天步履不停，勇探升空，续写飞天崭新华章。
3: 甘肃台报道。
11: 近日，九钢宏兴股份宏博新材料公司1300余吨 S355MLO 标耐低温结构钢首次出口海外，将服务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型炼油厂重点能源项目。S355ML 为高端欧标可焊接细晶粒结构钢，生产标准严苛，适用于炼油、重型装备、极地等高端工况，对强度、低温韧性和焊接性能要求极高。
12: S355ML 钢中的这个 L 代表其卓越的一个低温韧性，在-50摄氏度这个测试环境下，这该钢种这个冲击功仍大于40焦，可充分满足严寒工况对结构钢安全的一个要求。
11: 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背景下，九钢凭借区位优势，有效缩短运输周期，为客户显著降低综合采购成本。企业通过多轮技术与商务对接，成功拿下本次出口订单。
13: 自4:2宽厚板生产线投产以来，我们持续推进产品迭代，目前已形成系列化高端结构钢产品矩阵。此次 S355ML 实现首次出口，正是九钢长期坚持技术创新、严格质量管控、积极拓展海外市场的成果体现。
11: 甘肃台报道。
14: 初夏时节，天水大樱桃迎来丰产上市季，当地以线上线下产销联动，冷链与农旅双向赋能，实现产销两旺。
11: 在天水市秦州区牡丹镇石嘴村温室大棚内，樱桃硕果迎枝，品相上乘。
15: 我们这边目前的话，就是

0: 像这样的盆的话有30多个盆，大概下来也300亩左右，已经进入丰产期了。今年的果子也特别好，口感好，果个也大，整体销售情况非常良好，目前大概每天出个3000斤左右。
1: 当地农企常态化运营短视频直播账号，联动各大电商平台线上带货，让天水秦州大樱桃远销全国。
2: 我们主要在抖音跟视频号每天在播，然后早上播4个小时，下午播4个小时。大概销售的话，线上的话就是销售个1500多斤。
1: 线上热销势头强劲，线下交易同样火热。天水市秦州区玉泉镇烟铺村樱桃交易市场内，果品齐全，客商云集。本地市民选购尝鲜，外地客商批量订货，交易氛围火热。本地优质樱桃品类丰富，性价比高，深受市场青睐。
3: 这个樱桃吧是布鲁克斯，你看果子非常大。这个是批发着的，现在的价钱就是15，另卖的话就是18。
1: 火热的产销态势带动冷链物流全力保供，多家快递企业进驻市场设点揽收，开通跨区域航空冷链专线，全程低温保鲜运输，急速配送，保障全国各地消费者吃上新鲜正宗的天水大樱桃。
0: 今天的话，目前的话就大概是145到200单左右。目前我们就是京东快递，然后在整个秦州区的烟铺市场一共投入了是3个地方，全国各地都是那个航空冷链，为所有的客户提供第一时间保鲜。
1: 天水台报道。近日，2026年奔跑吧少年甘肃省第二届青少年跳绳比赛陇南市城县分站赛开幕。来自天水、庆阳、甘南、临夏、定西、陇南6个州市的11支代表队，200余名跳绳健儿齐聚成州大地，以绳会友同台竞技，在跃动间展现陇原少年的蓬勃朝气与拼搏风采。陇南台报道。近日，大批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斑头雁现身阿克塞县阿依纳乡海子草原湿地。和煦微风里，成群斑头雁在湖面潜水觅食，结伴畅游。岸边鸟儿休憩淋雨，稍有动静便展翅翱翔，尽显自然野趣。酒泉台报道。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1: 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前4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月25号公布1季度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稳步恢复、物流运行总体向好的背景下，叠加假日消费旺季、促消费政策及餐饮市场稳步复苏等因素，1季度冷链物流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5月25号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据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甘肃台编辑报道。
4: 今年以来，新疆霍尔果斯口岸鲜切花出口呈现翻倍增长的强劲态势，成为边境外贸新亮点。
1: 据霍尔果斯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霍尔果斯口岸累计出口鲜切花4987.1吨，较去年同期增长101.1%。霍尔果斯伊车嘎善锡伯族乡培育的一批12万只鲜切花，近日首次走出国门，运往哈萨克斯坦，实现本地花卉产业出口零的突破。
5: 为了达到出口标准，我们在品种选择、种苗培育、病虫害防治、温湿度控制等各个环节都下了大功夫，引进了智能化管理系统，实现了精准化种植。

0: 近年来，中亚各国居民对高品质鲜切花的需求持续攀升。新疆伊犁产的鲜切花花期长、性价比高，深受中亚消费者青睐。不少哈萨克斯坦商户从阿拉木图等地赶到伊犁选花验货。
1: 鲜花采收季，出口批次集中，发运时间灵活。为了让每一批鲜花都能守住最佳鲜度，我们提前对接企业，摸清出口计划，把服务前置到发运前，量身定制通光保障预案，确保每一批鲜花都能以最佳状态抢先出海。
0: 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新疆阿克苏地区科平县戈壁小龙虾养殖基地首批20000尾小龙虾成熟起捕陆续上市。科平县依托戈壁闲置荒滩与苏巴什水库优质水源，凭借适宜水土、少病害的天然优势，探索出戈壁陆养水产新模式。当地采用标准化轮养模式，小龙虾养殖周期短、产量高，反季节效益可观，产品销往江内多座城市。甘肃台编辑报道。
2: 近日，一名摄影爱好者在云南西双版纳记录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上帝巨腔狼的清晰野外影像。据现有科考资料，该物种在我国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等有野生亚洲象活动的热带雨林区域，对原生热带雨林生境依赖度较高，日常野外观测并不多见。此次记录到的野外影像充实了本地珍稀昆虫物种观测资料库，也为西双版纳生物多样性记录和生态科普留存了真实素材。甘肃台编辑报道。
0: 移轴镜头视角下，云南省魂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的喀斯特山水便褪去往日壮阔的景致，变作一方精致的微观天地。方寸画幅间，山水繁花萌宠相映成趣，每一帧都如同画世界般诉说着别样的山野温柔与浪漫风情。甘肃台编辑报道。
3: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我只是随手一扔。
1: 我只是早走几秒。
2: 我只是河边玩吧。
3: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4: 我只是图个方便。
3: 我只是没想太多。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一二三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

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凌晨三点半，新竹市还在沉睡，翁记的双胞胎去城隍庙出摊，开启一家人全天的工作节奏。早上八点，爸爸到老房子给奶奶送饭，这时妈妈已经在这儿忙了一早上。
1: 妈，老子，
0: 全家六口人兵分两路，双胞胎负责城隍庙的早班，妈妈和大姐则负责备料，为新店接下来的两餐做准备。老房子楼下是翁记备料间，早上五点多，杰夫就开始备料。翁记卤肉，肉选最好的部位，肥瘦均匀，汤头味道香浓。炖汤是翁记的另一大金字招牌，最有名的爆款被称为神之鸡汤，新老顾客每天都在档口早早的排队等候。八点半，双胞胎结束了一天中最辛苦的工作，他们还要以这种亢奋的劲头忙完午餐，才能抽出空在下午补个觉。绍兴的清晨从音乐般的水声中开始，晴天里老沈开始做酒，春季做的叫香雪，酒精度25到40度，远高于一般黄酒，它甜美的口感极具欺骗性，

0: 是许多外地游客醉倒绍兴街头的幕后黑手。洗米、浸泡、蒸米，米要用七月收割的早稻，晶莹透亮的糯米铺满箩筐，等待酿酒师发掘他们狂放不羁的灵魂。
1: 生水罐啊，老紧紧了。
0: 沈家三兄弟做酒各有擅长。2005年 NHK 曾播放以他们为主角的纪录片，那是大哥以一首纯美的香雪独步东浦，二哥是老绍兴口中的酒头脑，老沈则北上山东，在白酒的主场弘扬黄酒文化。如今三兄弟中最年轻的老沈也已经74岁，丧失了听力的老大则已经不怎么做酒，只是偶尔来帮弟弟烧火。
1: 喝啥的？喝啥的？咱管啥的吃就晓得了。
0: 有时老沈的小儿子沈小峰会回来帮忙。20多岁时，沈小峰觉得黄酒难喝又老土。30岁后，他开始喜欢喝黄酒。糯米蒸到颜色发深，浇水冷却至24到28度，在老师傅的世界里，温度计不存在的，他的手就是温度计。
1: 然后蒸不蒸呀？这也不错。等那块顶尖尖的菜呢？顶尖尖
2: 的菜，尖尖的。
0: 在糯米中挖出一个喇叭形的酒洞，流出缸底呼吸，发酵40小时之后出甜酒酿。甜酒酿即将漫至大喇叭口时，即可放置麦曲，这就是前发酵。
1: 多年都这样，现在都差不多了。
0: 清晨，佛山祖庙附近，洪圣跌打馆和整个老城区一起苏醒。夏师傅的正职是给人做推拿，开始一天的工作前，夏师傅先打拳热热身。杀敌10000，自损3000，如果不练功，推拿做久了，自己的筋骨也会劳损。
3: 我现在刚学过嗰度铁拳，希望有得学个佛掌先来学，重新
4: 铁拳也行，你铁拳也行。
0: 总有痴迷练拳的徒弟在此时找师傅开小灶。今天上午拜访的就是黄忠坚。黄忠坚充满热情地拉开架势，但一出手就让夏师傅挠头。
4: 你要上来，你这个，你不能，我还是不能挤，你一个人懂我，好吧？等下来到打啪啪，哪一个？这得要啪。
0: 每个练武的人都会幻想自己是武学奇才，就差一本九阴真经。可是他们很快会发现自己并没有超能力。
4: 我手拐的就打两个字，因为我马到手到，短时间内你是发挥到最劲，我就先没点，所以就冇话绝招，出手出100下、10000下、1000下，一日一个钟系1000下，你谂下。
0: 功夫没有绝招，一个招式练10000遍就是绝招。这不仅是功夫秘籍，其实也是所有手艺的秘诀。
1: 嗯，嗯，车子不行了，有毛病了，你还，就车不好，没电，穿了，修了。
0: 每年过了五一，沈百合会到二哥家吊烧酒。
1: 来了。
0: 三兄弟年纪大了。做酒的时候相互帮衬是稀松平常的，以至于你都分不清是谁帮谁。曾经沧海难为水，说的就是喝过好酒后就没法再将就了。沈家三兄弟

0: 喝不惯买来的酒，觉得那是机器酒，不好喝。每年大费周章的自己酿，也不过是为了一日三餐喝得舒心。这就是手艺人的讲究。烧酒以黄酒压榨后的酒糟为原料，拌入谷糠发酵后蒸馏而成。吊烧时火候是关键，不能太猛，也不能太弱。
1: 今天不会吃了的。结果这个大饼，你是几？你是不是直接送这种钱？嗯。这个是这。原来炒的，这里我想是装的。
0: 烧酒香不香，和酒糟放的时间长短有关。一年以上的酒糟才能制出又香又纯的烧酒。
1: 你们不要不叫王老师王少亮了，我先扛着，扛着多大的人。
0: 但是放过头了也不行。老沈用的是做完香雪剩下的酒糟，是很好的废物利用，而做出的吊烧白酒又可以加到黄酒中用来做香雪。传统手工艺总会把材料反复利用，这里边便是古人生生不息的自然环保观。
1: 那香雪抓菜菜，就香雪抓东西，不用不用。我不抓，这一说这一空整的没啥的。
0: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两个都是做酒如命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一起做酒，有一种高手同台竞技的微妙紧张。可能毕竟是二哥的主场，老沈最后还是默认了二哥说的对。
2: 你去吃了没有来吗？都正在买，都正好做，也喜欢。
0: 蒸出来的酒刚开始度数高，后来越来越淡。
2: 现在我六七十度来了，
1: 到这个地方就差不多可以搞掉了。尝一下了，很淡了，不要了。这二三十度了，那就不要了。二三十度。
0: 这时老沈会尝一下度数，老师傅就是一台行走的酒精度测量仪，一口下去就知道是多少度的酒。今天是周二休息日，大姐为她的创新计划四下奔走。她掏出自己偷偷研发的卤肉包，请开摩托车店的熟客试吃。
3: 这是我的礼物送给你。
4: 可以，工作上一些建议这样子，
5: 是最好是有现金的、买东西也给钱。
3: 因为我们之前就想要研发卤包嘛，然后我们现在偷偷做出来了。
5: 它卤包其实它本意很好，就是给便当加卤包本意。可是你要说明怎么加温，这个很多技巧，不然会走味。
4: 对对对，
5: 走味炸完就炸。
3: 对啊。
5: 所以你爸估计是对的。
3: 他也会担心。
0: 同样是休息日，双胞胎最大的娱乐是去做美甲，顺带着吐槽一下大姐和客人。
4: 人家说这里卖几年了？
3: 100年。
4: 卖100年了。
3: 对，就是从阿仲，我们的阿仲，到我们
4: 卤肉饭卖100年。
3: 对，去年刚好100年，这人还是会职业倦怠。
4: 真的哦，
3: 会
4: 洗米洗到会倦怠。
3: 洗米是还好，应该是每天起床就喊，每天又要做一样的工作。
4: 可是每个人都在做一样的工作，不是吗？
3: 对啦，应该是因为现在的客人比较难伺候，所以就会
4: 怎样难伺候？
3: 就明明哦，对对，我上次有次超好笑的，不知道你去哪里，然后有个客人就是我们已经要打烊了，只剩下饭卤肉饭，然后他就说我要外带一碗卤肉饭，然后我跟我妈就说好，然后他就说，哎，他说什么？他说肉不要太烫，然后
4: 那要怎么样？
3: 就我妈就只能哦好，然后还是就正常搅饭搅肉卤肉给他，
6: 肉不要太烫，然后后面我就偷偷在我妈旁边说
3: 你帮他吹
6: 吹吹。然后就跟我妈说我要给她最烫的。
3: 客人很多种，可是一开始是真的就是你要就是顺着客人，可是到最后真的实在没办法忍。
6: 因为我们讲话就会

0: 就是想要什么就讲什么，可是姐姐就会比较婉转一点，
1: 可是她还是有、嗯、还是有发火的时候，
0: 好像是为了摆东西吧，我想摆右边，然后她想摆左边，就类似这种，然后就吵架，然后她之后我就蹲下去就继续摆我的左边，她也气，她就想走，然后她就拿剪刀丢我，掉到我脚边，我看到是剪刀，我整个就发火，就拿那个一把筷子敲她的那个头，就敲下去。
2: 所以你跟你姐做生意的时候理念还是有不一样，
0: 我们非常不一样，
3: 对，就是我们会觉得能够简单一点就简单，可是他就会觉得
4: 双胞胎秉承的是历史悠久的草根跑堂文化，学院派出身的大姐在这个体系里显得格格不入。
5: 那你要觉得 logo 要很明显还是小小的就好？
4: 摩托车店老板的反馈并不太确定，大姐带着卤肉包和不懈的热情继续奔赴下一站。
0: 我们今天小时候在我们研发的卤包给你们试试看，
6: 就直接放到电锅加热或是倒出来到微波炉加热就好。
7: 这会上瘾啊？
8: 真的假的？
9: 新竹，对，新竹
10: 也可以直接用瓦斯，
11: 是不是？
6: 可以啊，
0: 也可以，
6: 或是直接丢电锅里面倒出来，
9: 想白饭，
11: 还想
9: 白饭一碗来。
4: 不被家人看好的创新卤肉包终于在年轻人的聚会中得到了正面的反馈。
12: 在历史长河中，一百年对于一门手艺而言是代代相传的厚重积淀，对于具体个人来说是跌宕起伏的多彩人生。深入挖掘技艺传人的内心世界，皆是支撑手艺传承的力量之源。纪录片《一百年很长吗》，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带您一起探寻匠心背后的人间烟火。
13: 阿姨，
4: 台湾的大姐为了自己的老店创新计划四下奔波，黄忠坚和雪飞则来到东莞，为了两个人的未来鼓起勇气去见雪飞的父母。
13: 我方便上去吗？
14: 你让他自己上去说的，是吧？上吧，不要在那酒店咽咽了，是吧？坐，你先坐。
13: 好，谢谢。
3: 不然见一下他。
15: 啥？
3: 我男朋友来了，应该见一下。
15: 你这话弄成事儿，你要咋说你？哎，你不知道我的意思吗？上回都跟你说了，你说的不够清楚。你要尊重我，你就听我的；不尊重我，就不用打理我。
3: 你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吗？你能不能再考虑一下你同意什么？你们是我的父母，我肯定是要在你们同意的基础下。
15: 有没有考虑？
3: 我考虑你们，你们也没有考虑我。
15: 你要是这样的话，你这一辈子都
3: 我就怕你们说到你的话，所以我得一次一次的想跟你们说。
15: 你这种做事的方法，你说，我这是你大伙儿说一声。咱这干的移民以来，以前是生活层次提高一点，你读书。读多了两天那个话，生活能好一点。
3: 我现在生活也不差，为什么你一定要觉得我跟他的这种有日子会过得很差？我要是没有想好，我都不会让他带过来给你们看的。我跟他已经在一起谈了几年了，现在两个人在一起相处挺好的，觉得挺适合的。你说不适合就不适合，我自己相处下来，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15: 我不同意，就是不同意。
3: 我现在又不是找了一个流浪汉过日子，你们的理解也太片面了吧？你完全，你现在你说不看他的条件咋咋咋，你完全就以他的外在衡量他。
15: 你现在回来就是回来就是回来给我来个吵的，
3: 我不是来跟你吵，我跟你自己讲的是希望你们能够同意，你能够祝福我们。
15: 不说了，你干什么？你给我说这个东西。

0: 听着已经怀孕的女朋友向父亲哭着求情，黄忠坚的心情任何一个年轻人都能体会。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2: 他们知道了就行了。
1: 那现在怎么办？
2: 遵从自己的选择呗。
1: 去哪儿？
2: 回家。
1: 你就这样子走了？说让你走，你就真的走了，我真是服了你了。要是什么事我都能解决的话，我就不会在这里跟你哭了。
2: 那叫我喜欢
1: 你自己去吧，我不想再去了。
0: 组乐队、舞狮、学功夫，都是黄忠坚精神上的避难所。但再也无法逃避的此刻，他身上忽然焕发出一种坚决。
2: 我是非常的希望得到你们的肯定，我非常尊重你的选择，因为你有权利，你也是为他好，说什么都是为他好。因为我跟他相处了几年了，我知道我们都还年轻，不过我觉得没什么事可以阻挡了，因为我是一个从山村里面走出来的人，我全家我把他们照顾得好好的，我也希望我现在到了这么一个时候了，我可以对水会区做的一些东西，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到我们的未来。
3: 去吧，你先回去吧。
2: 我回去了没用啊，我得不到答案，我们已经产出货来了，我希望可以担当起这个责任。你说奖项这些东西，身材这些东西是天生的，我主宰不了，因为那是父母给我的，我没有办法。可是我现在只能是很负责任的跟你说，如果你把雪飞交给我，我会对他很好。
0: 雪飞的父亲似乎也感受到了他的坚决和担当，
3: 你先回去吧。
0: 他第二次说道：“你先回去吧。”这口气里分明已经听出了一些缓

0: 堂堂的酿酒大师一气之下搬到老屋，自己做饭吃。老爷子是个讲究人，独自吃饭也要细细炒几个菜，配上自家酿的酒，绝不凑合。
1: 他说牛啊，我是合资的，他们是应该牛和合资是比较合得来的。牛别吃好的，具体是我心寒。合资合得来，那他的用钱是狗逼，我合不来。他送到这么程度，我这天我不别把我忘记。我两个儿子上小学了，上大的上四年级，不是五年级，这个上二年级。放学回家要做作业，我说太好了，我看到太好了，我花15块钱，我去买了一个台灯啊。我说你们两个人台灯，这个台灯在家做，给他骂死了。
0: 他的离家出走和控诉更像是一种撒娇。今天酒要发酵，他本来也是要睡在这边守着的。
1: 鱼的项目成了，吃到了打到心上，要来尝了。我们这里打到心上，生不打了，死不打折。
0: 老沈爱喝酒，会享受，对于生死有自己一套豁达的态度。他活的就像古代一个云游四方的酒侠。
2: 这个是小孩子他们写给妈妈的卡片，对 Mother Day 他们都会写。这个我的宝贝其实不是那个钻石玛瑙，这一堆全部是我。
0: 夜晚打烊以后，妈妈拿出了一个箱子，说要给我们看看她的宝贝。
2: 你的房间箱子是有的，不对的，不对，这个全部都是我的宝贝。
3: 就是我跟我先生，我们台湾那个时候是结婚证就是这样子，而且那个时候要求女生要。

0: 灌呼吸，一定要灌。是比如说苏瑞凤，一定要跟一个我现在姓翁，就翁苏瑞凤。那一张就是我们结婚三十年，女儿帮我们办婚礼，后来造成很多媒体一直很轰动的采访。
1: 为了少奋斗几十年，奶奶想让爸爸娶个有钱人家的女儿，但翁景忠坚持要娶苏瑞凤，拿着喜饼搭一辆出租车就来迎娶新娘了。草草的，他们就成了婚。
0: 之后就秘密的帮妈妈办了个婚礼。
2: 妈妈太特别了，
3: 对，这是妈妈27年前带来的行李。然后那时候我就听到就觉得就是太惊讶了，就想说怎么妈妈什么都没有。
1: 妹妹碧婷发现两位叔叔都有结婚签到簿，唯独爸爸妈妈没有。知道真相后，她发誓要给妈妈补办一个婚礼，让她风风光光的出嫁。
3: 有一天一定要把爸爸妈妈完成，这是他们的终身大事。
2: 他应该比较会，这个爸爸
3: 哭哭
4: 他哭了，
2: 妈妈就一直笑。
1: 婚礼现场，爸爸一直哭，妈妈倒是条汉子，露出了霸气的微笑。
5: 是不是来了他？是不是来？
1: 从东莞雪飞父母家回来，黄忠坚照常去了洪胜馆。
5: 好，准备，拿来两个吧。
1: 在南方武林的信仰中，狮头是有生命的神兽，样貌几百年未变。他们见惯了人世的希望、失望、荣辱得失。人都走了，黄忠坚独自捂着狮头，在这几百年不变的传统之中，他仿佛得到了一些安慰。深夜，老沈掀开被褥，像看护半夜啼哭的婴儿一样查看着发酵的进度。前发酵是时间的艺术，老师傅这个时候会睡在酒缸附近，用有经验的耳朵去听泡沫的歌唱。
6: 这就不要人了哈，收在酒缸里。
1: 虽然白天吵架了，今年酿出来的第一杯老甜老甜的甜酒酿，他还是先要带给老婆尝尝的。
6: 我老婆尝一下，尝一下，好吃，蛮好吃的，老甜老甜的。
7: 我干杯，我敬大家，我干杯。哎，这是我这辈子不是喜喜而泣，这是我的福气。爸爸，亏欠妈妈，不管几生几世啊，
8: 我都想哭了。
7: 那是我的唯一啊，我没有哭，我是高兴。
1: 爸爸翁景中的哭其实是笑，人生浓缩后就会有这种浓烈的笑。
7: 他是我的心肝啊。他是我的内护，我的五腑六脏其中之一了，没有他我就不能活了。
1: 也许牵了手的手来生还要一起走，所以有了伴的路，今生还要更忙碌。一百年很长吗？如果说人生真有让我们变勇敢的力量，无非就是简单的两点：有一个你爱的人，有一件你愿意做一辈子也不厌倦的事。
9: 记得第一次嚟佛山，嗰时候成半个月嘅工资就系为咗刚落嚟，就系为咗睇许冠杰嘅演唱会。嗰时候喺乡下出嚟，一睇到又唔知做乜嘢啦，戆鸠鸠出嚟。咁嗰时候为咗立足之地咁啊，佛山啊，就呢度啊。陈总。好啊，热烈欢迎啊。
1: 黄忠坚接到雪飞的电话，准岳母表示要见他，
9: 也让我有一个好好表现的机会嘛，是不是？
1: 这对年轻人在建立自己家庭的道路上终于迈出了小小的一步。
9: 我妈要见一下你，知道吧？你懂的。进来吧，这一段
10: 他们
4: 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

0: 说什么？
1: 怎么，我的话听不懂吗？
0: 你是说我爸爸知道大岛英之是别有用心？
1: 你说呢？
0: 我不相信，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还要向着大岛英之把我赶出家门？
1: 你实在太幼稚了，我现在就可以这样告诉你，其实你父亲什么都明白，只是他无力与日本人对抗，正所谓身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他这个所谓的上海特别市市长是日本人封的，日本人说他是他就是，说不是他可能明天就消失了。所以你父亲选择了虚与
2: 委蛇的策略。
1: 其实他与金井武夫大岛英之是心照不宣，大家心里都清楚得很。
0: 难道爸爸骂我是假的？
1: 为了一个只见过两面的女人痛骂自己的女儿，这是正常人的做法吗？嗯，
0: 不错。起初爸爸好像并没有说什么，后来那个坏女人说要请特使阁下替她做主，爸爸这才让我闭嘴。
1: 这就是了，你父亲做了日本人的傀儡，当然不能惹主子生气，否则自己的下场就会非常的不妙。
0: 说得那么难听，什么日本人的傀儡？我爸爸才不是汉奸呢。
1: 公道自在人心，你爸爸是不是汉奸，只要是中国人心里都很清楚，当然你的心里也很清楚。我说这些话并不是要刺激你，而是要你学一学你父亲张啸天，顺其自然，不要做一个破坏气场的人。也许当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审视这件事情，才会发现阴谋的本质，也才能够真正帮上你的父亲，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给他添乱。
0: 你的意思是要我不再赌气搬回家里去住，暗中观察大岛英之的一举一动，判断他究竟要做什么。
1: 你终于明白了，这就是无为的真正含义。
0: 什么复杂的事情一到你那里就变得简单了？
1: 不应该说什么简单的事情到了你那儿就变得复杂了才对。好了好了
3: 啊，在哪儿？
1: 你呀就像个孩子，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啊。
0: 不是谁都能把我逗笑的，知道吗？你是个很可爱的男人，那种让你既爱又担心的男人。
3: 哎呀，你这，哎，行了，行了，哎。你说你呀、啊，不让你来吧，心里闹得慌；来了吧，心里醋得慌。哎，你说这可怎么好啊？
1: 有意思。还没有人用可爱这个词形容过我。
0: 一定有很多女人爱你是吗？
1: 不知道，也许吧。
0: 爱你的女人会很痛苦。
1: 为什么？
0: 因为她们要时刻提防别的女人爱上你。
1: 哪有这么严重？
0: 但爱你是甜蜜的，即使痛苦也很甜蜜。
1: 哦，明天还有事情，我先走了。
0: 啊，我送你。
1: 嗯。哦，好了，不要送了。
0: 你真的要走了吗？
1: 走还有什么假的？你留步吧。

0: 以后能常见面吗？
1: 如果你愿意。
0: 当然愿意，只怕会打扰你。
1: 不至于，我没那么忙。对大岛英直要暗中监视，切不可打草惊蛇，需要帮助就来找我。
0: 嗯，
1: 再见。
0: 再见。

0: 出来吧。
1: 哎，咱可提前说好了，
0: 郑远，
1: 我可这不是跑了吗？
0: 你们俩真是一对活宝。
1: 他说他不放心你，非得让我陪他来，我这不就……
0: 别解释了，上车吧。

0: 你好像很喜欢他。你什么时候来的？在你们拥抱的时候。你一直在外面偷看。是的。你好像在吃醋。
1: 我还没有那么无聊吧？哼，那你为什么大半夜的站在寒风中偷看我们拥抱？你要做什么？对不起，小姐，我是恨自己太无能了。你无能吗？我怎么没有觉得偷偷潜入我的房中？
0: 而我却一点察觉都没有。刚刚又把墙砸了这么一个大洞，你厉害得很呢。那是当然，站在您面前的是一位优秀的忍者。什么叫忍者？忍者就是人常人所不能忍，为常人所不能为。既然你这么厉害，所做的都是常人做不到的事情。 却为什么连常人所能遵守的最起码的道德规范都做不到呢？深夜偷偷潜入一个女孩子的房间，还炫耀自己为常人所不能为，这种行为愚蠢、变态，更有失体面。你们总是骄傲地称自己为皇军，让中国老百姓称你们为太君。太君翻译成中文就是大人的意思。是大人。 你这样做是不是太给天皇陛下丢脸了？好家伙，用了这么大的力气，只为吓唬我这样一个女孩子，你不觉得自己很幼稚、很可笑吗？
2: 张小姐，我是武士，请你尊重我。
0: 要想赢得别人的尊重。 首先要学会尊重别人，你觉得你尊重我吗？希望你明白，我尊重人格的力量，却绝不会尊重暴力。你这样的行为不值得尊重，请你出去。
2: 对不起。

你怎么还不走？对不起，小姐，我做了蠢事，希望得到你的原谅。是对于你来说很重要吗？是的。如果我不原谅你，你会怎么样？那我会一直站在这里，直到你原谅我。我不会要你一直站。

0: 在这里。既然你已经承认了错误，我原谅你。
1: 谢谢你，玉溪小姐。
0: 好了，你可以走了。
1: 我有一个请求可以说吗？
0: 是什么？
1: 你能送我到大门口吗？
0: 还有自己要求别人送的？
1: 拜托了。
0: 好吧。
1: 谢谢，小姐请。你爱他吗？
0: 谁？
1: 燕君。
0: 我和他是普通朋友，并没有爱人关系。当然，我与你的关系就更普通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看到我和燕双鹰在一起，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1: 我的老师曾经说过，做忍者绝对不能有任何感情。因此我从小离开亲人，远赴绝域荒原，与冰雪和野兽为伍，没有关心爱护，更没有爱过人。每天接触的只有黑夜、鲜血和杀戮。今天与小姐短暂的相处，不知为什么心里竟产生了对感情的渴望。对于忍者来说这是危险的，但是我却难以控制。今天夜里我本来在宪兵队值班，然而自己的脚就像是不听使唤，自然而然便走到了这里。虽然我很不愿意承认，但是又不得不说，我
0: 别说出来好吗？就让他永远藏在心里吧。
1: 这算是拒绝吗？
0: 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至少我们可以互相加深了解。
0: 谢谢你对我的好感，但你的身份令我难以接受。我们还是做朋友吧。
1: 我的身份？
0: 你可以调换位置想一想，如果我是占领你国家、杀害你同胞的侵略者，你会爱上我吗？
1: 皇军进入中国并不是侵略，而是要帮助中国人共同繁荣。小姐您恐怕是误解了我们的好心。
0: 贵军在南京屠杀了30多万中国人，这是共同繁荣的好心。如果你把这称为误解，那么对不起，我不能沟通。
1: 小姐，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如果换了我，我也会这样。
0: 人同此心，彼此彼此。
1: 这件事我不会强迫小姐，只希望闲暇时能够与你聊聊天，这样我就满意了。
0: 像普通朋友那样？
1: 是的。
0: 好吧。
1: 谢谢，小姐，我告辞了。

0: 张远新为什么半夜把你叫去啊？日本女间谍大岛英之为了摸清天国宝藏的下落，极力勾引张远新的父亲张啸天，与张远新发生了冲突。
1: 天国宝藏？
0: 从前我一直认为此事子虚乌有，但现在看起来，此事不仅存在，而且离我们很近。
1: 看来老头。

0: 临终前说的那些话是真的？
1: 是的。
0: 哎，可张小天和宝藏有什么关系啊？
1: 现在还很难说，但据张月新讲，日本特使金井武夫在欢迎会上暗示张啸天了解天国宝藏的具体情形，这一点从大岛英知的行为也能够得到证实。如果他们没有几分把握，是不会派出王牌间谍大岛英知的。
0: 嗯，有道理。看来这天国宝藏不简单啊，连天皇特使金井武夫都动真格的了。
1: 是啊，不管怎么说，绝不能让宝藏落入日本人手中。
0: 嗯。

哎

0: 想跑。
1: 饶命啊，饶命饶命。
2: 我是谁啊？我是谁？
0: 我不知道。
2: 连我是谁你都不知道就要杀我啊？
0: 不是我，是
2: 说是谁派你来的？
0: 是
2: 说
0: 是日本宪兵队特高科科长。

0: 是他让我们来的，是的，是的，他把我叫到霞飞医院，认清你的轿车，命我们在半路设伏，杀死你。
1: 是在霞飞医院。
0: 你说的非常好，但即使如此，你也无法活命啊。
2: 召回教场。是。
3: 来叔，谢谢你。回去的路上，我看到这几个日本丈人在街口设埋伏，想到很有可能是对付你，这才敢和吴常取来兵器前来支援。
2: 奇怪，是怎么会在霞飞医院？
3: 这还用问？肯定是张月心，他与市川同一气，想要杀死你。
2: 哎。
0: 吴女说的对，否则这一切该怎么解释？
3: 你巴巴的半夜跑去看人家，谁想到人家给你设了陷阱，险些要了你的性命。对这种坏人，亏你还这么上心。
0: 可张月心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要想害我，在华中联络部的欢宴会上就可以做到，根本用不着等到现在。
3: 也许他当时不想害你，现在改变主意了。 怎么事到如今你还替他说话？
2: 哎呀，行了，
0: 好了，这件事以后再说，立刻撤离。
2: 好。

0: 石先生，出事了。
1: 出了什么事？
2: 刚刚接到租界巡捕打来电话，在瑞德路口发现了十几名日本浪人的尸体和烧焦的轿车。巡捕说，死者身上有黑龙会的刺青，因此让我们去认领尸体。
3: 告诉巡捕方，此事与我们无关，叫他们处理。
2: 好，这样也好，免了麻烦。
3: 嗯。
2: 周杰，公共租界巡捕房。

0: 云瑶。啊！
1: 馆长，
0: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1: 我在看书，听到这边有动静，这才过来看一看，上面的小铁门没有关，我就下来了。
0: 这么晚了，怎么还没有休息啊？
1: 哦，我把一些重要的资料重新抄录存档，以便于保存。资料太多，所以搞得晚了一些。
0: 好了，你回去吧。
1: 真想不到，图书馆地下竟然还有这么个地方。馆长，这个地下室是为了存放这些珍贵的图书吧？
0: 是的。
1: 这些图书我能不能看一看？
0: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记住今天的事情你要彻底忘记，就当从来没有发生过。还有，不要对任何人提起，懂吗？
1: 可馆长，这些珍贵的图书档案之所以流传下来，不就是为了给后人研究参阅的吗？将它们深埋地下，岂不是明珠暗投，太可惜了。
0: 这座图书馆里我说了算，我的话不能违背，否则就请你离开。
1: 我懂了。

0: 你给我出来！
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2: 付款码、缺减码、汉语 AI 吞奔码。
1: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0: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鳄，跟我刮碗子走，
1: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0: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 我随便一去豆包就能知道。
0: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3: 河西当归汉，
4: 少爷，
0: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岐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0: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记住，今天的事情你要彻底忘记，就当从来没有发生过。还有，不要对任何人提起，懂吗？可馆长，这些珍贵的图书档案之所以流传下来，不就是为了给后人研究参阅的吗？将它们深埋地下，岂不是明珠案头太可惜了？
1: 这座图书馆里我说了算，我的话不能违背，否则就请你离开。
0: 我懂了。

0: 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刚到。
0: 怎么这么晚？
1: 最近日本人的假钞厂被炸毁，小鬼子发狂了，到处抓人。租界内也都是76号的眼线，为保险起见，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夜间行动。
0: 日本人的假钞厂被炸毁，我怎么没有听说？
1: 这种丢脸的事情日本人是不会宣扬的。
0: 是你们做的对吗？
1: 知道的秘密越多就越危险。
0: 我才不想探听你的秘密，只要你来看我，我就满意了。
1: 怎么样，你还好吗？
0: 嗯，天天待在家里闷都闷死了。
1: 哦，你想说什么？
0: 没什么。
1: 手冷啊？

0: 我该回去了。嗯，
1: 记得来看我。
0: 想让我来吗？
1: 嗯，
0: 我很快就回来。
1: 真的？
0: 嗯，
1: 你最好白天来，和我多待一会儿，我也好将天国宝藏的事情详细对你说一说。
0: 好，那我中午到。

0: 馆长。
1: 嗯，女妖，在忙些什么呢？
0: 有个朋友托我查一查永王洪万里的史料，这不正在翻阅相关的集册。
1: 永王洪万里？
0: 是的，这个永王留下的资料实在是太少了，从这里的集册中几乎找不到与他有关的记载。
1: 托你查阅永王资料的这位朋友是什么样的人？
0: 哦，就是前天来接收的那位燕先生。
1: 燕先生？
0: 你还说他的眉宇间充满了杀气。
1: 哦，是他呀。
0: 嗯，
1: 这位燕先生为什么要查永王的资料？
0: 燕先生是一位天国历史的爱好者，我想他也不过就是好奇罢了。
1: 云瑶啊，我们身处乱世是非常不幸的，这样黑暗的世道，任何可怕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因此我要提醒你不要轻信任何人。
0: 馆长，我明白，不会的。
1: 嗯，这就好。啊，云瑶，
0: 嗯，
1: 今天是星期六，你回去看看母亲吧。
0: 馆长，不是星期日才放假的吗？
1: 嗯，这个星期例外。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快去准备吧。啊，
0: 哎。

0: 馆长、啊、别送了，您怎么突然变得客气起来了？
1: 云瑶啊，路上要小心。
0: 您放心吧，我星期一回来。
1: 好。嗯。哎。
0: 走。
1: 注意安全。嗯、啊。

0: 车夫，请停车。不好意思，我忘了东西，要回一下图书馆。
1: 好嘞。

0: 这里等我。
1: 好。

0: 妈妈。
1: 哟，哎呦，韵瑶，你怎么回来了？
0: 馆长说今天可以提前回家。
1: 哦，怎么样？你还好吗？
0: 那有什么不好的？每天就是整理整理图书罢了。妈妈，您想我了吗？嗯，
1: 当然想了，能不想吗？
0: 我也想您。
1: 还没吃饭吧？
0: 嗯，
1: 我去给你做。
0: 哎。

0: 喂
1: 喂，请问是皇朝舞厅吗？
0: 是的，你找哪位？
1: 请问燕霜烟叶先生在吗？
0: 你是哪位？
1: 啊，我是燕先生的朋友，姓严。
2: 姓严？燕霜英的朋友？我怎么不知道你啊？
1: 请你转告燕先生，就说开纳路图书馆的严小姐找他，电话是4063。
0: 好吧。到处沾花惹草，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3: 韵瑶啊，吃饭了。
1: 来了。

0: 怎么了，亚叔？
1: 有个女的让你回电话。
0: 她叫什么？
1: 说是你朋友，姓严，是什么开纳路图书馆的。
0: 哦，
1: 电话号码是4063。
0: 嗯，严韵瑶。
1: 也许吧。哎，为什么给你打电话的都是女人啊？
0: 也许我像他们的亲人吧。
1: 什么像亲人？我看你是喜欢沾花惹草，弄得一帮女的像苍蝇一样围着你转。什么市长的女儿张月心，现在又来了个姓严的。
0: 你所说的这些苍蝇里面包括你自己吗？
1: 我当然不包括我了。
0: 好，你不围着我转就好。

0: 哟，要是把眼睛比作核桃的话，您此时的眼睛比核桃都大，哎，嘴唇还有点微微的颤抖，你这是练的什么功夫啊？我能采访一下吗？
1: 你知道一个人特别讨厌是什么样的表现吗？
0: 啥呀？这我还真不知道，你说给我听听。
1: 就像你一样，总是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
0: 不是，我怎么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了？不是，这地方我怎么不该出现？
1: 我认为对于你来说，除了自己的房间出现在其他的地方都是多余的。
0: 这为什么呀？
1: 因为你无法控制自己身上那些令人憎恶的毛病，出现在其他的地方就会引起别人的反感，从而令人更加厌恶你，就像我现在的感觉一样。

0: 这
1: 哪儿啊？这莫名其妙就挨顿刺疼。哎呀，这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今儿出门没挑好日子。
2: 喂，请接40063。
3: 妈妈，是找我的。
4: 找你的？
3: 一个朋友。喂。
2: 哦，是韵瑶吗？
5: 哈，对不起，刚刚你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忙，接电话的女孩不认识你，言语不周之处还请你原谅。
3: 没什么，双英，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2: 哦，什么事情？
3: 与你委托我办的事情有关。
2: 究竟是什么事啊？
3: 电话里不太好讲，你有时间吗？
2: 当然。
3: 好的，一会儿见。好的，再见。
4: 韵瑶，是谁呀？
3: 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一个朋友。
4: 男的还是女的？
3: 有分别吗？
4: 韵瑶，你的年纪不小了，怎么还是像个孩子一样？现在的世道有多乱呢？你不是不知道啊。与人交往一定要当心，尤其是不要相信那些花言巧语骗女孩子的男人。
3: 妈，您在说些什么呀？我向您保证，不过是个普通的朋友。
4: 你呀，真是不让人省心。

0: 今早接电话的那个女孩子是谁呀？
1: 我妹妹。
0: 我看不是的。
1: 哦，什么意思？
0: 听她说话的口气，很像是我要从她手中抢走心爱的糖果。这样说话的女人，恐怕不会是你妹妹。
1: 哼，你真是个厉害的女人，竟然能从声音判断对方的身份。你说的不错，她不是我的亲妹妹，她叫雅舒，和我一样，也是个孤儿，被师父捡回家中抚养成人。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0: 哦，是这样。她一定很喜欢你。
1: 也许吧。
0: 也许。
1: 你打电话来，好像有急事。
0: 哦。你能照这张图纸的样式配两把一模一样的钥匙吗？
1: 这是做什么用的？
0: 我只能告诉你，这两把钥匙非常重要。直觉告诉我，它是打开秘密之门的关键。
1: 哦。
0: 相信我，有了它，天国宝藏的秘密可能会很快浮出水面。
1: 好吧，你想什么时候要？
0: 一个星期的时间够吗？
1: 今天晚上就可以给你。
0: 啊，

0: 今天晚上？
1: 是的，今晚11点还是在这里，我亲自给你送。
0: 你说的是真的？
1: 我像是在撒谎。

Thank you.

0: 真冷啊。
1: 怎么不多穿点？
0: 又穿衣服又穿鞋，怕吵醒妈妈，她本来就睡眠不好。
1: 给你。
0: 一模一样，你真是神了，不到半天的时间，你是怎么做到的？
1: 这是我的专长。
0: 你的专长？
1: 是啊，我是学机械制造的。
0: 啊，我说呢。
1: 你能够肯定这两把钥匙与天国宝藏的秘密有关吗？
0: 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两把钥匙能带给我一些非常重要的史料集册，那里面很可能有你需要的东西。
1: 我相信你。
0: 放心吧，一有消息我就通知你。
1: 好，
0: 我走了。
1: 再见。

0: 妈妈。
1: 韵瑶，这么晚还出去了？
0: 一位朋友给我送些东西来。
1: 刚刚我在窗前看到了。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大家好，
2: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专场。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想吃零食解解馋，一看配料表全是蔗糖、重油、高热量，想吃不敢吃，吃了又后悔。
3: 注重身材管理的家人，常常饿了不敢吃，馋了没得吃，饥一顿饱一顿，难道健康和解馋就真的不能兼得吗？
2: 今天我给您带来真正的健康零食解决方案，它不是普通零食，它是为全家人量身打造的零蔗糖健康零食补给站。请看，
3: 这就是今天的主角，
4: 零添蔗糖酥，零蔗糖尊享组，
3: 一组六种口味，款款经典，样样好吃，有香脆坚果酥，营养亚麻籽核桃酥，清润石斛南瓜籽酥，抹茶花生酥，还有谷物酥、芝麻酥，酥脆软糯，口感丰富，香而不腻，不伤牙口，老人孩子都爱吃。
2: 最关键，零蔗糖添加，零蔗糖添加，不用白砂糖，不用蔗糖，只用天然代糖加食材本味，甜的自然，香的纯粹，都能安心吃。精选核桃、亚麻籽、南瓜籽、血糯米、石斛，全是好食材，科学配比，高膳食纤维，高营养，低负担，
3: 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每一批都有正规的检测报告，品质看得见，吃的更放心。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饿了来一包解馋无负担，下午茶来一包轻松又满足。这不是普通的饼干酥饼，一无糖南瓜籽酥，不含新美与不饱和脂肪酸，低糖酥香，缓解疲劳，营养解馋了不误。二亚麻籽核桃酥，含欧米伽三与膳食纤维，酥香不涩，营养丰富。三芝麻花生酥，花生补蛋白补能量，传统香酥全家老少都能吃。
2: 四石斛南瓜籽酥，南瓜籽搭配石斛，温和润养，舒缓身心，低糖酥脆。五葵花籽坚果酥，富含维 E、 B 族维生素，营养均衡，香酥解馋，轻松补充微量元素。茶香浓郁，不甜腻，清爽口感之选，
5: 特大好消息。

0: 糖酥，精选好货，选择零添蔗糖酥，选择美好生活。
1: 健康又营养，不怕饿，不怕嘴馋，想吃就吃，没有套路，没有噱头，价格一步到位，成功订购两箱，还有惊喜福利，免费领备货500箱，赶快拨打400电话订购吧。
2: 我以前啊，就是怕糖、怕油，零食基本不敢碰，嘴馋只能忍着。饿了也不敢乱吃。
3: 自从有了这个零蔗糖、零添蔗糖酥，
2: 可解决大问题了。多种口味换着吃，怎么吃都不腻，口感酥软，香得很，不费劲儿，不伤牙。关键是零蔗糖，营养好，吃着特别踏实。
3: 这零添蔗糖酥做活动，
2: 99元一箱，太划算了。我一下买了3箱，足够吃好几个月呢。分量足，一箱足够100多袋。超市里这一箱起码得100好几十块，现在太划算，太实惠了。这不是普通酥饼，不是面粉做的，都是精选昂贵食材，营养又健康，真是我们生活的好伙伴。
1: 听到了吗？好吃、健康、放心、实惠，这就是大家真实的感受。今天在我们专场，99元一箱，多种口味换着吃，吃不腻，吃不怕。而且今天还有超大福利，价格一步到位，真正让利给大家。
0: 我再给您总结4大必买理由，一定要记牢。第一，零蔗糖添加，老人孩子都能吃。第二，6种口味，酥软香脆，口感丰富，百吃不厌。第三，真材实料，高营养，坚果谷物，好吃又补身。第四，独立包装，检测齐全，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
4: 选择零添蔗糖酥，
0: 就是选择吃的快乐，彻底告别怕糖又嘴馋的纠结。亲爱的朋友们，是时候升级您的零食柜了，把那些高糖高油有负担的零食通通换成这一款安心的零蔗糖健康零食补给站，自己吃健康安心，送爸妈贴心孝顺，送亲戚体面有档次。
4: 机会只有今天，福利只有现在。
0: 首次体验，我强烈建议您直接订购3组，全家一起分享，健康美味一起享，数量有限，手慢无，行动一定要快，健康生活从安心吃开始。
5: 选择零添蔗糖酥，零蔗糖尊享组，
0: 选择无负担的美味，选择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马上订购吧。
1: 特大好消息，消息，
0: 零添蔗糖酥，精选好货，选择零添蔗糖酥，选择美好生活，
1: 健康又营养，不怕饿，不怕嘴馋，想吃就吃，没有套路，没有噱头，价格一步到位，成功订购2箱，还有惊喜福利，免费领备货500箱，赶快拨打400电话订购吧。
0: 零添蔗糖酥，零蔗糖尊享组，1组6种口味，款款经典，样样好吃，有香脆坚果酥，营养亚麻籽核桃酥，清润石斛南瓜籽酥，抹茶花生酥，还有谷物酥、芝麻酥，酥脆软糯，口感丰富，香而不腻，不伤牙口，老人孩子都爱吃。最关键，零蔗糖添加，零蔗糖添加，不用白砂糖，不用蔗糖，只用天然代糖加食材本味，甜的自然，香的纯粹，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每一批都有正规的检测报告，品质看得见，吃的更放心。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一，无糖南瓜籽酥，不含新美与不饱和脂肪酸，低糖酥香，缓解疲劳，营养解馋了不误。二，亚麻籽核桃酥，含欧米伽3与膳食纤维，酥香不涩，营养丰富。三，芝麻花生酥，花生补蛋白，补能量，传统香酥，全家老少都能吃。四，石斛南瓜籽酥，南瓜籽搭配石斛，温和润养，舒缓身心，低糖酥脆。五，葵花籽坚果酥，富含维 E、 B 族维生素，营养均衡，香酥解馋，轻松补充微量元素。六，抹茶花生酥，抹茶清新解腻，花生补蛋白，茶香浓郁，不甜腻，清爽口感之选。今天在我们专场，99元一箱，多种口味换着吃，吃不腻，吃不怕。
2: 就是怕糖、怕油，零食。

0: 饼不敢碰，嘴馋只能忍着，饿了也不敢乱吃。
1: 自从有了这个零蔗糖零添蔗糖酥，
0: 可解决大问题了，多种口味换着吃，怎么吃都不腻，口感酥软，香得很，不费劲儿，不伤牙，关键是零蔗糖，营养好，吃着特别踏实。
1: 这零添蔗糖酥做活动，
0: 99元一箱，太划算了。我一下买了3箱，足够吃好几个月呢，分量足，一箱足够100多袋，超市里这一箱起码得100好几十块，现在太划算，太实惠了。
2: 我再给您总结4大必买理由，一定要记牢。第一，零蔗糖添加，老人孩子都能吃。第二，6种口味，酥软香脆，口感丰富，百吃不厌。第三，真材实料，高营养，坚果补，好吃又补身。第四，独立包装，检测齐全，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
3: 选择零添蔗糖酥，
2: 就是选择吃的快乐，彻底告别怕糖又嘴馋的纠结。亲爱的朋友们，是时候升级您的零食柜了，把那些高糖高油有负担的零食通通换成这一款安心的零蔗糖健康零食补给站，自己吃健康安心，送爸妈贴心孝顺，送亲戚体面有档次。机会只有今天，福利只有现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通过屏幕官方渠道直接订购。首次体验，我强烈建议您直接订购3组，全家一起分享，健康美味一起享，数量有限，手慢无，行动一定要快，健康生活从安心吃开始。
3: 选择零添蔗糖酥，零蔗糖尊享组，
2: 选择无负担的美味，选择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马上订购吧。
4: 各大好消息，
5: 零添蔗糖酥精选好货，选择零添蔗糖酥，选择美好生活，
4: 健康又营养，不怕饿不怕嘴馋，想吃就吃，没有套路没有噱头，价格一步到位，成功订购2箱还有惊喜福利，免费领回复500箱，赶快拨打400电话订购吧。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大家好，
2: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专场。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想吃零食解解馋，一看配料表全是蔗糖、重油、高热量，想吃不敢吃，吃了又后悔。注重身材管理的家人，常常饿了不敢吃，馋了没得吃，饥一顿饱一顿，难道健康和解馋就真的不能兼得吗？今天我给您带来真正的健康零食解决方案，它不是普通零食，它是为全家人量身打造的零蔗糖健康零食补给站，请看，
6: 这就是今天的主角，
5: 零添蔗糖酥，零蔗糖尊享组，
6: 一组6种口味，款款经典，样样好吃，有香脆坚果酥，营养亚麻籽核桃酥，清润石斛南瓜籽酥，抹茶花生酥，还有谷物酥、芝麻酥，酥脆软糯，口感丰富，香而不腻，不伤牙口，老人孩子都爱吃。最关键，零蔗糖添加，零蔗糖添加，不用白砂糖，不用蔗糖，只用天然代糖加食材本味，甜的自然，香的纯粹，都能安心吃。精选核桃、亚麻籽、南瓜籽、血糯米、石斛，全是好食材，科学配比，高膳食纤维，高营养，低负担，
2: 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每一批都有正规的检测报告，品质看得见，吃的更放心。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饿了来一包解馋无负担，下午茶来一包，轻松又满足。这不是普通的饼干酥饼。一，无糖南瓜籽酥，不含新美与不饱和脂肪酸，低糖酥香，缓解疲劳，营养解馋两不误。二，亚麻籽核桃酥，含欧米伽3与膳食纤维，酥香不涩，营养丰富。三，芝麻花生酥，花生补蛋白补能量，传统香酥全家老少都能吃。四，石斛南瓜籽酥，南瓜籽搭配石斛，温和润养，舒缓身心，低糖酥脆。五，葵花籽坚果酥，富含维 E、 B 族维生素，营养均衡，香酥解馋，轻松补充微量元素。茶香浓郁，不甜腻，清爽口感之选，
4: 特大好消息。

0: 糖酥，精选好货，选择零添蔗糖酥，选择美好生活。
1: 健康又营养，不怕饿，不怕嘴馋，想吃就吃，没有套路，没有噱头，价格一步到位，成功订购两箱，还有惊喜福利，免费领备货500箱，赶快拨打400电话订购吧。
2: 我以前啊，就是怕糖、怕油，零食基本不敢碰，嘴馋只能忍着。饿了也不敢乱吃。
3: 自从有了这个零蔗糖、零添蔗糖酥，
2: 可解决大问题了。多种口味换着吃，怎么吃都不腻，口感酥软，香得很，不费劲儿，不伤牙。关键是零蔗糖，营养好，吃着特别踏实。
3: 这零添蔗糖酥做活动，
2: 99元一箱，太划算了。我一下买了3箱，足够吃好几个月呢。分量足，一箱足够100多袋。超市里这一箱起码得100好几十块，现在太划算，太实惠了。这不是普通酥饼，不是面粉做的，都是精选昂贵食材，营养又健康，真是我们生活的好伙伴。
1: 听到了吗？好吃、健康、放心、实惠，这就是大家真实的感受。今天在我们专场，99元一箱，多种口味换着吃，吃不腻，吃不怕。而且今天还有超大福利，价格一步到位，真正让利给大家。
0: 我再给您总结4大必买理由，一定要记牢。第一，零蔗糖添加，老人孩子都能吃。第二，6种口味，酥软香脆，口感丰富，百吃不厌。第三，真材实料，高营养，坚果谷物，好吃又补身。第四，独立包装，检测齐全，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
4: 选择零添蔗糖酥，
0: 就是选择吃的快乐，彻底告别怕糖又嘴馋的纠结。亲爱的朋友们，是时候升级您的零食柜了，把那些高糖高油有负担的零食通通换成这一款安心的零蔗糖健康零食补给站，自己吃健康安心，送爸妈贴心孝顺，送亲戚体面有档次。
4: 机会只有今天，福利只有现在。
0: 首次体验，我强烈建议您直接订购3组，全家一起分享，健康美味一起享，数量有限，手慢无，行动一定要快，健康生活从安心吃开始。
5: 选择零添蔗糖酥，零蔗糖尊享组，
0: 选择无负担的美味，选择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马上订购吧。
1: 特大好消息，消息，
0: 零添蔗糖酥，精选好货，选择零添蔗糖酥，选择美好生活，
1: 健康又营养，不怕饿，不怕嘴馋，想吃就吃，没有套路，没有噱头，价格一步到位，成功订购2箱，还有惊喜福利，免费领备货500箱，赶快拨打400电话订购吧。
0: 零添蔗糖酥，零蔗糖尊享组，1组6种口味，款款经典，样样好吃，有香脆坚果酥，营养亚麻籽核桃酥，清润石斛南瓜籽酥，抹茶花生酥，还有谷物酥、芝麻酥，酥脆软糯，口感丰富，香而不腻，不伤牙口，老人孩子都爱吃。最关键，零蔗糖添加，零蔗糖添加，不用白砂糖，不用蔗糖，只用天然代糖加食材本味，甜的自然，香的纯粹，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每一批都有正规的检测报告，品质看得见，吃的更放心。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一，无糖南瓜籽酥，不含新美与不饱和脂肪酸，低糖酥香，缓解疲劳，营养解馋了不误。二，亚麻籽核桃酥，含欧米伽3与膳食纤维，酥香不涩，营养丰富。三，芝麻花生酥，花生补蛋白，补能量，传统香酥，全家老少都能吃。四，石斛南瓜籽酥，南瓜籽搭配石斛，温和润养，舒缓身心，低糖酥脆。五，葵花籽坚果酥，富含维 E、 B 族维生素，营养均衡，香酥解馋，轻松补充微量元素。六，抹茶花生酥，抹茶清新解腻，花生补蛋白，茶香浓郁，不甜腻，清爽口感之选。今天在我们专场，99元一箱，多种口味换着吃，吃不腻，吃不怕。
2: 就是怕糖、怕油，零食。

0: 饼不敢碰，嘴馋只能忍着，饿了也不敢乱吃。
1: 自从有了这个零蔗糖零添蔗糖酥，
0: 可解决大问题了，多种口味换着吃，怎么吃都不腻，口感酥软，香得很，不费劲儿，不伤牙，关键是零蔗糖，营养好，吃着特别踏实。
1: 这零添蔗糖酥做活动，
0: 99元一箱，太划算了。我一下买了3箱，足够吃好几个月呢，分量足，一箱足够100多袋，超市里这一箱起码得100好几十块，现在太划算，太实惠了。
2: 我再给您总结4大必买理由，一定要记牢。第一，零蔗糖添加，老人孩子都能吃。第二，6种口味，酥软香脆，口感丰富，百吃不厌。第三，真材实料，高营养，坚果补，好吃又补身。第四，独立包装，检测齐全，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
3: 选择零添蔗糖酥，
2: 就是选择吃的快乐，彻底告别怕糖又嘴馋的纠结。亲爱的朋友们，是时候升级您的零食柜了，把那些高糖高油有负担的零食通通换成这一款安心的零蔗糖健康零食补给站，自己吃健康安心，送爸妈贴心孝顺，送亲戚体面有档次。机会只有今天，福利只有现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通过屏幕官方渠道直接订购。首次体验，我强烈建议您直接订购3组，全家一起分享，健康美味一起享，数量有限，手慢无，行动一定要快，健康生活从安心吃开始。
3: 选择零添蔗糖酥，零蔗糖尊享组，
2: 选择无负担的美味，选择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马上订购吧。
4: 休息，
5: 零添蔗糖酥精选好货，选择零添蔗糖酥，选择美好生活，
6: 健康又营养，不怕饿，不怕嘴馋，想吃就吃，没有套路，没有噱头，价格一步到位，成功订购2箱还有惊喜福利，免费领备货500箱，赶快拨打400电话订购吧。
7: 老铁，
8: 这不是青龙寨女婿吗？
7: 别动，
8: 娘的，要阴我。是不是给他附上了女中？
7: 这趟什么没白进啊！
9: 正式欢迎您加入我们的革命队伍。
10: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从千沟万壑到通衢纵横，老区的交通跨越改变了山河脉络。
1: 是这五十户群众实行的一条主干线，从这条路通了以后，比原来这个群众出行这个安全各方面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0: 从出不去到卖全国，一条条交通线正加速转化为物流线、产业线、致富线。
2: 通过两中心一站点体系和冷链物流网络，我们不仅有效解决了乡村百姓收取快递的问题，也有力助推了本地特色农产品出通进城的更加顺畅。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振兴老区，交通先行。甘肃聚焦庆阳、平凉、会宁两市一线革命老区，深入实施强基础行动，统筹规划建设铁路、公路、民航、邮政等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着力补短板、优网络、提效能，加力推动革命老区构建立体通达的现代化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为老区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0: 十四五以来，甘肃连续出台综合立体交通网络规划纲要和铁路、公路、民航等专项规划。截至2025年底，庆阳、平凉、会宁两市一线建成运营铁路505公里，高速及一级公路1390公里，普通国省干线5350公里。路网密度达每百平方公里74.33公里，为全省平均水平的1.9倍。华池县彻底告别不通高等级公路的历史，平凉提前2年实现县县通高速，如今干线成网，挺起老区发展硬脊梁。
4: 去年4月，省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快全省革命老区综合交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该文件是近年来我省首次出台的革命老区交通发展顶层设计文件，已经统筹铁路、公路、民航、邮政等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明确了构建发达的快速网、完善的干线网、广泛的基础网、高效的融合网、四张交通网的发展路径。
0: 路通乡野，

0: 方能惠民富民。截至2025年底，老区乡镇三级公路覆盖率达 78%， 自然村组通硬化路 97%。在环县山城乡谢庄村，闭塞的交通将优质小杂粮锁在深闺，当地村民饱受丰产不丰收之苦。如今随着村组道路全面硬化，乡里的山连谷加工厂落地建成，田间地头与加工车间实现高效连接，让小杂粮产业迎来了发展新机遇。
1: 确实路难走，现在这个各村都是这个柏油路都到了，现在比较方便，并且我们三城有三连谷加工厂，我们买起更方便。
0: 对于木波镇邓寨村梁元祖的50户群众而言，山底通往圆顶的老旧道路一度成了拦路虎。狭窄、坡陡、弯急的路况让农资进山、畜禽出山步履维艰。去年10月，全长3.6公里的产业路直通深山，一举打破了阻碍出行与发展的交通瓶颈。
2: 我们以前这个事情是拉草、拉风流、拉羊、拉牲口，这个都太不人非常担心的，也发生了一些小的一些事故。去年修这一条新路的话，我们原先能拉3代代，现在能拉5代代。
3: 这50户群众出行的一条主干线，从这条路通了以后，比原来这个群众出行这个安全各方面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0: 农村公路毛细血管的持续畅通，不仅解决了群众出行难，也有效串联起田间地头、村落集市、加工厂区，让粮食种植、畜禽养殖、乡村文旅等特色产业摆脱交通制约，让乡村产业迸发活力。十四五期间，环县新建自然村组道路达1127公里，全县251个行政村全部实现硬化路村村通。而作为国家高69银柏高速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7月通车的田甬高速也彻底结束了环县不通高速的历史，补齐了环县对外交通最后一块短板。田甬高速环线段全长183.27公里，串联起环线田水镇、山城乡、洪德镇、曲子镇等县域重点乡镇与产业片区，打通了环线北接银川、南连西安的南北交通大动脉。
4: 高速便捷、直达高效的通行优势，充分释放了环线发展潜力，畅通物资流通，方便人员往来，赋能产业协作，有力助推了当地农特产品外销、文旅产业发展和招商引资工作，从而筑牢县域交通发展根基，为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及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对内畅通道路的同时，环线对外大通道也在一步步实现历史性突破。2020年12月，银西高铁全线通车，这对于区位相对闭塞、长途出行效率低、物流运输成本高的环线来说，实现了质的飞跃。如今，环线可直达银川、兰州、西安、上海、杭州等多个全国大中型城市，便捷高效的高铁运力既满足了群众便捷出行的民生需求，更加速了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多项汇聚。
5: 累计发送旅客257.56万人次，日中发送旅客达到现在的1800至2000人次，节假日峰值更是突破了3200人次，列车开行对数达到了现在最高峰的36列，让环线融入西安、银川2小时经济圈。
0: 截至2025年底，环线公路总里程达5931公里，铁路总里程120公里。交通之便不仅在于交通网络的完善，更在于物流的畅通与要素的流动。伴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跃迁，一张覆盖城乡、高效协同的现代物流网络正在甘肃革命老区加速成型。 在会宁县柴家门镇柴家门村。

0: 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不时有村民前来取件寄件。这个设在村口生活超市里的服务站，如今已成为周边近2000户村民的快递自由港。
1: 现在自从就到达这个便民店开之后噻，从老百姓吃亏之下确实方便多了啊。这大还方便的有一点擦黑日子，再想给屋里人寄个冻上寄个肉臊子啊，苦菜下的寄个苦菜啊，木薯菜些个都方便得很。
0: 柴家门村服务站的运营不仅方便了村民，也为站点负责人王永泉的小超市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人气。快递引流带动商品销售，村级站点成为集寄递零售便民服务于一体的乡村微枢纽。
2: 自从从一站建立以来，俺的小卖铺生意也越来越好了，就是也方便了这个其实屯门村这里的老百姓。
0: 村民能轻松寄出的土货里，山野菜、时令水果、牛羊肉都是常见的品种。为了保障这些农特产品出村进城的新鲜度，会宁县邮政分公司在完善两中心一站点网络的同时，还加强了冷链包装环节的投入。从专业包装到优惠资费，一套便民惠农的组合拳，让惠宁特色农产品走得更顺畅。
3: 我负责全镇11个行政村和1个社区的投递工作，像咱们惠宁人喜欢往外地寄李广杏儿、苦荠菜这些土特产，我们都有专门的生鲜快递保鲜套装和更优惠的资费。我们会针对不同的农产品采用不同的包装方式，确保寄出去的东西完好无损，让老百姓寄得放心。
0: 从进城取件到门口收发，从藏在深山到销往全国，惠宁县三级寄递物流体系的完善正在悄然改变着老区百姓的生产生活方式。截至目前，惠宁县28个乡镇、284个行政村已实现邮政快递服务全覆盖。两中心一站点的网络布局，让连接城乡的双向通道更加畅通有序。
4: 通过两中心一站点体系和冷链物流网络，我们不仅有效解决了乡村百姓收取快递的问题，也有力助推了本地特色农产品出村进城的更加顺畅。此外，全县邮政寄递物流体系的快速高效发展，还为部分待就业群众提供了一批农村寄递物流公益性岗位，并通过站点运营、农产品上行等环节，间接带动就业。
0: 从高等级公路城网加密到高铁民航立体跨越，从四号农村路延伸至家门口到开口子工程打通交旅融合大关节，从快递进村的微循环到冷链直达的物流大通道，甘肃革命老区交通基础设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5: 立足老区发展实际，我们将精准锚定服务支撑陇东综合能源基地建设、红色文旅资源开发利用等核心任务，打造高效的融合交通网，不断重塑老区交通发展新格局。
0: 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腿泥，曾经是老区交通最真实的写照，但如今已经彻底变了模样。路通了，心活了，产业兴了。从黄土山沟到全国市场，公路通，铁路畅，航空连，这一条条蜿蜒在黄土地上的交通大动脉，正载着老区人民的好日子，向着更远的未来飞驰而去。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互联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

0: 道甘味。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

0: 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津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吗？
3: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1: 看来黑虎山是真的出事了。
4: 你能不能别每次都这么冲动啊？
2: 光天化日之下杀我们国军的军官，我一定会查清楚。
5: 有人想对你不利，
1: 把你身上带体的东西都卸下来。你是谁的人？不管这里以后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刀客的生意已经没得做了。
6: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甘肃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加速从内陆腹地向开放前沿蝶变。
0: 十四五期间，我省三下乡活动汇集群众上亿人次。
1: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日23时08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甘肃最大的机遇在于一带一路。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牢记嘱托，畅通道、优平台、新产业、扩贸易、促人文，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加速从内陆腹地向开放前沿蝶变。
1: 通道畅联，架起甘肃对外开放桥梁。2025年，我省稳定运营中欧、中亚、南亚、陆海新通道、东部海港、铁海联运等4项多条国际货运班列，全年发运262列，钢铁驼队驰骋丝路。今年通道建设再提速，将重点提升中吉乌国际多式联运和中亚商品车的运营效率，持续拓展能源廊道和空中丝绸之路，夯实数字丝路和空间信息走廊底座，把区位优势真正转化为开放优势。
2: 今年我们推动图定班列加密开行， GSQ 图定班列由每月4列加密到8到10列，中吉乌图定班列稳定每周2列，力争全年发运进出口班列160列以上。
1: 在做强大通道的同时，甘肃持续提升航空铁路口岸、综合保税区、国家级经开区等平台能级，强化甘肃兰州国际陆港货物集散和运营能力，推动口岸、通道、贸易、产业协同发展，互促共进，让开放载体更坚实。兰州新区、综保区牢牢把握区港联动、产业协同发展思路，聚焦做大外贸规模、做强主导产业、提升平台能级，全力推进2+2+2产业体系建设，统筹带动4外联动发展。
3: 一季度完成进出口额

0: 23.3亿元，同比增长了77.2%。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持续做大贵金属、农食产品、跨境电商等产业规模，积极培育外贸新业态，做强综保区保税主导功能，深化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的创新，拓展国际物流通道网络。
1: 依托通道平台支撑，甘肃持续做活大贸易，不断扩大对外贸易规模，积极应对国际市场变化，大力拓展境外市场。十四五以来，全省货物进出口连年实现跨越式增长。2025年，有进出口实际的外贸企业达到1055家。白银是以政策赋能、服务护航为抓手，精准破解企业出海难题，推动外贸经济提质增效。甘肃东方泰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钛白粉产品正加紧生产，准备出口。今年一至四月，出口额达到了1.7亿元。
2: 政府通过提质增效、内外贸易一体化等重点项目，帮助企业精准享受国内惠企政策，协调金融机构提供出口信贷等金融服务。
3: 我们市商务局将聚焦白银市有色冶金、精细化工、装备制造、新能源等优势产业，全方位挖掘培育外贸主体，推动现有外贸主体扩量提质，建立外贸主体培育清单，实行一对一精准对接，构建起龙头引领、骨干支撑、中小协同、新业态补充的对外贸易发展体系。
1: 守正创新，乘势而上。十五五期间，甘肃开放活力持续迸发。今年一季度，全省进出口总值221.6亿元，同比增长12.6%，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62.3亿元，增长8.4%，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比重为73.3%。乘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东风，甘肃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开放强省建设的步伐坚定有力。甘肃台报道。我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扎实推进三下乡活动。十四五期间累计投入资金项目超21亿元，开展文化惠民活动13.2万场，惠及群众上亿人次，有力促进了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4: 我省将三下乡纳入省委一号文件高位推动，建立12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形成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分工负责、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活动内容从送文化、送科技、送卫生拓展到法律服务、教育帮扶、电子商务等8大领域，实现了从阶段性集中活动向常态化、制度化发展。理论宣讲同步深入，以1000万宣讲工程为抓手，累计开展农村思想政治专场教育220万余场，组建宣讲团队300余个，推动党的声音飞入寻常百姓家。文化惠民同样亮点纷呈，全省开展文艺演出、志愿服务等活动13.2万场，参与群众约1.2亿人次，农村公益电影放映近100万场，观影超5000万人次。科技助农更是精准发力，累计培育示范户10000多户，引进新品种200余个，推广新技术50余项，带动就业290万人，技术培训128万人次。卫生强基也在持续跟进，累计选派1.4万名医护人员下沉基层，开展义诊、带教等活动，惠及群众超5万人次，有效提升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普法宣传与文明新风同步推进，开展送法下乡活动超10万场次，覆盖3000万人次，培育出马背普法等特色品牌。新创建省级以上文明村镇119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实现县乡村全覆盖，创新开展一月一主题活动30余场。此外，累计争取中央和省级资金23.44亿元，支持乡村旅游、基层医疗、义务教育等项目建设。中央部委及省直部门5年累计支持资金、项目、物资21.82亿元。通过壮大志愿服务队伍，加强宣传引导，活动影响力持续扩大。下一步，我省将坚持需求导向，健全长效机制，推动三下乡由长下乡向长惠乡深化，为乡村

0: 全面振兴凝聚更大力量。甘肃台报道。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日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2: 我现在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圆梦园广场，我身后就是问天阁，我们在这里共同见证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出征仪式。可以看到现场已经有很多观众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共同为航天员的出征加油助威。
0: 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和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2: 我现在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场，在我身后约1.5公里处，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蓄势待发。此时此刻，时间马上要来到23:08，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逐梦苍穹。

0: 我感觉非常激动，也非常兴奋，因为今天是第一次来现场看，比在电视上看到火箭发射要感觉是要震撼很多的。
1: 我这一次呢是从江苏过来，此刻的心情呢是很激动的，啊，也祝愿我们祖国的航天事业越来越好。
2: 很开心，因为能看见火箭发射，我以后我也想当一名宇航员。
3: 此次任务是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40次发射任务。甘肃台报道。逐梦苍穹，探索不止。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大漠戈壁之上，万千群众齐聚现场，见证飞天壮举。
4: 我心中倍感骄傲与自豪，我在以后一定要努力学习，圆我的梦想，成为一名太空员。祖国等着我。
5: 特地赶来，希望用我的相机，用我的镜头来记录这一刻。祖国的最新的科技代表着我们的繁荣，代表着我们的强国力量。
3: 征途漫漫，初心不改。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圆梦九天。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张志远的家乡白银，父老乡亲欢欣鼓舞，倍感荣光。
6: 张志远不仅是我们引誉为骄傲的儿子，更是祖国多年培养的一个航天战士，我们全家倍感光荣。
7: 希望他砥砺前行，再接再厉，克服一切困难，把他高中生涯当中学习的那种精神用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他一定是战无不胜的。
3: 今年是我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70年来，甘肃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国目前唯一的载人航天发射中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从第一颗东风导弹到首枚远程火箭，从东方红一号卫星到神舟系列载人飞船，一代代航天人扎根大漠，艰辛创业，用实干护航飞天征程。
8: 这不仅是一次航天飞行任务，更是一堂生动鲜活的爱国主义教育课。航天人坚守初心，勇于挑战，精益求精的精神值得每一位青少年学习。
9: 勇敢的航天员们迎难而上，

0: 逐梦太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国争光。我们要以航天英雄为榜样，心怀梦想，脚踏实地，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新时代少年。
1: 我们将继续立足科普阵地，传播航天知识，点亮少年航天梦想。愿中国航天步履不停，勇探深空，续写飞天崭新华章。
2: 甘肃台报道。
3: 第22届深圳文博会今日闭幕，甘肃展商远赴千里，在这个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大平台，量产品、展成果，秀风采、叙友情，让厚重的丝路文化在文博会上鲜活绽放。
2: 敦煌文化独具韵味，备受青睐，机器人和演员共舞飞天，寻进敦煌 VR 体验排起长队，首次亮相的敦煌金系列文创更是成为爆款好物，千年敦煌风雅气韵在展会上变得可感可触。
4: 第一天开馆，我就直奔这个甘肃馆来了，里面充满了很多敦煌的元素，转换成了文创产品，这些文创产品又具有非常好的这种实用性，所以在这里停留非常久。
2: 文博会期间，甘肃馆跃动敦煌表演点燃了现场观众的热情，音乐一响，演员翩翩起舞，仿若飞天，带领观众穿越了千年丝路。首次在深圳文博会起舞的朱怡蓉直言，机会难得，收获满满。
5: 现场观众的热情特别感染人，能在这么大的文化平台上展示甘肃艺术，对我们来说是特别珍贵的历练，也让我们更有动力把敦煌舞跳得更好，让大家感受敦煌文化的美。
2: 今年展会上，一大批陇原文旅新势力集中亮相，玄权志大汉舒佐身着汉服，现场挥毫泼墨，惊艳全场。饱含黄河风情的羊皮筏子文创造型呆萌可爱，极具地域特色，各个特色展区亮点不断，轮番出彩。
6: 第一次来深圳参加文博会，虚心的听一些意见和意见，然后让我们的产品和文化走得更远。
7: 通过着装汉服和书写汉简，这么多的来参观的游客，我是特别特别的荣幸和高兴的。
2: 深圳文博会上既有新面孔亮相，也有老朋友相会，连续多年参展的读者传媒展区不时有观众驻足交流，一本书飞驾南北，千万里文脉相通，散发着黄河之滨的独特魅力。
5: 读是方寸上的行，行是天地间的读，我们也是希望读者展区在甘肃馆这一片小小的方寸内，能吸引到更多天地间的人来我们这里独行游览参观。
2: 多次亮相文博会的庆阳香包、彩绘铜葫芦、陇派掐丝发廊等非遗技艺产品，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融入了现代审美和实用功能，受到了很多观众的追捧。
6: 今年很多南来的北往的游客就是对我们的文创产品都有了非常大的认同，让我觉得又惊喜然后又高兴。
8: 跑这样的展会和大家交流，想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去了解我们的这个掐丝珐琅，能近距离感受它。
9: 我这次展会效果非常好，有几个景区跟我们进行联系，产品不一样，但是大家追求合作和合作共赢的心可能是一样的。
2: 新老面孔同台绽放，陇原文化聚力发声。对于甘肃参展商而言，无论是初次闯市场的新面孔，还是年年赴约的老朋友，都能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让世界感受到如意甘肃的文化魅力。甘肃台记者深圳报道。
10: 七十载时光书写从跟跑到引领的篇章，几代人接力铸就大科学工程迭代的辉煌，中国科技凯歌高唱，甘肃篇章更加闪亮。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2025年度感动甘肃陇人骄子集体奖获得团队，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重离子加速器创新团队。
11: 这张照片拍摄于2025年10月27日，这一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 HIFU 成功出束，将典型重离子脉冲流强的世界纪录提高了8倍。而这项世界级大科学工程的背后，是这支创新团队持续16年科技攻关的不懈奋斗，也是70年来中国科技战略布局和甘肃科技力量给出的生动答案。
12: 在重离子领域可以说实现从过去的紧跟模仿并行到跨越，

0: 通过四代大科学工程建设实现了这样一个跨越。
1: 国际领先意味着氧离子束流强度是国际最高指标的2.5倍，B离子是国际最高指标的8倍，

0: 装置走向临床应用，但遇到的难题超乎想象。
1: 一片黄沙，漂浮了六个月，指标达标不了，那很多人都崩溃了。我是肯定要坚持，还要坚持三个月。
0: 关键的时候能扛住，这支不服输的团队通力协作，实现了高端医疗设备从国产突破到普惠应用，
1: 在国内推广了10多台，临床接近3800例以上，疗效是非常显著。
0: 70年来，团队构建了我国唯一国际领先的航天辐照加速器集群，为国家航天事业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关键支撑。这支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271人团队薪火相传。
2: 甘肃现在的科技氛围和政策非常好，我们团队将会用更多的国际一流的成果来回报永源沃土，共同创造中国科技的甘肃奇迹和甘肃荣光。
0: 时代力量，甘肃篇章正在精彩绽放。
3: 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中，张掖市吉善乐业残疾人辅助性就业中心党支部书记刘维平带着70多名重度残疾伙伴，靠奋力拼搏，一步步站稳了脚跟，开拓出残疾伙伴的乐业之路。
4: 在张掖市吉善乐业就业中心，连栋正熟练地处理电脑前的客服订单。他曾因意外重度残疾长期足不出户。作为刘维平的帮扶对象，联动得到了量身定制的培训，如今他已成为中心的业务骨干。
5: 那我们呢，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可以自力更生，而且呢，平时呢，他对我们的生活起居呢，都特别的关心，让我们在这里呢，有家一样的感觉。
4: 2017年，刘维平引进了残疾人网络就业项目，建成了这间就业中心。针对残疾伙伴行动不便等实际情况，他探索出集中就业加居家就业双轨模式。愿意来的，中心提供工位和食宿；不方便出门的，就把设备送到家里，线上培训，远程上岗。业务主管杨军国对此感受很深。
6: 这里给我们提供了专业的上岗技能培训，还让我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刘书记不仅关心我们的业绩，更关心我们身心的状态，让我从靠人慢慢变成了靠己，实现了从受助到自助的转变。
4: 从受助到助人，刘维平用一件件实事陪伴着大家。现在，中心常年稳定吸纳70多名重度残疾人就业，累计帮助620多名残障人士实现稳定增收。有人从卧床多年到独立上下班，有人从沉默寡言变成了带新人的师傅。
7: 未来，我们将继续创新就业模式，用家人般的陪伴，帮助更多残疾兄弟姐妹活出尊严，拥抱幸福，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4: 甘肃台报道。
3: 近日，省总工会印发《开展工会维权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实现新兴领域工会应建尽建，劳动者应入尽入，重点推动在甘10家头部平台企业及其合作机构县级以上工会全覆盖，新发展会员全部纳入实名制动态管理，拢工会 APP 持续扩容，同期发挥12351服务热线作用，组织百场公益法律服务，提供咨询、调解、法律援助，面向外卖骑手、快递员、货车司机提供爱心餐优惠，缓解用餐难、用餐贵，通过学费补贴支持学历与技能提升，向女性劳动者提供孕前产后健康体检补贴，为劳动者子女推出课后加寒暑假托管服务。此外，打造中国工人大思政课，组建中国梦劳动美宣讲团，吸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宣讲员深入一线，选述宣传先进典型，广泛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引导劳动者强化职业认同。甘肃台报道。
8: 近日，甘肃首笔探矿权资源价款融资业务成功落地。该笔贷款借助省自然资源厅政企银合作平台，由民生银行兰州分行向甘肃能源庆阳煤电公司投放5000万元贷款，专项用于宁中煤田早盛煤矿探矿权价款缴纳。此次业务开创了我省探矿权无形资产融资先例，有效破解矿业。

0: 企业探矿融资难题。
1: 近日，2026年全民健身主题示范活动暨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陇 BA 甘南州二级篮球联赛顺利闭幕。本次赛事汇聚全州13支代表队150余名运动员，历经5天激烈角逐，陆区县代表队斩获冠军，叠步县、马区县代表队分获亚季军。
2: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4: 以衣物温暖同心，以书籍启迪未来，守护乡村孩子，放飞纯真梦想。一件新衣，一份关爱，一本好书，一缕希望，助力乡村少年向阳成长。暖阳新装，守护童心，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5: 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感谢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劳模记录工程栏目特别策划匠心意义，我是主持人小端。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被称作是壁画医生，他就是敦煌研究院壁画修复专家大国工匠樊再轩老师。樊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栏目。
1: 你好，主持人好。
0: 樊老师啊，我个人特别的崇拜匠人，因为我觉得能够沉下心来专注于一件事日复一日，在这个持之以恒的过程中，它必将会激发这个人脱胎换骨的一种力量。我这样理解对吗？
1: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有些工作呢需要你有很大的激情去做，还有一些工作呢可能就要需要你沉下心来持之以恒地做下去。比方说壁画修复这个职业呢，它就可能需要你更多的时间面对的是壁画。在修复壁画的时间呢，心是静的，你的一切都是安静的，你的眼里呢只有壁画，只有病害壁画。你在你工作的时间呢，也可能听不到任何喧嚣和这个嘈杂的声音。
0: 那您是1981年到敦煌研究院开始从事这项工作，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去这里呢？
1: 到敦煌研究院去工作呢，就是最初的想法就是选一份这个工作，没有想着要做到敦煌去要做一番很宏大的这个事业，当时也没有这种想法。
0: 那您觉得就是这一辈子坚持下来啊，主要是因为您的这个性格，还是因为这样的机缘巧合让你能够持之以恒地坚持下来？
1: 我认为呢更大的因素呢可能是喜欢这个工作。从最初的仅仅是为了找一份工作，慢慢地热爱上这份工作，而且特别喜欢地去坚持下去做这份工作呢，我想着喜欢坚持可能是我持之以恒的一种动力吧。
0: 所以就是说您安静的性格是你成就了这个文保事业的一个底色了。
1: 对，就我这性格呢比较内向一些，就是我认为我很适合去做这个壁画修复这个工作。
0: 对，
1: 到洞窟里边呢我会很快的安静下来去进行这个修复，
0: 投入到这个工作里去，
1: 投入这个工作里边去，可能大半天的时间都会一动不动的，就把一切都忘了。
0: 那我想光有热爱肯定远远不够的，这项工作它既需要技术，还需要体力，更多的还需要一个综合知识的一个运用。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们遇到过什么样的难题，又攻克了哪些难题呢？
1: 挑战还是很多的，就是它会壁画就像人一样的，他也会生病，而且会生各种各样的病，比方说颜料

0: 层漆甲，还有这个颜料层粉化，地上层空骨，还有这个苏碱。其实最让我难忘的就是对苏碱病害的治理，因为苏碱病害呢被人们誉为是壁画的癌症。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苏碱病害呢，就是其实就是地壁画里边有很多这个可溶盐，这些可溶盐呢容易受到这个温度湿度的影响，湿度一高呢它就潮解，湿度低了它有结晶，反复的膨胀收缩，把这个壁画呢就像这个被泡过的这个面包一样，一碰就碎，非常脆弱，这是我们最头疼的，也是最想攻克的这么一个难题。东莞研究院这个保护团队呢用了很长的时间，我们对这个苏碱病害呢进行了这个研究。我们就是说它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病害，就是说首先的壁画面有可溶盐，另外呢就是这个可溶盐呢遇到这个湿度波动的时间呢它就会发生变化。怎么把这个壁画当中的可溶盐给它降低呢？我们就想了很多种方法，很长的时间我们就想的是哦，可以把这个壁画当中的可溶盐给它吸附出来，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脱盐，就是降低壁画当中的可溶盐的含量，让它变得安全稳定。这是东莞研究院团队呢前期研究实验室模拟，然后实验室修复材料筛选，再到这个现场实验呢就用了8年的时间来攻克了这个难题。
1: 那攻克这个难题对这个壁画修复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0: 道理很简单，就是把一个患有癌症的病人让他变得健康稳定让他就延续他的生命。
1: 攻克这样一个难题你们就用了8年的时间啊。那么在壁画修复师这方面，我们现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情况是怎样的？
0: 文物保护这个行当首先是人才缺乏。
1: 人才缺乏
0: 啊，人才缺乏。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还是很有积极性的，他们也是愿意去做壁画彩塑保护修复这么一个职业的。国家现在也很重视，有很多高校都设立这个文物保护专业，但是呢这些人才呢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第一方面就是招录高校毕业生去从事方面的工作，然后呢就是花大力气进行这个培训，就像现在我们东莞研究院还在办的一个班，就是全国壁画彩塑保护修复技术培训班，这个班呢办了叫一期要办3个月的时间，目的呢就是要把保护理论、先进的保护理念还有先进的保护技术规范化、系统化，把这种方法呢推荐到全国的壁画彩塑保护修复这个行业里边去。
1: 那工作中面对这些千年的壁画，是敬畏更多还是压力更大？有没有哪一幅壁画让您一见钟情，并且呢让您决心为文物保护事业奋斗终身的？
0: 我参加工作以前呢没有到过莫高窟，81年3月31号晚上到的莫高窟，当时呢天已经很黑了，只能听到这个九层楼的这个风铃声。第二天呢就是我们好多年轻人一块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呢，天还没亮我们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洞窟里边去看这个壁画彩塑，第一眼是惊呆了，对这个艺术的认知的提升，对这个文物保护的这个认识的一个提升嘛，技术的一个提升的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你就去爱上它，而且要一直坚持要做下去。
1: 那长时间在这个阴冷的洞窟里工作哈，面对那些极其细微、重复甚至是枯燥的工作，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些调节的小方法呢？
0: 莫高窟夏天是很热的，30多度，从办公室走到洞窟都是一身汗，突然进到洞窟里边呢，洞窟的温度又很低，就会有一种大机灵的那种

0: 感觉，
1: 温差太大啊，
0: 温差大，就是特别渗的那种感觉，就是一方面呢，就是做好啊、防护，比方说我们在夏天在洞窟里边修壁画的时间呢，都会要穿着护膝，穿着棉马甲，这些都还是能克服的，就是在这个长时间面对壁画修复的时间呢。你的眼睛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1: 光线也不足，
0: 光也不允许有太亮的光，因为洞窟里边的颜料呢，一部分是矿物颜料的，这一部分颜料呢是比较稳定的，还有很少的是植物染料，光对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比方说它会褪色，这些的就影响比较大，就是我们在洞窟里边啊修复的时间呢，就会变成一个很安静的人。出来洞窟以后呢，我们要很快调整我们的心情，也会变成一个活蹦乱跳的一个小伙子。
1: 如果说要对100年后的修复师说一句话的话，您会说什么？
0: 坚持，加油！希望你们就是继续努力，把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
1: 这是一份需要时间沉淀的事业，但是也正因为有了您这样一代代坚守的人，才照亮了这个文保工作的前路哈。在这里再次感谢樊老师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也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0: 2026兰州马拉松正式鸣枪开赛，3.3万名跑者沿百里黄河风情线逐梦前行。
1: 喝就位！2026兰州银行兰州马拉松提枪正式鸣枪开赛。
0: 逐风黄河岸，法式护奔跑。
2: 通过这个智慧赋能我们的这个蓝马赛，那今年我们又上了一个新装备，就是大家看到我眼睛上戴的这副 AI 智能眼镜。
0: 法治兴则赛事安，赛事安则民心暖。42.195公里的赛道是跑者的逐梦之路，也是法治的守护之路。
3: 蓝马贯穿整条线，我觉得保安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不管是从医护还是从安保还是从卫生方面，都是体现的一览无余。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逐风黄河岸，法治互奔跑。5月24日清晨，兰州奥体中心人声鼎沸，2026兰州马拉松正式鸣枪开赛。3.3万名跑者沿百里黄河风情线逐梦前行。我们栏目的记者亲临现场，聚焦赛事背后的法治互衡力量，记录多部门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的身影，展现法治与体育交融的城市温度。

0: 现在是早上6点，我现在就在兰州马拉松的赛前准备区域，我们可以感受到现场人气十足，热闹非凡，每一处都洋溢着运动的活力，志愿者们不断挥手鼓劲，高声助威，用满满的热情陪跑友们共赴新的赛程。
1: 我是从河南三峡过来的。
2: 你是第几次？
1: 第二次参加蓝马。
2: 那这次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1: 感觉蓝马越办越好，越来越热情了。
3: 我从浙江台州过来的。
2: 您是第几次参加蓝马？
3: 是第二次了，我前年来过一次。
2: 那这次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3: 我感觉好像比上一次规模更大一样的，然后反正人更多，然后好像更热情的。
4: 我是从吉林长春，也参加了很多场马拉松，但是兰州给我记忆印象最深，希望今天在赛道上好好发挥，安全完赛，祝兰州人民快乐幸福啊，健康，
2: 好，谢谢，
4: 都参加到这项运动来，
2: 谢谢，祝您取得一个好成绩，
4: 好，谢谢，
1: 这次我是急救跑者，看一下，这次我是
2: 急救跑者，
1: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全完赛，跑得慢一点没关系，只要开心、快乐、健康就好。
5: 每年我们都会来到兰州，我们去感受一个城市，把热情传递给跑者，然后跑者把感激之情。

0: 又又回归那个城市，
1: 加油声我都真的停不下来，就必须偶尔往前跑。
2: 听闻不如一见，
3: 马的氛围不能用热情来形容，应该用激情。
4: 哎，这么一场赛事就是感觉就是倾尽了一座城，
1: 鞍马一定要来一次。
5: 鞍马加油！
6: 鞍马加油！
7: 征服亚高原，鞍马加油！
8: 感觉就是大家都对兰州马拉松充满了热情，然后我们作为志愿者也希望所有来自各地的同胞们可以对我们兰州所有的一切表示真心的热爱，我们也会很热情的接待所有人，希望大家可以在马拉松中可以取得很好的成绩，只要坚持下来就是最好的。
9: 还有5分钟我们的马拉松就要开始了，此刻赛场里已经人声鼎沸，气氛越来越热烈，参赛选手们齐聚此处，个个精神饱满，整装待发，沿途围观的市民群众也早早的满怀热情的在这里等候。赛道两旁我们可以看到安保人员已经全部就位，严阵以待，守护现场秩序，随处可见的志愿者们也有序引导人群做好赛前服务，还不停地为我们的参赛选手们加油鼓劲。万众瞩目的马拉松赛事即将鸣枪开跑，就让我们一同见证这场黄河之畔的奔跑盛宴。
10: 这里是2026兰州银行兰州马拉松比赛的现场。

0: 图心奔赴赛场，以实力争荣光。祝各位选手赛出实力，站上梦想的舞台。
1: 刚在比赛现场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咱们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们也一直在这边保驾护航。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工作有哪些吗？
2: 我们这次主要是接这个应急局的指令，我们第一梯队有26人，在这个起始点还有这个物资发放处协助他们工作人员，一个是做这个安保的疏导，其次就是应急的响应，还有一批人呢是我们40个人前往各赛道进行赛事保障。我们这次总共到目前为止，这次安保赛事我们出了是66个人，
1: 主要就是给咱们的赛事保驾护航。那咱们蓝天救援队参加这个马拉松已经多少年了？
2: 我们从2013年开始到这已经13年了，就是年年我们每年都在保障，每年就是有这个当地政府指派，前期呢我们都是自发的，就是一直来就是做这个为我们的兰州嘛增加一份力量。
3: 我们消防救援队伍呢也提前部署全员在岗，全程坚守在赛道的各个执勤点位，全力做好赛事消防安全保障、应急值守以及突发险情处置等各项安保工作。
4: 在今天的马拉松赛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蓝天救援队、消防队员还有很多的公安民警们
1: 在为我们保驾护航。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有2辆保障车辆，那这些车是干什么用的？那我们后面的这些特警们他们在这次工作中干了哪些工作呢？我们一起去问一问。您好。
5: 哎，您好。
1: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2辆车是干什么用的吗？
5: 这辆是我们的装甲车，这辆是我们的攀登车，这2辆车是为了保障赛事期间的应急处突工作。今年的蓝马赛，这个参与人数多，赛事规格高，我们的安保也是前所未有。我们从连续赛事的2天，我们同志们放弃休息。每天都是4点起床，赶5点我们就要到这个现场，参与这个执勤，这个我们的沿线也有我们的同志们，我们这里是应急备勤，主要是应对这个各类突发事件。
1: 除了我们看到赛道两旁公安民警的守护以外，我刚刚还注意到在我身后有一群群众，大家都聚集在那里面，他们在看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我看到咱们这次巡逻是带了一个机器狗，是吗？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6: 对，这一款是咱们主要面向公安特警应急处突，它的名字叫做宇树 B2 机器狗。它的一个主要功能，这一款是它的探照灯，在光线比较暗的情况下，它可以有一个比较良好的视野。这一个是咱们的一个

0: 云端传输系统，像这次赛事将实时的情况传输到我们的指挥部，主要是为了保证咱们这个赛事的顺利完赛。
1: 在今年马拉松赛事，我们兰州公安也是科技赋能，那在今年的赛事中咱们又有哪些科技的加入，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我们这个兰州公安每年都会智慧的通过这个智慧赋能我们的这个兰马赛，那今年我们又上了一个新装备，就是大家看到我眼睛上戴的这副 AI 智能眼镜，我们深度融入了公安业务场景与安保智慧体系，第一视角音视频采集等核心功能，全面支撑安保警力，实现随时问答、智能识别、多警种联动指挥，从而大幅的提升我们的执法效率和精准度，成为赛道护航的智能尖兵。
1: 前面听王警官介绍，我们的 AR 眼镜运用场景最广的还是在我们交通部分，那它具体是怎么运用的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去探秘一下。您好，警官。
3: 你好，你好。
1: 我看您戴着咱们这个 AR 眼镜，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具体是怎么运用的吗？
3: 我们本次主要使用的是预约登记，它可以7米内一秒即可完成识别，能帮助我们精准的这个区分工作车辆和社会车辆，我们做到有序停放，规范停放。
1: 听您讲了这么多，能让我试一下吗？让我感受一下。
3: 可以，我们前方还有一个愉快工作的同事，前方有车，你过去可以体验一下。
1: 好，走。
3: 这个里面有一个绿色的框，绿色的框你对准这个车牌就可以了，
1: 显示了咱们这个车辆是已经预约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车辆就是可以放心通行的。
3: 对对对。
1: 哇，这个真的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咱们科技的力量。前面带大家看了兰马现场的安保情况，那其实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也有一群人在为我们的兰马默默的保驾护航，那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这里，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警官您好。
4: 你好，
1: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里吗？
4: 咱们这里就是咱们七里河公安分局的自动化飞控中心，也是咱们本次兰马的低空安保指挥部。
1: 那能带我们参观一下吗？
4: 好的，没问题，请随我来。本次呢，兰马安保是市局的飞控中心，前一指挥在咱们七里河公安分局的自动化飞控中心，利用咱们市局资源的这个飞控平台，形成了安兰智翼智能化的这个警用无人机指挥调度体系。在这里设立了兰马低空安保飞控中心，统筹全市的无人机资源以及飞手，同时呢，对这个赛事进行当中这个运动员的头部、中部、尾部进行实时的无人机伴飞，通过无人机画面，一旦发现这个赛道周边出现异常情况，及时上报指挥中心进行处置，确保本次兰马的圆满成功。
1: 好的，好的，谢谢。
4: 在咱们飞控中心呢，我们是通过这个警企合作的形式呢，就建立了一个联合实验基地。在这个联合实验基地呢，有进驻咱们这个警企合作的技术公司工程师，对咱们本次兰马呢，进行了这个实时的技术支撑和现场保障。这位呢，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这个技术团队的这个赵工，技术团队的负责人。
1: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都做哪些工作吗？
5: 本次的这个兰马空中安保搜索的平台是兰州市公安局和我们公司通过近期合作进行共同研发的平台，为本次的这个兰马空中安保是提供了指挥调度、飞行器的远程控制、视频汇聚，还有 AI 这个智能分析等一系列的这个技术支撑，然后我们团队也是全程进行了现场的这个保障。

0: 您是第几次来兰州？
1: 第一次。
0: 第一次参加，那您对咱们兰州和兰马的印象怎么样？
1: 太热情了，呵呵，非常的热情，不虚此行。
2: 正好家里有个家里人也在这边参加。

0: 这个今天这个比赛啊，再一个这个也是我们兰州市的一个重大的活动吧，所以感觉参与一下也算是给兰州市的这个活动增添一份热度，然后希望我们兰州将来变得越来越好。
1: 反作为我们市民也感到很荣幸，很开心，也欢迎大家再次来到兰州。
2: 给我们非常大的鼓励啊，感觉他们特别有毅力，然后就让人情不自禁的想跟他们加油，对，特别厉害，
3: 然后就是很震撼人心，这么大的雨他们都坚持下来了，我们更不能走，
2: 所以我们要给他加油，要展现一下我们兰州人民的热情
4: 啊。这次来三天兰嘛，我觉得让我更深刻的感受到兰州人民特别热情，而且每一次在赛道上边上的那些小哥哥小姐姐就在喊我们说帅哥美女加油，就给了我很大的动力。
5: 兰马很热情，好像一次还想来啊，
6: 基本上把兰州市里面都玩遍了。兰州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真的太好了，
7: 氛围很好，然后人民很热情。兰州
8: 这个赛道这个氛围，那些志愿者那些学生太热情了，一路从来没有停过的那个加油呐喊，然后我就觉得不好意思，就是跑不动了，走路都觉得不好意思，我必须要加油，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氛围天花板，真的是不是吹的，太热情，太好客了，兰州人民，非常感谢，真的。
2: 刚刚我们也采访了很多参赛选手和围观的群众，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这会儿已经下起了大雨，但是我们的选手啊，我们的群众，大家对兰马的热情丝毫不减，大家对兰州的热情丝毫不减。我现在场内的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我们把镜头交给我的同事芳芳，让她带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我们场外的情况。
9: 好的，思晨，我现在的位置是兰州市南滨河路平沙落雁附近，在数万跑者尽情奔跑感受京城魅力的背后，有一支力量全程护航。兰州公安交警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联动科技装备，构建起空地一体的立体化安保网络，全力保障赛事有序进行。我们可以看到交警的警力已早就全部到岗就位，他们既是秩序的维护者，也是服务的提供者，耐心指引绕行路线，热心解答群众咨询，用硬核防控加温情服务为兰马铺就平安畅通道路，展现着兰州公安的责任与担当。在今年的兰马安保中，科技感成为最亮眼的标签。那么今天在现场我们去了解一下，那今年咱们的兰马咱们大队是怎么样的一个工作安排呢？
10: 我们敦港大队承担着全程、半程部分赛道以及周边路网的交通管控和应急保障任务，可以说点多现场要求高，针对赛道沿黄河分情线展开，途经景点多、群众观赛热情高的特点，我们提前制定一点一策方案，反复踏勘推演。从今天凌晨5点起，大队300多名警力全员到岗，在赛道沿线设置了67个管控点位和21个远程分流岗，严格按照远端分流、近端管控、核心封闭的原则，对兰滨河东路周边重点路段实行分时分段交通管制。
9: 此刻在2026兰马赛道上，一道流动的荧光绿格外醒目，这就是兰州公安安兰铁旗。安兰寓意平安，铁旗彰显担当。这支队伍从兰州市公安骨干中优中选优，他们以合并阵容执行兰马护航，15辆专属警模整齐出征，创下历届规模之最。今天他们将贯穿黄河风情线，途经中山桥、黄河母亲等城市地标，为3万余名跑者筑牢42公里流动安全屏障，成为赛道上最亮眼的移动路标。我们现在又来到了今天马拉松中的半程终点，放眼望去，不少参赛选手已经顺利完赛，大家带着满身的汗水，脸上却满是抵达终点的喜悦。接下来我们随机走上前，听听顺利跑完半马的选手们最真切的心里话，聊聊奔跑路上的体验和感触。
11: 哪里的？
12: 我是来自山东青岛。
11: 哦，第一次来参加兰马吗？
12: 第一次。
11: 今天的体验感怎么样？
12: 挺好的。一开始感觉有点闷，很热，然后最后有点小雨，下些小雨的感觉很舒服。
13: 这边的加油的观众很热情，就像昨天刚下飞机过来这边，从坐大巴然后到领物资，我觉得都是欢迎回家，欢迎回家，他们做的特别浓。安保这些，我觉得每间隔一段，他都有相应的专业的工作人员在做。我觉得这个密集度比很多赛事做的好。

0: 跑过外地，我觉得兰州马拉松咱们这个马拉松界的天花板，志愿者这种辛苦付出，还有这些工作者辛苦付出，确实让人很感动。
1: 警察就是在旁边也有给我们加油，就一直加油。公安还有那个消防员非常给力，非常负责任，
2: 让外省的这些来的跑者们见识到我们的这些就是咱们兰州人民的热情，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3: 我能被就是兰马这个激情能够很感动，我非常开心能够来到这里。今天兰马贯穿整条线，我觉得保安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不管是从医护还是从安保还是从卫生方面，都是体现的一览无余，都是对咱们的兰马志愿者做了一个非常大的贡献。
4: 我已经参加了这次算上是第五次了，他们中间都给我提示过，有这个不一定要注意这个龙椅跑马拉松，一定要注意安全。他们也给我保驾护航。在有些路段拥挤的时候，非常感谢他们。
5: 小贝你好，今天咱们马拉松重点的工作是哪些呢？
6: 燕山交管大队紧扣市局及支队安保工作要求，严格落实科学布警、梯次用警、智能预警、动态调警工作模式，重点从深入现场开展复盘式踏勘，结合赛事流程、人员密度等实际情况，优化警力部署，完善疏导方案，明确各岗位职责，确保警力配置合理，响应迅速，为赛事安保工作筑牢前期基础。
5: 那么对比往年呢，咱们今年的蓝马保障呢，咱们燕山大队呢有没有一些新的亮点工作？
6: 此次安保摒弃传统粗放式管控模式，以智慧精准勤务为核心，构建核心管控区、中心管控区、外围疏导区三级圈层防控体系，落实外圈保内圈、内圈保核心层级防控模式。大队坚持圈层防控、兼顾民生的原则，实行全时段闭环、前置安保。赛事结束后，针对终点人流密集特点，实行分段解封、梯次放行模式，实现赛道清、道路通、秩序稳的工作目标。
7: 赛道之上，步履铿锵。赛场之外，暖心守护，这份稳稳的安心离不开公安、交警、志愿者们以及所有工作人员的默默坚守。大家各司其职，通力协作，全力保障赛事平稳有序开展，也淋漓尽致展现出兰州精细化的城市治理能力，彰显着这座城市温暖厚重的文明底蕴。在此向每一位坚守岗位、护航蓝马的工作人员致以诚挚的敬意。
8: 好的，芳芳，在我这里，随着最后一批选手冲过终点，本届兰州马拉松赛事圆满落下帷幕。一场圆满的奔跑盛会，背后是无数岗位的默默坚守，不同的岗位，同样的初心，所有人坚守一线，全力以赴，用责任守护秩序，用服务温暖赛场，稳稳护航这场赛事平安有序开展。黄河之畔的奔跑征程已然收官，这份肩并肩守护的力量也成为京城兰州最动人的印记。
2: 兰马加油，兰州越来越好，加油！
9: 2027兰州马拉松欢迎你！
10: 特别是志愿者和所有的在场边呐喊助威的老乡们，很辛苦，向你感谢。
11: 好。他们好像早上很早的起来，两点多钟我听到有一个妹妹，很辛苦。感谢兰州。
12: 42.195公里的赛道是跑者的逐梦之路，也是法治的守护之路。此次兰州马拉松，法治元素融入赛事筹备、现场保障、赛后恢复的每一个环节，既保障了赛事的公平公正，也守护了跑者与市民的合法权益。记者在现场的所见所闻，无不印证着法治兴则赛事安，赛事安则民心暖。落幕的是赛事，不变的是守护。未来，兰州将持续以法治力量护航各类重大活动，让法治之光照亮城市发展的每一个角落，让体育精神与法治精神在黄河之滨双向奔赴，共同绽放。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